0: 个重复回收的桶装水吗？换个新的吧，试试哈广店锐界饮用水，不管是给爸妈泡茶还是给宝宝冲奶，咱们哈尔滨广播电视台诚意推荐的水，喝着就是放心。一次性包装，只用新桶，绝不重复，免押金，无烦恼，把冰城的鲜活好水干干净净地装进家里，每一滴都是新鲜，每一口都是健康，给家人更好的，这才是咱们想要的生活。哈广店锐界，喝出鲜活生命力。热线电话0451-881-20 838 0451-881-20 838。
1: 这片土地上有许多名字，或许不会被写进书里。
2: 有人躬身把荒芜耕成沃野，掌心向下，碎芒向上，泥土记得他。
1: 有人授业把璞玉雕成栋梁，讲台方寸，背影悠长，桃李记得他。
2: 有人砌筑把砖石垒成广厦，俯身成基，仰首为梁，城市记得他。
1: 钢筋与数据撑起城市的天际，劳动承载生活的本真。
2: 粮米归仓，书生归窗，灯火归巷，他们归入每一个寻常。
1: 大地上的名字在土里生根，在风中传扬。
3: 沃土无言，自有回响。
4: 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富强、民主、文明、和谐、自由、平等、公正、法治，爱国、敬业、诚信、友善。
5: 还有老字号嘉年华黑龙江省巡回展平房站活动盛大开幕了。那么参展商品有各种老字号，比如说双尾红肠、秋林食品、月亮八珍、马蒂尔冰棍等等，还有名特优商品的展区，而且还含各种的食品、农产品、南北特产、干鲜水产、各种进口食品，吃穿用应有尽有。营业时间早上9点到晚上9点啊，活动时间从4月26号到5月6号，地点在平房区红旗茂购物广场。这次老字号嘉年华黑龙江巡回展暨龙江特色商品惠民消费周，也是国家级促消费平台落地龙江政府搭台赋能品牌的一个重磅惠民工程。现在诚邀全省中华老字号、龙江老字号、非遗传承企业、黑土优品、地理标志农产品、特色饮食以及优质文创商家踊跃入驻，共享政策红利，抢占市场先机，共筑国潮新生态。而且活动现场呢，有国潮好货、非遗有戏、万品来潮、寻味龙江，这活动内容和规模都是比较大的啊。那么活动立足全省中心城市的巡回举办啊，贯穿5到10月消费黄金周，打造集展示展览、直播引流、非遗体验、美食互动于一体的沉浸式消费场景，助力品牌从商场走向街巷，从区域走向全省，从传统走向国潮。我们说到诚邀各品牌商家以匠心产品、创新业态、优质的服务参与盛会，共同讲好龙江品牌故事，传承中华优秀传统文化，促进消费市场活力，携手打造国潮货品，同时呢换新换彩的龙江消费盛宴，共托市场，共赢未来，共谱新篇啊。活动期间大家都可以到现场去逛一逛啊，早上9点到晚上9点营业时间，地点在平房区红旗茂购物广场，活动时间4月26号到5月6号啊。
6: 我爱漂亮，
7: 我爱小猪佩奇，
8: 我爱我老婆，
6: 我啊就是爱汽车，爱汽车。
9: 下面有请889及美丽与智慧、可爱与疯癫的汽车女神池蕊闪亮登场。

Hello， 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大家早！这里是 FM889 哈尔滨广播电视台经济广播，就是爱汽车的节目。各位好，我是池蕊，在节目当中问候各位早安，欢迎大家来打卡报道哦。刚才我们有说到啊，就是这进口车的反转到底是怎么样的呢？中国汽车流通协会副秘书长朗学红，他在接受采访的时候表示过，进口市场连续多年回落，这段时间正是中国汽车市场进行重塑、汽车产业变革逐渐加速的关键阶段啊。在此期间，伴随汽车消费理念和市场变迁呢，国内汽车市场发生翻天覆地的变化，而进口车销量的持续走低也成为这一发展历程的重要见证和标志之一。曾经进口车凭借先进的技术、供应的品质以及强大的品牌影响力在国内市场享受较高的品牌溢价，备受消费者追捧。自主品牌全面崛起，高端化加新能源给进口市场带来巨大的冲击。那么近年来，国产新能源汽车在科技感、高端化和用户体验方面取得重要突破，而进口车升级迟缓，注定了市场下滑的局面。2025进口车辆价格齐跌，整车进口金额同比下降 39.7%， 高于 32.4% 的销量降幅。以往靠品牌高溢价赚来的钱的这个模式正在逐渐失效。朗红学他谈到，随着自主车型日益丰富，以及购车消费观念逐渐理性化，国内消费者也不再迷信进口即高端，客观上也印证了中国汽车的全球竞争力在不断提升。面对中国汽车出口结构的持续优化，自主品牌快速崛起，产品链优势日益凸显的现实，2026年进口量或再降 10%。 我们再来说一说，为什么进口的 SUV 成为重灾区了呢？2025年四驱 SUV 进口 13.64 万辆，同比减少 40%， 份额占比 29%， 同比下降 4%， 较2017年的 71% 更是大幅减少 42%。目前国产新能源 SUV 凭借它的时尚感、智能化、太空就是大空间，还有舒适度，包括体验感这些优势，以及高性价比，吸引了很多消费者。特别就是在智能座舱、智能辅助驾驶等方面，进口 SUV 的产品力难以与之比拟。有专家认为，就是在就是车型国产化和国产 SUV 强势挤压之下，消费者对进口 SUV 的需求转弱了。此外，平行进口车包括小批量、多品种，不为进口 SUV 市场，就现在这部分需求也因为国产替代和经济因素进一步都萎缩了。2025年进口车市场的主流品牌全线下滑，只有雷克萨斯实现增长，全年进口销量达到 18.41 万辆，同比增长 2%， 并且创过去四年的新高，堪称一枝独秀。那么也有人认为，雷克萨斯的销量增长主要是在于它产品的及时调整，混动车型市场表现较强，再加上厂家终端让利的策略到位，让消费者对雷克萨斯的认可度是比较高的。还有人说，这个雷克萨斯啊，手握故障率较低、保值率较高的两大王牌，同时拥有丰富的产品线和稳定的消费群体，而且呢，它推陈出新的速度满足了中国消费者多元化的需求，为销量增长注入了新的动力。不过雷克萨斯上海电动汽车工厂计划于2027年投产，也会打破雷克萨斯纯进口的品牌标签，对它自身在中国的发展以及进口车市场将是一个挑战。我们再来说说，为什么豪华车小而不美啊？去年七月份实施了关于调整超豪华小汽车消费税政策的公告，将起税点从130万降到90万。那么从市场反馈来看，尽管有企业采用承担税费、限时保价这种方式
来稳定市场，但长期影响是在所难免的，它必然就削弱了它市场的竞争力，导致年底超豪华车品牌纷纷采取以价换量的策略。有人认为过去几年进口超豪华车持续增长，但2023年以来出现巨大波动，2024年继续加速下滑，然后2025年下滑态势依旧严峻，而且它降速显著是高于非豪华品牌和豪华品牌的。其中玛莎拉蒂异常走高，劳斯莱斯表现比较坚挺，法拉利走势低迷，都体现了超高端消费群体购买力的暂时放缓。近期个别品牌也因为抛售带来销量异常，也是终将回归理性。所以说有专家认为呢，随着政策对合理消费的引导，国产高端车型的持续突围以及消费需求的个性升华，超豪华品牌需要加速本土化适配与产品创新，适应中国市场的变化，跟上市场节奏，才能够重新的回到小而美。

0: 我爱漂亮。
1: 我爱小猪佩奇。
2: 我爱我老婆。
0: 我啊，就是爱汽车，爱汽车。
3: 下面有请八八九，集美丽与智慧，可爱与疯癫的汽车女神池蕊闪亮登场。

好的，欢迎回来，这里是 FM 八八九哈尔滨广播电视台经济广播，就是爱汽车的节目。各位好，我是池蕊，在节目当中问候各位早。然后大家可以加我的微信，进入到咱们的车友经营群啊，池蕊的全拼八八九，池蕊的全拼八八九啊。然后呢，我们节目是每天早上啊，节目时间一直持续到9点钟，所以欢迎大家持续的关注啊。我的个人微信池蕊的全拼八八九，池蕊的全拼八八九。

0: 我爱漂亮，
1: 我爱小猪佩奇，
2: 我爱我老婆，
0: 我啊，就是爱汽车，爱汽车。
3: 下面有请八八九，集美丽与智慧，可爱与疯癫的汽车女神，池蕊闪亮登场。

0: flavors.
1: 有人问这个插混车型增程化就真的行得通吗？我们之前在节目里也说过啊，就是说这个车辆增程它到底是不是一个过渡呢？2016年，不少车企发布了全新的产品，增程式车型成为不可或缺的存在。首先是小鹏 P7、G7 各自推出了两个超级增程版本，然后大众首款增程车型也正式亮相，小米也透露啊，也会推出增程的车型。增程市场的迷人程度啊，让不少车企心动。为插混车装配大电池，发动机直驱的场景是越来越少。在增程化的道路上，插混车正在加速变化。所以说这个不禁啊，就是让人思考，未来插混和增程之间还会有清晰的界限吗？这个就是老生常谈的话题啊。表面上看，二者逻辑相近，但是如果深究起来，其实差异并不小。插混技术本质是油电结合，有电的时候可以纯电驱动，起步安静平顺，电量不足可以发动机介入，双动力行驶，完全没有电的时候呢，是靠内燃机直接驱动的，就跟传统燃油车啊一样的。而增程是像一台移动的充电宝，发动机呢仅仅负责驱动电机，有电的时候用电机，没电的时候是汽油转化为电能，然后再供给给电机工作。所以说这个根本就决定了它们最初的特点。插混的车型在高速直驱的时候理论能更加的节能啊，更安全，要不能说更安全，更全能，但是结构复杂。而增程呢则是提供了无限接近纯电动汽车的平顺静谧的这种驾驶感受，结构呢更简单。那么当前市场的显著趋势是什么？两者在产品体验层面呢正在快速趋同。驱动这个就是趋同的力量来自于两点，首先就是很多插混车型为了迎合市场对纯电驾驶感的强烈偏好，正在积极的进行增程化，主要就是体现在配装超大容量的电池包，把纯电续时里程推高到200到300，让用户呢日常通勤几乎是可以完全忽略发动机存在的。其次就是在系统的标定上，倾向于让发动机更多工作在高效发电区间，减少直驱的介入，让日常驾驶感受尽量向增程车型靠拢。而当前技术呢也在朝着 3.0 时代迈进，采用更大电池，更快的快充技术，并且研发更小更高效更精密的专用的增程器，比如说水平对置发动机，来持续巩固纯电体验的核心优势。那么这种双向奔赴导致一个直接结果，就是对于绝大多数城市中啊这种中低速的用车场景，普通消费者已经很难或者说明显的感知两者的驾乘体验的差异。他们都提供了以电驱为主，静谧而且响应速度快的这种出行方案。就这种体验上的趋同吧，让插混和增程之间的传统技术边界在产品端变得有点模糊了。尽管之前增程是跟插混各自拥有稳定的市场，但是在细分赛道上竞争始终是存在的。从整体销量来看的话，插混车型凭借更广的适用性和出色的综合能效，而且它占据的更大的市场份额。去年的数据，插混车型在新能源汽车批发结构中占比30%，而同期增程车型占比不足10%。在价格段市场分布上，各类车型表现都不均衡。其中50,000以下的市场纯电动汽车表现最强，增程式电动车在高端市场表现最突出，主力车型都是分布在200,000元以上的，而插混主要在5到10万啊，15到20万区间的表现啊，这个也是比较强的实力的。然后呢有人就认为自主品牌在新能源的汽车领域全面发力， 纯电动汽车跟插混车型表现都是比较亮眼，其中插混车型呢，在中低端市场改善明显，也反映出消费向好，中低端市场增长较快的趋势。从更加细致的市场分布来看，不同车企锚定不同的市场，战略成果各异。那比亚迪凭借纯电动和插混双线驱动，夯实了自主品牌新能源领先地位，以比亚迪、吉利、奇瑞等为代表的插混车型表现持续强劲，像理想、问界，让增程式在高端市场占据一席之地。所以说，有人认为增程式的车型在20万元以上的中高端市场表现尤为突出，它成功的秘诀在于精准匹配了这个价位用户的核心需求。首先，它提供了极致纯粹的电车感，完美契合了高端用户对品质和静谧性的追求。其次，其大电池加燃油补给

己的组合，以续时里程超过1000公里为营销点，精准命中了用户从燃油车过渡时对里程焦虑的核心担忧。最后就是相对简单的结构，让车企能更专注于智能座舱和舒适性的配置的集成，加快形成产品力。尤其是理想问界这种先行者，以冰箱、彩电、大沙发和极致的科技属性撬开了用户的心门，推动了增程式的走上高端化的一个发展道路。对插混车型而言呢，如果说想实现产品向上，最为相似的增程式似乎成了一条现实路径。然后有人认为，插混车型增程化的趋势是市场和政策双重驱动的结果。从政策层面来看，我们今年开始享受购置税优惠的插电式含增程的混合动力汽车呢，其纯电续时里程门槛将从43公里提高到100公里。那么这个规定直接促使车企为插混车型搭载更大容量的电池，所以客观上也推动了它纯电体验向增程式车型的靠拢。那么从市场逻辑上来看，这个转型本质是插混车型为弥补纯电驾驶感受短板而采取的产品策略，它的核心手段就是搭载超大容量电池，把纯电续时提升到200到300公里以上，然后让用户在日常通勤中几乎是不需要启动发动机的，从而无限的接近增程式带油箱的纯电车的这种使用体验。所以说这个体验趋同的背后，两者在根本技术逻辑和成本结构的差异是存在的。所以说有人说了啊，插混技术是当前市场上品类最为丰富的动力类型，同时也是成熟度和适应性最强的品类，因为它这个品类丰富的优势还能够帮助车企有效的规避同质化的竞争。而且插混车型的核心技术迭代主要集中在发动机和变速机构，相对于配备大容量电池的增程车型，得益于当前仍处于高位的电池价格，而且插混车型具备更加显著的成本优势，即使插混车型增加电池这个装置，也难以跟增程车型的电池匹配量相提并论，所以二者的核心工作逻辑同样是有差异的。因为插混车型的发动机兼具发电和车辆驱动两项功能，增程呢是发动机仅仅负责发电，所以说车辆实际驱动是完全依靠电池提供能量的，这就决定了增程车型必须要配备大量电池才能够满足日常行驶的需求。插混跟增程分属不同使用范畴，前者更适配有较多长途出行需求的客户，后者更契合日常通勤的场景。所以车型采用何种动力形式来匹配这两类需求，结合具体车型定位判断，不存在适用于所有车型的万能动力。无论是直列式、水平对置式还是三角活塞式，这些动力结构核心都是为了满足车型发展需要。目前直列式动力在市场上的普及度和适用性是最高的，增程车型大油箱大电池的配置长期受到诟病，这种既要又要的模式最终呢，可能既无法节约成本，也违背了新能源汽车绿色低碳的初心。从本质来看，当前的插混增程化更多是用户体验层面的趋同，而不是技术路线的彻底转变。那么对于消费者而言，选择的重点应该从技术概念回归到真实用车场景。如果在意充电便利，看重纯电质感，可以优先选择增程或者增程化的插混车型。如果频繁长途出行，保留高效直驱能力的优质插混车型仍然是更加经济全能的选择。未来两种路线预计将会在各自优势区间继续深化和发展。

0: 我爱漂亮，
1: 我爱小猪佩奇，
2: 我爱我老婆，
0: 我啊，就是爱。

下面有请八八九，集美丽与智慧，可爱与疯癫的汽车女神，池蕊闪亮登场。

欢迎大家继续来收听节目啊！记好我的个人微信是池蕊的全拼889，大家可以加我微信进群了。那个不到140,000的威兰达，值得入手吗？然后我看到大家有说什么，就是希望有这种实体按键。实际上，车辆我个人呢，可能也更倾向于实体按键，是因为我觉得它更有触摸的这种质感和手感，但是现在全中控屏的这种设计操作也是就是主流吧，也是一种主流的一个状态啊。你真的就是按键太多，但是我曾经就是看到过这样一个说法，就是为什么希望回归实体按键呢？不单单有情怀，不单单有个人喜好的因素，我们就是说安全方面角度来讲的话，如果说你是实体按键，你实际上你哪个键子在哪儿，在哪个位置，第几个，你是在心里大概有一个位置方向图的，然后你大概用手去摸就能摸得到。但如果你全是触屏的话，你必须要看屏幕啊，就是说它会有一些安全隐患在里面，你认同吗？

0: 有人说，工位只有几平米。
1: 我说，我的热爱无限大。
0: 这方小小的天地里，有人画出第一张图纸，有人写下第一行代码。
1: 工位可能很小，小到只能放下一台电脑，可梦想却很大，大到可以装下一座城市。
2: 我是教师，我希望我培育的每一粒种子都有它自己开花的方式。
3: 我是网络主播，我用热爱翻越山海，让更多美好洒满烟火人间。
4: 我是医生，我希望人人都有惬意醒来的清晨，拥抱每一个安稳日常。
1: 你不是被工位困住的人，你是从这里出发把梦想点亮的人。
0: 每一个认真伏案的身影，都是在为别人的远方铺路。小工位，大梦想，致敬
1: 每一位点亮梦想的劳动者。
5: 北京时间9:00，这里是哈尔滨广播电视台经济广播。
6: 爱家，爱自己，爱生活。
0: 这里是 FM 889 AM 972哈尔滨广播电视台经济广播。
6: 你的财富 Radio，
7: 你的财富 Radio。
6: 复古的道外老街区，镌刻着哈尔滨的旧时光，朝阳里的老教堂，锁住了一抹北国冰城的好时光。向着阳光，我要奋力生长，每一次光合作用都给予我能量。迎着光，
8: 迎着光，
6: 向梦想奔跑，
8: 向梦想奔跑。
6: FM 889，哈尔滨广播电视台经济广播，你的财富 Radio。

0: 亲爱的，你家还在喝那个重复回收的桶装水吗？换个新的吧，试试哈广店锐界饮用水，不管是给爸妈泡茶还是给宝宝冲奶，咱们哈尔滨广播电视台诚意推荐的水，喝着就是放心，一次性包装，只用新桶，绝不重复，免押金，无烦恼，把冰城的鲜活好水干干净净地装进家里，每一滴都是新鲜，每一口都是健康，给家人更好的，这才是咱们想要的生活。哈广店锐界，喝出鲜活生命力。热线电话0451-881-20 838 0451-881-20 838。
1: 五月的旗帜为劳动飘扬，五月的花海为青春绽放，
2: 知识型、技能型、创新型劳动大军正在为全面推进强国建设、民族复兴伟业提供智力与技能支撑。
1: 专注研发数字艺术 AI 创作平台，希望以前沿科技为城市注入更多文化活力。哈尔滨星寻科技创始人全一鸣，
3: 用世界的表达骄傲。

0: 人都能享受这份美好的科技生活。
1: 师从谭久斌院士长期致力于超精密仪器的自主研发，所在团队荣获2026年度中国青年五四奖章、哈尔滨工业大学仪器科学与工程学院副教授常迪。
2: 现在是信息爆炸的时代，更需要我们青年人有定力，个人理想与国家需要同频共振。
3: 全国劳动模范、全国五一劳动奖章获得者、东北清合金有限责任公司首席技师贾春成。
4: 我们守在的熔炉旁，铸造的每一块铸锭都代表着中国铝镁加工业的高度，都承载着铝基强国的使命担当。
1: 技能强我，成才报国，创新创造，实干担当。
3: 以劳动本色淬炼匠心，用青春底色定义未来。
1: 劳动者正青春。
5: 健康生活，乐享你我。一日三餐科学饮食，少肉多菜七分饱。一周七天规律作息，早睡早起睡好觉。自觉自律锻炼身体，热爱运动没烦恼。丰富知识充实自己，书香社会共成长。
6: 我马上要结婚，酒店订哪儿好啊？
7: 找家有喜事啊。
6: 我去哪儿订婚纱呀？
7: 找家有喜事。
6: 我想要一个与众不同的婚礼，怎么办？
7: 找家有喜事，
8: 订酒店、订婚纱、订司仪、订化妆、订摄像，就找家有喜事。专业推荐，价格实惠，让您省心又安心。现在开。

好了，各位，我们的家有喜事又和大家见面了。各位好，我是婚礼事事都关心的传红，每天在节目当中和大家相逢，每天在节目当中和大家分享备婚的一些人和事儿哈。把大家在筹备婚礼当中涉及到的婚庆产业链，涉及到婚礼行业的一个发展，涉及到您在备婚当中的一些需求，都可以来联络我们的家有喜事节目组，关注槟城经济的微信公众号，随时留言即可啊。今天传红想跟大家分享一件什么事儿呢？新中式婚礼，应该说在我们的整个的婚庆领域，无论是订婚宴呢，还是结婚礼服啊，还是婚礼的风格呀，新中式这种流行风一直是在市场上占有非常大的比重。如果你也想布置一场新中式风的订婚宴，那么接下来我跟大家来说一下布置之后你就会更简单了。在这几个方面如果你做到了，相信一定会做到一个非常好的效果。首先我们就来看看场地的选择。选择场地的时候哈，给大家一个建议，就是你选择具有中式韵味的宴会厅或者是庭院园林，这样的话你从整体上就有了那种中式的味道。所有的参加你订婚宴的朋友一来的时候，马上就被现场的氛围浓浓的包围了哈。还有就是现场的时候一定要有一个背景板，这个背景板你可以选择竹叶印花的屏风，或者是定制中式风格的那种 KT 板，极具中式淡雅大方的格调。定制 KT 板的高度最好是在两米二以上，如果你低于两米二，就会影响整体的观感了。除了场地，除了我们现场的背景板之外，花艺装饰也是必不可少的，比如说荷花、竹子，在我们的新中式订婚宴当中就是比较常见的。其他的还有什么呢？百合、火龙珠、红掌、大飞燕、文竹、蝴蝶兰、吊兰，还有尤加利叶。现场的迎宾牌必不可少啦。那我们的新中式订婚迎宾牌的样式真的是很多的，金箔迎宾牌满满的贵气，书法卷轴迎宾牌搭配花艺，满满的中式氛围。你也可以在网上定制 KT 板，然后搭配画架和插花，也真的是别有一番风味啦。现场摆台如何来出片呢？新中式风格的摆台和其他风格的摆台有很大的不同，所以说你这个桌子要选择香案或者是那种木质的长桌，然后您搭配

配上淡雅的桌布，再摆上一些中式的糕点，比如说喜饼啊、花式的绿豆糕啊和糕点盘等等。哦啊，这个马上的意境就上来了，这个在网上都会有的，大家可以去选择就可以了啊。在中式婚礼上怎么能少得了订婚书呢？订婚书我们可以找人定制手写卷轴，你也可以在网上买一些相框样式或者是刺绣款式的，都能够留存下来当做纪念啊。婚礼当天的服饰当然是更加重要了，新人作为订婚当天的主角，穿着一定要体现这种中式的韵味。比如说女生，我们可以来穿旗袍、马面裙或者是改良的新中式的礼服。男生呢，我们可以穿带有新中式刺绣的立领的中山装或者是深色系的套装西服。如果你想办一场新中式的这种订婚宴，那刚刚我说到的这些方面你想到了吗？这也是我们在订婚宴布置当中的一些详细攻略了，比如说我们的场地，还有背景板、现场的花艺装饰、迎宾牌、摆台、订婚书、服饰，如果你都想到了，相信你这个新中式的订婚宴一定会满满的欢喜呀。

欢迎各位继续回到我们的加油汽车节目当中。各位好，我是婚礼师石头关心的传侯哈。接着来聊大家备婚当中涉及到的一些各个环节。接下来我今天要跟大家说的这个内容一定会非常实用，也就是您在备婚的过程当中想要寻找四大金刚一定要聊的一些细节。我觉得这个也是很多人的一个备婚经验的一个分享，我说一说看看说不说到您的心坎里，然后您在备婚的过程当中遵照着这个思路，也许在寻找四大金刚的过程当中就会更加轻松了。首先我们要了解一下什么是四大金刚啊，就是指你婚礼当天要用到的摄影师、摄像师、主持人、化妆师，统称为四大金刚啊。那什么时候定四大金刚呢？提示您，在确定了婚期之后，你第一时间就要寻找四大金刚。为什么？因为你越好的四大金刚被别人预定走的可能性就越大了。所以说我们要尽可能的在举办婚礼前一年到半年的时间就定下来，尤其是你的婚期如果定在五一、十一这种婚礼的旺季，更要提前预定了。记住啊，一定是要以付定金、签合同为准，口头预定是容易出纰漏的。因为很多人可能是赶上大日子的时候有过这种经历吧，就是你在找这个四大金刚的时候往往档期就没有了，那你就会涉及到越是这个大日子，越是这样婚礼旺季的时候，越容易出现这种情况。所以说，如果你找到了心仪的、可心的，那你不妨提前就把它定下来。接下来我们就来跟大家聊一聊，这个我们整个的定四大金刚的过程当中啊，跟摄影师沟通的一些细节。比如说，你要跟摄影师来聊一聊你这个摄影的服务时长是多长时间呢？你收的这个价位是什么样的价位呀？几个机位呀？你是单机位呀、双机位呀，还是三机位呀？还有，我们这个最后的时候出片，你精修多少张？照片给我底片多少张？你是不是全送的？如果你不满意的话，是不是可以重修呢？还有，一定要告诉婚礼的整体流程、现场的布置、风景，还有一些新郎新娘的服装风格，这个非常重要。你是抓拍还是摆拍？是主要拍你的婚礼仪式的照片呢，还是随时抓拍的？是拍人为主还是拍氛围呢？拍摄的环节具体都有哪些？比如说新人和父母啊、伴郎伴娘啊、宾客的互动啊等等等等，这些你都要提前把它确定下来。一定要明确底片和精

修的交付时间点。比如说你婚礼当天能不能给我出一个精修的朋友圈的九宫图，你得及时发给我啊，我这样的一个重要的日子是不是也要这个和我们的朋友们分享一下。还有就是付款的方式，吃喝住行的费用，异地的出城费，婚礼超时服务费，你这个都要提前和我们的摄影师了解好，好不好？这个摄影师说到的这个费用还真挺细的。比如说我们的拍摄服务时长都有哪些视频成片，还有你整个的婚礼流程当中啊，我们整个喜欢拍的风格，这个非常重要。比如说你是纪实风的，还是这个轻松活泼的，还是温暖感人的这样的。另外你在婚礼当中会用到什么样的设备，你是来提供无人机，还是航拍，还是摇臂，还是滑轨，需不需要提供摄影车，这些如果有特殊需求的话，我觉得大家都应该提前说好。还有就是非常关键的就是什么呢，成片的数量有多少，时长分别是多少。另外婚前还涉及到一个非常重要的，就是 MA 快剪有没有，如果有的话你是不是要另收费的。如果婚礼快剪是不是可以当天仪式开始之前就能够出片的，这个是必须的，因为叫快剪嘛，在婚礼仪式上我们需要播放的，对不对？这个呢需要大家提前把它要了解一下。这个是摄影师的环节，还有一个环节就是涉及到我们主持人的沟通环节了，跟主持人需要提前见面的，具体的时间根据情况你们来约定就好了。你在对接整个仪式上的所有的流程，主持稿是不是有改动的，你整个的这个仪式你要多长时间，还有你要沟通一下整个他现场的一个主持风格，希望他是轻松快乐的，还是文艺清新的，还是温情感人的。另外呢我们就要提前沟通的一些注意事项，不要随便的就点到了父母让他们来发言哈，或者是伴郎伴娘让他们来发言，因为他们真的是没有很多的心理准备，现场会出现慌乱的。还有别开低俗的一些玩笑，别刻意的煽情，这些都是我们现在新人整个在婚礼上不想要的一些环节，一定要提前说清楚。还有要提前和主持人来沟通你新人的一些恋爱故事啊，重要的回忆啊，还有谁会讲话呀，送祝福，谁会送戒指，手捧花给谁，合影的环节等等等等，这些都需要提前把它落到细节上啊。最好呢我们现在在备婚的过程当中，一般的婚礼堂它会有一个备婚表，那我们在准备的过程当中呢，大家都会按照挑钩来完成就好。那主持人的这个环节就希望大家能够多多的细致一些，毕竟它是当天你整场婚礼的核心人物了。还有我们在婚礼音乐这一块是谁来负责的，必须要跟主持人提前过一遍音乐，需要卡点剪辑的你一定要提前弄好。另外如果现场真的出现意外了，我们来如何来应对，还有主持人吃喝住行所产生的费用，这个可能就是涉及到外地的朋友会有这样的一些问题，如果是当地的话根本就不涉及到。这个是主持人的环节。接下来我再来跟大家说一说，除了摄影师，除了我们的主持人，还有这个化妆师的沟通细节了。因为化妆师现在我们在整个寻找的过程当中，你会发现他会分不同的等级，有一些区分，有一些价别的差异。比如说总监级啊，总监助理级，还有这个化妆师这个什么样的初级，都不一样的价位。还有你跟妆的时长是多长时间，如果说超时了，那我们这个时候怎么来交费啊。还有包括给你化妆的时候给你画几套造型，包含几个人的造型，给其他亲友化妆怎么来收费。比如说现在有一些化妆师在化妆的过程当中，一般的是新娘是主要的，新娘新郎，其他的人可能会涉及到我们的一些另外的一个辅助化妆师了，比如说给新郎化妆，给爸爸妈妈化妆，给这个未来的老丈人老丈母娘化妆啊。所以说双方父母化妆，还是一般的来说在婚礼上会有这样两位化妆师的。另外你试妆怎么来收费啊，如果试妆不满意了，我可不可以换人呢？那是必须给换人的。还有新娘需要准备哪些物品，还有哪些注意事项，试妆当天的化妆师和婚礼当天的化妆师是不是同一个人，一定要提前说好了，
免得你当天的时候再有各种各样的托词来进行换人，那那个时候你真的是一点准备都没有了啊！提前告知一下你整个婚礼流程的时间安排，喜欢的妆容风格或者是试妆的改进意见，需要双方不断的去磨合，因为新娘平时当中的化妆风格基本上有自己喜欢的特点，所以说你一定要跟化妆师提前沟通好。还有你明确当天的化妆师几个人到场，有没有助理化妆师或者是礼服师，这个都需要提前沟通好的。还有就是如果是你是外地的话，大概又会涉及到他吃住行的一些费用问题了。另外在这个和化妆师沟通的过程当中，一定要确认一下，有些人比较喜欢戴那个美瞳，是吧？你婚礼前还需不需要染发、美甲、风格，你都要跟化妆师沟通好，因为他整个的妆面要是协调统一性的啊。如果这些都做到了，相信在我们寻找四大金刚的过程当中，所有的这些环节你就会更多的避坑了。然后呢，你在筹备的过程当中，你在跟他们聊天的时候，问一些干货和专业性的还有核心的问题啊，我觉得他们在整个的在对待你的整个的服务的过程当中一定会更加的细心用心了啊。好了，各位，今天的家有喜事就和大家聊到这儿了。您备婚当中有一些问题细节需要了解关注，欢迎关注我们冰城经济的微信公众号，随时留言互动了。

0: 这里有贴心的医生服务，这里有权威的专家讲解，这里有全面的健康指导。槟城医生传红，帮您不出家门看名医。
1: 好了，各位，传红帮大家不出家门就能够看名医，欢迎大家如约守候每天这个时段来关注我们的槟城医生啊。那在今天的节目当中啊，我们关注大家的食管裂孔疝的这样一种疾病，反酸、胸痛、打嗝，一定要警惕食管裂孔疝。到底什么是食管裂孔疝？这种裂孔疝在我们的这个生活当中是如何来被发现的？容易混淆的一些隐匿的症状表现又能够体现在哪些方面？临床上我们如何来认知、检查和治疗？这都是大家需要了解的。所以说今天节目当中呢，我们也特别邀请到了名医，来自于哈尔滨医科大学附属第一医院普外科的李正天医生。那大家呢，涉及到消化系统啊，涉及到我们的外科的一些问题哈，各种疝，包括甲状腺，包括乳腺，包括这个胃结直肠这方面的问题，都可以来请教李医生哈。我们的热线电话87997399，87997399，或者关注槟城经济的微信公众号，随时交流互动啊。李医生你好。
2: 啊，各位听众朋友们大家好。
1: 哎，
2: 又来到我们的
1: 槟城医生了，
2: 啊，非常高兴再次来跟我们广大的听众朋友们科普一下疝知识。
1: 好啊，因为这个李医生是我们的老朋友了，而且尤其对疝的方面研究颇深哈，我们也希望呢能够把李老师的所学跟大家一起来分享，给大家来直播科普的过程当中也随时给大家来答疑解惑。李老师，我先来介绍一下您哈。李老师叫李正天，哈尔滨医科大学附属第一医院普外科，他是医学博士、博士后、副主任医师、副教授、硕士研究生导师，国际内镜疝协会的中国分会委员，世界内镜医师协会疝和腹壁外科协会理事，黑龙江省医学会疝与腹壁外科分会副主任委员，黑龙江省医师协会疝与腹壁外科专业委员会的副主任委员。李老师在临床上他的专家专长就是疝肠腹股沟疝、腹壁疝以及灶口旁疝的开放以及腔镜治疗，脐疝和食管裂孔疝的微创治疗，甲状腺的开放与腔镜微创治疗，乳腺的综合治疗，尤其是疝肠腹腔镜下机器人辅助下胃结直肠肿瘤的微创治疗。其实说到了这么多的一些范围的时候，很多人说哎呀这个范围挺广啊，其实普外科它就是有这样的一个特征，就是涉及到五脏六腑的这些外科治疗的时候可能会相关的疾病。

0: 会多一些，对不对？
1: 是的，我们普外科也叫基本外科，
0: 基本外科、
1: 也叫对 general surgeon， 是我们一个普通外科最基本的一个操作和最底层的一个这个训练的一个方式。疾病呢也比较广泛，上面呢涉及到我们科颈部的肿物、甲状腺肿瘤、乳腺的肿、良性恶性肿瘤以及腹腔内的所有的脏器都是归我们，甚至包括肛周，原来分的可能更广，还甚至包括大眼静脉，包括这个下肢血管、现在我们也有独立的血管外科了，所以说我们就从普外科也是半属于我们普外科的一个疾病和科室吧，
0: 是不是、
1: 涉及的范围的确挺广。
0: 你看刚才我们上节目之前，我跟李老师聊天的时候，李老师还说普外科大普外，我们下边有11个科室，是不是啊？
1: 是
0: 这就是为什么很多的一些老师，特别是普外科的老师涉猎的范围比较广的一个原因。再有一个，现在我们都在执行这个亚专科，所以说各个老师专有所长。像李老师您就是主要研究疝的这一块，我觉得好像是特别多特别集中，是不是啊？
1: 是的，我们那个平时诊治我们常见病多发病是我们最基础的一个诊疗项目。那么我们每个医生还有自己的特点，有一些亚专业的这个特色。比如像我呢，可能搞一些疝疾病、疝与腹壁外科的疾病。所以这方面就是研究的深一点和接触的多一点。
0: 对，您说到疝与腹壁外科的时候，我就会想到了，经常会听说小孩或者是老年人会有一些疝气。
1: 对，
0: 就是肚子旁边那块吧，好像是鼓个包，是不是？
1: 是腹股沟疝是我们最常见的一个疝疾病，
0: 对，
1: 所以说大家对这个疾病认识的比较多。
0: 是，那你看您是专门研究疝的，您又给我们大家聊过腹股沟疝啊、我们很多人说今天的主题叫什么呢？叫警惕食管裂孔疝，说明这个疝呢不但在腹股沟容易有，在食管也会有。今天我们的主题就叫做反酸胸痛打嗝，警惕食管裂孔疝。那这个疝是也是您研究的众多疝当中的其中一种吗？一共有多少种疝呢？给我们普及一下呗。
1: 哦，好的。我们这个疝疾病其实，我们统称其实如果要按概念说呢，这就是我们腹腔内原有的脏器或者组织离开了原来的正常的位置，那么通过潜在的腔隙呢，或者是薄弱点呢，到另外一个部位。我们称之为疝，也就是
0: 串门去了，
1: 他没在他原来那位置待着
0: 啊、
1: 比如说我们说的腹股沟疝，那他其实由于各种原因，原来的小肠钻到我们的腹股沟下面腹股沟管，甚至进入到阴囊了，离开原来那个位置了，啊，我们就称之为疝的一种。那么命名呢，一般还是以部位来命名，比如说腹股沟疝，我们就叫它腹股沟疝。
0: 那就是一下子明白了它的位置。
1: 对，位置，比如说脐疝，那就是在
0: 肚脐，
1: 脐旁或者脐上出现的疝。还有这个灶口疝和切口疝，那其实顾名思义都是在它的部位。像我们今天讲的食管裂孔疝呢，其实
0: 在食管上。
1: 对，是在食管上是正常我们的食管呢穿过我们的膈肌，进入到腹腔后，那我们连接我们食管下段的其实是我们的胃的胃底。那么这个胃呢的一部分，也就是连接食管这部分胃呢，如果说因为其他原因造成了这个胃底移至到胸腔了，那么其实我们就叫它食管裂孔疝。
0: 这个胃底怎么能移到胸腔呢？
1: 它这个原因就比较多了，主要的原因其实两大类。一方面呢，是我们的腹腔内压力比较高，比如说有的人他经常的咳嗽，另外一个还有的是便秘，经常腹内压增加，这种腹内压增加的情况会造成食管裂孔疝的几率的增加，另外一个是年龄比较大。我们这个老龄化越来越严重，那么身体的组织啊，还有这个肌肉啊，还有这纤维，尤其是膈肌角那它的这个肌张力不够了，可能薄弱了
0: 啊，
1: 也容易造成，再有这些诱因的这个参加，会造成我们的食管裂孔疝的发生。所以说有一些患者呢，其实他自己不知道是食管裂孔疝，也有一些患者呢知道自己食管裂孔疝，但却没有症状。其实我们在最近的诊疗过程中发现有很多这样的患者。
0: 那李老师，我还是有点疑惑哈，就是您说的这个食管裂孔疝的时候，是指肚子里的胃跑到胸腔里了是吗？
1: 对，正常。
0: 那这个胃是在这儿的，它跑到胸腔里，它占据谁的位置啊？
1: 它占据我们两肺之间的总膈的一部分的位置，所以说这也就是有些患者呢，他严重的时候会影响到他的

0: 呼吸，甚至有的患者会有后背疼，会有左侧的这个肩膀和胳膊的牵扯痛或者胀气。那最典型的症状其实还是一个反酸为主。
1: 它是整个器官跑到这儿来了，还是说是疝是一种气儿啊？
0: 疝不是气儿，疝是整个这个器官，是我们不是我们整个胃的器官，因为胃分为这个三部分哈，胃体、胃窦和这个幽门，还有胃底啊四部分哈，有胃底、胃体、胃窦啊和贲门。那我们这个部分呢，就是有一部分贲门和胃底的这部分胃组织进到我们的总膈内了，通过我们原来潜在的这个食管裂孔。进入到我们的胸腔内，我们就称之为食管裂孔疝。
1: 挺有意思哈，因为有的时候可能是我们不像您李老师搞临床，所以说只能是凭借您说的，我们充分发挥自己的想象力哈。这个叫食管裂孔疝，就是肚子里的那个胃钻空子跑到胸腔里了哈。这个它为什么会很多患者有的时候在临床上就是检查了一大圈儿，最后才发现是这种疾病，这种疾病它很狡猾吗？
0: 是的，这因为有好多患者，其实像我们平时生活中可能也有这样的短暂的这种感觉，比如说我们睡觉的时候，或者是尤其是喝完酒之后啊，或者吃一些不好消化的食物，躺的时候突然有一股酸水反上来了，反酸，反酸的偶尔的话呢，一般问题不大，有的时候是频繁的反酸，这种情况呢，就是我们就自认为可能是好像是吃的不好，或者胃。哎，胃不太好，我们就会吃一些胃药啊，吃什么？它其实没有关注我们这个整个形态的变化。比如说，我们的确有一些胃底钻入到我们的总膈内了，那么这种就是食管裂孔疝了。但是呢，有些患者他不知道，所以说他的主要的症状以为是胃疾病以为反酸，所以就吃了点药，可能就没有再进一步的检查。
1: 所以就和其他症状容易混
0: 哎，
1: 淆，
0: 对对
1: 就
0: 对，
1: 把它这个没管理好。
0: 哎，以为是胃疾病，
1: 那这种一般的来说，在您临床上患者去看的时候，他一般的是不是都辗转好几个科室了？比如说消化内科，比如说有的可能还会像有一些您提到了有个压迫呼吸的，还有是不
0: 对
1: 是
0: 对
1: 他是不
0: 对，
1: 是得上呼吸科去看呢？
0: 对，有的是反复的这种哮喘呢，还包括甚至包括肺炎、咽炎，其实都跟我们这个反酸严重有关系。反酸这个酸水啊，就是包括我们的胃酸呢，会刺激到我们的上面的呼吸道。还有的呢，就是我们影响到我们的肺啊，还有呢，最给人的感受呢，可能像是心脏病啊，有可能又挂心脏科了。还有一部分患者，像刚才陈红老师说的是，在消化科做个胃镜才发现是食管裂孔疝，还有的呢是觉得胸部不适，又挂的胸外科，就是都挂的不同的科室，但是其实挂我们科直接来的，大家真不知道啊，不知
1: 是不
0: 道
1: 是？
0: 其实这个病其实别的科也能发现，但实际上治疗来说一般还是以普外科为主，
1: 哎呦天哪，这个东西挺狡猾呀！你看，又跟胃有关，又跟这个肺有关，又跟心脏有关，有的时候还能咽炎啊那种症状，是不是啊？
0: 对，它反
1: 所
0: 复
1: 以
0: 反
1: 说，
0: 酸。
1: 它这些混淆的、隐匿的症状，消化系统是不是最经典的？
0: 对。
1: 然后最折磨人的一些表现，我们能把它的这些，就是给它归纳一下吗？就是食管裂孔疝，它所涉及到的这些症状的一个表现。
0: 主要其实最主要的一个症状呢，就是反酸。
1: 反酸
0: 哎，
1: 哈，
0: 反酸就像我们有的时候消化不良啦，出现这种酸呢是非常非常酸。非常酸，甚至有的时候直接到喉咙啊！我个人是有过这样的体验，但是呢，并不频繁，也没有食管裂孔疝啊。所以说那是频繁的反
1: 我好
0: 酸，
1: 像偶尔也有过一次呢，
0: 是
1: 就是
0: 吧？
1: 躺着的时候，哦，突然间一下子，哇，这个酸呢，
0: 这
1: 就
0: 一
1: 是，
0: 股酸水就
1: 对，
0: 到嗓
1: 完
0: 子
1: 了，再也没有了。
0: 对对对，其实是跟我们的食管的那个压力有关系啊。然后其实我们食管下段是有一部分这个功能是产生一定压力，阻止它反流的。其实像我们吃东西能进不能出是一个单向阀啊，它这种功能呢可能逐渐丧失或者降低了，所以它导致这个反酸，所以反酸是第一大主要症状。第二个呢就是由于反酸造成的其他的，比如说我们嗳气啊，
1: 频繁打嗝。
0: 频繁打嗝，这个呢大部分是食管裂孔疝这个裂孔造成的，有一部分的这个胃底呢是在胸腔内，或者说造成它好像有一股气儿，要是不打嗝打上来，可能不太舒服。哎，有的时候打嗝，还有的时候总有嗝逆。哎，这
1: 隔
0: 种，
1: 腻是什么意思啊？
0: 啊，
1: 答不上来
0: 就
1: 啊。
0: 是。

0: 像我们那个打嗝，就像，怎么讲？
1: 打不上来吗？
0: 不是，就是每隔10秒钟可能嗝一下，嗝一下，啊，打嗝，频繁的打嗝，刺激啊，刺激膈肌痉挛。
1: 这叫膈
0: 啊，
1: 逆。
0: 对对，膈逆有的时候，那另外呢，就是进食后的不适感，进食后的饱胀感、不适感，对，基本是主要是
1: 烧
0: 这个，
1: 心、反酸、
0: 烧心、反酸、
1: 嗳气，
0: 嗳气，
1: 这个饱胀感是不是啊？
0: 对对对，
1: 吞咽不舒服的那种感觉啊，这些如果都同时存在，我们会怀疑它是食管裂孔疝，还是存在着一种，我们就要做一个全方位的这个排除呢？
0: 如果说我们出现长时间频繁发作的反酸，其实我们应该去做一定的检查，包括我们常见的 CT 啊、胃镜啊这些方面的检查啊。
1: 刚才我们一再说，就是我们这个食管裂孔疝的时候，它是肚子里的胃钻空跑到了胸腔里了。但是我们就很多人就纳闷了，好好的这么一个天花板，怎么就破了一个大洞，然后让它跑到那里去了呢？哪些人是我们这个食管裂孔疝最容易盯上的一些人呢？
0: 主要其实还是跟年龄有关。年龄，你看发病率基本上还是在，50到60，甚至70岁这个范畴内的人群比较多。
1: 老年人、中老年人多
0: 中老年
1: 呀，
0: 人多。然后，上周是做了一个，有一个比较年轻的，就是42岁，他出现的一个食管裂孔疝。其他的大多数还都是中老年人多。主要考虑的可能还是我们的中老年人的。
1: 老化了
0: 不
1: 吗？
0: 光是腹壁的肌肉松弛，可能里面的膈肌呀，包括都疏松啊，结缔组织没有那么张力没那么高啊。一旦出现一些诱因，比如说肥胖的诱因，比如说我们便秘排便困难，腹内压增加，甚至有的时候是前列腺增生肥大造成的排尿困难，这种用力发力可能都会造成这个疏松的一个潜在的腔隙出现疝的情况。
1: 这个可能是跟你的腹腔压力大是有直接关系
0: 肯
1: 的。
0: 定的是有直接关系的，
1: 或者是有便秘的，也容易出现这种情
0: 对，
1: 况。
0: 是便秘的、咳嗽的或者频繁呕吐的，比如说有以前有这个，也有因为总喝酒啊，喝完酒之后总愿意频繁呕吐，有的人的确是喝完酒之后呢吐，吐完他就舒服了，每次喝每次吐，总是频繁的呕吐，也会容易造成这个膈肌疏松，包括腹内压增加，造成食管裂孔疝。
1: 那我突然间想起来了，那是喝酒了原因造成的，可以理解。那要是孕妇呢？她也是总是在胃呕吐
0: 他短
1: 啊。
0: 时间，他因为他这个孕反，他是时间比较短的，他就大概就那1个月2个月，对，
1: 好，各位，我们今天进行的病症医生哈，跟大家一起来了解一下这个食管裂孔疝、反酸、胸痛、打嗝、警惕食管裂孔疝。我们特别邀请到的老师来自于哈尔滨医科大学附属第一院普外科的李正天老师。李老师呢，他临床就是擅长腹股沟疝、腹壁疝、造口旁疝的开放以及腔镜的治疗，还有脐疝和食管裂孔疝的微创治疗。当然，涉及到普外科的一些问题，都可以随时来交流互动，我们可以随时给大家答疑解惑啊。热线电话87997399，87997399，大家也可以关注"冰城经济"的微信公众号，继续给我们留言互动就可以了啊。
2: 让健康更简单。让关心在身边，专业、权威、省心、放心，冰城医生与您健康同行。
1: 好的，我们的冰城医生和您健康同行。每一天节目当中，我们都邀请到哈医大体系的各位专家老师，给大家来进行专业的科普，同时给大家答疑解惑。机会非常难得，涉及到各个方面的一些科室，也希望大家有问题的时候，关注自己和家人的健康状况，及时的就医。我们还是那句话，早发现、早诊断、早治疗，有一个非常高的一个生活质量啊。大家有问题，特别普外科的问题，今天都可以来咨询医大一普外科的李正天老师，尤其是疝的方面都可以随时来请教。关注的是食管裂孔疝、 生活当中可能有人说这种疾病离我们太远了吧，好像不多，说有反酸啊、胸痛啊、打嗝啊，我但是你要警惕了、嗯、往往有的时候是在不经意之间大家会发现的。所以说有一些症状啊，它是有几个疾病同时并存的，这就希望大家能够引起一个高度的重视了。我们也想了解一下李老师

0: 是哈，临床上这种食管裂孔疝发病率高吗？
1: 发病率不是特别高，又跟普通的疝疾病比，它的发病率没有那么高、
0: 哦、
1: 啊。但是实际上我们其实在临床工作中碰到的还是不少的、
0: 哦、
1: 啊，碰到不少，尤其是高龄一点的那个老年人，
0: 嗯，
1: 尤其是男女比例的话，其实男性应该2:1吧，男女比例
0: 男的多一些，
1: 男的多一些，
0: 啊、哦、啊、哦、
1: 并没有像那个腹股疝能达到4:1、5:1那样的男女比例，
0: 嗯
1: 嗯，然后发病率还是有一些的，然后我们平时在诊疗中呢，其实有的。的确是挂到别的科了，从别的科、转
0: 过来
1: 的哈、啊，从消化或者从这个胸外科转过来的。
0: 啊啊啊！对，所以说大家别忽视了。如果说你看我们说的这些内容当中，你恰恰也经常会出现反酸、胸痛、打嗝，你要警惕一下，到底是不是食管裂孔疝、这个时候如果怀疑了，我这些都有，比如说我也反酸，我也胸痛，我也打嗝，那我到医院怎么来排除一下这个食管裂孔疝？到医院做一些什么样的金标准的检测和检查呢？李医生，
1: 好的，
0: 大家有问题的时候随时来请教啊，87997399，87997399，或者关注冰城经济的微信公众号。好留言。
1: 但我们的那个检查其实主要还是依靠这三种比较常见的一个检查，还有两种呢不是特别常见的检查。常见的我就是我们这个做筛查的话，其实首选可能我们还是做个 CT。我们 CT 呢可以看到，在胸腔内我们的胃底和部分的这个贲门其实都已经进入到胸腔了。这是一个物理上的食管裂孔疝。
0: 那是做个什么 CT 啊？
1: 做一个胸部 CT。
0: 胸部 CT。
1: 胸部 CT 或者是上腹和胸部联合这个 CT 都可以。我们看到有一部分的胃组织其实已经进入到胸腔了，渗入到胸腔内。这是物理性的。还有一部分患者呢，他其实症状也很明显，有反酸，但其实他可能是个滑疝。那滑疝就是我这个口呢的确是有这个疝环，有这个胃底渗入到胸腔的这个过程，但是可能在平卧的时候他这个疝呢又回来了。他没有抓住 ，CT 可能也没看到。
0: 滑就是站不稳呗。
1: 对，它可以里外进出，就跟我们的腹沟疝也是。
0: 它这么自由啊？
1: 就是有的腹沟疝也是，我们站起来出现发现腹沟鼓个包，
0: 跟
1: 我们平卧的时候，这个腹沟这个包又回去了。就是它是个滑疝，可能一会儿进一会儿出，腹内压一高了，可能又进到胸腔了。CT， 但是如果说 CT 的这个滑疝呢是抓不到的。那么我们还有其他的检查，比如说胃镜。胃镜其实是在我们手术前必做的啊，一定要看一下这个胃镜。胃镜主要是能看到这个，尤其是个胃镜回头看胃底的时候会看到一个疝环，明显的一个疝环。
0: 您说的疝环是什么？是个圈的形状吗？
1: 类似于近似于圆形或者椭圆形的一个形状，是在贲门或者胃底的时候有一个卡顿啊，就是能看到这个两侧的膈肌角形成的一个宽大的疝环。因为做胃镜的时候它要打气儿，一打气儿的时候就看得很清楚。除了看这个疝环之外呢，看有没有食管裂孔疝之外，它还可以看看这个我们反酸的程度，也就是我们食管的损害。我们反酸这个胃酸对食管造成多严重的损害。这个是我们是需要了解的。
0: 就是很多人有那种反流性食管炎。
1: 对，反流性食管炎是我们的就我们英文也叫 GERD， 就是反流性食管病。反流性食管病呢多发生在食管裂孔疝。多数发生在食管裂孔疝之后出现的一个反流性食管病。
0: 那我可不可以这样理解，如果你临床诊断反流性食管炎的话，你就得怀疑你有没有食管裂孔疝了。
1: 是，可以这样说啊，要高度怀疑一下有没有食管裂孔疝的发生。也有那种是没有食管裂孔疝的反流性食管病。就是要分这个反流性食管病和这个食管裂孔疝，就属于两个不同的又有相似联系的两种疾病。另外第三种检查方式呢，就是我们可能还要做这个像上消化道的备餐，然后在喝备餐的过程中呢，动态的去看食物通过贲门、通过食管、通过胃底的这个过程有没有这个疝的存在。
0: 它也是喝一种水是不是？
1: 对，喝一种是显影剂。
0: 显影剂。然后你喝完了之后，它就在整个你经过的这个过程当中，
1: 对，
0: 会有没有那个疝环吗？
1: 对，会有没有那个疝环，或者有没有这个胃底渗入到胸腔内这种形态
0: 啊？
1: 我们就会从中发现，患者有没有食管裂孔疝。 但是喝的这种备餐呢，其实都是在

0: 站立的时候，有的是华山，的确是喝完之后也看得不明显。另外还有两种呢，比较不太常见的一个检查，包括我们这个食管高分辨率的这个测压，还有一个测酸。那我们说测压呢，也是诊断食管类风扇或者食管胃食管反流疾病的一个重要的指标。它主要是看我们这个下括约肌，我们的压力够不够？因为我们压力如果够的话呢，它就会形成一种反流的这种机制。也就是胃酸呢是无法逆流到我们的食管的。如果这种下边的括约肌呢，食管下的括约肌呢，压力不够或者是张力不够，那么就容易导致这个反流性食管病。当然了，这个测压呢也是非常有助于我们手术来决定这个术式来怎么做的一个标准金指标。如果说这个压力，这个我们有一个系统的评估，这里的评估包括患者的症状，包括食管末端的压力，包括这个疝环大小包括我们的经验组合在一起，我看看用哪种方式给他做这个抗酸治疗。
1: 这个测压怎么测呀？是往肚子里打气儿吗？
0: 不是，它是在经鼻下了一个4毫米左右的一个导管导管的时候呢，这个时候可能会嘱咐你进行吞咽，吞咽这个吞咽水，吞咽5毫升至10毫升的水多次吞咽，来测定你这个食管下段通过水这个肌力的张力里面产生的这个压力。
1: 是这样的一种测压呀。
0: 对对对，其实是鼻子带了一个小细管，还是有一点不舒服。
1: 你刚才说到了除了测压还有一种叫测酸。
0: 对，测酸的话也是类似的这种机制，有用这个一个电极片放到我们的食管下段然后呢进行一个监测。当然这种监测呢时间可能要比那个测压要时间长。我们也有现在新的这个测压，至少但我们现在是还没有就是这个测酸呢，它是一种用蓝牙形式的，里面是一个小胶囊贴到食管下段，我们在体外呢就是无创的可以监测里面的酸度。也就是说这个胃里反的酸有没有被记录到，进入到食管，进到食管的话它就会记录到。
1: 这等于一个芯片植入到食管里了。
0: 这个是个胶囊，这个胶囊呢，就是它暂存在我们的食管下段。它在48小时之后吧，一般就脱落了，就掉下来，随着粪便排出了。
1: 但是我觉得现在的检测手段还是挺好的就是多样化。
0: 对，因为它需要长时间检测，要长时间带这个管，的确是很不舒服。
1: 是。好了，各位，我们现在跟大家聊的是食管裂孔疝的这个话题哈。当然涉及到各种疝病了，大家希望引起重视。生活当中如果有反酸、胸痛、打嗝都存在的话，你要警惕食管裂孔疝。我们请这个哈医大医院普外科的李正天老师跟大家好好的探讨。交流，大家可以通过两种方式来关注我们的节目，随时互动。一个是热线87997399，87997399，还有就是关注冰城经济的微信公众号，你随时留言就可以了我们刚才说到了检查这块要做胃镜，要做那个 CT， 还要您提到了一个测压和测酸，还有一个上消化道那个备餐的那个，
0: 对对，
1: 是不是那个也叫造影？是不是？
0: 是的。
1: 对，真的就是如果得了这个食管裂孔疝了，有的人就说我不就是吐点酸水吗？我能不能不管它？如果我不管它会怎么样？或者我多吃点碱性食物，或者是我按照反流性食管炎来治疗的话，会不会耽误病情呢？这个是不是临床上很常见？
0: 是，这个手术。

0: 话，它是不是应该是频率比较高的呀？
1: 对，它只要是反，甚至说每天都在反酸
0: 啊、哦，那可挺遭罪、
1: 啊。哎，有的患者呢，他就吃上这个抑酸药就好啊、
0: 哦，
1: 一不吃一停就会犯。
0: 哦、
1: 所以说，甚至有的时候吃上抑酸药，剂量很大，40毫克以上了，都不好，不好 PPI 的药都不好用。然后呢，这个时候就需要手术治疗了。
0: 嗯，
1: 另外一个就食管黏膜损害比较严重，其实这时候也应该做这个抗酸的手术了。
0: 很多人就说这个酸呢，拿的我这个不得劲儿啊、
1: 嗯，
0: 他有的时候挺厉害的，那个酸
1: 是
0: 是不是啊？
1: 是是是，酸让人很不舒服，尤其是晚上夜间。平躺睡觉的时候反这个酸，会有的时候会一下呛醒都有可能、
0: 所以说你看我们今天刚才说到了就几种症状当中，烧心呐、反酸呐、嗳气呀、吞咽困难、饱胀感呢，大家都重视一下，别老认为是胃，是不是？
1: 是的，
0: 你有的时候特别的需要检查一下到底是不是食管裂孔疝。因为今天我们的李征天老师专门研究疝的，所以说跟大家交流到这个主题呢，也是食管裂孔疝、反酸、胸痛、打嗝，警惕这个食管裂孔疝。大家有问题抓紧时间来请教啊，我觉得别错过这个机会吧哈。这个发展下去会怎么样？如果长期的话，它可能会引致我们出血吗？或者贫血吗？
1: 是的，就是像我们如果说长期置之不管，我们已经知道有这种情况，不管的话可能会长期导致这个食道的反复瘢痕挛缩呀、狭窄呀、食道的出血呀、溃疡啊、
0: 哦、
1: 甚至有的时候会有这个巴洛克食管癌变呢。这种可能性
0: 是什么克？
1: 巴洛特食管。
0: 巴洛特
1: 啊，巴洛特。我们就是反复的食管黏膜上皮的过度增生，啊，最后呢有引起的这个癌前病变，我们就、
0: 哦、
1: 其实就属于癌前病变了。
0: 食管癌的癌前病变。
1: 对，食管癌的癌前病变，
0: 嗯、
1: 由于反复的这个酸进行腐蚀造成的细胞损害。所以说这种情况下我们还是建议积极的手术治疗。当然还有一种呢，就是我们这个疝环又很小，然后疝的不严重，症状呢也没有，或者几乎是没有，或者是很轻，这种一般来说我们还是可以保守治疗，可以先吃
0: 药
1: 看看啊、
0: 哦、
1: 可以吃一段时间，有的时候药物治疗不缓解或者反而加重，那这时候我们可能也会考虑手术治疗。
0: 是的是的。好，各位，我们欢迎大家继续走进冰城医生哈，有问题抓紧时间来沟通互动，87997399 87997399，或者是关注冰城经济的微信公众号。其实出现了这种情况，我们在治疗理念当中一般的来说先要吃药保守来进行治疗。
1: 对，
0: 有没有什么好的办法来对付它？是先吃药然后实在不行了再手术，是不是大部分都是这样处理的？
1: 就是除了那种比较严重的，比如说已经出现食管损害了，然后这个疝呢，这个又很宽，我们的疝环很宽，也有大部分的这个胃呢都进到总格内了。
0: 嗯，
1: 这个时候还是积极的手术。
0: 先手术。
1: 哎，像有一些症状比较轻的，疝呢很小或者几乎没有的啊，这样的话我们可以先吃这个药进行观察。服药呢，一般我们还是。建议用 PPI， 也就是我们常用的奥美拉唑那一类的，比如说奈信啊、奥美拉唑啊、埃索拉唑等等，这一类的药进行抑酸。还有的呢，可以吃一些中和剂啊，我们中和剂，比如说像碳酸氢钠那一类的，或者包含有碳酸氢钠，像胃壁质啊、这一类的。然后
0: 小苏打那一类的吗？
1: 小苏打那一类的，中和胃酸的，这一类的。然后呢，是还有呢，我们可以吃一些胃黏膜的保护剂。胃黏膜保护剂，进行一个食管和胃的黏膜的保护。小的这个疝呢，或者是症状轻的，还是口服药先治疗是一个首选。
0: 对，另外这个配合口服药治疗的过程当中，我觉得生活习惯是不是也得改一改？
1: 对，
0: 因为有一些人他为什么会出现这种情况，别人怎么不出现，是不是跟他的生活习惯是息息相关的？
1: 是的，就是刚才我们说到诱发这个食管裂孔疝的原因，比如说肥胖。那肯定要对应的进行减重，比如说有慢性的咳嗽性疾病，增加氟氩的这种，比如说前列腺或者是便秘，我们积极治疗原发病，便秘也要积极看，然后呢，还有包括前列腺，我们达到手术程度进行手术，然后包括，我们这个氟氩增加的这些诱因嘛，都去除掉，这样的话有很大的几率会降低食管裂孔疝的发生。
0: 好的，各位，我们今天讲的是食管裂孔疝。大家可能说，哎呀，生活当中这种疾病发病率不高，但是有的时候它症状很容易和其他疾病混淆，比如说反酸、胸痛、打嗝，一定要警惕这个食管裂孔疝。

0: 善啊。大家有什么问题抓紧时间来请教我们哈医大医院普外科的李正天医生。李医生他的临床主要还是研究疝病，非常的是他的亚专科，包括腹股沟疝呢、腹壁疝呢、造口旁疝的开放和腔镜治疗啊，脐疝和食管裂孔疝的微创治疗，还有包括甲状腺的开放和腔镜微创治疗，乳癌的综合治疗，尤其是擅长腹腔镜下机器人辅助之下胃结直肠肿瘤的一个治疗。所以说大家有疝方面的问题或者普外科的问题，抓紧时间来请教李正天医生，87997399 87997399，或者继续关注槟城经济的微信公众号啊。
1: 一通电话打开健康之路，槟城医生，让你的求医之路更轻松。
0: 好的，我们的槟城医生，让你的求医之路更轻松哈。李医生，你看我们刚才说了什么是这个食管裂孔疝，它的一些表现，它的一些诱因，它的一些这个检查手段，还有它治疗的方式的时候分两步走，严重的直接就手术，要实在可以的话先药物治疗。但是这个您刚才也提到了，就是我们在治疗的过程当中很多人关注这个治疗方法啊。现在你看看，你说到了就是我们整个的这个疝呢，就是本来是应该在胃里的跑到胸里边去了，是不是啊？
2: 是的。
0: 那这个手术的时候就应该还纳归位，是不是这样一个总的原则？我们接完这个电话之后给大家来再交流介绍一下好不好？
2: 好的。
0: 好，各位抓紧时间拨打电话87997399 87997399啊。那我们继续来说吧，就是手术的这一块。
2: 好，我们手术呢一般其实我们还是分为四部分吧。四部分，其实第一部分呢就是要把我们的食道的下段以及胃底和一部分胃组织从胸腔内还纳到我们的腹腔来，就叫归位啊。还纳到腹腔来，这个时候呢其实我们看上去好像很容易，其实呢这半分这一段的这个操作可能要消耗我们20分钟到半小时这个过程，甚至有的时候更长，尤其肥胖的患者，他这个疝内呢如果时间比较长呢，跟周围的粘连还是比较重的啊。我们先游离这个粘连，然后把这个疝囊呢给它明确或者打开，然后把我们的疝内容物还回来，也就是我们的胃底和贲门，然后还到我们的腹腔之后，我们要把这个门关小了它，也就是我们的双侧的隔几角，其实都会食管裂孔疝多多少少都会伴有两侧隔几角的分离，还有我们这个疝环比较扩大，这样的话我们缝合这个左侧右侧的隔几角进行一个关闭之后，我们用这个不可吸收缝线然后再进行加固，然后这是第二步。第三步呢就是我们要把这个尤其是疝环大的这个患者，我们叫应用补片，就像我们疝做腹股沟疝似的，我们应用一个补片来降低这个疝的复发率。也就是说我们铺上我们的生物片也好，还是我们的单面的房间帘补片也好啊，我们固定到我们的双侧缝好的各几角上啊。最后一步呢就是我们要做一个抗疝手术，就是我们把胃呢胃底进行一个折叠，折叠的方式有好多，然后我们主要的目的就是为了控制这个或者是降低反酸的这个事件的发生啊。因为这个长时间的食管下段的肌肉的松弛啊，或者是这个长时间的疝环的扩大呀，可能导致这个反酸比较严重。这样的话我们人为呢给这个食管下段，也就是我们的贲门那块呢，就做一个像围脖似的啊，我们又围了一圈围脖呢，就是360度
0: 啊，
2: 又围了就是半圈呢，就我们做道，就是做一个180度，当然这中间还有一个折中的270度啊。我们一般就这是常用的三种折叠方法这样的话四步来下来呢，这手术就结束了。
0: 这个挺有意思的哈，这种手术。我首先就特别好奇，就是环纳的那块，环纳那块它是在一个囊里头跑到那个里头了，它是整个的，是不是啊？
2: 它是大多数的患者是贲门跟胃底一起都坠入到胸腔了然后你要通过把这个周围的组织游离切断，然后把疝内容物，也就是我们的胃底还回来。
0: 而且你讲到了那个折叠也挺有意思的，就是把它胃底这打个围脖还是什么这个打个褶啊？
2: 对，因为胃底多少都会在长期的胸腔内啊，它会变得很拉得很长、很松弛这样的话胃底呢就 做一个像我们所谓的老百姓说的这个围脖呢，它有很强的这个抗酸作用。那这个围脖究竟做什么？有时候我们根据我们的经验，还有我们测酸的测压的结果，还有根据疝痕大小，根据症状做一个选择。围的过紧和过松
0: 都是不行的，是不是？那我们在这个围脖的作用不就是为了防止再发生反酸吗？
2: 对，我们围脖
0: 就是把这个门给它关上呗。
2: 对，我们要把这个不是门是关上，是我们的隔衣角进行关上。然后它这个我们做围脖的目的是为了抗酸。抗酸的话，其实相当于我们把食管下段和贲门那块呢做一个含有一个肌张力。把它这个做成一个有压力的状态防止它逆流。有的时候呢就存在过于不及，比如说我们做这个食管溶栓，有一些患者如果我们围得太紧，这个就感觉有点勒脖子。勒脖子的这个症状呢，就是吞咽的时候，比如我们吃的干的食物，馒头会有哽咽感，噎挺好。但你要围得松了呢，那可能起不到保暖的作用，可能又容易复发，又容易反酸。所以说就存在一个过于不及的事儿。那这个时候我们一是依据比较科学的一个检测方法，另外一个根据经验，根据患者的这个症状严重程度，我们做一个最终的选择折叠方式。
0: 挺有意思的，我发现这个手术挺好玩啊。你看就是分四步，环纳、门关小、补片，然后抗酸手术。
2: 对对对，
0: 就是整个下来一个手术都是微创吧？
2: 都是微创，肚子
0: 打几个孔啊，在胸腔。
2: 一般我们是做四个孔四个孔
0: 就是在胃和周围胸腔这个部位呗。
2: 对，就像我们做胆囊可能是三个孔，我们做这个可能需要四个孔，有一个辅助孔这种手术呢，其实是主要99%吧，都是在微创下完成的。包括这个手术其实也是非常适合做机器人手术。
0: 对，我还刚才想问呢，机器人的它的精准度会更高。
2: 对，尤其它这个手术涉及到
0: 放大了好多倍，
2: 涉及到的缝合和游离比较多，而且呢局限在一个部位，也不用来回的游走。所以说做机器人也是比较适合的，也属于微创的一种。
0: 是吧，我们现在技术已经很先进了，整个做一个手术下来大概两个小时够不够？
2: 差不多，做一个腔镜手术如果没有什么特别大难度，2个小时足够了。
0: 是吧，
2: 有的患者特别肥胖，可能游离上不太好游离，可能时间会
0: 长一点。
2: 好，
0: 各位，我们今天关注大家的就是这个食管裂孔疝，反酸、胸痛、打嗝，警惕食管裂孔疝。大家有涉及到普外科的一些问题，都可以来咨询我们哈医大医院普外科的李正天医生。他临床擅长的就是各种疝类，包括腹股沟疝、腹壁疝、造口旁疝、脐疝、食管裂孔疝等等等等啊。8799-7399，8799-7399，或者继续关注槟城经济的微信公众号留言即可。
3: 这里有贴心的医生服务，这里有权威的专家讲解，这里有全面的健康指导。槟城医生传红，帮您不出家门看名医。
0: 好的，传红帮大家不出家门看名医，继续回到我们的槟城医生哈。我们的名医是来自于医大医院普外科的李正天医生，他是医学博士、博士后、副主任医师、副教授、硕士研究生导师，专门研究疝类的各种疾病，这是他的亚专科。所以说，我们也希望把这些知识能够普及到大家，让我们更好的去警惕。因为有的时候我们会有反酸、会有胸痛、会有打嗝的这种情况，你怀疑一下是不是有了食管裂孔疝，做一下检查也未尝不可，是不是？除了体检之外，我们没必要的话可以做一个这个 CT 嘛，可以做个胃镜嘛，可以做个备餐的一个造影嘛，是不是啊？如果真的是怀疑度很高的话，我们再测酸测压不就可以了吗？
2: 是不是
0: 啊？大家还有什么问题抓紧时间来请教李医生。刚才我们说了这个手术哈，四步走，说完这个手术之后，很多人非常关心微创是我们身体的影响不大了，但是想预后，这个预后情况会怎么样？我们以后吃饭或者是不是还像以前一样呢？
2: 一般的患者做完这个手术立竿见影效果非常好，一般术后都会说原来的症状都消失了比如说这个严重的
0: 反
2: 酸、嗳气，还包括这个打嗝，还包括胸胀、胸痛可能这些症状都消失了但是还是有一部分患者呢，刚才也说了，他可能有一段时间需要适应，也就是这个突然又把这个松弛的胃底和贲门
0: 给它整紧了，
2: 还回来了。这又做完这个抗酸手术又紧了
0: 啊，
2: 他不太适应。包括在做手术的过程中，我个人认为还是有一些这个迷走神经的分支可能对我们的食道下段的蠕动啊有一些影响
0: 啊，
2: 所以说还要有一段时间进行恢复。那恢复的主要问题就是吞咽有的时候有一些哽咽感。
0: 哦，
2: 比如说我一般大多数患者喝粥啊喝流质饮食都没有问题，有一部分患者呢在做完手术之后尤其吃固体食物啊会出现这个哽咽感啊，好像咽不下去啊，吃两下呢甚至有吐的时候啊，就那个时候尤其术后的时候也有这样的，的确是有一点不适应啊，不适应这种情况，但是多数情况呢一般经过三个月到半年都会有所改善。
0: 哦，三个月到半年，
2: 哎，这就是我们说的这个过于不及，可能就有一些患者呢，他这个反应就比较重啊。这个时候呢，如果说真的是在三个月半年之后恢复的也不是特别好，那我们还有内镜的方法进行扩张啊，这种可能性是有的，但是很少见，多数的患者都是受益。比较大，利大于弊。
0: 我觉得就是依从性，你遵照医生说的这些方案和康复的时候注意事项，然后配合医生慢慢的去恢复，大不了多吃一段时间流食，或者你进食速度慢一点，是不是少吃一些酸性的物质，是不是能好一点？
2: 是，我们会指导患者进行一个科学的饮食，然后降低这种哽咽感。
0: 那他们在整个饮食的过程当中，你们的建议怎么办呢？是吃一些好消化的呀，还是说是容易这个咀嚼的呀，什么之类的？
2: 第一个是咀嚼，我们正常食物我们还是建议可以吃的，高纤维、粗纤维食物也可以吃的。吃的时候要多咀嚼。
0: 对。
2: 多咀嚼，细嚼慢咽。另外一个就是少食多餐。
0: 对。
2: 另外一个呢，如果说的确是吃有困难，可以先用流食过渡一下，轻流食、流食，然后半流食，过渡一下。大多数患者其实，不是所有的这个哽咽感呢，都是跟吃固体食物，有的有某几种食物可能吃下去就没有哽咽感，所以说这个还有的时候还靠术后还要恢复一段时间，这种机体适应了这个疝环呐和我们的折叠这种。形式适应一段时间之后啊，一般都会好转
0: 啊。好的好的，这个很多人说哈，就是对于这种疾病的话，特别是食管裂孔疝，相对来说还比较陌生。但是呢，我觉得这个其实在临床上的发病，它会和很多的一些消化系统疾病或者其他疾病所混淆的时候，还是要引起一个重视的。因为有的人患者治了好几年了，才发现我得了食管裂孔疝，有没有这样的？
2: 有的患者呢，就是不怎么去就医，只要自己感觉反酸，有胃不舒服、胃胀，他就吃胃药，自己自行的吃胃药。
0: 对，
2: 没有进行一个检查。
0: 是，所以在生活当中，我觉得应该更加注意防范为好。就是比如说怎么预防这个食管裂孔疝的发生，还有一个不让它继续往前走，别让它病情的一个加重，这个也很关键吧。
2: 是的，我们预防来说还是放在首位的。
0: 对的，
2: 其实我们最早的现在希望防住这个病。那么出现了这个情况，当然我们就进行一个治疗。没出现的情况下，我们要控制，首先控制我们的体重
0: 啊，体重很关键。
2: 对，我们体重过于肥胖的话，腹内压会很高，包括影响的不只是我们的腹内压，甚至影响到我们的呼吸，喘气儿、打嗝、打鼾呐、等等，对身体还是害处比较大的，我们减重的老师也说过，就减重带来的危害也很大的，
0: 对，
2: 所以说跟我们疝疾病也很相关，第二个呢，就是去除我们诱发腹内压增加疾病，比如说咳嗽、慢性的咳嗽啊、气管炎呐、包括前列腺的增生肥大，包括便秘这些症状，我们都要去慢慢的去解决。有的时候觉得我好几天排一次便，排便特别费力啊，这种情况下就很容易诱发这个食管裂孔疝。尤其是在排便的时间过长啊，也会导致腹内压增加。另外一个呢，就是我们吃饭呢，我们中国有个传统的这个古话啊，就是七分饱啊。七分饱其实是我们比较科学的，保持自己一点点饥饿感，吃得过饱啊，对心脏、对其他的脏器、对我们消化负担也是很重的。
0: 对，
2: 哎，
0: 吃个七分饱，其实有的时候要有自律性强的，他都吃五分饱、六分饱。
2: 是，我们现在也提倡要有一些这个饥饿啊，要适当的，让自己有一些饥饿感。
0: 对对。
2: 另外一个我们饮食结构，饮食结构就像我们平时吃饭，尽量多吃一些发面和好消化的食物。
0: 嗯嗯。
2: 像死面的油饼啊，什么饺子啊，或者是粘豆包，尤其是过年过节吃的那个粽子啊，
0: 啊
2: 这些粘的食物，
0: 不好消化的，
2: 甚至说粗粮啊、大碴粥啊，说煮的不烂的情况下，都会影响到我们的消化。食物在胃里。时间过久了，胃酸分泌的就比较多。
0: 嗯，
2: 哎，这个也是造成食物的结构，也是我影响我们这个反酸的主要症状之一。
0: 再有一个，你刚才说到反酸的时候，有的人说躺着会这种反酸，那就别躺着呗。特别是吃完饭，你就是站两个小时或者怎么样的。
2: 其实可以斜坡躺，可以把这个床稍微垫一点。其实像我们有的时候，可能在床上就看一看手机，这样不要完全平躺，可以垫起来一点
0: 啊，
2: 高一点，尤其是餐后。
0: 对
2: 这样的防止一些反流。
0: 对对对对，但是啊，有的时候你想想，它往上反的话，就肯定会存在一个问题。如果你穿的过紧的话，那肯定会出现这种情况，是不是？
2: 是。
0: 有女孩子愿意带那种束腰啊什么之类的。
2: 对对对，
0: 哦、
2: 尤其是对体型要求比较高，把这个腹部啊勒得特别紧，压力比较高，所以说这样也是一个诱因。像刚才我们食物还突然想到了，韭菜和蒜苗啊，特别容易反酸，
0: 是吗？
2: 这种。不太好消化。
0: 哎，你别说、有的时候吃完韭菜盒子好像就容易那个反酸、
2: 是
0: 不是、
2: 是，所以说我们饮食结构上也是多注意、
0: 对、适当的可以吃。
2: 对，因为每一次反酸其实它对我们的食道都是一种损害。
0: 对，它也都是一种刺激。
2: 刺激。
0: 这基本上都是我们在生活当中防患于未然的时候大家要提前做到的。其实这都是一个很好的饮食习惯的一些基础问题、是不是、
2: 对。
0: 也希望大家能够在生活当中对我们这个食管裂孔疝能够引起一个重视哈。基本上我们把食管裂孔疝讲得很全面了，是不是李医生？
2: 对。
0: 这也是这种疾病在临床上发病的时候，有的时候很多患者看了好多科室，最后回来最终确诊为食管裂孔疝。所以当你有一些反酸胸痛打嗝的时候，一定要警惕是不是食管裂孔疝，可以临床上找这个普外科的医生、或者找李医生专门研究疝，帮助大家来排除一下，我觉得未尝不可嘛。
2: 是的，
0: 虽然它不像我们什么慢性胃炎呐、什么什么什么食管这个反流食管发生病那么严重或者多，占比大，但是它也是挺困扰我们这个生活状态的。
2: 是的，是的，食管裂孔疝的确，反酸这个症状的确是很让人难受的。
0: 对的，
2: 我能理解患者的这种诉求，有的时候的确是很难受，很遭罪。还有那个，我有一个患者，他上海南了，这几天上海南就想飞回来要做这个手术，就是最终还是那个按照原来的计划机票回来的再做了。所以说有的时候反起酸来，的确有的时候连续好几天。就是很严重，对，
0: 连续好几天，
2: 连续好几天。
0: 他发病是阶段性的呀？
2: 一般有的时候每天几乎是都有，
0: 每天都有
2: 反酸。
0: 我天
2: 哪！如果不吃药，对，要不吃药的话，不拿药物控制的话，可能比这还严重。
0: 好，我们今天把这个食管裂孔疝跟大家做了这么多的一些科普知识，不知道大家理解消化了多少。但是不管怎么说吧，你就是在脑子当中有这个概念了，反酸胸痛打嗝的时候怀疑一下有没有食管裂孔疝，排除了没有不更好吗？是不是？但是作为一个科普知识，我们让大家都知道，都广而告之。这样的话呢，我们最基本的旁边有这样的朋友或者家人出现问题的时候，我们做个提醒未尝不可呀。
2: 对对，我们现在我们医院也是考虑到专科化，我们的医院领导和我们的科室呢也给我们这个疝疾病开了一个专门的叫疝门诊。
0: 是吗？
2: 对。我的疝门诊是在每周五的上午。
0: 在这个疝门诊的话，是不是就是在那个公众号上就直接找到疝门诊了？
2: 对，就不用非得进到普外科里了。就像有减重门诊，有这个。
0: 我懂了，
2: 对对对，
0: 我懂了。哎呦，越来越细化了。
2: 对对对，我们细化就是专科化治疗，这样的话也是有利于患者的就诊和发挥这个医生的特长。
0: 挺好的，挺好的，就是让我们这个听众朋友或者是患者朋友他就医的方向更准了。只要是疝病你就可以挂这个疝门诊了。
2: 对，是的。
0: 真挺好啊。讲了这么多了啊，我们在今天节目即将结束的时候呢，我想还是跟李老师简单聊两句什么呢，就是目前这个临床上的一些普外科疾病多发的疾病。今天我们讲的这个食管裂孔疝做了一个科普，但是也有其他的一些 些疾病比较多发，或者患者比较集中阶段，
2: 嗯，
0: 那我们这个时候给大家提个醒，什么样的疾病应该患者多注意了？
2: 我们普外科现在多发的疾病其实还是胆囊和腹股沟疝其实是最多发的。
0: 胆囊
2: 啊，腹股沟疝和乳腺结节、甲状腺结节。
0: 哦，
2: 啊，其实有些。像刚才咱俩提到还有肺结节啊，当然不是我们普外科，就是大家提到这个结节啊，就有点色变啊，尤其是乳腺和甲状腺很小的结节，却要手术啊、穿刺啊，其实有的时候有一些过度啊，所以说我们大家也不要过分的紧张，哎，所以说但是呢，我们按照医生的医嘱，每半年或者一年
0: 及时监测、
2: 及时的监测和复查。
0: 做个 B 超呗，B 超对身体特没有影响，也没有什么辐射之类的。
2: 是的，但是有一些疾病，我觉得一点也不能拖。
0: 是，
2: 比如说我们的腹股沟疝，比如说我们伴有胆囊炎的胆囊结石，这样的话呢，都会有他自己严重的并发症。啊，刚才我说这些都是常见病，所以说老百姓接触的比较多的。比如我们疝气，我们疝环很小，有个小疝。像刚才说躺下就回去了，可能又没有啥明显症状，这时候没有救治。就变成急诊了，有的时候突然一使劲啊，一咳嗽，一下子这个疝出来回不去了，想平躺缓也缓不过去了，一缓还疼，疼还不敢摁，所以这种情况下就容易涉及到肠管的切除，这样的话就得不偿失了。所以说有一些常见病呢，还要积极的诊治。
0: 是，
2: 哎，包括胆囊的结石、半胆囊炎，结石有可能掉下来掉到胆管里，形成梗阻、形成黄疸，甚至诱发胰腺炎等等。啊，都有严重的并发症，有一些疾病呢，还是不能等。
0: 是，就是有一些疾病，特别是胆囊炎的这块，很多人说不就是一个炎症吗？我吃点胆乐，我吃点什么其他药物，我可能就是镇住它了哈，只要不疼就没事儿。但是有的时候真得观察这个结石的大和小。
2: 对，
0: 到了一定的尺寸的时候，该手术还得手术，
2: 是
0: 不是？
2: 是的，是的。
0: 希望大家今天听到了我们这一期科普的时候，能对于外科的这些疾病，特别是我们今天提到的食管裂孔疝，有所全方位的理解了。真的很感谢李老师百忙当中做客我们的直播间，给大家讲了这么多。因为平时的时候手术患者也比较多的，
2: 是的，
0: 特别是腹股沟疝比较患者占比大，
2: 对，
0: 是不是啊？
2: 腹股沟疝发病率高，
0: 发病率高，所以说但是不能忽略了，因为有的时候很多人也担心，我这个疝气总是犯，犯来犯去的时候会不会造成小肠最后坏死啊？
2: 是，
0: 或者有一些其他的问题的发生。你这个别等，等到一定阶段的过程当中，对于自己的身体也是造成一定的负担的，
2: 是
0: 不是啊？
2: 是的，是的。
0: 也不是患者没有这种情况。我记得那个时候我们普外科老师曾经聊过一期，就是有关这个胆囊这块没有及时的救治，结果出现了性命攸关的这种情况。
2: 有的，有的，
0: 是吧？
2: 对，包括我们疝病也是有这样的紧急危重的情况。就是。出现严重的肠梗阻，甚至吐的一些粪便，就是堵的一点也过不去了，包括肠子大面积坏死等等。哎，所以说像刚才说有胆囊的问题，有这个需要及时诊治的，千万不要松懈。
0: 是，
2: 然后采用科学的方法，包括我们甲状腺、乳腺的结节，如果等级危险等级不高，那么也不用过分的去
0: 担忧
2: 啊。如果说达到了一定的危险等级，我们就按照医生的指导去穿刺也好，去这个手术也好，
0: 对，
2: 我们就按照一个规范的诊疗去做就可以。
0: 经常说我们自己是健康的第一责任人，我们是主人，所以说把各种疾病看住了，
2: 是
0: 吧？
2: 是的。
0: 有的条件的话，我们就是经常做体检。一年两年根据年龄不同，
2: 对
0: 啊，或者是三年必要的一些大生化呀，或者是必要的一些 CT 啊、B 超啊，都做一做检查，心里没毛病不就踏实吗？因为每年你看有的单位也都做一些定期的体检，但是每年都会发生新的情况，去年可能还没有肺结节，今年就出来了，
2: 是，
0: 去年可能乳腺还没问题呢，今年一检查可能就3A 了，是不是？
2: 的确，我们医院每年的体检都会有本院的职工查出问题需要手术的情况，
0: 是啊。所以说啊，这个健康很重要，平时保证一个良好的生活习惯呢，作息规律啊，睡眠啊，这些都是一些非常好的一个习惯。
2: 对，
0: 但是有一些疾病有的时候也不是我们在预料当中的，
2: 是
0: 不是？
2: 是的，
0: 多检查多关注吧，祝大家都有一个好的健康的身体。今天就聊到这儿，再次感谢李医生做客我们的槟城医生，再见。
2: 好，再见。

0: 喊高祖刘邦斩蛇起义，建基立业，一统了天下。
1: 清末内忧外患重重。
2: 听评书啊，我用这个单田芳、刘兰芳、袁阔成，想听谁的就听谁的，都是全本的，一集都不落。打着电话送货上门，货到付款，010-8410-9427，010-8410-9427。
3: 曲艺包罗万象，您看我这有一个评书机，生活当中希望您带着它，不管走到哪儿，您困了烦了不高兴了，听听它马上就高兴。特别里边有李金斗的相声，您得多听啊。
2: 打着电话送货上门，货到付款，010-8410-9427，010-8410-9427。
4: 老哥，听说你最近得到个新小玩意儿？
5: 对喽，新款的评书机都是全本的，一集都不少，
4: 还能听相声，一句都不落，可以直接用数字进行点播，还能断点续播。
5: 不管听到什么时候，关机之后，下回一开机啊，还能接着听。有了我这个评书机，就有了伴儿喽。
4: 我是打电话给送来的，010-8410-9427。
5: 我也是打了电话就给送上门的，010-8410-9427。
4: 听众朋友们，你们也想要这么好的评书机吗？
5: 快打电话吧，010-8410-9427，
4: 010-8410-9427，
5: 010-8410-9427。评书机。
6: 蒋平在老道胡和的嘴里得知后院的塔下压着一个人，又得知花蝴蝶今天晚上来了，跟他们的观主在暗室相会。蒋平心想，真要是塔底下压的是我的二哥韩章，一会儿我把我二哥救出来，顺手就把这个飞贼花蝴蝶在这庙里给逮住了。把这花蝴蝶要是再逮住，那此功非小啊。江平心想，我还记得我从开封府往这一来的时候，包大人当面跟我们几个人说的，国家现在悬赏捉拿花蝴蝶，有捉住花蝴蝶的赏1000两银子。我当时还后悔，跟老五说，我说这回1000两银子我挣不着了，给你们挣吧。嘿，这个没想到这花蝴蝶离开东京跑这儿来了，他跟着我走，你说这不是财命催的吗？我要把他逮住，行了，把他捆到东京，带到汴梁，领赏1000两，好事。蒋平心里想到这里，但是表面上没露出什么来，跟这胡和还在这喝，一边喝着，蒋平就问他，哎，我说大爷，您刚才说那花蝴蝶跟这吴道成他们两个人要在暗室或者在密室相会，怎么这庙里边还有密室啊？这胡和此时说话舌头就有点短了，因为这酒啊喝得太多了。嗨，我跟您说呀，这个密室和暗室啊，是当年呐，不知道修这庙的时候为什么单独修那么一间房，其实那间房啊，那是单独装经卷的地方。我们这个观主这一来呢，就把那间房给改装了，改装啊，外面啊，那门跟墙都弄成一样了。你在大殿往左边那面墙看，全都是一样的，根本就没有门。但是左面的墙上画着很多的画，那都是啊道教里边的故事，其中有八仙过海。这八仙过海，你瞧着有个吕洞宾呐，那个吕洞宾那就是门，你仔细上吕洞宾那个手那个地方一抠，那就是个门。但是呢，你别看那里边那是个门，你抠开那个地方，你进去那到屋里头了， 到屋里边呢，他们就可以看见你了，你可千万别往那儿去。你从外边看见旁边像一个耳房一样，耳房在那儿有俩窗户，那屋里头得透气儿啊，那俩窗户在小院里头一般人发现不了。我们这观主每逢干什么秘密事儿，就从那地儿进去，在那屋里边做事儿，做完了事儿他再出来。这花蝴蝶一来，十有八九啊，他们俩上那密室里边分钱去了。
7: 哦，
6: 蒋平说他分钱，这跟咱没关系。胡和说就是，他多少钱，我一点不羡慕。我就说，钱财都是身外之物，生不带来，死不带去，对吧？你说，咱们这要是囊中有酒钱，哎，能吃酱牛肉，那就行了。咱们这多余的钱都不要，要怎么着？你将来一蹬腿，你能带着走吗？这钱说不上是归属于谁的呢？只有把钱换成酒，它才是钱；把钱换成肉，它才是钱。蒋平说：“对对对，咱俩再干仨。”哎，好，干仨干，我敢跟你干，我还在乎这个？我告诉道爷同道，咱们哥俩见着高兴，来干。说着又干，干仨呀，刚喝了俩，就看这胡和往这一出来，嘴里面磨磨叨叨还得说着话呢。今天这酒喝的真好醉，我。往那一出来，他睡着了。蒋平一看，嘿，睡着了，好嘞。他往他身上摸，摸什么？摸那钥匙。找了半天，在他裤腰带上把这钥匙摸着了。蒋平把他这钥匙就摘下来了。摘下来之后，蒋平又打屋子里边出来，然后捋着这个道往后边走。到了后院一看，果然有三座塔。一座高的，两座矮的。蒋平来到这个高塔的下面，一看果然有一个小门，一摸门上上着锁呢。蒋平拿出了钥匙来，一个一个往上对，最终把这锁头对开了，嘎巴，锁头摘开之后，了吊一摘开，把这门往里一推，里边是谁呀？捆着就是那龙涛，人和县的捕快。咱不说吗？是这个吴道成把这个龙涛给拿住的，二爷韩长跑的。蒋平把这个龙涛从打屋里边拽出来之后，倒在这院里头。这个龙涛呢，嘴里边还塞着东西呢。蒋平把他嘴里边的东西抠出来，这个龙涛当时就问：“你是谁？”蒋平说：“别吵吵，我告诉你，我是来救你的。”蒋平伸手就把自己的分水峨眉刺拿出来了。这分水峨眉刺是三棱甲的透甲锥，既带尖又带刃，拿这峨眉刺把他这绳子嘣嘣嘣挑断了。龙涛等着把绳子解开之后获得了自由，但这胳膊捆了这么长时间了，血脉都不流通了，都麻了，都木了。这龙涛一边摸着这胳膊一边问他：“请问您贵姓？”蒋平说：“你甭问我贵姓，我问你是谁。”“我叫龙涛，我是仁和县的捕快，我是奉老爷的命令来抓花蝴蝶的。昨天晚上到这，没想到被这个庙里的人把我给抓住了，把我关到这里了。”蒋平说：“哦，我还以为你是我们的哥们呢。您的哥们？您的哥们谁？”“我哥们叫韩章。”“嘿呦，昨天晚上跟我一块来的那位就是韩章啊。他呀可能中那小子一镖，他走了，现在上哪儿去我不知道啊。”蒋平一听：“那你见着我哥哥了啊？”“对呀。”“那您是？”“我姓蒋，我叫蒋平。”“哎呦， 您就是大名鼎鼎的藩江府蒋四爷。嘿，不敢说大名鼎鼎，有点这个小名，你能知道这就不简单。哎呦，我们在仁和县都知道啊，县公道无数啊。蒋平说，对呀，您怎么现在这个打扮成老道了？我告诉你，我现在对外我叫张弛，你可别管我叫蒋平。我呀，今天晚上偶尔的到在这里想着借宿，没想到从那个老道胡和的嘴里得知你在这里被压着呢。得，我今天把你给解救出来了。我还告诉你，现在前院密室之中花蝴蝶来了，正在跟这个吴道成他们两个人在那谈话喝酒呢。是啊，蒋四爷，这样我帮着您一块把这花蝴蝶给逮住。蒋平说，别去，咱们俩对付他们俩未必能成。蒋平说，据你所说，这花蝴蝶武艺高强啊，他高来高去啊，所以我看你是笨手笨脚，你也不会上房，你也不会越墙，虽然你是捕快，你碰到这样的飞贼，那你是束手无策呀。你呀，就在这歇着，缓缓你的身体，疏通疏通血脉，我自个一个人到前面看看，我瞧那俩小子干什么的。我瞅准了，如果能下手的话，真要打起来，你就给我帮个忙。如果说不得下手，我摸准了，看这花蝴蝶它还往哪儿去，到下一步落足之处搞清楚，然后咱们到那个地方逮它去。好，蒋四爷，这就全拜托您了。好，你在这可千万别动，你上那个塔后边待着，别被他们别人发现你。哎，这龙涛转身上这塔后边去了，蒋平呢由打这后院就往前边来。他听胡和讲了，那个密室在大殿旁边，等于接出一个耳房来。蒋平呢由打大殿后边往西面转，转到西面一看，果然出来那么一个耳房，其实就等于殿旁边支出那么一个偏煞一样。这个后窗户正对着后头，窗户纸发出来昏黄的颜色，屋子里边长着灯呢。蒋平他高抬足轻落步，就来到了窗户外。

0: 他慢慢的把这穿过纸捅了一个月牙大小的小窟窿，拿这手指盖划的，秒一目隔楞着眼睛往里边一瞧，嘿，这里边是连吃带喝，正是那吴道成跟花冲、花蝴蝶两个人，一边喝着酒，听他们两个一边在谈唠。兄弟，你这个活得干到什么时候啊？就听花蝴蝶说了，大哥，我这活干到什么时候啊？那就小车不倒，紧着推呗，推到哪儿算哪儿。吴道成就说了，贤弟啊，我看你差不多该收手了，现在官府当中捉拿你可拿得严呐，听人说悬赏1000两银子拿你呀，你这个日子要这么过，你不累吗？花蝴蝶就说了，哥哥，我现在呀，是一个羊也是赶，俩羊也是放，狮子多了不交咬，我已经是杀了这么多人了，我已经是犯了这么大罪了，要是官家把我逮住，那就是一个死，没别的，想活也活不了，谁讲情也不成，那已经到了这步了，那我就活一天乐呵一天，对吧？没别的。大哥，今儿我跟您说啊，我还有件事没做成。
1: 什么事儿？
0: 你们这儿不远地方有一个观音庵，那观音庵里边有一个老尼姑，还带着两个小尼姑。两个小尼姑里边其中有一个叫静文，这个小尼姑她长得可太漂亮了。我见了那么多女人，没见过像她这样的。那么多女人呢，都是头上青丝如墨染呐，有那青丝发衬着，那还更漂亮的。这个尼姑她没头发呀，就戴着个僧帽啊。我就观看她这张小脸儿，她就把我打动了。嘿，我晚上去了，她不答应。开始呢，她说那天是佛祖的生日。我说那隔一天再来，我隔一天再去。没等动手，也不知道哪来了人了，他娘的要抓我，我就跑了，把我追到你这儿来了。所以说我这事儿没办成。大哥，这个事儿我无论如何我得把他弄到手，我这回把他弄到手啊，我得让他自个儿同意。你有什么招数没有？就听这老道讲了，你怎么还看上那尼姑了？平常俗家大姑娘小媳妇不有的是吗？你怎么单看上一个女尼？大哥，你不知道啊，俗家的大姑娘小媳妇我看够了，这个女尼僧门的女子她另一种情趣，所以我现在老想她。你想想有辙没有？
1: 哎呀，要是这样的话，那我帮你出个主意吧。
0: 什么主意？我跟你说，你嫂子就在那个三花镇里，蒋平在外边一听，嘿，他娘的，这个老道还有媳妇儿。哦，他媳妇儿在那三花镇里住着，他在这庙里住着。哎呀，真是天底下少有的老道。就听那老道接着说，你嫂子在那个三花镇呐，在那里住着。赶明儿啊，我告诉你嫂子，我让她上那个观音庵去降香去。我听说那观音庵呐，那里边上香还愿的人很多，据说那个庵里香火旺盛，就说那观音挺灵。我让你嫂子到那个里边去降香，想办法跟那个女尼叫静文，哎，对，跟那个静文呐，跟他认识交朋友，女的跟女的交朋友，他心里边没有防范，让你嫂子跟他交朋友。然后呢，那个女尼呢，最好请你嫂子到他的那个禅堂里边坐下喝点茶。那么你嫂子呢，身上带着一包药，这包药我可以给他，这叫蒙汗药。这种药只要放到茶水里边，他喝下去，当时他就晕过去。

就在那儿躺着睡着了。我让你嫂子带着药到那儿降香，结识了他，给他放到水里让他喝喽，在他的禅堂里边他就晕过去了。他一晕过去，你小子就去了。你小子去了，他是想怎么着都没有办法了，你对他是想怎么着就怎么着，这不就到手了吗？花蝴蝶一听，哎呦，哥哥，这我就谢谢你，我给您磕个头。说着话离座之后往地下一跪，蒋平在窗户外边一看，嘿，他妈的，有听说为自个儿媳妇给丈母娘磕头的，没听说为一个尼姑给老道磕头的，这真是天底下少见。蒋平还瞧着，就跟那花蝴蝶磕完一个头站起来了。大哥，您这招可是太高了，这就是稳掐稳拿。老道说，我告诉你花蝴蝶，这个主意我是给你出了，你嫂子要给你办这个事儿，到时候事办成了，你到那去把那个女尼你成起好事，你可别把你嫂子一块再划了喽。哎呀，我说大哥，你说的这是什么话？那我还是人吗？那嫂子就是嫂子，我到任何时候我得对她有份尊重啊。你说嫂子帮我办完这个事儿了，我能把嫂子划了喽吗？您是不是把我看成畜生了？嗯，你比畜生啊强不了多少。哎呦大哥，你这可把我看错了，我这个人还是有分寸的。行行行行，别提你那分寸。哎呀，等到什么时候呢？花蝴蝶说，这个事儿那是越快越早越好。嗯，吴道成说，这样吧，这个事儿你要是办成以后，我希望你别再老上我这个观里来跑了。昨天晚上官府中跟起人来抓你，这就说明这官府里边已经关注你的行踪了，知道你老上我这儿来。你如果再老上我这儿来，这官府说不定哪天设下埋伏就把你给逮住了，逮住你就没了命了。花蝴蝶说，是是是，大哥，只要这个事您给我办成了，我绝不再上您这儿来了，我就改了道了。吴道成说，你说你改道上哪儿？你得让我知道啊，你不能从这一走的话就断线风筝找不着了。花蝴蝶说，别人我不说，跟您我得讲。我跟您说，我细想了想，像我这样的身份，一般的庙宇里边我待不住，因为我在庙里边一待，你像您这个庙也没有什么防范，也没有人，官府一知道说逮就把我逮住了。我准备着，您只要让我跟那个静文两个人事儿成了，我再不上您这儿来了，我走。上哪儿？我选定了一个地点，也是我以前的老朋友，而且是绝对能保护我的。谁呀？离您这儿40里地，这个道虽然远点，对我来说我觉得很近，有一个太岁庄。太岁庄的庄主叫马刚，您知道吗？这马刚过去跟我是哥们儿，我们曾经一块习过武啊，我们弟兄不分彼此。我听说这马刚人家那朝纲里边有人，他叔叔是内宫的总管，叫马朝贤。正因为朝纲里边有人，马刚在那太岁庄里边就连仁和县的县令包括那知府都不敢对他怎么着啊，人家手底下有一帮打手，有一帮护院的家丁，妻妾成群。我上他那儿避难几天，在那儿待着再不行，我再上别地方。您放心，我有地方落足，我肯定不能让官府把我抓住。吴道成说，花蝴蝶，你到马刚那儿去可是去啊，我嘱咐你一句，人家家里边妻妾成群，漂亮人可不少，你到那儿你可自个儿有点把握，你别瞅着人家哪个妻妾漂亮了，你晚上给人划了了，要那样的话马刚那儿你也待不住，
花蝴蝶说，您看您把我看成什么人了，兔子还不吃窝边草呢，我连这点拐都划不过来吗？哎，行啊，这么样吧，明天一早您就回那三花镇，告诉我嫂子快点抓紧给我办这事儿，怎么样，这事办成了我立时就走了，不给您这添麻烦了。好，咱哥俩这就说定了啊，来来来，再喝点酒。两人又碰一杯，然后把酒杯放下。哎呀，我出去一趟，打坐这连喝酒再喝茶我还没方便呢，这憋了一肚子的尿，我得出去把它撒喽。这吴道成说着话站起身来往外走。此言蒋平心想，这小子要撒尿，他上哪撒尿啊？蒋平，那大殿里边有神像，他得出去，出去的院子里边两边都是竹林，他可能上竹林子附近去方便去了。蒋四爷呢就由打房上越过去，蹭跳下去了，急急忙忙几步就钻到那竹林子里去了。到竹林子里头，蒋四爷就把这一对分水峨眉点钢刺掏出来了，在手中一拿，拿着这分水峨眉点钢刺趴在这竹林里边的瞧着。他一看，果然这老道吴道成由打大殿里边出来了，出来往前走了不远，旁边那竹林子非常茂密，老道站在那个竹林子边上，解开裤子就在那小解。这个时候蒋平心想，嘿嘿，你这个老道，你撒着尿呢，我等你尿一半的时候我要你的命。想到这里，蒋平轻轻的就来到他的身后。

0: 北京时间11点整，这里是哈尔滨广播电视台经济广播。
1: 爱家，爱自己，爱生活。
2: 这里是 FM 889 AM 972哈尔滨广播电视台经济广播。
1: 你的财富 Radio，
2: 你的财富 Radio。
1: 复古的道外老街区，镌刻着哈尔滨的旧时光。朝阳里的老教堂，锁住了一抹北国冰城的好时光。向着阳光，我要奋力生长。每一次光合作用，都给予我能量。迎着光，
3: 迎着光，
1: 向梦想奔跑，
3: 向梦想奔跑。
1: FM 889，哈尔滨广播电视台。经济广播，你的财富 Radio。

0: 亲爱的，你家还在喝那个重复回收的桶装水吗？换个新的吧，试试哈广店锐界饮用水，不管是给爸妈泡茶还是给宝宝冲奶，咱们哈尔滨广播电视台诚意推荐的水，喝着就是放心，一次性包装，只用新桶，绝不重复，免押金，无烦恼，把冰城的鲜活好水干干净净地装进家里，每一滴都是新鲜，每一口都是健康，给家人更好的，这才是咱们想要的生活。哈广店锐界，喝出鲜活生命力。热线电话0451-881-20 838 0451-881-20 838。
1: 健康生活，乐享你我，一日三餐科学饮食，少肉多菜七分饱，一周七天规律作息，早睡早起睡好觉，自觉自律锻炼身体，热爱运动没烦恼，丰富知识充实自己，书香社会共成长。
2: 城市是地图上经纬交错的名字，
3: 每一位劳动者都是这座城市独一无二的坐标。
4: 我的坐标在无影灯下，我会用手术台上的医者仁心。

0: 守护生命的边界。
1: 我的坐标在脚手架上，我用一砖一瓦把我生活的城市不断往上托举。
2: 我的坐标在三尺讲台，我用思想之力，智慧之火，给学生的未来指引方向。
3: 还有更多的坐标定位于城市的每一个角落，每一个我是骨骼也是脉搏。
4: 我是你的坐标，千万个我为你写下时代答卷。
3: 你是我的回响，我和你同频共生，
5: 一起成长。
6: 关注未成年人，就是关注我们的未来。

0: 亲爱的，你家还在喝那个重复回收的桶装水吗？换个新的吧，试试哈广店锐界饮用水。不管是给爸妈泡茶还是给宝宝冲奶，咱们哈尔滨广播电视台诚意推荐的水，喝着就是放心。一次性包装，只用新桶，绝不重复。免押金，无烦恼，把冰城的鲜活好水干干净净地装进家里，每一滴都是新鲜，每一口都是健康，给家人更好的，这才是咱们想要的生活。哈广店锐界，喝出鲜活生命力。热线电话0451-881-20 838 0451-881-20 838。
1: 书本纸箱等可回收垃圾经过处理，1000公斤可生产700公斤新纸。塑料饮料瓶等可回收垃圾经过处理，1000公斤可生产700公斤二级原料。废旧钢铁等可回收垃圾经过处理，1000公斤可冶炼600公斤好钢。剩菜剩饭等食物类垃圾经过处理，1000公斤可生产600公斤有机肥料。分类产生价值，垃圾变成资源。垃圾分类是你我共同的责任。
2: 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富强、民主、文明、和谐、自由、平等、公正、法治、爱国、敬业、诚信、友善。
3: Thank you.

0: 一分钟却可能毁掉你的一生，
1: 所以这一分钟
0: 请别省略。
2: 这片土地上有许多名字，或许不会被写进书里。
0: 有人躬身把荒芜耕成沃野，掌心向下，碎芒向上，泥土记得它。
2: 有人授业把璞玉雕成栋梁，讲台方寸，背影悠长，桃李记得它。
0: 有人砌筑把砖石垒成广厦，俯身成基，仰首为梁，城市记得它。
2: 钢筋与数据撑起城市的天际，劳动承载生活的本真。
0: 粮米归仓，书生归窗，灯火归巷，他们归入每一个寻常。
2: 大地上的名字在土里生根，在风中传扬。
3: 沃土无言，自有回响。
0: 北京时间12:00，这里是哈尔滨广播电视台经济广播。
4: 爱家，爱自己，爱生活。
1: 这里是 FM 889 AM 972哈尔滨广播电视台经济广播。
4: 你的财富 Radio，
1: 你的财富 Radio。
4: 游泳馆内下水的小伙儿已经划破水面的波澜，写字楼旁边的健身房里有独自跑步的姑娘，生活如常，如万物在这个季节里默默奋力的生长，迎着光向梦想奔跑。 FM 889哈尔滨广播电视台经济广播，你的财富 Radio。

0: 关爱生命，关爱健康，关爱您的每一天。 FM 八八九 AM 九七二哈尔滨经济广播，名医面对面。
1: 她是父母的女儿，她是孩子的妈妈，她是名医面对面的节目主播。
2: 大家好，我是刘英。都说健康是人生最大的财富，能通过我的工作为大家健康服务，我感到非常幸福。
3: 哈尔滨经济广播，我们一起爱上生活，
4: 爱上生活。
5: 你不快乐，是因为你没有好好爱自己。哈尔滨经济广播 FM 八八九，你的财富 Radio。
2: 欢迎大家守候电波，这里是 FM 八八九 AM 九七二哈尔滨经济广播，我是主持人刘英。名医面对面节目每天有早播时间，也有重播时间，希望呢更多的听众朋友在节目支持陪伴之下，幸福健康生活，身心健康。在收听节目时，您有怎样的疑惑问题，愿意和我们交流探讨的话，随时搜索关注哈尔滨经济广播微信公众号并称经济互动交流。可以加主持人刘英个人微信13603627723，邀请您进入我们的听友群。今天开始的八八九健康提示，来听一听哈。张文宏教授他又出金句了，这一次呢是关于长寿，关于我们每一个人的晚年哈。说决定寿命的不一定是基因，做好四件事，活100岁也不稀奇。一起来听一听。最近呢，国家传染病医学中心主任、复旦大学感染与健康研究院院长张文宏在上海纽约大学的一场演讲中聊了未来的退休规划，更是首次详谈了他的长寿观。很多人觉得啊，活久了就是基因说了算，但张文宏教授他的话可能会颠覆你的认知。决定寿命的不一定是基因，生活方式很重要。为此呢，我们也把张文宏教授关于长寿的演讲精华哈，进行了一个整理，做好呢这个四件事，活到100岁也不稀奇。我们怎么样才能活得长？张文宏教授讲得很实在，退休的时候不要马上停下来，为了避免与年轻人抢饭碗，退休的时候换个赛道很重要，既让自己有事情做，也不要有那么大的压力。其实呢，在2025年张文宏教授在一次公开演讲就谈及了个人的退休规划。他呢曾经明确地表示，将在60岁卸任华山医院感染科主任职务，65岁停止专家门诊，还强调不会长期地占据职位，阻碍年轻人的发展。医疗工作需要代际传承，他每天都跟年轻医生讲一个承诺，说我一定不会占着你们的位置，让你们出不来。退休之后别让自己马上停下来，多社交，多和人聊天挺重要。张文宏说，他发现很多活到100岁的人，每天可以有4-5个朋友，每天下午呢要在一起瞎聊。我们不去改变人类，因为改变人类真的很难，大家都要长寿，那么你不得不改变生活模式。经常社交，寿命会更长。2023年啊，四川大学华西医院的研究人员就在国际期刊《流行病学与社区卫生杂志》发表了一项研究，分析了近3万参与者之后的发现，老年人多参加社交活动，他的寿命也会更长。另外呢，经常社交的人啊，这个心脏呢也会啊更健康。2025年发表在国际期刊《自然人类行为》上的研究显示，频繁的社交或可降低患病和死亡风险，增加免疫力，同时呢明显的减少患心脏病、中风和二型糖尿病等疾病的风险。张文宏说自己正在考虑入局能让自己呢和大家都能活得更长的疗法。他表示，我想做的就是一种能让人普遍延长寿命的疗法，这也是意味着寻找一种让大家改变生活方式的方法，因为现在很多人的生活模式是不正确的。张文宏说道，决定寿命的不一定是基因，生活方式很重要， 好的生活方式会让人的寿命发生大的改变。但是到底什么是好的生活方式？是什么机制决定人能活得更长？这是我们现在感兴趣的，比如吃什么样的饮食，做什么样的活动，甚至聊什么样的八卦。老年人最大的挑战是免疫功能。张文宏教授现场表示，免疫功能衰退之后啊，首先接受考验的就是细菌感染。然而呢，面对耐药菌的感染，科学家们至今没有好办法。早在2021年科学嘉年华生命健康论坛上，张文宏就提起人类寿命是否得以延长，很大程度上决定于免疫系统。张文宏表示，未来肿瘤会成为常见病，人体的细胞在更新的过程中会不断地产生一些癌变细胞，而免疫系统在生长的过程中需要把癌变的细胞消除掉。如果哪一天免疫力跟不上，人类呢最终就会输掉这场与癌症之间的战斗。随后呢，他又引用了达尔文的名言，能够生存下来的物种并不是那些最强壮的，也不是那些最聪明的，而是那些对变化做出快速反应的。最后啊，他还强调，活得久的路有什么，就是永远不要悲观，保持有事可做，有可聊，心态平和。上海纽约大学教务处全国杰出公共卫生学院的教授吴贝支持张文华的观点，他表示聊八卦很重要，是一种社会活动支持。他也一直关注阿尔茨海默病的前沿疗法，现在有一些观点认为，与其费尽心思的开发新药物，不如推动生活方式的改变来得有效。吴老师是老年学专家，他表示理论上人是可以活到120岁以上的。张文宏还说，现在阻碍人类长寿的因素啊有很多，要活得很长是有很多办法的，可以做减法，也可以做加法。比如说做减法啊，就是可以把压力，把多余的食物去掉，把久坐不动的时间拿掉。他还强调，与其依赖昂贵的药物或医疗技术，你不如从身边做起，改善和改变生活习惯。你看他讲的真的是非常非常的实在了，寿命特别是长寿不靠基因，生活方式才最重要。日常生活中学会减少压力，减少暴饮暴食，久坐啊，这样的一些习惯，你始终保持乐观平和，有事可做，有可聊，心态平和，保护好免疫力，这些简单频繁的日常习惯远比昂贵保健品和药物更能让人长寿。所以呢，也希望大家听了今天的节目，把这些分享给身边的亲朋好友，愿我们都能有事可做，有可聊，心态超好，百岁不老。

我会哭，但是我没有，我只是。

0: 爱家，
1: 爱家，
0: 爱自己，
1: 爱自己，
0: 爱生活，
1: 爱生活。
0: 这里是 FM 八八九 ，AM 九七二，哈尔滨经济广播。
1: 你的财富 Radio。
0: 你的财富 Radio。用心甘情愿的态度，过随遇而安的生活。哈尔滨经济广播 FM 八八九 ，FM 八八九，你的财富 Radio， 你的财富 Radio。念你冷暖，懂你悲欢。哈尔滨经济广播。FM 八八九 ，FM 八八九，你的财富 Radio，FM 八八九 ，FM 八八九，财富 Radio。

0: 幸运的人用童年治愈一生，不幸的人用一生治愈童年。成长在线，关注儿童青少年心理精神健康，专家陪伴，滋养心灵，护航成长。父母好好学习，孩子天天向上。
1: 欢迎大家继续来关注节目，我们来进行今天的成长在线节目。希望呢，在节目支持陪伴之下，每位家长能了解更多心理健康方面的常识、知识和信息，在和孩子沟通交流的时候，陪伴他成长的时候，有更多科学的方法和理念。来看看哈，一位家长的留言说，孩子六年级了，有一天回家说，老师说我上课插话啊，没规矩，可我只是想说出自己的想法呀。你不是说人要勇敢地说出自己想法吗？这孩子一副很生气的样子。妈妈这时候就被他问住了啊，这种事儿真的已经不是一天两天，从小学第一段开始，班主任就常跟他反映说孩子话多，开始他也不太在意，现在马上青春期了，让他意识到这个问题挺严重。一边是老师强调纪律，一边是一直教孩子要勇敢表达，该站哪一边呢？站学校，孩子觉得妈妈背叛了他，站孩子，老师会觉得我有点护犊子。有没有一条中间的路啊？既不站学校，也不全站孩子呢？其实我们来看看，心理咨询老师铁铁老师哈是怎么回应的。他的答案是不站学校，也不站孩子，站让孩子自己长出判断力这个位置。孩子真正纠结的不是老师对不对，或者是我有没有错，他纠结的是心里那套规则和外面的规则的碰撞。他在家里学的是有话就说，到学校发现要举手才能说，两套规则啊都是真的，但不一样。他不知道该听谁的，又不想丢掉任何一个自己，这就是内在秩序在摇晃。这个年龄啊，自我同一性是他们最重要的发展目标。我们做家长的要做的不是替他选一套规则扔掉留一套，而是陪他把两套规则都看清楚，然后让他自己决定怎么做。比如说前天晚上我女儿呢就跟我哈巴拉巴拉说了一些事儿，她一直在玩一个游戏，还强调其实也没时间玩关注那个游戏里的玩家社区，最近玩家社区对游戏公司的一些做法呀挺不满，开始大长城，就是不停地在社区里发帖刷屏盖高楼，还逮住一个人就要求转发加入，是这种方式哈来抗议。他说这事儿是愈演愈烈呀，整个社区被搞得一团糟，刷不到正常和正确的信息了感觉。他反感地说，感觉这些人就像一些乌合之众哈，完全无意识，就是跟着别人一起冲，根本不管社区环境变成什么样。心理老师作为他的家长听了之后哈会说，哎，

你是怎么一个看法？他沉默了一会儿，估计脑子也是在高速运转，于是又问，你觉得他们是对还是错？或者说你也去参与了吗？来看看啊，这位家长他问的是你有什么看法，这句话好像在说我不关心别人怎么样，我关心你想什么。然后他开始整理了，孩子说他理解玩家们为什么生气，但这种做法太有破坏性了，那些真正有道理的声音就被淹在刷屏里了，那些只是想正常逛社区的人就被赶走了，他觉得这不是解决问题的方式。我注意到他其实特别在意一件事儿，心里有一套关于怎么做才是对的标准。他觉得抗议可以，但不能破坏社区环境。他觉得表达不满可以，但不能让正常的用户没地方待。这套标准是他自己的，不是谁教他的。但他呀，也看到了一个问题，那些刷屏的人并没有违反社区的明文规定，他们只是利用规则的空子，用人海战术制造了一种无形的规则，让你不跟着刷，你就是对立面。他不喜欢这种被裹挟的感觉，但又不知道该怎么面对。这就是他内心的挣扎，一面是自己心里那套关于对错的标准，一面呢，是外面那股看不见却被人感觉压得喘不过气来的集体情绪。他没有说出来的话是，我不想跟他们走，但也不知道该怎么自处。作为家长，这位心理老师没有替他下结论，又是问了一句，那假如这帮热血青年革命出一些成果，比如说游戏公司真的改了，你会高兴吗？想了想说，哦，也不一定会感激他们吧。为了坚持自己的立场，他又巴拉巴拉地补充了一堆。听完之后，最后一句话就是问，不过啊，在别人集体无意识的时候，你能保持清醒也是很不错的，对吧？这时候他才高兴起来。后来总结，这位心理咨询师家长做对了什么呢？他没有站在抗议者那边，也没有站在游戏公司那边，他是站在了让他自己整理自己的位置上，问了两句话，你有什么看法？那你会高兴吗？就这两句话呀，他就从一个被情绪裹挟的旁观者变成了一个梳理自己内心标准的人。他不需要作为家长告诉他你应该讨厌刷屏的，或者说你应该理解抗议者，他自己心里有标准，只是需要一个人帮他点出来，然后自己去捋顺。家长们要看到孩子长大的过程中一定会遇到类似的冲突，社会价值观和自己的价值观之间，社会规则和内心规则之间，这种标准正在逐渐的整合中。回到家校冲突，孩子回家说，老师针对我，他内心啊挣扎是一模一样的，他心里有一套自己的标准，可能就是公平尊重有话直说，这套标准是他在家里在过去经历中慢慢长出来的，但是在学校的规则上这套标准就撞上了，老师要纪律他要表达，老师要统一他要个性，他也不知道该听谁的。这时候你冲上去替他站边，不管站哪边，你都是告诉他你心里那套标准不正确不重要。正确的做法是你问一问他，当时发生了什么，你说了什么，老师说了什么，让他呢自己把乱糟糟的状态事件理清楚。你再说一句，那你觉得除了当时那种反应还有没有别的办法？他自己得出的办法才是他的，他不一定完美，但他是在不丢掉自己心里那条标准的监控下啊，前提下找到了一个跟外部的规则相处的方式，这就是自己长出的判断力。女儿那天说完这句话，自己总结出一句，就是我不跟着刷就是了。她没有去对抗那些人，也没有被那些人带跑，最重要的是她的心有处安放了。他在自己的心里画了一条线，那条线不是别人教的，是他自己想清楚的。我们做家长的能给孩子的不是判断哪套规则对哪套规则错，当孩子内心秩序慢慢长出来，外面那些有形无形的规则就不再是压垮他的墙，而他呢可以走进去，也可以有走出来的门。在听这些信息的时候哈，你有

0: 什么样的方式和方法，也欢迎呢和我们交流探讨。
1: 成长热线由哈尔滨市精神卫生防治办公室、哈尔滨市第一专科医院、哈尔滨市未成年人心理健康指导中心、哈尔滨市精神心理健康讲师团支持播出。

关爱生命，关爱健康，关爱您的每一天。 FM 889 AM 972哈尔滨经济广播。

0: 对面。
1: 念你冷暖，懂你悲欢。哈尔滨经济广播 FM 八八九，你的财富 Radio FM 八八九，财富 Radio。
2: 还有一位家长哈，他给我们的留言，我们也是一起来看一看。我也会在节目中把专业心理咨询老师他的工作思路和方法哈，分享给大家，一起呢学习了解，希望呢对您的生活成长有帮助有借鉴。这位家长他的留言说，我知道孩子其实在好转，从之前总是崩溃到现在只是大考前崩溃，从之前整天闹着不上学到现在觉得在学校也有喜欢的人，从之前的整天打游戏到现在只是偶尔少做作业，我看到了这些进步。作为母亲，我打心眼里啊不再想给孩子压力了，可是呢面对屡屡下降的成绩，面对老师的催促，面对这个世界的卷，一想起来未来，自己内心就十分的恐慌，感觉此时此刻让他停下来会不会毁了他的未来，这是不是我们做家长的失职呢？假如孩子一事无成，我们又能托举他什么呢？几乎啊所有面临孩子厌学休学的家长都曾经经历过这样一段暗无天日的日子，孩子的状态好像一场突如其来的风暴，把原本平静的生活搅得支离破碎，自己整天夜不能眠，觉得快要撑不下去了。而那些能快速从痛苦中抽身的家长，往往能快速地转变局面，那可能是一直陷在怎么办未来毁了这样的灾难化的思维里的家庭，真的只会越陷越深。其实想要转身不难，关键是接受当下的一切，把它当作人生的最低点，一个重新出发的起点，而非持续下沉的湖面。曾经在咨询中跟一个厌学的孩子聊起仙侠剧，说起神仙飞升总是要历劫的，孩子立刻眼睛就亮了。我看他的动漫里啊也是啊，主角要升级必须闯过最难的关卡。你看孩子都懂的道理，成长啊从来不是一帆风顺，那些看似灾难的困境或许正是孩子心智升级的必经代价。你呢已经看到孩子进步了，从整天的崩溃到只有大考前情绪才波动，从抗拒上学到学校现在也能找到有牵挂的人，从沉迷游戏到愿意完成大部分作业，这些都是他在历劫中积攒的力量，不该被成绩的暂时下滑和外界的催促所掩盖的。所以心理咨询师常听人抱怨水逆啊，运气差，却很少有人意识到把困境归咎于命运，本质呢也是在逃避责任。情绪是会传染的，更是会自我强化的。当你满心焦虑，把怕他一事无成的恐惧投射到身体上，那他能敏锐地感受到这份沉重，反而会退回原地。而当你被焦虑裹挟，否定现状，这种负面的能量也会让家庭氛围越来越压抑。有一位咨询师的弟弟曾经在青春年华的时候遭遇车祸，父亲离世，自己腿部残疾，这无疑是灭顶之灾。那这样的灭顶之灾，他从此并没有一蹶不振，也没有整日的怨天尤人。他呢，把所有的不幸来他不工作、不养娃，靠老母亲和姐姐的接济度日，还时常的酗酒、骂人，最终妻子离开，多次被警方处理，人生真是陷入了泥潭。但同样是这样的一个困境，另一个家庭父母却做出了不同的选择。孩子啊，初二休学了，这对父母没有逼着孩子去补课，也没有逼着孩子在学习，而是先放下成绩决定未来的执念，陪着孩子玩些小时候喜欢玩的乐高，一起堆沙子，一起呢掏鸟窝，一起寻找儿时的地板时光。他鼓励孩子啊出去打工，鼓励孩子独自出门旅行，给他充分的信任，给他足够的时间。那位妈妈告诉孩子，在校读书这几年不过是人生的一小部分，人生很长，每一段路都不会白走，眼下这段路啊也很重要，爸爸妈妈愿意陪你一起走，我们一起迎接你的 2.0 时代到来。半年之后，这个孩子就主动提出要回学校，虽然成绩依旧中等，但他变得自信开朗了。

还找到了自己的兴趣方向。这背后藏着心理学的接纳承诺疗法。当我们不再对抗现状，不再被灾难化的思维绑架，而是接纳孩子的节奏和暂时的不完美，才能减少内心的内耗，也给孩子足够的心理成长空间。同时呢，投射效应告诉我们，你对孩子未来的恐慌本质是自身安全感的缺失。你怕的不是孩子一事无成，而是怕自己无力托举，怕他重蹈你担忧的人生。但是孩子的人生啊，终究是他自己的，你的焦虑没有办法替他铺路，反而呢会成为他的枷锁。周末女儿回家，也会和父母讨论啊高中的选科啊，说起未来的方向，作为家长会对他说，没有确定的人生，你控制不了，爸爸妈妈也控制不了，但当下做的决定呢，就是你当下想做的决定了，哪怕未来结果并不如你预期，不要陷入懊悔中，只要在那个刻度上努力提升就好了。是啊，作为母亲，我们也都会担心啊，也都会怕托举不了，也担心自己会不会失职。然而无论我们如何想把结果抓在手中，每个人的一生总有不可抗拒性，当我们老去，孩子的人生总要他们自己去过，更何况想想我们自己，有多少人生的重大选择是和父母商量，经过父母允许的呢，还不是照样过得好。想要克服恐惧，和孩子一起以当下为起点前行，不妨试试这几个方法。第一，就是给进步做具体记录，每天写下孩子的一个优点，比如今天主动收拾了书桌，认真听了一节网课，每周和孩子一起回顾。当你聚焦于他的成长，焦虑呢会自然的减轻，孩子也能感觉被看见。像最近我啊，就记录自己一天的饮食和活动，包括感受。当我把一个个时间点记录下来，才惊然的发现我是怎么花费我的时间的。原来呀，我每天喊着没时间，时间竟然都浪费在一些不经意的地方了。第二个就是和自己的恐惧对话。当你忍不住担心他未来怎么办时，你可以问问自己，这个担心是100%会发生的吗？就算成绩不好，他身上的善良韧性啊，这个韧性我们广播中是坚韧的性格的意思啊，游刃有余，难道不足以成为立足的资本吗？把抽象的恐惧具体化，你会发现大多是过度的担忧。有天傍晚哈，我自己心情也不好，感觉一天过得很糟糕，就去翻自己的记录，发现原来我这一天心情都挺好的，仅仅是从傍晚的时候被猪队友气到了，就以偏概全，给这一天都打上了糟糕的成绩。很多烦恼都敌不过一个具体，而大多数烦恼都来自模糊。第三，就是与孩子建立同盟关系，放下家长的权威，和孩子平等沟通。妈妈知道你现在压力大，成绩暂时下滑没关系，我们一起找找原因，能进步多少就进步多少，你不用一个人扛。让他知道啊，你是他的后盾，不是他的审判者。第四个就是给孩子可控感，把学习的主动权啊还给孩子，不想学就不学，逼迫自己也会更不想学。如果想学，就让孩子自己决定怎么安排，每天背10个单词，还是3天背10个单词，是通过背单词学英文，还是通过听英文歌来学习，是用刷题来学习，还是通过玩的方式来学习。可控感呢，能重建他的自信，让他从被动的应付变对主动的尝试。这第五个方面就是照顾好自己的情绪，经营好自己的婚姻。你可以找朋友倾诉，培养自己的兴趣爱好，去重新经营自己的夫妻关系，和另一半成为同盟，互相赋能，不要把所有注意力都放在孩子身上。只有你先稳住心态，家庭氛围才能平和，孩子才能安心前行。孩子的成长啊，就像植物生长，有的春天开花，有的秋天结果，没有固定的节奏。你呢，已经找的和做的挺好了，你看到了他的努力，没有放弃他，你克制住催促，选择理解他。现在啊，不妨再给自己和孩子多一点耐心，放下对完美未来的执念，接纳当下的每一步，那些你担心的托举，其实早已经藏在你对他的理解和陪伴中。当你不再恐慌，孩子自然会带着你的爱，慢慢地走向

0: 挑战中的鲜食仍旧是品牌的优势板块。那除了刚刚我说的这些品牌的便利店，711、罗森、全家，有一些外来者也想分一杯羹，比如说库迪咖啡。
1: 北京时间14点整，这里是哈尔滨广播电视台经济广播。
2: 这里有贴心的医生服务，这里有权威的专家讲解，这里有全面的健康指导。滨城医生传红，帮您不出家门看名医。
3: 让健康更简单，让关心在身边，专业权威省心放心，滨城医生与您健康同行。生前的听众朋友下午好，欢迎您收听参与滨城医生啊，我是代班主持人海鹏啊。在今天稍后的节目中呢，我们为大家邀请到的是哈尔滨医科大学附属肿瘤医院血液淋巴内科科室负责人赵丽娜老师，来和大家畅谈警惕沉默的肿块淋巴瘤的早防早治。那赵丽娜老师呢，是哈尔滨医科大学附属肿瘤医院血液淋巴内科科室负责人，同时呢，她还是中国临床肿瘤学会淋巴瘤专家委员会委员，中国医药教育协会血液病外科治疗委员会常务委员，中国医药教育协会血液学专业委员会委员。那首先呢，在节目的开始，我们还是欢迎赵老师做客我们的直播间。赵老师你好。
4: 你好海鹏。
3: 非常感谢啊，赵老师能够百忙之中和大家来探讨一些有关健康方面的知识。那大家如果在节目进行过程中啊有问题想要咨询，请记好我们的热线电话 8799-7399 8799-7399。同时呢，您也可以通过我们的微信公众号啊给我们留言来参与节目。您呢只要关注滨城经济啊，哈尔滨经济广播的官方公众号啊，在公众号上给我们留言，我们同样也是可以看得到的啊。那好的呢，赵老师啊，那回到我们今天的话题啊，今天主要想跟大家谈谈有关淋巴瘤的早防与早治，是吗？
4: 是的。
3: 嗯，那可能很多人就会啊，首先有一个疑问啊，就是如果来翻阅整个黑龙江地区的一个癌症的一个发病的几率啊，如果我没记错的话，像是这个胃癌呀、肺癌呀，可能消化系统相关的一些癌症可能是排在前列的。那可能说和那些大家常见的癌症相比，那淋巴瘤啊相对来说可能冷门一些，能不能跟大家简单的先介绍一下，那我们整个黑龙江地区或者是您掌握的我们哈尔滨啊一个淋巴瘤的一个发病的一个情况和基本的一个状况吗？
4: 好的。各位听众朋友们，今天非常荣幸呢能参加这个节目，参加滨城医生的这个节目，跟大家介绍呢关于淋巴瘤的这样的一个疾病。那么确实呢，大家在既往的这种生活当中啊，听到最多的可能是说，哎，乳腺癌、肺癌呀、胃癌呀、肝癌呀等等。
3: 嗯。
4: 那么对于淋巴瘤呢，其实知道的相对来说是比较少的。但是呢，淋巴瘤呢，目前来讲它的发病率也是在逐年增高的。
3: 哦。
4: 那么据统计来说呢，是每10万人当中中哈发病率在5到10人左右。
3: 嗯。
4: 那么其实咱们中国的这个统计数据呢，是每10万人之8个人就会发生这种淋巴瘤。
3: 哦。
4: 那么其实现在呢，对于这个淋巴瘤的统计呢，因为是逐年上升的趋势，那么大家呢也会逐渐的听到哈，就周围的亲戚朋友呢可能患病患的这个肿瘤就叫做淋巴瘤。所以说，
3: 哦，
4: 那目前来讲呢，它的这个发病率也是不容忽视的。
3: 嗯。
4: 特别是对于我们这个国家来说，人口的基数比较大。那么10万分之8，其实呢，这部分淋巴瘤的患者，他的这个整个的这个
3: 绝对数字的话，还是挺大的。
4: 哎，还是挺大的。所以我们你看，我们科室目前来讲，接诊的淋巴瘤还是说占绝大多数的。
3: 嗯，
4: 因为它是一种主要的一种血液系统的一种肿瘤。
3: 哦。那其实我在这儿可能就有一个疑问了。嗯，因为 随着我们生活水

0: 频的提高，医疗技术也在越来越发达，可以说很多疾病啊，我听说越来越多的疾病会被攻克，然后包括这些年其实国家也是特别关注这种国民的一些健康啊，或者说一些疾病的一个治疗的情况。那为什么啊，像淋巴瘤它的一个发病几率啊等等发病情况，它会出现一个逐年升高的这个状态呢？按理说不应该是像很多疾病我们越关注它发病率应该降低吗？这是什么原因造成的呢？
1: 其实啊，随着我们目前呢对于这个健康，对于自己的这个健康特别的关注，那么也包括医学上的发展，我们的这个诊断的水平啊，检测的水平啊，还有这种警觉性都是逐年增高的。那么所以说对于既往的一些这个病例哈，就是说可能没有得到明确诊断的这部分病人，我们通过这种高精尖端的这种方式能够进行准确的这种诊断和分类了。所以我们目前来讲呢，这个淋巴瘤的发病率是逐年增高的。这是一个因素。那么另外一个因素呢，其实随着这种社会生活的这种不断的发展哈，我们可能接触的这个环境是越来越复杂的，那么包括一些病毒的感染，包括一些理化因素啊，环境的污染呢，还有包括人的这种自身的这种改变，比如说这个免疫功能的下降，或者是说的这种情绪上的变化，其实都是跟疾病有着一些关联的。那么我觉得这些复杂的因素就导致了目前来讲我们可能看到的诊断到的这样淋巴瘤的患者是越来越多的。
0: 那通过赵老师的介绍，可能其实把我下面想问的一个问题的一些内容可能也带出来了。因为咱们你看说了半天啊，这个淋巴瘤啊，也谈到了可能它跟这个血液的这种肿瘤啊等等一些相关联，但是可能大家对于什么是淋巴瘤可能还并没有一个特别清晰的概念。那么赵老师，那具体究竟什么是淋巴瘤，那还有就是它的一些影响它的一个发病的因素有哪些？
1: 那淋巴瘤呢，顾名思义其实就是原发于淋巴系统的一种肿瘤。那么这个淋巴系统呢，其实是血液系统的一个主要的一个成分，它主要是肩负着这种就是人体的一种免疫功能。那么我们都知道血液成分里边包括红细胞，包括这种淋巴细胞、中性粒细胞，也就是所谓的统称的叫白细胞，那么还有呢血小板，这三种主要的成分去组成的。那么红细胞的主要的功能呢，它是这种携带氧气，那么到这个运送到这个身体的各个的脏器周边，那么供人体的这样的一个组织细胞利用的啊，是这样的一个功能。那么白细胞嘛，分为像中性粒细胞啊，或者是嗜酸性粒细胞、嗜血性粒细胞，还包括这个淋巴细胞。那么它主要是承担的这种防御的一个机制，就抵抗外来的这个入侵者。
0: 一般不都说它是一种这个巨噬细胞嘛？比如说遇到了哪儿有病毒啊，或者不好的，
1: 它可以去吞噬，
0: 它会去吞噬，然后跟这个敌人同归于尽。
1: 是，那么淋巴细胞呢，其实在这里边也肩负着一个非常重要的一个使命，就是如果它遇到了这种外来的入侵者，病毒啊也好，细菌也好，它会根据它的这个情况去产生一些抗体，那么也是针对这种就是病毒细菌进行特异性的这种杀伤的这样的一个功能。那么除此之外还有血小板，血小板呢在体内呢承担的这种，就比如说我们的这个受到了外伤，血管破裂了啊，这个会出现出血，那么血小板就会第一时间冲上去把这个伤口去堵住，
0: 凝血的作用，
1: 起到凝血的一个作用。所以说这是我们血液系统里面的这种主要成分的一个主要的作用。那么这个免疫系统呢，就是包括像淋巴细胞，像刚才您说的是巨噬细胞啊，还有这种就是这个特异性的这种 T 细胞啊，还有这种中性粒细胞等等，它也都是起的这种防御的一个功能。
0: 那包括这方面的医学的研究也在对它逐步进深入的研究啊。我知道好像最近这两年，像是比如说关于 T 细胞的研究啊，好像也是取得了一系列的相关的一个突破啊。大家也都可以关注，也是希望这个医学的技术能更加进步吧，给我们的患者能带来那更大的福音。那其实有很多人也会听说过比如说淋巴瘤，但我想很多普通老百姓听到这个词的时候，我们第一下意识的就是哎呀，这个癌症好像挺厉害的啊，这个病不太好啊。但是您刚刚说的可能还是相对来说比较更专业性的，从专业性的角度来说，那比如说这个淋巴瘤它和我们平时去检查的时候 去检查，大夫说："哎呀，你这个做彩超，哎呀，这块什么淋巴结有点肿大。"

0: 哎呀，啊，这种和淋巴瘤，我心里知道它肯定是有这个本质上的区别的。但是我一看到我身上有这种淋巴的，我就总觉得这种东西不太好啊。有很多这个百姓啊，或者是患者就会在这方面犯嘀咕啊。那么，请赵老师跟大家来详细的解读一下吧。比如说，我们看到这个，我们体检上的一些指标，哪些关于淋巴指标，其实也不用过于担心，而哪些我们要更关注一些呢？
1: 其实这个淋巴瘤吧，是一个整个的，在这个整个的门诊的过程当中呢，我们其实很多遇到会遇到很多的这种淋巴肿大的患者。那么其实大家呢，每个人都有体会，包括你感冒了、发烧了，还有这个比如说咽喉炎呐，或者是这个牙龈炎
0: 就好像
1: 呐。
0: 说俗称你哪哪哪有炎症了
1: 对，你就会可能就会触到这个颈部的这个淋巴结就肿大了。但其实不是说所有的肿大它都代表着淋巴瘤。对，那一般的呢，因为刚才咱提到了淋巴系统是一个人体的一个防御系统。当你感冒发烧了，这个接触到这些异常的这些病毒
0: 病
1: 和细
0: 毒
1: 菌的
0: 细
1: 时
0: 菌
1: 候，
0: 的时候
1: 这个淋巴结它是始终是它就会产生这种肿大，然后呢，它会制造出这些特异性的这些免疫细胞，然后去对抗这些病毒和细菌的。所以说呢，它本身的它肿大其实是人体的一种保护和防御的一个机制。那么，只有在这个过程当中呢，会出现一些其他因素。那么，比如说这个它的这个增长发生了异变，包括发生了基因突变，或者是一些其他的因素的参与。那么这些呢，淋巴细胞不受控制的生长，变成了这种恶性的细胞，才会发生淋巴瘤。对的。那也像刚才这个海鹏所提到的哈，这个其实淋巴结里边的这个免疫细胞有很多的分类，它们其实是各司其职的。有的细胞是产生抗体，有的细胞呢是进行直接的吞噬作用。那么还有一些细胞呢，就是你比如说本次这个病毒感染了之后，它会形成一种记忆。
0: 记忆
1: 对，你下次再接触这种病毒的时候，它可能就不再发病了，就直接就把它清除了，针对性的清除了。那么这个也是这个就是免疫系统所带给我们的这样的一个免疫力。那么大家就可以理解了，我们首次接触病毒的时候可能会发病，那么再次接触的时候，我们就有了抵抗力，有了免疫力了。
0: 是，有很多医学研究也是根据人体神奇的人体的这方面的一个特质，比如说原来，前些年生产的一些疫苗啊，就是给病毒制作一个模型，先注射到你身体里，让你的身体你记忆住啊，这个模型来的这个东西是病毒，然后它再产生抗体。啊，这也是这些年我们在研究一个方向，包括好像是湖南啊哪个医学院，他们也在研究，也是通过这种方式来标记这种肿瘤细胞啊，来攻克这个肿瘤，好像也在这个逐渐在往临床这方面一步步的这个延展啊。我看到这种消息之后也是比较关注吧，啊，也是希望这些科技能够早日落地啊，因为确实淋巴瘤啊。反正在我的接触到，包括我身边真的也有朋友是真正就是有相关这种疾病的困扰的，但是跟他们接触，他们也会说，哎呀，这个咋办呢？现在这种手段，但今天有专家来了啊，大家如果有问题呢，要咨询我们的热线电话8799739987997399，您呢可以在节目进行过程中随时拨通电话来参与我们的节目，包括也可以在冰城经济微信公众号上直接给我们留言。那今天来跟大家探讨有关淋巴瘤的一个早防与早治。那既然谈到这个淋巴瘤的一个防治，那首先得明白，其实淋巴瘤它也是整个这个淋巴瘤这种疾病一个统称，它其实是不是也有详细的分类的？就像简单的一个这个，比如说这个甲状腺肿瘤，它其实也是有好多分型的，对吧？
1: 刚才海鹏提到了这个淋巴瘤的分类哈，一提到淋巴瘤的分类，我觉得要跟大家说，这个分类啊是非常非常众多的，甚至是比其他系统的一些肿瘤，它这个分类还多
0: 还要多
1: 啊。那么就是我们主要呢，可能是从这种病理类型上，就是它这个细胞的这个发生的这个不同的类型、不同的部位哈等等，还有它的不同的生物学行为，有很多很多种分类。那么目前其实人类认识到的这个淋巴瘤，它的分类就有上百种了。
0: 上
1: 其实，
0: 百种，
1: 对，实际上其实可能有更多种。
0: 哦，
1: 那么临床上常见的这些呢，类型呢，其实就有10多种。

0: 所以说还是在不断的对它进行认知和
1: 深入的研究，
0: 深入的研究。所以说这个种类其实是越来越多的。那么有的时候这种不同的这种分类呢，其实我们要为什么要把它分得这么详细，是因为有的时候每一种类型的淋巴瘤它的治疗方式处理方式都是不一样的。
1: 那肯定，那这些得是医生苦恼的事儿，但我作为一个普通老百姓，我可能更苦恼的是你那100多种，你就是一档节目1个小时，咱讲3天3夜，可能这100种也不能全涉猎，但我作为一个老百姓，我就想知道那哪种更危险，哪种风险不那么大，我检查出来的话见到哪种啊，我应该怎么治疗，有什么特别显著的这样的区别吗？
0: 我觉得海鹏提到这个问题哈，我觉得其实广大的听众朋友们也是，他其实更希望呢，就是知道我这个病能不能治好，啊，我用通过什么样的方式能治疗，然后我需要治疗多长时间哈，怎么怎么样的，这些内容才是大家那个最关注的。那我也其实也非常高兴的告诉大家，就是淋巴瘤虽然种类很多，但是呢，目前的这个治疗方法已经能够使一大部分的淋巴瘤能达到完全治愈的这样的一个状态了。那么其实能治愈的肿瘤我们现在包括像乳腺癌呀、宫颈癌呀哈等等哈，但是淋巴瘤也是少数能治愈的这个肿瘤之一。那刚才我提到了它的分型非常的多，那么其中这里边的弥漫大臂细胞淋巴瘤它是占有最多的这个发病率的一种类型。那么这种类型呢基本上占到50%以上啊。那么其实这种类型的淋巴瘤呢它就能有达到60%的这样的一个治愈率现在。
1: 如果在癌症领域的话那它这个就挺高的了，属于
0: 就挺高的了，对啊。
1: 那多亏赵老师来跟我们科普啊，因为在我印象中，往往觉得淋巴瘤是非常恶性的疾病，要得上可能就完了啊。然后您现在告诉我，它现在最大的一个分类。竟然有60%的治愈率，
0: 就是您不是唯一的，因为我们平时在出门诊的过程当中呢，经常有患者就拿着单子就来了，
1: 一检查完就崩溃了。
0: 对，说的哎呀，说的那个大夫，我这个是不是上淋巴了？我这不就不行了吗？怎么样的？其实不是这样的一个概念。首先呢，就是如果是其他的肿瘤转移到淋巴，它也是转移到第一站。那么还有呢，如果是原发于淋巴系统的这种淋巴瘤呢，我有的时候经常会跟患者说哈，因为有的时候也是为了缓解他的紧张的情绪，我就会说，我说恭喜你，你这个病能治愈。对，对，所以说呢，不是说的像普通老百姓认为说，哎，我这个上淋巴了，我是不是完了，我就很严重，那不是这样的一个概念。其实淋巴瘤呢，相对来说还是比较好治的这种肿瘤之一，而且它的治疗效果相对来说就算不能治愈，它也能够通过有效的方式去延长生存，然后改善患者的一个生存的质量，它的相对来说它的生存期也是比较长的。
1: 这确实是超出了我的这个原来的这种基础的认知啊。那您说的这是好的一方面，那哪些分型是比较危险的呢？
0: 其实我像刚才提到的这种弥漫大臂细胞淋巴瘤哈，它就属于一种这个中度侵袭性的淋巴瘤。除了病理类型，我们还要对它的这个侵袭性进行的一个分类。那么比如说有一些淋巴瘤我们会经常提到像惰性淋巴瘤，像我们医院现在也设立了这种惰淋的门诊。
1: 那如果是惰性，从名字上听它应该挺懒的，发展的就应该很慢吧。
0: 对，是这样的，就是惰性的淋巴瘤目前来讲哈，认为它不能达到完全的治愈，但是呢我们完全可以通过有效的这种观察呀，或者是治疗啊，或者是维持治疗的这种方式，能使这部分淋巴瘤的患者获得一个长期的生存。就比如说有的时候我们经常跟患者交代，那比如说他有高血压糖尿病，是不是应该长期的用药？那可能对，如果控制好了这个血压和血糖，这个患者的长期生存是不受影响的，
1: 就可以带瘤生存，就当成一个像高血压、糖尿病这样的慢性病。
0: 是，我们就认为惰性淋巴瘤就可以这样去处理。比如说你定期的检查呀，然后定期的用药啊，或者是说有一些维持治疗的方案呢、等等啊，是这部分患者是这个可以长期生存的啊、不会危及到生命，是这样的。
1: 好的，那既然这个基础的概念啊也跟大家科普的差不多了，那咱们就来说出一些更具体的吧。那究竟什么样的人会更容易得淋巴瘤呢？因为据我所知，你说除了一些天生的这种遗传的因素之外，可能后天的因素对很多疾病的影响也是比较大的，尤其是一个人所处的环境啊，他的生活习惯呢、那在这方面我们这个淋巴肿瘤这方面它是否也会因为这些因素对它有很大的影响呢？

0: 其实海鹏提了一个这个，又是听众朋友们最关心的一个问题，就
1: 啊，
0: 说，
1: 就是我为什么运气这么不好，我
0: 对
1: 得了
0: 呀，
1: 这个病啊，
0: 嗯，
1: 是运气不好吗？
0: 就是从病因上我们去谈这个淋巴瘤，运气呢，我觉得只是占很小的一部分哈。我们首先呢，说说淋巴瘤发生的一些常见的一些危险因素吧，因为目前来讲呢，肿瘤它没有一个类型，就是说能完全的跟某一种因素去完全的贴合和挂钩，对，
1: 因为有的
0: 嗯。
1: 时候，教材上的写的可能也是啊，高度疑似与什么什么有关，这种字眼等等也经常会有的。
0: 对，所以说的就是本身肿瘤的发生，它就不是单因素的，它是一个多因素、多步骤这个导致的这
1: 共
0: 样的一
1: 同
0: 个，
1: 作用的结果。
0: 对对对。所以说，如果要是对于淋巴瘤来说哈，我们首先哈，第一个危险因素就是感染因素，因为刚才咱们也提到了，就是感染，比如说外来的这种细菌和病毒的入侵，会导致人体的免疫系统调动自己的能力去对抗。那么在这个过程当中呢，它可能要增殖、要分化，要产生这
1: 卷
0: 些
1: 子，
0: 特异性的这种杀伤的细胞。
1: 你的淋巴在这时候就要有肿大，
0: 对，充分的调动的过程当中，可能就有哪一个机制，可能它就发生了改变，然后呢就进行了这种恶性的一个增殖。所以呢，这种感染还是一个危险的因素。那么其实跟淋巴瘤有关的一些，比如说现在目前来讲研究的比较多的，可能比如说像乙肝病毒啊，慢性感染，它其实是跟淋巴瘤有一定的关联的。那我们也有很多在临床上诊断了淋巴瘤的患者，他就合并有这种乙肝病毒的一个长期的一个感染。
1: 那如果你是乙肝病毒携带者的话，你可能就也得关注身体其他部位的一个检查
0: 是，那除了这种就乙肝病毒引起的这种肝细胞癌的这种发生，
1: 了。
0: 其实对于淋巴瘤的这种发生呢，也是有一定的关联性的，这也有这样的一个报道。除此之外，像这个 EB 病毒。EB 病毒呢，会一般的会在人体的这个呼吸道内。那其实像鼻腔 NKT 细胞淋巴瘤这种类型呢，它就跟这种 EB 病毒的感染有很大的一个相关性。对，是这样的。那这是第一个因素，刚才咱们提到了感染。那么其他的，就像刚才我也说过了，包括像我们的这种环境的污染，会导致的这样的一个基因的突变啊，那么人体的这些细胞的这种增殖的过程当中，会这个 DNA 它的遗传物质会受到这些因素的干扰，那么会发生一些突变
1: 然后一下子就可能
0: 啊。
1: 从正常的就变到那边去了。
0: 对，比如说像这个断裂呀等等，那可能这种方式呢会引起一些抑癌基因的一些失活，或者是癌基因的一些激活，那么也导致了这个肿瘤的发生。那么还有呢，除此之外，还有就是可能比如说有的病人说的，哎呀，我是不是有家族遗传史？那么其实，在现实当中呢，确实看到过有这样的一些情况，但是也有更多的患者呢，他说我家里边祖祖辈辈都没有得这种肿瘤性的疾病，或
1: 这
0: 者没
1: 怎
0: 有得
1: 么
0: 淋巴瘤
1: 就
0: 的。
1: 我这儿有了呢？
0: 对，那我们还有一个概念叫做遗传易感性，就是说，他虽然没有遗传到这种癌的基因，
1: 但
0: 但是呢，
1: 是你们家就是在这方面这个容易感染，只不过是他们没感染，你感染了。
0: 对，海鹏的离子力非常的强哈，就像，就是一般的认为说这个装修污染哈，这种苯会跟儿童的这种白血病会有一定的
1: 会
0: 相
1: 有
0: 关
1: 关
0: 性，
1: 联，
0: 但是也不是说的这个就是住进新房子的所有的
1: 就
0: 孩子都
1: 必
0: 发生了
1: 然
0: 白血
1: 有，
0: 病。必然会有一部分得的，一部分得的这部分人，他可能就存在着一些易感性，就是同样的这种有害的物质刺激下呢，他的这个基因可能更容易突变。
1: 那你说这样就很难预防啊，就是。
0: 是很难预防，但是下面我就要提到一个原因，就是说这个原因是大家都可以在这个日常生活中预防的，就是比如说人的这种焦虑的情绪或者是抑郁的情绪，那么其实呢，我想提到的这个就是现在因为我们这个生活啊、工作呀都非常的紧张，那么其实现在目前来讲，抑郁症的发生率也是很高的，那
1: 你
0: 么这
1: 生
0: 种，
1: 活节奏快，精
0: 对呀。
1: 神压力也比较大。
0: 对，那么这种人呢，他是长期的，就是处于这种精神极度的紧张啊，或者是抑郁状态，其实会影响什么呢？影响他的免疫功能的。
1: 我听说过这么一种说法啊，也正好是赵老师来了，专家啊，看看能不能给我这个证伪一下啊，到底是真的还是假的？就有这么一种说法，就是说，如果你一直处于一个整个精神状态不好，比如紧张啊、焦虑啊等等这种情况，在这个时候呢，你可能就会整个的这个免疫系统受到影响。那你的身体可能就会啊，某种部位就会产生各种各样的这种慢性的一些炎症。如果你经常在这种慢性炎症的浸润之下，你就容易得一些疾病或者是一些

0: 恶性疾病啊，它对于这个情绪对我们健康的影响，它是用这种方式来解读的，这种说法有科学依据吗？
1: 其实也有一定的依据，这两者之间呢，就比如说这个情绪的焦虑和抑郁跟肿瘤的发生之间呢，其实这个机制并不是完全的清楚。但是像你刚才说的，可能出现这种情况，免疫力低，免疫力低的话，容易处于这种就是这个慢性感染的这样的一个状态里边，然后导致这种淋巴瘤的发生，其实是有一定的道理的。因为本身人体呢，它整个的呼吸道、消化道里边都是。这个细菌存在着很多，其实这样的一个定植的病毒和细菌，但是为什么没有发生疾病呢？是因为人体的免疫功能是正常的，是会这个抵挡这些
0: 会
1: 这个有害菌的。
0: 替你抵挡一手啊。
1: 对对，那么如果要是说的人长期的处于这种焦虑和抑郁呢，可能他就会出现这种菌群的失调，那会导致这些没有侵袭性能力的这些病毒和细菌变成那种有害的细菌和病毒。对。
0: 那还有，我就更好奇了，
1: 嗯，
0: 那一些慢性的炎症啊，哪方面对我们更危险呢？比如说，你像我们经常做节目啊，包括这个像我们这个很多像是这个医院的大夫，他们很多还要承受这个教学任务啊，经常用嗓子，有人会有这个咽喉炎。然后你像北方地区有很多人呢，愿意有这个鼻炎，啊，尤其你像很多年轻人啊，愿意暴饮暴食啊，吃夜宵啊，他可能还有一些胃肠炎，啊，就这些炎症也会和我们的这个像淋巴系统的肿瘤会有关联吗？
1: 您看，刚才咱们提到了 EB 病毒能够就是鼻腔里边的 EB 病毒引起这种鼻腔的淋巴瘤的一个发生，其实还有一个部位就是胃的幽门螺杆菌的感染。在这个慢性的感染呢，也会导致胃里边发生这种黏膜相关的一些淋巴瘤。那这个就是完全由细菌，就是这个幽门螺杆菌感染引起的这种胃黏膜的一个慢性炎症所导致的这种淋巴瘤的发生。对啊，那么所以说的这个是有一定的道理的。还有您刚才咱提到了，比如说北方，我们就处于这种寒冷的季节，那么很多人其实都是有慢性的咽喉炎的。但是呢，从慢性的咽喉炎发展到这个肿瘤，发展到淋巴瘤，其实中间还是要跨越
0: 有
1: 很
0: 好
1: 多
0: 多
1: 的因
0: 步呢，
1: 素的。对，因为如果你的免疫功能是正常的话，我们可以就把这些这个炎症去清除。那么如果要是说的这个你还没清除，但是呢，你可能还要借助于，比如说其他的一些原因，比如说你的发生了这个基因突变，还发生了一些其他的因素，才会导致到这个淋巴瘤的发生。其实我们在门诊的时候也是经历过很多这样的一个患者，就是，哎呀，大夫，我淋巴结大了，这个颌下都大，哎呀，这个嗓子这个也不舒服。那有的时候我们一摸呢，就考虑它是一个良性的，比较软，比较光滑。有的时候他觉得说，哎，我感冒的时候可能它就大一大，等到我感冒好了，它又缩回去了，就是经常处于这种反复的这样的一个状态。
0: 你说的我又想起来了，也是啊，一个朋友的家里人，他当时好像也是，就像您说的那种情况，反复的那种感染之后，他当时这个颌下腺。然后也是说肿大，后来就是持续消不下去，也是进行一个相关的一个手术的治疗，然后后来也是，做了相关的检查，说他这种情况其实就是有您说的那种往这方面转化的意思，是吗？
1: 就是这种腺体哈，本身那个颌下腺呢、舌下腺呢哈等等这种腮腺，其实也是淋巴瘤可以发生的一个部位，但是它们是有它们的功能的。它也就是说的，在这个位置上，再比如说人体的这个尾室环里边，它这个就是挨得比较近，所以说这个淋巴瘤如果发生的话，可以侵到它们。但是不是说的像您说的，就是代表着所有的这个颌下腺的一个肿大或什么的。
0: 就都会引发
1: 都会
0: 到
1: 是淋
0: 这边
1: 啊，对，都会是淋巴瘤，只不过是人体的这个口腔的这个部位，还有尾室环这个部位，其实是跟外界接触的一个第一个门户，所以会容易受那些细菌、病毒的感染的一些影响，而且这个地方发生炎症也比较多。但是其实大家也不用过于的担心，因为我们在门诊的时候经常跟患者说，我说你这种恶变的几率可能只有1%。对，是这样的，所以几率并不是很高，这个你完全可以放心。
0: 但其实毕竟大家在之前的一些认知中啊，可能对，淋巴瘤它的一个认知可能并不是那么充分，所以对这个疾病相对来说还是比较恐惧的。
1: 我
0: 那
1: 觉，
0: 肯定大家还会想问，那，我身体上我要检查。

0: 你也说了这些，我有一些了解了，但是我还想更了解一些，比如说我要是有这方面的一些问题的话，除了像淋巴肿大之外，还会有什么样的信号呢？
1: 淋巴结肿大呢，其实是第一个，也是最常见的这样的一个信号，也是通常这个能被我们这个广大的患者能关注到的这样的一个第一个首要的一个症状。其实一般的淋巴瘤呢，它在我们的这个认知上，在这个学习的这个过程当中，它就是无痛性的这种淋巴结进行性的增大，这是一个标准的一个句式。那么其实说明了它几个特点，可能一开始的时候这个淋巴结肿大并没有明显的痛感啊，然
0: 首
1: 后
0: 先
1: 呢。
0: 它不疼，
1: 对对，而且呢，刚才咱们也提到了这个肿大呢，不是说所有的淋巴结肿大，它都代表着这个淋巴瘤的发生，要进行性的增大。
0: 就是
1: 对，
0: 逐渐的增大。
1: 对，就比如说你跟感染因素没有关系，它还是因为它本身它淋巴瘤已经成瘤了，它会有一个这个无限增殖的一个能力，所以它会肿物进行的增大，而且它增大的速度相对来说要比这种这个。其他类型的，比如说炎症啊，或者是其他类型的这样的一个淋巴结肿大，它的这个是不一样的。那其实要是炎症，有的时候一夜之间，比如说我嫂子上火了，哎呀发
0: 一
1: 炎
0: 夜之
1: 了，
0: 间就肿了，
1: 就肿
0: 然后
1: 了，
0: 可能3天好了，
1: 可
0: 它
1: 能
0: 又
1: 对，
0: 消了
1: 很快它就消了，对。但是呢，这种肿瘤性质的这种淋巴
0: 它
1: 结
0: 就
1: 肿
0: 不会
1: 大
0: 消，
1: 就不会这样，可能我可能1个月2个月，哎，它肿大了，而且逐渐的慢慢越来越大，
0: 那这个可能就得是持续的检查才能关注到。
1: 是这样的，有的时候就是教大家一点儿哈，这个经验，因为我们作为医生来讲呢，每天可能会跟无数的这种淋巴结肿大的病人去打交道，那有的时候我们大手一摸，哎，觉得说你这个没事儿，就良性的啊，有的时候就大手一摸，说的你这个不行，得需要进一步的检查。那么有的时候呢，我就跟大家再描述一下无痛性的这种淋巴结进行的增大，它的一般的这个硬度是从那种韧性的，就是。比软还要硬一点，但是呢，又不是那种坚硬的石头感的，有点弹性，有点韧，是这样的。那也有一些淋巴瘤呢，它长得比较大了，或者是到后期的时候，它可能变得质地坚硬，也有这样的。所以说的，有的时候我们就会大手一摸，就觉得良性和恶性做一个区分。那么哪一些患者需要进一步的检查？那所以说呢，大家可能也要有一些这种常识，就比如说我摸到这个淋巴结很异常，那。就应该到医院
0: 医
1: 去
0: 院
1: 让医
0: 进一个
1: 生
0: 进一步检查，
1: 去对做做这样的一个触诊，看看有没有问题。
0: 我还以为有很多都得是多么精密的一个仪器呢，然后是靠经验的这种触诊。
1: 对，这个靠触诊其实也是可以达到一定的这种分析的。
0: 我这个对这个淋巴瘤这个祛魅了，我可能以为多么复杂呀，或怎么样啊？听您这么一介绍，我觉得好像真的是我们日常生活的很多一些方式也能进行一个早期的一个发现啊，身体还是会有一些信号的啊。尤其我觉得其实还是要有意识的，要多关注一些我们一些体检的一些相关报告，包括是前后的一个对照。如果你一直出现这种淋巴结的这样一个肿大，其实是可以关注的。然后您说的很重要的一点就是看它是否有这种持续的这种增大。就是我身体也没什么病，我最近也没有感冒发烧，但它就是有，在这个时候就应该关注，对吧？
1: 对，个别的这个病人呢，其实，在初始的时候，可能，哎，我这个淋巴结肿大了，用一点消炎药，它还会这个淋巴结有一点点缩小，这也是淋巴瘤常见的。但是呢，它不会完全的消失，或者是过一段时间之后，这个淋巴结还会呈现进行性增大的这样的一个趋势。
0: 但我这人反正就是疑心重啊。您虽然这么说了啊，你说触诊什么的就能，分辨啊，您就算告诉我，哎呀，你这个没什么事儿，但是我还是不行，我得要说，我还是怀疑他。那我要想做检查，那在这种情况下，应该比如说挂什么科，做哪方面的检查是更科学的呢？
1: 那么，如果要是说的浅表的这个淋巴结肿大，那么怀疑淋巴瘤的话，基本上我们哈，就比如说颈部、腋下或者腹沟这些浅表的区域，我们是给患者做这种这个。 淋巴结的超声的，就是彩超的。
0: 哦，彩
1: 其
0: 超，
1: 实彩超就可以看到这个淋巴结它一个大小、它的一个数量，然后它的一个轮廓啊，那么里边的这个结构有没有消失，那么还要看它有没有这个丰富的血流信号等等，这些都是能够辅助判断我们就帮助我们判断这个淋巴结是良性恶性的

0: 这样的一种方式。
1: 哦，
0: 那其实有的有经验的患者他自己就是通过这个触诊，还有这个解读这个超声的报告，他有的时候他自己就能知道这个东西到底有没有问题。
1: 哦。
0: 但是其实我们在看报告的时候，这个在医生看报告的时候，还是有很多的维度可以去，这个就是界定这个淋巴结到底是良性还是恶性。
1: 嗯，那其实就是那就挂像我们这样内科，然后说开个彩超之类的就行
0: 那除了这个
1: 了。
0: 浅表的淋巴结，还有体鞘内的呢，那这彩
1: 哦，
0: 超可能就看不见
1: 那
0: 了。
1: 得做 CT。
0: 那你看正常淋巴结、淋巴瘤发生的部位有很多，那么除了这种淋巴结区浅表的，还有体腔里边的淋巴结区，那么其实脏器也是有可能会受这个淋巴瘤的一个侵袭的。所以
1: 哦。
0: 说的这种像胸腔或腹腔，我们可能会给患者做这种 CT，那么个别的部位呢，我们也会给患者做这种磁共振。那么像有一些特殊的部位，比如说胃里边的淋巴瘤，我们可能就需要做胃镜；肠道里边呢需要做肠镜。那么还有呢，就是比如说咱们那个目前来讲，全身的这种PET CT 扫描，其实也是一种非常有效的一种诊断的方式，因为它扫描的这个范围更全，看的会更准。对，所以说呢，对于淋巴瘤来说，我们有很多的检查的方式是可以用的。
1: 而且说的这些，其实都是日常大家都能接触到的常规的那种检测方式啊，
0: 对
1: 也没
0: 你
1: 有什
0: 正
1: 么
0: 常，
1: 太稀奇的。就是
0: 你
1: 如
0: 正
1: 果你
0: 常
1: 有
0: 体检的话也会做这些，
1: 正常体检也会做，只要你有这方面的疑问，你跟大夫提出来，其实就可以了。
0: 对，
1: 嗯，那其实包括你看啊，传红今天没有来上节目，然后他给我问一个问题啊，淋巴瘤是绝症吗？能治好吗？啊，其实这个问题刚刚都已
0: 已
1: 经这
0: 经
1: 个
0: 回答了，
1: 解答过了啊，这个没有大家想象的那么可怕啊。现在它最常见的那种分类，60%的概率都是可以治
0: 治
1: 疗
0: 愈
1: 效
0: 的，
1: 果是不错的啊。就说的就稳妥一点吧，就治疗效果都是不错的。其实大家有的时候不用过分的担心，这些年真的是医疗的水平一直在进步啊，一直在有一个发展。那包括那现在我们如果治疗这个淋巴瘤的话，那常规的一些治疗方式是有什么吗？还是像我传统印象中的那种放化疗吗？
0: 其实呢，要跟大家说哈，这个淋巴瘤领域的这个治疗进展还是非常多的。那么目前来讲呢，其实我们淋巴瘤的这种指南其实是一年一更新的，甚至有一些血液系统肿瘤，比如说像这个多发性骨髓瘤哈，不是虽然不是今天的主题，有的时候就半年一更新。那么对于血对对于您说，
1: 这其实就证明国家或者是我们所有的这个医疗研究机构对方面这方面是比较关注的，
0: 对。
1: 因为有些常见的疾病啊，或者原来的那种慢性病不太危险的，可能几年也不更新一回，但如果这个淋巴瘤它一年一更新的话，那证明国家在这方面是投入了大量的这种人力或者物力在攻克这个疾病。
0: 是的，现在呢，就是对于淋巴瘤的一些治疗的一些新药或者是新的方法，只要国外问世了，我们现在国家呢，其实引进的这个速度比以前是快了，很多倍的。那么我记得那之前的时候，因为我在上学的时候，那个时候，比如说可能国外都上市几年了，这个患者都用了很久了，然后才都传到国内。但现在不是这样的，甚至有一些新的药、一些新的疗法，或者是一些我们国家的原研药，已经在这种世界舞台上占领了非常重要的一个地位。那么在临床上观察到效果也是非常好的，
1: 其实如果大家有印象的话，像前2年的一些这个糖尿病这种降糖这种一些注射剂啊。某某什么肽呀，什么一系列的这种降脂啊、降糖啊这样的，好像就是刚研发出来没多久，很快就应用于临床了。而且好像感觉我们国内和国外，这种也差距不大，基本上很同步。
0: 对，如果要是现在要进行一个新药的一个临床实验的话，而且我们中国这个报出来的这样一个数据，其实是更快的，因为我们中国的这个人口多嘛，我们的病人基数也多，所以我们得到的这个结论也会更快，而且会更有说服力。现在在这种国际上的这种血液的肿瘤的会议上呢，其实我们中国的学者现在已经占领了非常大的这样的一个
1: 我
0: 空
1: 们
0: 间。
1: 中国的声音已经越来越强大
0: 对，很多都是我们自己的这。 有研究者所研究出来的新的一些成果。
1: 那回到这个我们这个淋巴瘤的这种治疗上，那我们现在的治疗方式主要是哪些呢？
0: 对，您刚才说了这个对于肿瘤的这种传统的方法就是放化疗。那么其实呢，目前来讲，对于淋巴瘤的治疗呢，这个化疗还是就是全身治疗还是一个非常重要的一个手段。但是呢，在这基础之上，我们

0: 开了很多的新型的一些靶向药，就是
1: 哦，
0: 我们对于这种淋巴瘤的细胞的一个识别更为准确了。那这些
1: 嗯嗯。
0: 靶向药包括像针对像 CD20 的啊，这个 CD19 的啊，那么这些靶向药都越来越多了。那么还有像CD79贝塔等等这些标志着这种淋巴瘤细胞的一些特征的这些靶向药都
1: 嗯，
0: 越来越多的应用到临床，那么也是很大的提升了这种传统的化疗对于淋巴瘤治疗的一个疗效。
1: 哦，
0: 那么原来的时候，这种弥漫大 B 细胞淋巴瘤，它简单的通过化疗，它的
1: 嗯，
0: 治愈率只有30%。那么目
1: 哦，
0: 前来讲，比如说我们家用了这种，这个 CD20 的这种单抗，那
1: 嗯，
0: 么它的这个治愈率，提高到了60%，是
1: 嗯，
0: 成倍的这样的一个提高
1: 哦，
0: 的啊。
1: 其实简单的你说化疗两个字啊。其实是使用不同的这种药物和试剂，其实是完全不同的。现在使用的这些和早年大家印象中使用那些是有区别
0: 是，而且还是不断的有更新。
1: 的。啊，
0: 那么目前来讲呢，就是可能一种靶向药能达到10%这样的一个60%的治愈率。现在也是提倡在患者里边可以多靶向联合，这样的
1: 哦，
0: 话能够起到更好的
1: 更
0: 一
1: 好的一
0: 个
1: 个
0: 治
1: 效
0: 疗的一
1: 果
0: 个效果。
1: 啊。
0: 啊，这个治疗的这样的一个有效率还是在不断
1: 嗯，
0: 的提升。
1: 那普通的患者可能还会问另外两个问题。第一个啊，一提到这个放化疗，他就会首先想到一个副作用的一个问题，啊，第二个可能要想到的就是一个费用的问题。那比如说现在我们这个使用一些化疗中的药物，它的副作用和以前相比呢？
0: 其实吧，我们目前来讲，一些辅助的药物，比如说像这种止吐的呀，或者是脏器保护的药物，现在其实已经很普遍，也很
1: 嗯，
0: 好了。那
1: 哦，
0: 么大部分的患者呢，其实对于化疗的这个耐受性都是比较，这个
1: 能
0: 比较
1: 承
0: 好
1: 受
0: 的，
1: 的
0: 能承
1: 啊，
0: 受的。那么其实你看，在我们这个中心啊，化疗的接受化疗的患者，下至几岁，那么大呢至90岁左右，他都是能够接受这样的一个治疗的。当然，我
1: 哦。
0: 们在治疗之前呢，也会对患者的这个全身的情况和总体的这种疾病的状况进行一个有效的评估啊。那么也在这个治疗的过程当中呢，给患者这个进行一定的剂量的调整
1: 嗯，
0: 啊，或者一些其他的一些操作，那么保证这个患者既能够这个接受这种化疗，又保证呢，就是把这个疾病治疗的这个疗效达到，那么又不产生更多的一些副作用
1: 哦，
0: 啊，对。
1: 所以总体来说，可能也没有大家想象的那么可怕啊。
0: 是的，
1: 那费用呢？这个新药是不是特别贵呀？普通家庭能承受起吗？
0: 对，这个费用也是大家非常关注的一个问题哈，
1: 我
0: 因为
1: 就
0: 刚
1: 是
0: 才。
1: 从普通老百姓的角度替大家问一下这些问题，
0: 刚才咱们提到了，因为这种就是治疗的进展特别的多，我们的
1: 嗯，嗯，
0: 这个靶向药也是在不断的问世，这些治疗的方式也是在不断的改变。那么其实我们在临床上哈，当医生，因为也会知道这种新药马上问世了，可能它的价格会比较高。但是我们现在国家呢，一个是说的纳入医保的力度也非常的
1: 嗯，哦。
0: 大，而且呢也不断的就是把这些药进行这个。三番几次的这种医保的一个谈判的一个价格哈，
1: 嗯，
0: 然后呢再进入集采，所以说
1: 嗯
0: 呢有很大的一部分这种药物它的这个费用其实是大幅度的降低的。
1: 是，
0: 其实今天上午我在门诊的时候就遇到了一个患者，这个是诊断了是弥漫大 B，然后呢家里边也是农村的，一开始诊断这个病呢就非常的这个害怕，然后又觉得又自
1: 嗯，
0: 己又
1: 我
0: 治
1: 是
0: 不
1: 不是承
0: 起。
1: 受不了啊？
0: 对，那我跟他解释了两件事。第一件事就是说，这个病呢没那么可怕，是可以达到治愈的。
1: 嗯。
0: 那么第二件事呢，就是说你不用很担心说的，哎，我得花成百上千万，我才能说把这个病治疗下来。那么其实这个患者他的靶向药再加上他的这个化疗药，总体的这个费用呢下来可能几千块钱。我说的这个是医保报销之前的
1: 哦，
0: 啊。
1: 医保报销之前就，
0: 对，就可能就能完成。那么你在报销之后呢，你医保再给你承担一部分，可能自己就花很少的一部分钱就能把这个疾病治愈。那我觉得就是留得青山在，不怕没柴烧。人在，只要人在，那么我们后续都好解决。所以
1: 哦，
0: 这个费用其实大大的降
1: 大
0: 低
1: 家
0: 了。
1: 也不用过分的担心，真的，其实也可以说一个我自身的一个例子啊，像我家里的老人也曾经是眼部有疾病，当时要打了，一种针剂，然后那个针剂当时1万多块钱一支，然后后来，我们家老人需要的时候，那就是国家已经关注到这个领域了，那价格已经大幅度下降了，变成了这个，我记得没记错的话，7000多块钱一支，啊，然后后来据我所知，现在已经进入集采了。然后价格可能已经到了，可能是3000多，然后还可以进行一个医保的一个报。

0: 消。
1: 嗯
0: 哎，
1: 嗯。
0: 这个，哎呀，感谢祖国的强大和对普通百姓的这样的一个关注吧。那回到我们这个说到这个淋巴瘤的这样一个治疗啊，您开始说了，可能现在化疗啊，可能还是更主要的一个手段。然后，那化疗的话，比如说什么时候是个头啊？会不会一直的化疗啊？因为在我的印象中，我也看到过相关的一些病例啊，比如说淋巴瘤的一个治疗，它经过一段时间的化疗，当然说那是以前啊，一段时间化疗之后，然后就好像又正常生活工作了，然后他过段时间一检查，就说，哎，又有点复发，然后，又要进行一个化疗。就是大家对这个疾病传统认知中最恐惧的一点，可能就是说，哎呀，告诉你，你那淋巴全身都有，你这化着化不干净，你会复发。那您是专家啊，我说的可能只是一些粗浅的认知啊，大家还是想听听专家怎么说的。比如说，他会，比如说频繁的复发吗？啊，要一直这么化疗吗？
1: 您问了两个问题啊，第一个问题就是说它的疗程，就是我多长时间我能达到治愈？第二个呢，就是淋巴瘤，大家也比较关注的，就是我们可能有很大一部分能达到治愈，但是还是有相当一部分患者会面临着复发。所以呢，我要回答这个问题之前呢，要强调一个事儿，就是说刚才咱们提到了淋巴瘤，它的分类特别特别的多，在出诊的时候呢，我们把这个分类一定要弄清
0: 做
1: 楚。
0: 准啊。
1: 对，然后呢，还有呢，像刚才您说的这个全身的都可以侵犯，那么我们也会对这个患者进行全身的一个评估，那么评估他是几期啊，那么侵犯的部位到底有多少啊，等等，还有呢，有一些这种血液的肿瘤是需要做这种基因检测的，就包括他的基因突变，那么这些呢都会影响患者的一个预后的因素。就像我们对于淋巴瘤的一个诊断，病理类型非常的重要，然后它临床分期也非常的重要，另外还要对它进行一个风险的一个预测的一个评分，甚至是基因检测去综合的评判。所以说在诊断这个过程当中呢，在治疗之前，我们要获取的这个关于这个淋巴瘤的这种信息越多，我们会对于它治疗的这个手段会越丰富，而且对患者的这个家属的疑问，就是回答问题，我们才能够更准确。
0: 在这儿就是负责任的告诉一些家属啊，在检查初期，大夫可能会给你开很多检查
1: 对。
0: 啊，不要质疑大夫，大夫是为了你好。
1: 对，我们主要是想把这个淋巴瘤的这样的一个轮廓描
0: 查
1: 述得
0: 得
1: 更
0: 越
1: 为准
0: 清晰
1: 确，
0: 啊。
1: 对对，才能够制定一个有效的一个合理的一个方案。就像我刚才跟您说到的，就是说我们对于基础的这些这个淋巴瘤患者，可能80%的这个患者吧，都能够通过普通的这样一个靶向药联合化疗去解决，但是也有一些极个别的，我们可能需要多靶向联合啊，然后呢，或者是需要更有效的，或者是更新的这样的一个治疗手段，那这个也是其实可以进行这种个体化的一个治疗的。那比如说，根据患者的一个治疗的意愿、身体的一个状况、他的疾病的一个特征，还有他的这种这个，比如说，那有的患者来了就说，我就想用好药，大夫你就给我用最顶尖的药或者最新的药。那么这个呢，这样的患者也是存在的。那么其实是也可以进行这个患者的一个个体化的这样的一个准确的一个测量的去用药的，那么基本上一般的淋巴瘤化疗呢，我们给患者这个交代的都是一般的是6到8个疗程，那么我们基本上是21天，就是3周到4周一次的这样的一个方案，六到八个疗程。那么总体来说呢，这个整个的这个治疗的过程当中，也是要有这个半年，甚至是再多一点7、8个月的这样的一个时间。对对对，那么基本上大部分的患者呢，都是能在这个6到8个疗程之中获得一个 CR，就是完全缓解或者是一个很好的治疗效果的。那如果要是没有获得一个完全的缓解，我们可能要尝试着更换方案或者是一些免疫治疗的手段啊，去给这个患者加上，那以期达到一个更好的一个治疗的效果。那么也有一部分患者呢，就是如果治愈了，那可能后续就好了，我们让患者定期的复查就可以了。那么也有一些病人呢，可能会面临着复发。比如说，有的人可能停药半年就复发了，有的人停药1年复发，有的人停药2年复发，有的人停药3年复发，这都是不一样的，也是根据这个患者的一个肿瘤的一个生长方
0: 就
1: 式
0: 是，
1: 啊。
0: 既然之前已经得了这个疾病，可能后续的对他的关注就得是一直是持续的。
1: 对，那么复发之后呢，我们这个给予患者的这样的一个治疗措施呢，也要根据患者的一个疾病的特点，这个复发的这个部位，那么还有复发的这样一个时间，那等等这些因素去考虑，去重新给他制定二线的一个治疗的方案。 啊，对。
0: 好的啊，那都这都是专业领域类的了。那我作为一个普通老百姓啊，替普通老百姓再问一问，那如果这个谈到预防这个淋巴瘤，那我们在日常的时候应该注意哪方面呢？就是我来说几个这个我所认知的，可能对您看来可能就是野路子啊。就比如说有人说了，你看这个我们的这个脖子周围啊，啊，我们的这种腋下呀，啊，我们的这个腹股沟啊等等，这些都是淋巴比较密集的地方啊。我们现在这种锻炼方式就是拍打按压啊，你平时你多按压多拍打这些地方，是你人体这个排毒啊，可以让你预防这些疾病啊。这种说法有科学依据吗？
1: 我觉得哈，就是这种拍打呀、运动啊，其实是能促进人体的一个
0: 血液循环
1: 和新陈代谢的、其实呢不能说它直接有这种作用，但是我觉得间接上还是能起到一定的作用的，
0: 就是对身体有好处，但你要说这个好处有多大或多决定性的作用，可能还不能完全指望它。
1: 嗯，但是它能促进血液循环，促进新陈代谢，我觉得对人体来说也是一件好事儿
0: 啊。
1: 嗯，
0: 至少好歹也是运动了。
1: 对，我们也支持患者进行这种就是适当的一个体育运动啊，以一个是保持这种就是增强免疫力，另外这个就是这样的一个人，他运动也能导致这种多巴胺的分泌，然后
0: 心情愉悦，
1: 减少抑郁的发生
0: 啊。那在日常领域还有哪些是需要关注的呢？
1: 日常的领域，当然咱们是本着这种淋巴瘤的病因去当为着眼点，那肯定是尽量的避免去感染。去接触这些有害的病毒或细菌，
0: 这些过敏源啊，或者病毒细菌啊，啊，尽量洁净一些。你觉得体质免疫力差的话，你出门戴个口罩。
1: 是啊，这些勤洗手啊，哈、然后我们吃的食物一定要保持干净啊，
0: 洁净一些
1: 啊，清洗到位呀、这些还是很重要的。还有呢，就是生活方式，那比如说尽量的去远离污染哈、我们就回归大自然，然后吃一些健康的食物，这些，然后。还有呢，就是我们的这个基因是改变不了的，但是我们能通过这种，就是比如说增强免疫力啊，然后呢，保持健康的生活方式，少熬夜啊，还有这个适当的这种体育运动，去保持你的基因健康。你的基因健康了，整个人体可能也就健康了。还有情绪方面的一个调整，
0: 就像您说的，可能抑郁啊，这个心情不好啊，
1: 对，
0: 焦虑啊，对我们的淋巴等等都是有这个影响的，
1: 对，都是会有着间接影响、所以保持乐观这个很重要。
0: 那肯定的，还有一个重要的因素了，那就是我妈总跟我说的，你别老熬夜啊，什么病都看手机看的。
1: 是这样的，就是肯定会受父母的这样的一个这个约束哈、有的时候就挺烦的，因为你刷手机刷得正开心的时候。
0: 我现在就希望我妈不要听到这期节目，然后她会告诉我，哎，你看我说大夫都说了啊，晚上不能熬夜。
1: 嗯，但是其实我也是深有体会的，有的时候晚上比如说忙碌哈，有事要熬夜，比如说这个看文献或者看什么的、有的时候确实你熬两天之后，你就感觉你这个就
0: 生物钟发生变化了，免疫力会下降。
1: 对、对，
0: 它对我们的免疫力啊或淋巴系统啊，都是会有影响的、
1: 是的，所以还是要按时的这种
0: 规律作息，
1: 对、然后保持睡眠充足的一个睡眠
0: 啊。好的，那也非常感谢赵老师的一个精心讲解啊。那可能有些朋友啊想要了解更多的有关啊淋巴瘤相关的一些内容啊，那也想问一下赵老师，您平时这个出诊的时间和地点能不能跟大家说一下？
1: 我们医院呢，就是咱们海医大的肿瘤医院，那就位于海平路150号。那我出诊的时间呢是每周二的上午，在门诊3楼的血液淋巴诊室。
0: 也是在咱们的这个挂号的这种小程序上应该可以看得到的。
1: 是的，
0: 每周二的上午，那想要这个有这方面的疑问啊，想要找我们赵丽娜老师来进行进一步咨询的，也可以在我们的海医大肿瘤医院的这个挂号的小程序上来具体了解。那非常感谢赵老师一个精心讲解啊，真的是对淋巴瘤这个疾病，今天在我这儿它确实是祛魅了啊，因为我原来对这个疾病认知，我觉得啊有非常的严重，非常的可怕啊。但是通过您的这样一个讲解，也让我了解到了啊，现在这个疾病它最大的分型，我们其实已经可以取到一个非常好的一个效果了，以及我们日常生活中要注意的一些内容，比如说远离一些这种 病毒啊、感染呐、啊，啊，包括吃的更洁净一些啊，保持一个愉悦的心情啊。那也非常感谢赵老师做客我们的直播间，也希望呢将来有更多的机会啊，您到我们这儿来，可以给大家继续普及有关健康方面的知识和内容啊。再次感谢赵老师，我们今天先聊到这儿，下期同一节目时间我们再会。
1: 好，谢谢海鹏
0: 啊，好的，谢谢赵老师。那在好听的歌曲过后呢，也欢迎您继续收听参与 FM 889 AM 972哈尔滨经济广播接下来精彩的节目内容。

是丈夫还是淫妇？

0: 211号一层门市，咨询电话86339786，86339786。
1: 爱家，爱自己，爱生活，好日子我们一起过。哈尔滨经济广播。
2: 听众朋友下午好，您现在收听到的是 FM889AM9架哈尔滨经济广播，欢迎您继续收听。
0: 30年，健康30年，同行30年，互助守望30年。30年，我们依旧在路上，在杏林深处，在杏花微雨之旁，让岐黄之树光芒满地，耀炎黄。
2: 听众朋友下午好，欢迎您收听参与生活同行，我是海鹏。我们这档节目啊，每天会为大家普及生活中方方面面的基础知识，也希望大家能够借助这些知识获得幸福快乐的生活。直播热线87997399，87997399。今天做客我们直播间的是大家非常熟悉的老朋友，我们的嘉宾主持苏明浩。苏明浩你好。
3: 哦，您好主持人，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我们今天继续给大家来介绍一下关于健康防治的话题。今天啊，给大家讲点特殊的。我们以往的过程中，在现实生活中，我们进行健康体检或者是住院做手术的过程中，或者是本身就怀疑脑血管疾病的过程中，所有的检查指向一个脑梗、轻微脑梗、缺血灶、缺血，但是我们没有症状，所以呢我们很多人都放弃了。那么在现实生活中有这样的骂人的一句话，你老年痴呆呀，这是我们也经常会听到的。这句话不是好话，像骂人一样，但是这个里边就潜在的说了一个问题，老了会痴呆。痴呆的第一大要素就是脑梗。那么我们痴呆到底表现了什么？我们痴傻捏呆到底是怎么回事？所以啊，没有症状不需要治。有啊，不清楚啊，医生没有吃药啊，说一般的都有呀。我也没在意。那么你会发现，当真正的有问题的时候，你有的时候就抓得来不及。所以当脑梗缺血区域，就是第二次要形成脑梗了，就又该堵了。脑梗治疗的一个终极大法是什么？就是怕脑梗的二进攻，而是第一剂要防死，第二步进攻的过程中是必有损伤。那么我们说损伤到底损伤到哪儿？首先一定是神经。我给大家讲的过程中，你看大家有的人就会问，哎呀，我这个胳膊怎么不好使？哎呦，那个怎么嘴歪眼斜的？还有一个，这医生还都不会看病。那么那个面部神经麻痹症，他妈还到脑梗看，笑死个人。你就会发现，他们把这些东西啊说来说去都是错了。那么我们现实生活中，我们治疗整个大法的过程中是有一个什么的呢？口诀。我们脑袋就12对神经。这个12对神经什么？这通用口诀是什么呢？是一嗅二视三动眼四滑五叉六外展七面八听九舌咽迷腹舌下12弦。我们今天我就把这12个神经，我给大家呢讲理解一下，他们到底是管什么的，出现问题会怎么样？你听完你就知道了，你的脑梗需不需要治疗？你到底会不会形成那种老年痴呆，又傻又捏又痴又呆？首先第一个就是嗅觉神经。我们曾经讲过这老年味儿，我把这些东西全部都给大家拆开讲过，但是你们不当回事啊。 我当时给大家讲的过程中说，哎呀，这种老年味儿，这个房间。

烟里边进来闻不着啊，闻不到味儿啊。那么第一个，我们脑血管疾病如果出现脑梗啊、脑白质疏松啊、缺血灶啊，包括脑萎缩呀，那么出现的它出现的损伤的第一对就是嗅神经。那么嗅神经的过程中是管上管嗅觉的，老百姓说什么香臭不分，就类似于那个鼻炎患者一样，他的损伤就是闻不到味儿了，或闻的味儿也特别的腥。第二个视神经，我们现实生活中有很多视野缺损、失明的人、看不清的人，他不是眼底本身的疾病，说老年性白内障就意味着这种疾病具有普遍性白内障。但是到老了有，但是我这白内障你看不大不小的，没长这份。医生说不应该这样啊。那么你会发现，你眼睛你不应该这样，你检查出是白内障的情况下，那么我们脑梗脉压就会压到视神经，这是第二个。那么管视野，视野缺损看不清，视野缺损，啥叫视野缺损？喂，这个月亮怎么15的月亮半个圆儿？看东西模模糊糊。之后呢，直到远处来人了，之后我用这么多眼药的过程中没什么效果，失明。那么第三个呢，就是说，哎呀，这个人呢，一看就脑梗，然后走路像摔子似的，之后哎妈呀，眼睛也不行，直勾勾的，什么叫动眼神经？动眼神经就是管眼球上下内转、抬眼皮，那么瞳孔缩小的。当他被脑梗、脑部缺血这个过程中，我们就这眼皮下垂，瞳孔散大，看东西重影，损伤了。那么我们眼皮下垂被西医学命成什么玩意儿？被西医学叫就是眼肌无力。那么这眼睛无力，和说白了，这是个脑梗性疾病啊。那么他等一下治也治不好啊。完了，有的时候呢。我们也听见平房的患者就跟我们说过这个，哎呀妈，我就差拿一个火柴杆支撑他了，总得耷拉下来。这块儿我们都按蘸什么治？按着小中风。老百姓说面瘫治，其实面瘫都是脑梗的范畴。但是呢，不对呀，人家说面部神经麻痹症啊，那他压迫那个神经不就出事儿了吗？那么我们说动眼神经，那么眼皮下垂。耷拉着，老百姓说，瞳孔散大，看东西重影。第四个叫滑车神经，滑车神经是管眼球向外向下转的，像我们看书、下楼梯，向下看重影、头晕还有头歪，都归这个滑车神经管。这就是我们说的下楼梯嘚嘚嗖嗖的小老头、小老太太。就是归这个管，归这个管的情况下，他什么呢？哎呀，不行，腰也不行啦，这个眼睛也跟不上啦，所以下楼梯一点点嘚瑟。那么还有一部分怎么的呢？倒着下楼梯，拉着那栏杆一点点往下倒，特别艰难。你能想象这跟脑梗有关系吗？如果我当你面说的，我说这跟脑梗有关系，是滑车神经被排压了，或缺血了。那么血供应不上去了，那这个激昂奋进的、脾气火爆、小老太太拿拐棍打你后，给你嘴巴子，真正常了。我这是腿跟眼睛的事，你胡说什么你？那么我们的三叉神经呢？三叉神经管面部痛、温、触觉、咀嚼的，所以我们三叉神经痛的过程中，有的人说：“哎呀，这我都不能吃东西，一嚼东西都疼。”对，脸麻。那么像牙疼的那种疼法，还有咬肌无力，咬肌无力的过程中，我们很多老头老太太说：“哎呀妈，这牙口啊跟不上了，妈吃豆腐都不行。”这是患者说的。那么这就是三叉神经出事了。哎呀，不能吃凉的呀，不能吃烫的，哎，烫嗖就像一条线似的，就这么跑了。哎呀，你解释的过程中，现实生活中看病的过程中，就偷着就把药给下，吃这个。你不能解释，你解释是三叉神经，那不得疼吗？他妈牙根儿都是凉的，
哎，牙根儿都疼啊，牙龈嗖一下像放电一样，像电过了一样。

啊，像火烧一样那种，你跟他解释不了这个。他们认为三叉神经只有疼，那么咬肌无力的过程中，就跟这个，你能想到这跟脑梗有关系吗？没病，脑袋没病，轻，很轻，微轻，特别轻，医生都说没事儿，就你看不明白，你往身上蒙。之后来第六个外展神经，外展神经就拐眼球向外看，眼睛不能外展，那么就是啥？是斜视啊，那不就是内斜吗？看东西能不从容吗？有的小孩生下来天天就是啊，那是外展神经出事了。这外展神经出事的过程中，就是我们受孕的过程中，母亲抽烟呐。有吸烟病史的人会生成这种斜视的，或者有家族病史的，那么有就那叫接遗传。但是这个外展神经还好呢，这外展神经的过程中就持续内斜的过程中，这个东西还好看呢，手术能干预。那么我们的面神经呢？面神经不就是我们的面部神经麻痹症吗？不对，你说的不对呀，我这叫面瘫，人家说的。这就是面瘫，抽，闭不上眼睛，还有鼓塞，鼓不动。那兔子嚼东西，就里边扔个核桃，松鼠扔个核桃。之后呢，还有我们的味觉，老百姓这舌头，还有面部表情发僵，嘴歪掉嘴角，还有流泪，那么不就是说嘴歪眼斜？闭目不全面瘫吗？这不就是纯纯正正大脑梗里边蕴含的小象吗？你说的不对，我看好几个医生了，人家叫面瘫，也叫再记长一点，就面部神经麻痹症能记全的。你说的是脑梗不是？不对，就这么在这里边，我们还有一个前庭窝神经。前庭窝神经管啥呢？前庭窝神经就管听力。平衡。那么我们，哎呀，我这走路啊不稳呐，脚底下踩个石头子儿似的，还有脚发飘，哎，走走道晕，还有一个眩晕，躺床上也晕，如过水行舟。还有，哎呀，我搁床平躺着，手里拿东西，突然间这沙发都折过来了，差点摔过来，像地震一样那种感觉。完了之后，耳聋。耳鸣，你能想象到这个神经听力平衡失去了跟这个有关系吗？跟脑梗有关系吧？特别的轻，有点儿，说这脑白质也有一点儿，脑萎缩也有一点儿，还脑灰质，有一点，医生说都不重，你都没反应过来呀？因为这些东西的过程中啊，像耳，你在五官科看呐。耳聋耳鸣啊，还有我们学业那个，大家知不知道？还有一个我们的耳石症。那么如果走路不稳、使不上劲的过程中，我们第一个感觉就是我们冲进骨科了。那么为啥说我说他眼看看的说你这白内障不至于这样啊？那哪来的？我就会看眼睛，我不会看别的，他分科。这就把老百姓框进去了。这老头儿、小老太太，假如一天，你看现在看病啊，太难了，老人相当难。为啥？不会挂号，这是事实。到医院去问诊，去问那个导诊的过程中，你就会发现说话特别快，嚓嚓嚓，说完了，没记住，能再说一遍吗？往那边走，往前走，再去问，你再问两句，哎呀，因为他一天问的人太多，哎呀，一都头不抬眼不睁的。就一点什么都没有，所以前段时间说湖南院长、党委书记开会就是说了，不用跟他们叫，叫什么叫？其实我们内部业内人士看的都惊了，惊呆了。我们是靠技术活着，不是卖笑的。我们不是提供服务的，我们是提供专业服务，我们不是卖笑服务。其实后来这个所有，其实我们看到的过程中说，哎，一个院长。敢这么说，但是事实上，医生早都不这么干了。就是你问多了，我就不吱声了。其实早都干了，但是呢，能拿出来多搁桌面摆上这么说，

0: 太佩服这个导师，这个是真正的这个搁医疗底层起来的人，这是。但是呢，哎呀，整报告回去吧，整手机上了，妈半天扒拉不出来呀。你整手机你会发现字还特别小。那家伙看病在四楼，取药在三楼，先交款，投药跟交款还不在一个地方。整完药字太小，看不明白，还得上楼排边挂着号。你就这些老人，你没法整。之后你稍微有一点点疑难，咋的？大型仪器哐哐上，几千块钱搂进去了，一拍药没治着。所以呀，这个小老头儿、小老太太都颇有怨言呐。也有反应过来的过程中，那我要找个医生，我能看明白了，或者是医生给我看得特别通透，那下药这些的我都吃药都能好一半了，甚至有的都能好了，这几千块钱。那么像我们这种呢，这个前庭神经的过程中，你五官科的情况下，那么还有个我们的舌咽神经，它管哪？管咽部的感觉，还有味觉。这个味觉它管哪儿呢？管我们嗓子根儿那个地方，三分之一。那么，这个它管三分之一，我们的面神经啊，就味觉那块儿，管哪儿呢？管前边三分之二，所以我们一条舌头挥俩神经管，怕有我们都吞咽，哎呀妈，这个脑梗啊，哎呀妈，咽不下去呀，马上呛啊，那不都脑梗来的吗？那么还有我们的咽部麻。咽部不是有异物感，舌根味觉特别差，哎呀，都分不出香臭苦，都分不出来。还有一个迷走神经，迷走神经它管啥呢？管发音的，咽喉发音、吞咽。这个我前段时间说过，因为有一段时间是我能让静下心来，什么都不干。我跑上海那次，海淀医院。就是做这个神经，迷走神经。那个人在台上待了7个小时，当时把我都吓坏了。原计划进去3个小时，那个就是我跟大家说的，大家一定记住我这一句话：全国这项技术都不稳当，就是我们甲状腺结节消融术，就搁一根探针。拿着完了，搁这个我们脖子的地方、踏坑的地方往上打，就这玩意儿，千万别干。大家想一想，我们电影演员秦岚，那有没有钱？他到现在还没整好呢。这是一，第二个就是现实生活中这个东西，我跟大家说了，全国就3个人，很多人都说我挂不上他，还挂不上他，还挂不上他。你到那去，你才知道。26年、27年的号都没有了，我是直接杀上去了。很多人杀上去之后，那就把它贴住。完了之后，我在那块儿发了一点，朋友他们发了一个啥，他们提供了我一个金车，就搁那里边玩，发那东西。哎呀，你就能整这个？你说都这样的一个状态，我才把人扑住。第3天才上去啊，我整整陪了一周。所有的工作全放下，你说这样的人得什么样能把我扒拉动？而且几号？而且这3个人是一台手术成的，所以呀，大家联想想，就是这个迷走神经。那么这个迷走神经管咽喉发音，因为甲状腺那个整完了，嘶嘶嘶，这发音说着话没动静了，所以那个。记着，就6500、7500，一直跟针说，你到6500、7500得有根针，它是不报销的。就这个东西，在门诊能做，在手术室里边也能做，千万不要做这个。这个现在这个技术非常不成熟。那么这个迷走神经还管什么呢？那么既然咽喉发音、反复咳嗽也归它管，对吧？胃肠我能理解，大家还会发现一个问题，心率就归它管。归迷走神经管，
1: 哦，
0: 所有的用贝塔洛克、稳健颗粒、深层养心、心率平都不好使，心脏片也不好使。这个迷走神经，迷走神经是脑神经的12位中的第10个。你想起来治脑袋吗？我跟你说治脑袋，你信不？ 你不信，所以你不好。啊，我所有的药都吃了，你一看他，哎呀妈，中药西药全拿都不好使。那么什么样的能好？就是别跟我说那个了，我是谁谁谁啊，十多年二十年家族群里边的人，或者是他们的近亲，人家来之前都告诉我了，去了少叭叭，给你啥你吃啥你就能好，人家不好也不接你。这个主听话，我也不问你给啥我吃啥，那是我家什么近亲能坑我不？你看就这样的好了。但是如果什么的话，我要是这个，我说你这个心率方，这个得从脑袋上治啊，你疯了，我是心脏病啊。
1: 嗯，你是
0: 心动过速，心动过缓，
1: 你是不是有别的想法？
0: 对，你说这个能吗？我一会儿最后用一句话就给大家搂住，大家知道咋回事了。那么这种情况下，你说的你都支不住，你能想的吗？想象不到。那么大家知道为什么那个七十味丸既可以治心又可以治脑？这就是有很多心脏心率不稳的人回来了，要不然正常得拼俩药。那么还有一个副神经，但我告诉大家，耸肩、扭脖子、转头，包括落枕，包括我们肩膀下垂、台阶无力，大家想想，脖子扭不动，哎呀妈，我落枕了，肩膀下垂、台阶无力，这是肩周炎呐。你会发现你嘚嘚嗖嗖的去了骨科，骨科人会不会看脑病？不会。脑病的人会不会看骨科？不会。你出手你就走错了，你能想到，哎妈呀，转头耸肩，脖子转不动，肩膀下垂，台肩无力，你这个耸肩，这个是要不就是颈椎，要不肩周的问题呀、啊，这能是副神经的问题吗？你会发现你挂号挂不对的情况下，这个东西就完了，这个东西100%出错挂号的时候。那么还有个舌下神经，管啥？管舌头运动的。那么我们说话说不了，嘴歪眼斜，舌头歪，伸舌头偏斜，说话含糊，吃饭咬舌头，还有一个咬腮帮子，都归舌下神经管。这是这十二对，这十二对神经大家有一个共同的特点，什么呢？都归血液管。血液四大功效，第一大功效影响神经、血管、肌肉、骨骼。大家放一放，这个东西只有骨骼这块偏少一点，其他的全都涵盖上了。啊，血液是影响神经，十二的神经、血管、脑袋的血管、心脏的血管、肌肉，肩都嘚瑟下来了，心都直突突，哪有劲儿？完了，骨骼一定是偏离，为啥呢？有的呢，就是眼睛不能动呢，他得倒着走，这些东西，或者是抓着楼梯杆，你就会发现这些问题全都迎刃而出了。你能想象到这是脑血管疾病吗？那么这种脑梗、脑损伤，你体检那些东西，你能啥吗？所以说呢，一嗅二视三动眼，四滑五叉六外展，七面八听九舌咽，那么迷腹舌下十二弦，这种情况下，你要是能感觉到，你要能看对科室的情况下，我头都揪给你。那么我们说，脑梗怎么形成？先是脑缺血，之后才梗塞。啊，我有轻微脑梗，轻微脑梗就不是堵上了。那么十二的神经，它是各个通路不疼，你小堵它就不影响啊。第二，新的病灶，新的缺血灶，就第二次又要来了，所以它能没后遗症吗？那么这些都随着年纪增长，自体的一个老化，脑本身都萎缩，这些不用药，你们到最后不傻不吃不捏不呆，你哪儿跑？那么我们给大家讲过老来难，老来难经过现实生活中的，我跟大家说了一句话，站着别趴下，少 能晚凑些孩子。

0: 身边，一天是一天，孩儿一定会为你养老。但是你躺床上三年跟五年八年是不一样的。哎呀，所以啊，我们现实生活中的过程中，你得听听的，男家说，耳聋，眼瞎的，巧蒙眼的，咋不会动弹的，堵住括框括腿的，牙掉流口水的，一口不顺就噎着的。而且你也知道的过程中，那鼻子漏的，那么年劳苦是说不完呐。人人君子仔细残，对老人莫要嫌，人生哪能敬少年，说日月如梭催人老，人人都是老来难，所以人人都应该敬老，尊敬老人。但是大家应该想一个呀，我们在现实生活中，就是对于整个医疗界，我们里边传的是什么呢？老来难，老来难，耳聋眼昏，口齿残，牙掉痰喘，睡不安，脚麻手颤，行路难，遭人嫌，惹人烦，人人都有老来难呐。所以呢，敬老人莫要怨，孝顺家风代代传。那么我们把这个往回看一下，你一点一点的，我能站着，所以看好腰，看好脑袋，这个保证别趴下。第二个得能吃饭，老饭粒儿，老饭粒儿。这样的情况下，我们最后晚躺下两年三年，你会发现儿也孝，母也慈。躺床上7到10年的过程中，你试试，再糊涂、再傻、再颠的，不行，啊，那个是真不行啊。所以呢，在治病的时候吧，咱不说别的，你就记得一个什么呢？中医调病的过程中，我们为什么把脾胃拽上？是承载器呀，调脾胃不是辅助手段，是治本的第一扇门。哎呀，我这胃都不行了，肠道拉不出来了，那还会加个脾胃？这两个药解决了，我先要这个吧，不要那个补脾胃的药品，那本身就慢。你这都是傻子。所以现实中，我们为什么啊？对，二十五味的为主的山花珍珠丸，买10配10那个已经结束了，现在买8配8了，往下降了，马上就结束了。这个是一，第二个。防止身体免疫的一个下降，我们明天就给大家讲解大型免疫的一些缺口。那么有很多技术大家都是不知道的，都不懂。哎呀，我又骨质疏松了，我缺钙了，又怎么？你会发现，吃钙不好使，不吸收。在这里边，我再提醒大家啊，有个叫加味灵芝菌片的这个玩意儿，我们也是。帮大家整，现在呢就是心律不齐的人用的很好，真的好，就心律不齐，要不快要不慢的，这个都能治心脏病的，同时能治它。所以呢，给大家做个提示，那么这个25味珊瑚珍珠为主的吃两种药，我们前段时间是买10配10的，到5号结束嘛，现在再往下降了，8配8了，越往后就不会有10配10这一说了。那么这个都平均分下来一个月300多块钱治疗脑梗啊，很好用的，你呢可以尝试一下，别把自己干趴下，那个都没症状，有病没症状都可以吃，症状轻也可以吃啊。那么有问题关注长安的电话，我们明天就给大家再讲解一下关于免疫力的问题。今天重要部分就到这里，再见海鹏。
1: 好的，听众朋友，今天的生活同行我们就先聊到这儿。如果有更多的内容呢，你想要关注，也请记好我们节目的播出时间是每天下午的15点到15点30，欢迎大家锁定频率，持续收听关注我们的节目。在接下来的时间，欢迎您继续收听参与 FM889AM972 哈尔滨经济广播接下来精彩的节目内容。
2: 爱家，爱自己，爱生活，好日子我们一起过，哈尔滨。

0: 济广播。
1: 哈尔滨裕盛综合门诊，哈尔滨市南岗区东大直街211号一层门市，咨询电话86339786，86339786。
2: 汉高祖刘邦斩蛇起义，建基立业，一统了天下。
3: 清末内忧外患重重，
4: 听评书啊，我用这个单田芳、刘兰芳、袁阔成，想听谁的就听谁的，都是全本的，一集都不落。打着电话送货上门，货到付款，010-8410-9427，010-8410-9427。
5: 曲艺包罗万象，您看我这有一个评书机，生活当中希望您带着它，不管走到哪儿，您困了、烦了、不高兴了，听听它马上就高兴。特别里边有李金斗的相声，您得多听啊。
4: 打着电话送货上门，货到付款，010-8410-9427，010-8410-9427。
6: 老哥，听说你最近得到个新什么呀？
7: 对喽，新款的评书机，都是全本的，一集都不少，
6: 还能听相声，一句都不落，可以直接用数字进行点播，还能断点续播，
7: 不管听到什么时候，关机之后，下回一开机啊，还能接着听。有了我这个评书机，就有了伴儿喽。
6: 我是打电话给送来的，010-8410-9427。
7: 我也是打了电话就给送上门的，010-8410-9427。
6: 听众朋友们，你们也想要这么好的评书机吗？
7: 快打电话吧，010-8410-9427，
6: 010-8410-9427，
7: 010-8410-9427。评书机，
8: 咱们书接上回。上回说，正说呢，就要见赵慧点了念头，好老道啊，好老道，你要跑我老赵家的祖坟呢？三年的功夫，没成想你千不该万不该，把我儿训练成一个那走千家越百户的贼。那年我在任上，那所捉的贼人那全是如此。我方才说见赵廷，我就看着有点不顺眼，那现在我才明白，我说赵廷啊，赵廷，你就跟着你的师傅，你们爷俩走吧，我们老赵家没有你这个儿子，那从此以后咱们形同陌路，真是有朝一日，你要是偷人家东西，被国家拿住，那到大堂上，那大刑一审，你这一招啊，那岂不是把我老赵家的祖坟，那都得给刨了？将来我必受你的连累。莫若我是命中无儿，那不强求，你赶紧走吧，也不要管我和你娘了。赵廷、赵华阳一听这个，连忙回到屋里边，把夜行衣脱下来以后，那又换了白天的衣服，又来见老员外赵辉。我说爹呀，爹，您不要生气，师父也不要生气。左云鹏看着自己那宝贝徒弟，我说华阳啊，我也告知你的规矩，那不准你犯，你若是犯了一二，小心你的性命。说完了以后，那站起身来就和赵慧书，员外不用害怕，也不用担惊，赵廷若是有大凶大险，有老道我一人承担。员外爷呀，那贫道暂且与您告辞。赵慧看了看赵顺，赵顺呐， 也随我相送道爷。现在赵辉对这老道是极其不满，那自己也没送。老家人赵辉答应主仆往外相送。赵廷赵华阳看着金针道人左云鹏，师傅，您在我家再住些日呢？老道笑了，不用了，我走了。赵廷赵华阳，你可要小心，那在外做事，那中间任你自为，你可小心你头上人头。我已经告诫过你，这一夜学成以后，千万切记那杀盗淫妄手。如果你要是犯了忌，那我也是在千里之外要取你项上的人头。那赵廷那看着老道，师父徒儿谨记在心，那不敢妄为。当下三个人往外相送，这赵廷是恋恋不舍。那三年和老道爷有了感情，到了大门以外，那金针道人左云鹏拉着赵廷的手，赵廷啊赵廷，你要守住为师的规矩，可以说高枕无忧。回过头来那看了看这老家人赵顺，你也回禀员外，我徒弟赵廷那今年21岁，你看他印堂发亮，能够在外做事，足可以给你门庭那增光耀祖。你要把这话那转告员外。说完了以后又叫赵廷，赵廷啊，你看你大师哥来了，他就是被我逐出门外的李刚。赵廷赵顺那往西这么一看，就见西边来了一个花儿乞丐，那就见那乞丐那浑身的衣裳破衣裳，那身高的7尺开外，青须须的一张脸，一脸的污泥，由于脸上那出汗那又沾了泥了，这汗道的挺长，那细眉毛，圆眼睛，蒜头的鼻子，大嘴唇，小圆包的耳朵，耳朵梢啊那全干了，这两只眼睛那真是光滑烁烁，是二目如电，穿的衣服褴褛不堪，前头一块后头一块那全都快成了斗篷了，脱了这两只那破毛窝，这手里边拿着一根熟鸡棍，一边走一边是自言自语。赵廷赵华阳这么一看，原来他说的是，我师父说我不成器，将我逐出门外，以后他人家给我收了多少徒弟，我李刚也不管，可是这些人要是犯了我们爷俩的规矩，那可不行，那时我就把他的人头那砍下来带到我师父的面前。说着话从门前呐踢了他啦，踢了他啦，那由西往东走了。左云鹏看赵廷，华阳啊，你再往西看，你那师弟来了。赵廷和赵顺不由得往西这么一看，也看着西边也没看见人。赵廷和赵顺再一转头，就这么一转眼，那打闪认真的功夫，再找金针道人左云鹏，那还有他大师兄李刚啊，那是踪迹不见，把赵廷急的一个劲儿跺脚啊，那师父师父你到底到哪儿去？赵廷赵华阳这个着急，这老仆人那看着赵廷，我说华阳啊，要这样的话 咱们进到宅里边那去见你爹。赵员外那看着赵廷，儿啊，你也跟着我赶到内宅，那见一见你的娘亲。赵华阳答应，那当下父子二人来到了内宅。赵廷见到了自己的母亲，噔噔噔往前紧走几步，给自己的母亲那规规矩矩那施了一礼。赵慧说了，我的夫人呐，没想到咱们是家门不幸，那死后咱们都不能安生。这杨氏闻听此言，现在这丈二的和尚摸不着头，心说话，这老爷那无缘无故那扔出这么句话来，到底什么意思？杨氏那看着这赵辉，我员外爷，您这此话是从何说起？这员外听在这儿口打黑声，哎，夫人呐，你我这命中那没儿啊，那不能强求，咱们只有赵廷一人，那为的是将来呀，那接续咱们的香烟后代。有道是不孝有三，那无后为大，也该着咱们倒霉，也是我那赵辉那长眼无珠，没成想三年前来了道人，说是要传授我儿的义业。这三年过了，我以为他教授了我儿弓刀石马步剑，谁知道今天呢，在外头这一练，我这么一看，嘿嘿，那道人可把我坑死了。原来他练的就跟我当年在朝为官的时候所审的那大贼案的贼那是一般不二，那如出一辙。你也说你我夫妻那下世以后，那如果这赵廷他花惯了那手那越来越大，就把咱们这点家业那全都花光了，他能受得了吗？如果到外边前去行窃，那或者断刀劫人，到那时恶贯满盈，要被官府拿住了以后，那严刑审讯，你我死去的鬼魂那也得担着骂名。你先把箱子里边那当年我的三班朝脸叫他用了吧，另外还有弓弦一条，钢刀一口，鸩酒一盅，一起交给他吧。赵廷赵华阳一听此言，那赶紧是跪倒陈家海，爹爹，而今年21岁，所学的武艺尚未施展，您怎么就知道我那就做坏事，为什么要赐儿一死？说句实话，我赵华阳不明白。赵慧看着赵华阳，赵廷啊，我原想那老道那传授你正当的武艺，学好文武艺，货卖帝王家，那将来福保朝廷，没成想那老道那这左道旁门那教给你拨门撬户的小巧之能。赵廷听到这儿，爹呀，您不知道我那师父他虽然教了小巧之能，那可有规矩啊。当时赵慧看着赵廷，因为这老头子呀那审了这一辈子案，那见过很多的贼，一看现在赵廷赵华阳那所练的这功夫，他就想起了当年的贼，就认为这赵廷那不学无术。老头子那气得直哼哼，我说赵廷啊，好， 那你就背上一背。

我听上一听。这赵廷就说了：“我师傅讲的是杀赃官，那杀的是土豪劣绅，那救的是姐夫烈父、孝子贤孙、保忠良、爱好友，那偷富济贫，那不留名姓，这乃是侠义之风。”赵廷还要往下说，那就见赵辉把桌子一拍，啪！赵廷，你不要说了，你今天就是把舌头那说破了，牙根说出了血，把死人说活了，也没有用啊！你这枉费唇舌，今天老夫就是要你一死。赵廷听得这，就知道自己的爹爹是横下了一条心。这赵廷一咬牙呀，好爹呀，有道是君叫臣死，臣必死，那父叫子亡，子必亡。如果我不死，落了个不孝之名，您也不用开箱子，我师父赐我那一口刀，只可惜我赵廷那和我师父学了这一身的艺，那尚未施展，我赵廷是死不瞑目。这赵辉看着他，我说赵廷，你少说废话，你赶紧给我死。就见赵廷摁崩簧推演翅，嘎嘣擦啷，那就把刀拽出来，往肩上一横，这就要横刀自杀。那老夫人杨氏在旁边，那能受得了吗？有道是母子天心，父子天性。杨氏夫人赶紧跑过来：“我的儿啊，你且慢动手，荣为娘说上几句，你再死不迟。”然后看着赵辉：“老爷，老爷，你在朝为官，忠心报国，那在家斋僧不道，才积下一子，就是为了传接咱们老赵家的后代香烟。您刚才说了，不孝有三，无后为大。”老夫人说的这是口打嗨声：“赵廷，为娘生你养你，那可是不易。到如今你忍心抱刀一死，岂不断去了赵氏的后代香烟？”赵慧听到这儿：“夫人，我今天非让这赵廷、赵华阳死不可，我没有这样的儿子，那将来我赵慧丢不起这个人啊！今天非叫他死不可，如果他不死，那一会儿我抱刀一死，要不然我就喝了鸩酒。因为这赵廷不死，倘若做出那不义之事，岂不给我落下了骂名？想我赵廷为官了一辈子，我赵廷忠于朝廷，那清如水，明如镜，也是杀着万盏灯，我可不能让他辱没了我赵宅的美名。”杨氏夫人那看着赵辉：“老爷您先上前面书房休息休息，那等一会儿您呐再看我儿的尸首还不成？”那就在这时候，有打外边噔噔噔噔噔，那跑进一个仆人来：“袁爷呀，现在外边有人要求见于您，让您赶紧去。”赵慧主仆这才来到前院的书房。那且说杨氏一看赵慧走了，一把就拉住了赵廷、赵华阳：“儿啊，你父非是一定要你死，那实在因为你
那会了武艺，那恐怕你那做出多才之事，这才让你死。这赵廷看着他娘孩儿的师父临走的时候，那全都嘱咐好了，不许孩儿那胡作非为。孩儿如果做出那多才之事，我师父说了，他远在千里之外也要取我的首级。另外我还有个师兄叫做李刚，人称青面兽，暗中监视我们，一旦我们做错了事，他就亮剑杀人。杨氏看着这赵华阳，我说赵廷，那现在你爹非让你死，咱们可如何是好？杨氏一想，那不管怎么说，我也不能让我儿子死了。那最后杨氏想了个办法，说为今之计，我也不忍让我儿一死，你可以收拾收拾东西，你呀赶奔扬州府找你的舅父。你的舅父就在那衙门里边，那是捕快班头。你到那一打听，那花刀太岁杨洪，那无人不知无人不晓，你在那里住着，那顺便让你舅舅给你找差事，暂时存身，容我在家里边那劝说你爹，那什么时候你爹这回心转意，我给你写上一封书信，你再回来。赵华阳一听，现在没有别的办法，那只有如此。母子这才到了里屋，那收拾好了两个包裹，就把夜行衣靠以及那应用之物备办齐全，打开了后院小门，把赵廷那送出了门外。这赵廷到了门外，那扑通一声就跪在了杨氏的面前，娘啊，您多多保重，那孩儿走了以后，您千千万万不要惦念于我，而到了外面，那一定小心谨慎，那非做出一件惊天动地的大事不可，给咱们老赵那光明声显父母显耀门庭。这杨氏看着自己的宝贝儿子，说句实话是真舍不得，老来得子就这么个孩子，千顷地一个苗，你说能舍得吗？儿啊，你这一去要多加注意，在外面可不同在家里边，你听见没？这赵廷点了点头，就这样扬长而去。杨氏在这站着，那一直看不见那赵廷的背影，这才转身回到屋里边，那回身关好后院的小门，拿着锁头那锁好了，到了自己的屋里是放声痛哭。咱们不说这杨氏那如何思念自己的儿子，那说出一张嘴表不了两家事。但是说这赵廷离开了赵家庄，这一个人顺着大道那往西走，走着功夫大了，这道路往西北那出现了个岔道，那看到一股小道，他一直往正北去了，就见小道上来人很多。赵华阳一想，我问问这位老兄，那这条道上哪去？那人一看这赵华阳问路，那上一眼下一眼看了看赵华阳，我也不知道你到哪去。赵廷就说了，我要赶奔扬州府。哦，赶奔扬州府，这条小路那正是上扬州呢，您呢一直走，那边有个江家河口，那是个大码头，

那里是江家屯，到那里雇上船赶奔扬州府。那赵廷那深深谢过，那人说您不用客气，趁早走吧，到那里也好打个定。

有独自跑步的姑娘，生活如常，如万物在这个季节里默默奋力的生长。迎着光，向梦想奔跑。FM 八八九，哈尔滨广播电视台经济广播，你的财富 Radio。

0: 打造诚信旅游，创建文明城市。
1: 五月的旗帜为劳动飘扬，五月的花海为青春绽放。
0: 知识型、技能型、创新型劳动大军正在为全面推进强国建设、民族复兴伟业提供智力与技能支撑。
1: 专注研发数字艺术 AI 创作平台，希望以前沿科技为城市注入更多文化活力。哈尔滨星寻科技创始人全一鸣：
2: 用世界的表达讲好中国故事，让人人都能享受智慧美好的科技生活。
0: 师从谭久斌院士长期致力于超精密仪器的自主研发，所在团队荣获2026年度中国青年五四奖章、哈尔滨工业大学仪器科学与工程学院副教授常迪。
3: 现在是信息爆炸的时代，更需要我们青年人有定力，个人理想与国家需要同频共振。
1: 全国劳动模范、全国五一劳动奖章获得者、东北清合金有限责任公司首席技师贾春成。
4: 我们守在的熔炉旁，铸造的每一块铸锭都代表着中国铝镁加工业的高度，都承载着铝基强国的使命担当。
0: 技能强我，成才报国，创新创造，实干担当。
1: 以劳动本色淬炼匠心，用青春底色定义未来。
0: 劳动者正青春。
5: 这是一档严肃的节目，我做的是形式。
6: 海燕呐，你可长点心吧。
5: 这是一档并不大众的节目，我说的是观点。
7: 只要你我让一让，生活真美好。
5: 你笑的时候我在思考，我笑的时候希望你能
1: FM 八八九，你的财富 Radio 评论来了。

生前的你还好吗？欢迎收听评论来了，我是海鹏。哎呀，大过节的啊，我来上直播就已经很惨了，然后我又发生了一个更惨的事儿，就是我勤勤恳恳连着上了四天班啊，都没有人看见，然后今天假期最后一天，我刚摸了一会儿鱼就被我们领导发现了。哎呀，我真是太难了。然后吧，我又看到了下边这位的经历，我一下子又感觉，不就被领导发现了吗？我好像就没有那么难了，这怎么回事呢？近日啊，广东珠海一科技公司的管理人员，为了管控员工的上班行为啊，竟然从厕所门缝偷拍如厕员工的照片，连同处罚通报一同发到400余人的公司大群，当场辞退了涉事试用期员工。事后呢，公司还以没有拍到正脸啊，也没有私装监控为由进行辩解，试图为自身的不当行为开脱。企业确实拥有合理的内部管理权限啊，规范员工在岗行为啊，本是正常的经营所需啊，无可厚非。但管理从来不是毫无边界的肆意妄为，厕所

所作为公认的私密空间，是公民隐私权受到绝对保护的特殊场所，任何单位和个人都不得以偷拍、窥视等方式侵扰他人的私密活动。民法典早已明确保障自然人的隐私权和人格尊严，即便出于管理的目的，门缝偷拍、群内公示的行为也已然触碰法律红线。所谓的没有拍到脸部就不算侵权的说辞根本站不住脚。结合工作场景、通报信息与人员范围，完全能够锁定当事人。这种公开曝光的做法本质就是变相的涉死式惩罚，既是对法律条文的漠视，也是对员工基本人格的践踏。从用工合规层面来看，涉事公司的辞退行为同样缺乏正当性。员工如厕期间玩手机，顶多属于轻微违纪行为，远远没有达到劳动合同法规定的可单方解除劳动关系的严重违纪情形。更何况，用以处罚的核心证据源自非法偷拍，以侵害他人合法权益的方式取得的材料本就不具备法律效力，也不能作为处罚和辞退的依据。那不少企业陷入一种误区，将试用期视作随意裁员、严苛对待的窗口期，忽视试用期员工同样受到劳动法的完整保护，那随意就制定一些严苛的规定，随意进行羞辱式的惩戒，既破坏了正常的劳资关系，也揭示出企业用工治理能力的短板。那深究此类行为的背后，是部分企业根深蒂固的粗放管理的惰性，不愿意用完善的考勤制度、人性化的沟通劝导、规范化的奖惩制度来约束员工，反而就偏爱那种简单粗暴的监控、偷拍啊、公开处刑、一刀切辞退，企图依靠威慑的手段压制员工。这种管理方式看似啊立竿见影，实则是在消解企业的人文温度，加剧职场对立情绪，也容易引发劳动纠纷和社会舆论的争议。真正成熟的企业管理应当是那制度有尺度，惩戒有分寸，在维护工作秩序的同时，你得守住法律的底线，尊重个体的尊严。职场秩序需要维护，法律底线更不容突破，相关劳动监管部门应该主动介入，对此类侵权式企业管理行为要加以约束和规范，厘清企业管理的权力边界。唯有让企业敬畏法律，恪守底线，摒弃野蛮粗放的管理思维，才能构建起合法、平等、有温度的职场环境。哎呀，这个之所以服人家的管，为啥呀？还不是穷的？哎，但凡我要是财务自由了，那谁还打工啊？嗨，那为了不受这个被人管的气，我就想平时里啊多找些个投资理财的办法。哎，在这个时候你就要当心一些黑嘴大 V 了啊，千万别着了他们的道。今日人民日报披露了一批整治财经黑嘴大 V 的典型案例，骗了40多人，合计500多万元啊。还有呢，持牌投资顾问一边向签约客户推送假消息，一边呢在公众号发小作文引流。还有大 V 呢，不拉群不收费，靠提前建仓加发帖建股加反向卖出的套路，操纵32只股票，交易金额 6.35 亿。监管部门呢出手快，核查准，处置狠，值得拍手称快。但也让人不禁追问，这些并不高明的套路为何一而再再而三的能够收割散户呢？这个答案啊其实也并不复杂，散户太渴望一夜暴富的啊，而黑嘴大 V 恰恰就是在贩卖这种啊我能确定让你一夜暴富。仔细看这些案例，手法呢都是换汤不换药，包装人设，制造焦虑，给出稳赚不赔的承诺。比如说啊，王某啊晒豪车豪宅，是为了让粉丝相信他跟普通人不一样啊，他有内幕消息这条捷径。徐某呢，作为持牌投资顾问，利用专业身份背书，让投资者误以为他的那些小作文啊都有可靠来源。
金某呢，啊，确

实他不收费也不拉群，反而更有迷惑性，因为啊，他让粉丝觉得自己是在独立思考啊，跟着高手学技术，实则啊，每一步那都给你安排的明明白白了。说到底，这些黑嘴大 V 啊，赚的不是交易钱，而是信任的钱。粉丝们啊，信他们的人设，信他们的专业，信他们真的有那个本事带大家一起发财。可问题在于啊，真正能在资本市场上持续赚钱的人，有几个要靠直播打赏、卖课收费、拉粉丝群来养活自己啊？更值得警惕的是，那些黑嘴大 V 正在进化。过去啊，那种明目张胆的“跟我买，保证赚”的话说、啊、已经过时了。现在流行的是什么呢？抢帽子啊，先偷偷买好，然后呢，再发帖暗示啊，某只股票有戏，等粉丝冲进去抬轿子，自己啊，转身跑路。还有呢，像徐某这样的真业内人士，把虚假消息啊，那编得有鼻子有眼儿。专业人士下场造谣，杀伤力呢比普通自媒体大得多，因为散户天然觉得业内人士他总不会骗我吧。监管部门的做法呢，有一个明显的转向，不再只是事后处罚，而是主动出击，科技赋能。深圳证监局构建系统监测加监管关注机制，从被动响应转向主动预警。徐某的假消息发布后啊，40分钟内就被删除。浙江证监局用穿透式筛查，从海量网络信息中精准锁定了金某抢帽子的操作。那这种以快制快、以计防计的思路方向是对的，但我们也要清醒地认识到，黑嘴大 V 的生存土壤还没有铲除。只要散户还迷信内幕消息，还相信有人能帮他们预测明天哪只股能涨停，黑嘴就永远不会消失。监管部门啊，可以查封一个账号，处罚一个网红，但明天还会有新的所谓股神冒出来。所以啊，治本之策在于两件事，一是大幅提高违法成本。王某非法获利1000多万，判了2年半，罚金1500万，这个力度还不够，要让那些人算一算账，哎，冒这么大风险值不值？二是投资者教育不能停留在口号，而要与其反复说理性投资、理性投资，那啥叫理性啊？不如就用这些鲜活的案例告诉散户，那些晒豪车的人啊，开的车是用你的钱租的，那些说有内幕消息的人啊，内幕就是让你进去接盘。清朗的网络环境和健康的资本市场，不是靠几次专项整治就能建成的。黑嘴大 V 被端掉一批，散户也该醒醒了。天下没有免费的午餐，资本市场啊更没有。那些看似带你发财的人，最终大概率啊是带你，然后他发大财。再来说说那些职业闭店人的套路。零元接手健身房，哎，低价圈一波会费，然后关门跑路。上海一个叫陶某的啊，用这套手法，不到一年收割了200多名消费者，骗了75万元。4月29号，央视新闻披露了这起上海职业闭店人案件。陶某呢，因合同诈骗罪被判5年，案子尘埃落定。但我在这个报道中啊，反复看到了这样一个词儿。什么词儿呢？经营不善。这呢是陶某被抓后啊一再辩解的借口。他说我不是要诈骗，我不是要圈钱，我就是经营不善。这也是无数消费者去维权时啊最常听到的答复。听得多了，甚至让人产生了一种幻觉。哎，还是不是只要把这个经营不善四个字说出口，那一切就都是可以原谅的。那一句经营不善划清了多少责任？陶某的套路并不复杂。第一步，用挂名法定代表人的空壳公司接手健身房，把自己啊藏在幕后。第二步呢，低价倾销年卡，能圈多少圈多少。第三步，钱到手就跑，换下一家。可如果说啊，他没被警方抓获，面对消费者的讨债，他完全可以两手一摊，这生意难做呀，我也赔了。而那个挂名的法定代表人
是个在外地务农、从未到过上海。

买的人，就算消费者告赢了，那也执行不到一分钱。经营不善四个字在这儿啊，成了一道精心设计的防火墙，把诈骗包装成失败，把刑事责任稀释成民事纠纷，真正的幕后黑手全身而退，对消费者却留下一纸无法执行的判决书。是亏光了还是转移了？这些案子能走到刑事判决，靠的是检察官做了一件普通消费者根本做不到的事儿，穿透资金流水，一笔一笔追查那75万元的去向。结果发现大部分钱根本没用于经营，除了为了拖延时间而付的少量房租和工资，剩下的都被陶某拿去还了个人债务，填了个人消费。这才是区分经营不善和合同诈骗的关键，不管不是看他说了什么，而是看钱去哪儿了。可惜啊，这种倒查资金流的调查手段只有司法机关动用侦查权才能实现，普通消费者手里啊，只有一张会员卡和转账记录，连幕后老板是谁那都查不到，更别说追究钱的去向了。报道里呢，还有一个细节值得琢磨，陶某在不到一年时间内，先后在四个区接手了四家健身房，用的都是同一套手法，零元转让，低价圈钱，迅速关门。那如果在第二家第三家出问题的时候就能触发某种预警，比如工商变更频繁，法定代表人身份可疑，投诉密集，那第四家的消费者是不是就不会被骗了？检察机关啊，建议建立预付费领域企业的诚信画像，早发现早预警经营异常行为，这个建议指向的正是问题的更深处。哎，不要总等消费者报了案，媒体报了光，警方立了案，才去追查一个早有预兆的骗局。新闻的评论区也有人说啊，充的理发店会员还有大几百，老板跑路了，投诉没人管，只能认栽。像是啊，健身房、理发店、洗车行、游泳馆，几乎啊每个人身边都有类似的故事。经营不善这块遮羞布该被扯下来了。不是每一个关门的店都是骗子，但也不是每一个骗子都能用经营不善糊弄过去。区别在哪儿？不在嘴上，在账上。让那些啊真正经营失败的人能够体面退场，让那些披着经营不善外衣的骗子无处遁形，这才是对消费者最好的交代。别让经营不善四个字成为骗子金蝉脱壳的万能借口。有时候啊，这个钱不钱的先放一放，那都是身外物。那无论咋样，咱首先应该是要有个好身体，不是？但是啊，要有个好身体吧，咱也不能操之过急。前几天福建厦门的李先生啊，请了10天假，做了人工耳蜗植入手术。他转念一想，哎呀，这么长的假我也不能浪费呀。于是他在5天之内啊，又顺便做了胃肠镜，割了痔疮，拔了智齿，又切除了鼻甲啊，令住院医师都惊讶。术后呢，医生仅给他开了一颗止疼药。当事人表示啊，哎呀，太疼了，以老师啊，千万别学我。我前两天我记得我刚说过一个辽宁第一狠人啊，也是一个假期连着做了好几个手术。然后立马就又出来一个卧龙凤雏。要知道啊，任何手术对身体那都是一次创伤，身体啊需要时间修复。你把5台手术压缩到5天做完，看起来你是省时间，实际上那是在透支身体的修复能力。有人会说啊，这个你一次性全做完了，哎，以后就不用再请假了呀。听起来啊，有点道理。但你有没有想过，万一哪个伤口感染了呢？万一身体扛不住并发了其他问题呢？到时候折腾的时间那就不是10天能打住的了。健康管理这件事最忌讳的就是凑合和赶时间，身体是会记仇的。你现在欠的债，未来他一定会让你连本带利的还回来。如果啊真的有多种手术需求，建议啊你还是先挂号问问医生，让医生帮你制定计划，而不是自己在家里列个清单跟点菜似的。哎呀，1234，哎，你只顾效率就不顾其他了。健康不是用来赶进度的，
你今天省下来的时间，明天可能会用更大的代价来偿还。做好规划，分清主次，相信专业，做到这三点，比一口气做五台手术靠谱多了。再来说之前一起热门事件的后续。据澎湃新闻报道，近日啊，河南一自媒体账号炮制孕妇花200元买水果遭丈夫咒骂后引产的剧情，凭借极端冲突引爆舆论，网友愤怒声讨，情绪拉满。4月28号平台核查证实，内容为无标注剧情演绎，涉事账号已被封禁，一场精心策划的流量骗局就此被戳穿。不少人啊，先共情后愤怒再错愕，情绪被反复收割。有人说啊，自媒体拍点狗血段子博眼球啊，无伤大雅，不必上纲上线。但这种啊未标注的虚假演绎早已越过了内容创作底线，变成了收割流量、撕裂社会的工具。它消费的是公众对弱势女性的同情，消耗的是舆论对真实家暴、婚姻困境的关注，透支的是整个网络生态的信任。比摆拍更可怕的是其背后的流量逻辑，越极端越狗血，越撕裂越容易爆款。账号精准踩中孕期权益、家庭矛盾等敏感点，用200元与引产制造强烈反差，把虚构悲剧包装成现实惨案，煽动网友站队互撕。当真实的家暴、孕期被苛待等求助信息被淹没，当公众对苦难变得麻木脱敏，真正需要帮助的人反而会被忽视。依据网络信息内容生态治理规定，网络信息内容服务者不得制作、复制、发布含有煽动对立、虚假信息等危害网络生态的内容，与以剧情演绎的方式发布信息就应当显著标注，那误导公众的必须要承担相应的责任。涉事账号呢，刻意隐瞒演绎的属性，用虚假故事挑动对立、收割流量，明显违规违法，封禁处理合情合理。我们啊，不反对现实题材创作，也支持讨论婚姻与性别议题，但真实是底线，良知是底色。当引产、家暴、孕期困境都能被拿来演戏换流量，这不仅是对当事人的不尊重，更是对无数真实受害者的二次伤害。靠造假博出位，或许能换来一时的流量，最终只会被平台整治，被公众抛弃。平台压实审核责任，加大对虚假摆拍的处罚力度，创作者呢，守住真实底线，拒绝狗血套路，网友保持理性判断，不被极端的剧情带偏，才能让舆论场少一点刻意煽动的对立，多一点真实问题的关注。流量可以追求，但底线不能失守，剧情也可以演绎，但良知不能演戏。别让200块钱的虚假剧本消费掉我们最珍贵的公共善意。好了，那听众朋友，因为时间的关系啊，今天的评论来了，先跟大家聊到这儿。如果有更多新鲜事和观点想和我分享，您呢也可以在抖音上搜索评论来了，点击添加关注就可以。每天呢也会在上面分享我看到的一些新鲜事和观点。但当然，评论不是唯一的答案，只是多一个角度看问题。在好听的歌曲过后，也欢迎您继续收听参与 FM889AM972 哈尔滨经济广播接下来精彩的节目内容。在今天的16:30到17:00，欢迎您收听参与加油喜事。

0: 上要结婚，酒店订哪儿好啊？
1: 找家有喜事啊。
2: 我去哪儿订婚纱呀？
1: 找家有喜事。
0: 我想要一个与众不同的婚礼，怎么办？
1: 找家有喜事。
3: 订酒店、订婚纱、订司仪、订化妆、订摄像，就找家有喜事。专业推荐，价格实惠，让您省心又安心。现在开。

好了，各位，我们的加油喜事又和大家见面了。各位好，我是婚礼事事都关心的传红，每天在节目当中和大家相逢，每天在节目当中和大家分享备婚的一些人和事儿哈。把大家在筹备婚礼当中涉及到的婚庆产业链，涉及到婚礼行业的一个发展，涉及到您在备婚当中的一些需求，都可以来联络我们的加油喜事节目组，关注槟城经济的微信公众号，随时留言即可啊。今天传红想跟大家分享一件什么事儿呢？新中式婚礼，应该说在我们的整个的婚庆领域，无论是订婚宴呐，还是结婚礼服啊，还是婚礼的风格呀，新中式这种流行风一直是在市场上占有非常大的比重。如果你也想布置一场新中式风的订婚宴，那么接下来我跟大家来说一下布置之后你就会更简单了。在这几个方面如果你做到了，相信一定会做到一个非常好的效果。首先我们就来看看场地的选择。选择场地的时候哈，给大家一个建议，就是你选择具有中式韵味的宴会厅或者是庭院园林，这样的话你从整体上就有了那种中式的味道。所有的参加你订婚宴的朋友一来的时候，马上就被现场的氛围浓浓的包围了哈。还有就是现场的时候一定要有一个背景板，这个背景板你可以选择竹叶印花的屏风，或者是定制中式风格的那种 KT 板，极具中式淡雅大方的格调。定制 KT 板的高度最好是在2米2以上，如果你低于2米2就会影响整体的观感了。除了场地，除了我们现场的背景板之外，花艺装饰也是必不可少的，比如说荷花、竹子，在我们的新中式订婚宴当中就是比较常见的。其他的还有什么呢？百合、火龙珠、红掌、大飞燕、文竹、蝴蝶兰、吊兰，还有尤加利叶。现场的迎宾牌必不可少啦。那我们的新中式订婚迎宾牌的样式真的是很多的，金箔迎宾牌满满的贵气，书法卷轴迎宾牌搭配花艺，满满的中式氛围。你也可以在网上定制 KT 板，然后搭配画架和插花，也真的是别有一番风味啦。现场摆台如何来出片呢？新中式风格的摆台和其他风格的摆台有很大的不同，所以说你这个桌子要选择香案，或者是那种木质的长桌，然后您搭配上淡雅的桌布，再摆上一些中式的糕点，比如说喜饼啊、花式的绿豆糕啊和糕点盘等等。哦啊，这个马上的意境就上来了，这个在网上都会有的，大家可以去选择就可以了啊。在中式婚礼上怎么能少得了订婚书呢？订婚书我们可以找人定制手写卷轴，你也可以在网上买一些相框样式或者是刺绣款式的，都能够留存下来当做纪念啊。婚礼当天的服饰当然是更加重要了，新人作为订婚当天的主角，穿着一定要体现这种中式的韵味。比如说女生我们可以来穿旗袍、马面裙或者是改良的新中式的礼服，男生呢我们可以穿带有新中式刺绣的立领的中山装，或者是深色系的套装西服。如果你想办一场新中式的这种订婚宴，那刚刚我说到的这些方面您想到了吗？这也是我们在订婚宴布置当中的一些详细攻略了，比如说我们的场地，还有背景板、现场的花艺装饰、迎宾牌、摆台、订婚书、服饰，如果你都想到了，相信你这个新中式的订婚宴一定会满满的欢喜呀。

欢迎各位继续回到我们的加油随车节目当中。各位好，我是婚礼师石头关心的传红啊。接着来聊大家备婚当中涉及到的一些各个环节。接下来我今天要跟大家说的这个内容一定会非常实用。

0: 也就是您在备婚的过程当中想要寻找四大金刚一定要聊的一些细节。我觉得这个也是很多人的一个备婚经验的一个分享，我说一说看看说没说到您的心坎里，然后您在备婚的过程当中遵照着这个思路，也许在寻找四大金刚的过程当中就会更加轻松了。
1: 是
0: 主持人、化妆师统称为四大金刚啊。那什么时候定四大金刚呢？提示您，在确定了婚期之后，你第一时间就要寻找四大金刚。为什么？因为你越好的四大金刚被别人预定走的可能性就越大了。所以说我们要尽可能的在举办婚礼前一年到半年的时间就定下来，尤其是你的婚期如果定在五一、十一这种婚礼的旺季，更要提前预定了。记住啊，一定是要以付定金、签合同为准，口头预定是容易出纰漏的。因为很多人可能是赶上大日子的时候有过这种经历吧，就是你在找这个四大金刚的时候，往往档期就没有了，那你就会涉及到越是这个大日子，越是这样婚礼旺季的时候，越容易出现这种情况。所以说，如果你找到了心仪的、可心的，那你不妨提前就把它定下来。接下来，我们就来跟大家聊一聊，这个我们整个的定四大金刚的过程当中啊，跟摄影师沟通的一些细节。比如说，你要跟摄影师来聊一聊，你这个摄影的服务时长是多长时间呢？你收的这个价位是什么样的价位呀？几个机位呀？你是单机位呀、双机位呀，还是三机位呀？还有，我们这个最后的时候出片，你精修多少张？照片给我底片多少张，你是不是全送的？如果你不满意的话，是不是可以重修呢？还有，一定要告诉婚礼的整体流程、现场的布置、风景，还有一些新郎新娘的服装风格，这个非常重要。你是抓拍还是摆拍？是主要拍你的婚礼仪式的照片呢，还是随时抓拍的？是拍人为主还是拍氛围呢？拍摄的环节具体都有哪些？比如说新人和父母啊、伴郎伴娘啊、宾客的互动啊等等等等，这些你都要提前把它确定下来。一定要明确底片和精修的交付时间点。比如说你婚礼当天能不能给我出一个精修的朋友圈的九宫图，你得及时发给我啊。我这样的一个重要的日子，是不是也要这个和我们的朋友们分享一下？还有就是付款的方式，吃喝住行的费用、异地的出城费、婚礼超时服务费，你这个都要提前和我们的摄影师了解好，好不好？这个摄影师说到的这个费用还真挺细的。比如说我们的拍摄服务时长都有哪些视频成片，还有你整个的婚礼流程当中啊，我们整个喜欢拍的风格，这个非常重要。比如说你是纪实风的，还是这个轻松活泼的，还是温暖感人的这样的。另外你在婚礼当中会用到什么样的设备，你是来提供无人机，还是航拍，还是摇臂，还是滑轨，需不需要提供摄影车，这些如果有特殊需求的话，我觉得大家都应该提前说好。还有就是非常关键的就是什么呢？成片的数量有多少，时长分别是多少。另外婚前还涉及到一个非常重要的，就是 MA 快剪有没有，如果有的话你是不是要另收费的。如果婚礼快剪是不是可以当天仪式开始之前就能够出片的，这个是必须的，因为叫快剪嘛，在婚礼仪式上我们需要播放的，对不对？这个呢需要大家提前把它要了解一下。这个是摄影师的环节，还有一个环节就是涉及到我们主持人的沟通环节了。跟主持人需要提前见面的，具体的时间根据情况你们来约定就好了。你在对接整个仪式上的所有的流程，主持稿是不是有改动的，你整个的这个仪式你要多长时间，还有你要沟通一下整个他现场的一个主持风格，希望他是轻松快乐的，还是文艺清新的，还是温情感人的。另外呢，我们就要提前沟通。

的一些注意事项，不要随便的就点到了父母，让他们来发言哈，或者是伴郎伴娘让他们来发言，因为他们真的是没有很多的心理准备，现场会出现慌乱的。还有，别开低俗的一些玩笑，别刻意的煽情，这些都是我们现在新人，整个在婚礼上不想要的一些环节，一定要提前说清楚。还有，要提前和主持人来沟通你新人的一些恋爱故事啊，重要的回忆啊，还有谁会讲话呀，送祝福，谁会送戒指，手捧花给谁。合影的环节等等等等，这些都需要提前把它落到细节上啊。最好呢，我们现在在备婚的过程当中，一般的婚礼堂它会有一个备婚表，那我们在准备的过程当中呢，大家都可以按照表格来完成就好。那主持人的这个环节，就希望大家能够多多的细致一些，毕竟它是当天你整场婚礼的核心人物了。还有，我们在婚礼音乐这一块是谁来负责的？必须要跟主持人提前过一遍音乐，需要卡点剪辑的，你一定要提前弄好。另外，如果现场真的出现意外了，我们来如何来应对？还有主持人吃喝住行所产生的费用，这个可能就是涉及到外地的朋友，会有这样的一些问题。如果是当地的话，根本就不涉及到。这个是主持人的环节。接下来我再来跟大家说一说，除了摄影师，除了我们的主持人，还有这个化妆师的沟通细节了。因为化妆师现在我们在整个寻找的过程当中，你会发现他会分不同的等级，有一些区分，有一些价别的差异。比如说，总监级啊，总监助理级，还有这个化妆师，这个什么样的初级都不一样的价位。还有你跟妆的时长是多长时间？如果说超时了，那我们这个时候怎么来交费啊？还有包括给你化妆的时候，给你画几套造型，包含几个人的造型，给其他亲友化妆怎么来收费？比如说现在有一些化妆师在化妆的过程当中，一般的是新娘是主要的。新娘、新郎，其他的人可能会涉及到我们的一些另外的一个辅助化妆师了，比如说给新郎化妆、给爸爸妈妈化妆、给这个未来的老丈人、老丈母娘化妆哈。所以说，双方父母化妆还是一般的来说，在婚礼上会有这样两位化妆师的。另外你试妆怎么来收费啊？如果试妆不满意了，我可不可以换人呢？那是必须给换人的。还有，新娘需要准备哪些物品，还有哪些注意事项？试妆当天的化妆师和婚礼当天的化妆师是不是同一个人？一定要提前说好了，免得你当天的时候再有各种各样的托辞来进行换人，那个时候你真的是一点准备都没有了啊！提前告知一下你整个婚礼流程的时间安排，喜欢的妆容风格，或者是试妆的改进意见，需要双方不断的去磨合。因为新娘平时当中的化妆风格基本上有自己喜欢的特点，所以说你一定要跟化妆师提前沟通好。还有，你明确当天的化妆师几个人到场，有没有助理化妆师或者是礼服师，这个都需要提前沟通好的。还有就是，如果是你是外地的话，大概又会涉及到他吃住行的一些费用问题了。另外，在这个和化妆师沟通的过程当中，一定要确认一下，有些人比较喜欢戴那个美瞳，是吧？你婚礼前还需不需要染发、美甲、风格，你都要跟化妆师沟通好，因为他整个的妆面要是协调统一性的啊。如果这些都做到了，相信在我们寻找四大金刚的过程当中，所有的这些环节你就会更多的避坑了。然后呢，你在筹备的过程当中，你在跟他们聊天的时候，问一些干货和专业性的，还有核心的问题啊，我觉得他们在整个的，在对待你的整个的服务的过程当中，一定会更加的细心用心了啊。好了，各位，今天的家有喜事就和大家聊到这儿了。您备婚当中有一些问题、细节需要了解、关注，欢迎关注我们冰城经济的微信公众号，随时留言互动了。

0: 北京时间17点整，这里是哈尔滨广播电视台经济广播。
1: 爱家，爱自己，爱生活。
2: 这里是 FM 889 AM 972，哈尔滨广播电视台经济广播。
1: 你的财富 Radio。
2: 你的财富 Radio。
1: 游泳馆内下水的小伙儿已经划破水面的波澜，写字楼旁边的健身房

0: 亲爱的，你家还在喝那个重复回收的桶装水吗？换个新的吧，试试哈广店锐界饮用水。不管是给爸妈泡茶还是给宝宝冲奶，咱们哈尔滨广播电视台诚意推荐的水，喝着就是放心。一次性包装，只用新桶，绝不重复。免押金，无烦恼，把冰城的鲜活好水干干净净地装进家里，每一滴都是新鲜，每一口都是健康，给家人更好的，这才是咱们想要的生活。哈广店锐界，喝出鲜活生命力。热线电话0451-881-20 838 0451-881-20 838。
1: 有人说工位只有几平米，
2: 我说我的热爱无限大。
1: 这方小小的天地里，有人画出第一张图纸，有人写下第一行代码。
2: 工位可能很小，小到只能放下一台电脑，可梦想却很大，大到可以装下一座城市。
3: 我是教师，我希望我培育的每一粒种子都有它自己开花的方式。
4: 我是网络主播，我用热爱翻越山海，让更多美好洒满烟火人间。
5: 我是医生，我希望人人都有惬意醒来的清晨，拥抱每一个安稳日常。
2: 你不是被工位困住的人，你是从这里出发把梦想点亮的人。
1: 每一个认真伏案的身影，都是在为别人的远方铺路。小工位，大梦想，致敬
2: 每一位点亮梦想的劳动者。
6: 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富强、民主、文明、和谐、自由、平等、公正、法治，爱国、敬业、诚信、友善。
7: 来关注2026老字号嘉年华黑龙江省巡回展平房站的活动，4月26号盛大开幕啊。那么参展商品有各种老字号，比如说双尾红肠、秋林食品、月亮八珍、马蒂尔冰棍，还有各种名特优商品的展区，含各种食品、农产品、南北特产、干鲜水产、各种进口食品，吃穿用，哎，应有尽有。营业时间早上9点到晚上9点啊。活动时间4月26号开始到5月6号啊。地点平房区红旗茂购物广场。这个地方啊，可以说是非常的有意思，以国货潮品换彩换新为主题，以中华老字号、地方老字号为重点，兼顾了黑土优品啊、九珍十八品这些龙江的优质特色产品。所以大家如果有兴趣啊，在这个活动期间可以去看一看、逛一逛，非常有意思。刚才说到了国潮好货、非遗有戏、万品来潮，还有寻味龙江，邀请到的老字号饮食啊，以及各地特色的小食、网红甜品参展，民以食为天呀，各地美食小吃都会来，而且有巨大的人流量，让当地消费者在家门口就能够享受舌尖上的龙江味道。而且这一次的这个老字号嘉年华龙江巡回展暨龙江特色商品惠民消费周啊，也是国家级的消费平台落地龙江，那么政府搭台赋能品牌的重磅惠民工程，那么也诚挚的邀请全省的中华老字号、龙江老字号、非遗传承企业、黑土优品、地理标志农产品、特色餐饮以及优质文创商家踊跃入驻，共享政策红利，抢占市场先机，共筑国潮新生态。

0: 7:42啊，我们节目开始了，欢迎大家来打卡报道啊！我的个人微信是池蕊的全拼889啊，池蕊的全拼889。
1: 老公，下班我要去 shopping， 我前两天看上一包，可好看了，您给我买呗。
2: 哎，哥们儿，下班老地方呗，走起。
1: 老公啊，不用加班了，以后不让他们加班了。
2: 好，再没散会。
1: 耶，下班。
3: 上班好好工作，下班好好享受，
1: 这里是下班万岁。

0: 上班好好工作，
1: 下班好好享受。
0: 这里是
2: 下班万岁。
0: Hello， 大家好，我是汪洋，
1: 我是百合，
0: 欢迎各位哈，在这个每天的17点来锁定收听我们的节目啊。那今天呢，我们有一个挺脑洞大开的话题，
1: 是的，
0: 已经抛到了我们的听友群当中了。
1: 对，我其实觉得今天这个话题也是挺美好的啊，是一个幻想型的题目。
0: 想一想吧，只能想一想了，对不对？
1: 那倒是，那倒是，概率非常低啊。但是就是说这个可以看出你喜欢什么类型的另一半。就是我们从小到大啊，看过那么多的影视剧作品，电影啊，电视剧啊，短剧啊，都可以啊。但是大家最好说那种热播剧的，
0: 热播，
1: 别说太冷门我们都不知道呢。对，
0: 要不然你姐姐什么样人，什么性格之类的。
1: 对对，说如果你可以娶或者是嫁电视剧当中的一个角色，你愿意选择谁？你为什么娶他？当然是我们耳熟能详的大家都知道的人也可以，也不一定非得是电视剧里的啊，是我们哈尔滨广播电视台主持人也行
0: 啊。
1: 弗尔德伊德老师说想娶陈大美老师，行吗？
0: 行啊，
1: 来不及了，
0: 行，
1: 就是，只能是每天晚上睡前你可以幻想一下子。
0: 可以，行，没有问题啊。
1: 陈大美老师也挺稀罕你的，咱就是说，
0: 是他说百合老师情商最高。哎呀，行啊，那大家可以来说说哈，最近有啥热播剧吗？你看了吗？我就把最近就把《朱玉》看完了。
1: 朱玉我也没看，
0: 没看。
1: 然后最近好像还有一个叫什么，就是猪猪演的
0: 啊，
1: 叫什么来着？名儿还挺逗的，就他是一个酒店的清洁工，
0: 对对对，
1: 然后爱上霸道男总裁的那种故事情节，
0: 对对对，哎呀，这个也挺
1: 那挺假的，反正我觉得，就是他本身是一个白富美，然后是一个阔太太，很漂亮，然后呢，他就被别人给。她老公出轨了，然后出轨的那个女的呢，就是赶不上她十万分之一，然后她就沦落为这个酒店服务员
0: 啊，是，这个我就说那个猪猪的眼睛啊，是那个女大十八变变成双眼皮了，
1: 是吗？以前不是，
0: 以前是个那个叫什么肿眼泡
1: 啊，像我女儿。眼睛能变一变啊，只要他要是变不了，我给他变，我给他找人变，
0: 用超能力啊，
1: 对，
0: 超能力，
1: 就他确实，你知道吗？他是曾经被评为全球最性感的女明星，
0: 他挺东方的感觉，
1: 对，他进入前50了，对，所以你想娶他吗？
0: 我不太喜欢他那种类型的，
1: 你不喜欢啊？
0: 对啊，特别的，
1: 一般，就是反正男的都挺喜欢那个类型的。就是叫什么呀？叫有那个姓张力。
0: 哎，他姓朱。
1: 不是，大家最近有没有看？就是因为张杰最近在开巡回演唱会，然后呢，他就是在演唱会他会有一些表现和就是大粉丝互动啊什么的，就会有一点油腻感，
0: 对，
1: 然后大家就说你不是姓张力，你是姓张的。然后王嘉尔演唱会就火了，就说他俩是正反义词
0: 啊，确实
1: 对，王嘉尔正义词，
0: 王嘉尔确实是这个
1: 就好有张力，
0: 他的歌一首也没听过，
1: 对，我也是，确实就张杰的歌咱真听过，也好
0: 听一些，对
1: 对，但是他演唱会你实在就不要搞那些小动作了，
0: 太油腻了， 对，
1: 然后王嘉尔随随便便就是他什么舔手指，然后舔一下，然后再给那个镜头一下，然后下面粉丝就尖叫都不行了，喷鼻血了，然后张杰呢也学了一个，他这样舔一下，又就是有点像那个叫什么，叫他们说叫
0: 要数钱了是吗？
1: 对对，就说什么
0: 我后面要数钱了，
1: 我姥爷看报纸呀，或者是
0: 撵不开了，
1: 对，撵那个塑料袋的时候的动作。
0: 这个静水深流说，《狂飙》里面大哥叫啥来着？叫
1: 啊
0: 高
1: 启祥，高启盛，
0: 高启
1: 强哥，
0: 强哥，对，这个老莫我要吃鱼了。
1: 对，风浪越大，鱼越贵，
0: 越贵，
1: 哎，这他也挺有张力的，
0: 是人家演的很好，塑造的很好。
1: 对，而且他那个角色，就是对他那个大嫂也是，就是一如既往的从一而终的那种感觉，也很喜欢。就是你知道女生， 第一是喜欢王子，就是我们从小到大是有公主梦的
0: 嘛，想嫁给王子。
1: 对，你现在问我女儿，她三岁半，她也想嫁给王子了，都已经。
0: 哎呦喂！
1: 然后第二是想嫁给大哥，
0: 大哥。
1: 对呀、啊，就是强哥这种大哥呀。
0: 啊，哎，我那个时候上大学的时候。我学姐还跟我说呢，说每个女生的第一个暗恋对象是军训的教官，你是吗？
1: 我不是
0: 啊，你竟然不是？
1: 不是，我们那个教官，对，我没
0: 长得不帅，
1: 对，有点，就是他是有那种军人很帅气的那个气质，但是我不是花痴，我就是要求很高的。
0: 哎呦喂，军哥哥都不喜欢。
1: 不是，我不是那种，对，还有一种说法，就是女生第一个喜欢的也有可能是他们班里面的体委。
0: 啊，体育委员。
1: 对。
0: 啊，就
1: 有没有听过这种说法？
0: 就班级最欠的小男生。
1: 不是啊，一般体委都是最帅或者最高或者是就是运动最好的呀。
0: 啊，有运动的荷尔蒙的感觉。
1: 对呀、
0: 啊。也有可能，也有可能，哇，这边有说小象人家的零工，零工是那个蒋欣那对的。你看小象人家了吗？
1: 没有，蒋欣没看。
0: 我看了，他就是
1: 说说吧，啥角色？
0: 他就是非常有爱媳妇儿
1: 啊。
0: 首先就是孩子如果闹的话，让他妈生气的话，他会非常严厉的
1: 打孩子，
0: 去收拾他孩子。
1: 哎呀，那喜欢。
0: 然后第二就是他真的是懂得断舍离。他当时那个时候他那个厂子就是那时候厂子都不行了之后嘛。那个年代剧嘛。然后他果断的下海经商。
1: 啊、
0: 非常果断。
1: 嗯，
0: 然后挣了很多的钱。
1: 哎呀呀，
0: 让家里的命改命了。要不然他们天天吃那个什么瓜来着吗？
1: 啊，那个丝瓜还叫蛇瓜。
0: 蛇
1: 瓜。
0: 对。
1: 啊，那我看了那段。
0: 因为他们家、
1: 就那个男的。
0: 志气。他儿子老去别人家蹭电视
1: 啊！我想起来了，蒋欣是一个很那个大女主的感觉。然后他男人呢，就是虽然很听老婆的话，但是也是一个有主意的男人。
0: 有主意的叫人，
1: 对，就很爷们又很帅。
0: 帅，对
1: 啊，我知道了，我想起来了，
0: 就很有担当吧。然后带着整个家族改变命运，我觉得这行，这个值得
1: 讲。对，这个喜欢，但这个
0: 有钱有颜
1: 少了。
0: 但是他也挺能较真的。那个时候他儿子看电视去别人家蹭，然后说。哎呀，林什么什么什么动辄呀，林动辄呀，那个你明天还来呀？哼，我不来了，我们家买电视，结果中了那个蛇瓜，吃了好几年。他说一看到蛇我还想吐，
1: 就为了买电视。
0: 对，那个时候电视可能跟现在一个价吧，但那时候挣的少。
1: 那时候肯定很贵，好不好？
0: 哎，我记得我小时候我们家安电话那时候就特别贵，好像几千块钱安一个座机。
1: 哦，好像是，对，
0: 是不是啊？
1: 就是买一个电话都是大件儿，开玩笑呢。
0: 对，子木的安说我想嫁给苏培盛。
1: 对时啊你俩呀、啊、
0: 你是几期姑姑啊你倒
1: 是啊你就是不想要那啥柏拉图式呗，我明白了，
0: 那图事少
1: 你就是想睡个好觉哈。岁水流年他说我想挑战一下安家和童年阴影。
0: 安家和是谁、
1: 啊、看不看我不要和陌生人说话
0: 啊。
1: 没看过，
0: 我没看过。我
1: 天
0: 哪，这部童
1: 年影梅婷演的啊，
0: 嗯，
1: 就他是一个家庭暴力主题的，嗯，这个安家和是一个医生，
0: 嗯，
1: 他第一任太太呢莫名其妙死亡了，
0: 嗯，
1: 第二任太太呢莫名其妙自杀了，第三任太太就是梅婷饰演的这个角色，
0: 嗯，
1: 然后娶进门之后呢，一开始头两天挺幸福的，后来就发现他这个老公啥都管他，然后就不能让他跟男人接触，不能让跟男人说话，包括这个安家和有一个亲生的弟弟叫安家木。他俩说话多了，他都，小梅，你今天晚上跟我弟弟说什么了？我干嘛跟你说？你不应该跟他说，然后就开始揍他，然后就被对面有一个偷拍狂就给
0: 拍
1: 下来了，然后就威胁他，他要把那男的给杀了，反正就是涉及到命案了。
0: 哎，我天，这么逗呢，简直！
1: 然后最后这个梅婷呢，就是他怎么逃出去的呢？他是装疯卖傻，然后装瘸，就他被安家和呢打瘸了，然后他一直就跟他讲说腿没有恢复好。坐轮椅坐了半年，就是非常非常阴影非常恐怖的一个角色，
0: 基本上可以刷上剧了哈。弗利德说我们班班级那个体委个子最高，外号大猩猩，没人喜欢
1: 啊。那是那种的，我们班也有那种就是又胖啊又壮的那种男生，
0: 然后嗓门大就让他当体委了。
1: 对，但是班里确实有那种又高又帅体委的。我的小学我两个小学嘛转学过，两个小学体委都很帅
0: 所以呢，
1: 所以当时就是觉得他们挺帅。
0: 你小学的体委啊？
1: 对呀、
0: 啊。你那个时候就已经开始情窦初开了是吗？
1: 对呀、啊，女生很早的呀。
0: 四五年级就有喜欢人了。
1: 但只是就是觉得他挺帅。 也没有展开什么行动。
0: 你要展开行动，
1: 也没有什么想法啦。
0: 啊，那好吧。哎，其实有没好意思说吧，啊，
1: 真没有。
0: 那还有谁？还有谁？
1: 好运点点说，有没有人想嫁给孙悟空？反正确实神通广大，
0: 神通广大，七十二变，这应该
1: 是
0: 管不住。
1: 嗯，
0: 孙悟空一定是爱浪的性格。但我不行，对，
1: 我是颜控。我要是选的话呢，我还是会选择唐僧吧。就你看那个
0: 唐僧是不近女色的
1: 女儿国那个电影了吗？
0: 没啊，女儿国那个
1: 冯绍峰和赵丽颖他俩在那个电影里相恋的吗？
0: 对，那我看了。
1: 就是那部电影里面唐僧我也会喜欢，
0: 嗯，啊，那帅的呀。
1: 对啊，就是他都动凡心了呢。
0: 动了凡心。草莓不仅说对喜欢林工，还喜欢他儿子啊，他儿子那个扮演者，想象人家扮演者是王安宇。现在王安宇多火呀！现在，嗯，
1: 不是王安宇现在不是挺大了吗？
0: 不是演长大的版本的王安宇长，
1: 哦，
0: 长大版本的，
1: 哦哦，吓我一跳。
0: 对，
1: 我以为说小
0: 孩。哎，你喜欢王安宇吗？
1: 我没看过他剧，我知道他这个人。
0: 喜欢吗？
1: 没有，因为没看过剧，就不会单独喜欢这个人
0: 啊。好吧哈，好了，17:15啊，我们稍事休息一下吧哈。这会儿我们来听首歌，新朋友继续加我微信进群啊，广播汪洋拼音首字母跟上889啊。咱来听一首给电影人的情书吧，送给大家，来自单依纯。

0: 上班好好工作，
1: 下班好好享受。
0: 这里是
1: 下班万岁，
0: 欢迎各位继续收听，我是汪洋，
1: 我是百合。
0: 新朋友记得加我微信进群，广播汪洋拼音首字母跟上889。
1: 是的，我们今天的互动话题呢，说的是如果你可以嫁或者是娶一个你喜欢的电视剧当中的角色，你会选择谁呢？
0: 你会选谁呢？哎，我还真的挺喜欢那个朱玉的里面那个女主，张希薇吧，她是
1: 啊，
0: 对，她的
1: 小燕子，
0: 对，她那脑眼睛特别大，
1: 最后一部的小燕子好像是，
0: 是吗？啊，
1: 对，
0: 然后她呢是这个在剧中角色呢是杀猪的。
1: 啊，对，他杀猪的，然后很励志，对不对？
0: 很励志。
1: 他是最后当了什么将军吗？还是
0: 像花木兰一样，对，女将军
1: 啊、哦，
0: 对。
1: 然后男主也是将军，他们俩同事。
0: 男主是本来就是一个很牛的人
1: 哦，
0: 然后因为受伤了，然后他杀猪路上呢，看见他给救了，然后他俩搞到一块去了。
1: 杀猪的路上。
0: 对。
1: 这么玄幻啊！
0: 这个剧，这个剧都说那个扑街了，但是我是最近我看的，
1: 对啊，
0: 我觉得还挺好看的。
1: 就中国军人的形象有点太、
0: 被他那个对先
1: 抹小白脸的感觉，
0: 抹上粉，然后整俩大辫子，跟孙悟空似的甩甩出来了。对，确实是。然后老受伤，就是一整受伤了就得在家休养好几天
1: 啊。
0: 然后那个就是皇上那儿子有几儿子，哎，从城墙上摔来摔不死。捅成那个筛子了还没死啊，最后那一顿给叮咣一顿揍还没死啊，最后抹脖自杀了。
1: 这个真的要吐槽一下，槽点太多了，就不真实，
0: 不真实。
1: 对呀、啊、咱就说你不管是啥神剧，你神话片，咱就是、对不对，真实一点，让我们能接受，别拿我们当傻子。
0: 就是最后是自己抹脖了。
1: 男主吗？
0: 就是那个我说那个皇上
1: 那个皇子，
0: 其中一个皇子，对对对、
1: 哦，
0: 当时我就差
1: 他不抹脖他都那啥
0: 抹脖
1: 不了，
0: 是他得上天了都。他说没人选这个父，就是没人选顾延华呀，顾延华，顾廷华
1: 啊，顾廷烨
0: 啊，顾廷烨，
1: 你没看过知否知否？顾二也是冯绍峰演的，冯绍峰和赵丽颖他俩在这部戏里面怀着孕、内部是相爱，这部他就是已经好几个月了，演这个电视剧的时候、知否我看了10遍呢，没事我就要拿出来复习一遍的。哎呀，这几词儿又忘了，不行，我得复习、啊、
0: 知否特别那啥，就是勾心斗角。我记得是有一年过年的时候我在家看了，看的我那真的是就是可闹挺了，
1: 你都没记住这角色，
0: 年都没过好。知否台词，来，我们请百合老师说几个台词吧。
1: 哈，不要了吧，真的的，不要了。
0: 知否给我们很多人生观价值观。
1: 对啊，
0: 人生道路何其漫漫，以后的事还多着呢，躲是躲不掉的。

0: 过日子人口简单啊，高门显贵，
1: 全是人生大道理。
0: 嗯，知否？
1: 对，而且就是你过日子也好，你是参加工作，
0: 嗯，
1: 你是为人处事，你是情商啊，什么各个方面全部都在教你。所以就是他真的是我人生的百科全书
0: 啊！我喜欢大娘子，太逗了
1: 啊！对，大娘子我也喜欢
0: 啊！大娘子，大娘子有经典台词，哈哈哈哈
1: 哈哈！塌天大祸呀，这可是啊，像不像
0: 官人？
1: 官人，这可如何是好？
0: 我的什么？我这大娘子不做也罢，洗手于你家做妾去吧。啊，他还有妾是不是？那个妾就是那个
1: 红狼。
0: 哎呦天，你真没好看呐、啊！真是天塌天大祸呀！
1: 对呀、啊，你看，这是我刚才说那句吗？
0: 啊，对。然后大娘子她家那个姑娘我挺喜欢的
1: 啊，老四，
0: 那姑娘挺好的，嗯、
1: 对，
0: 就是性格也很好。
1: 那个老四那个性格有点像我，
0: 大大咧咧的，
1: 对，
0: 然后也不像是爸，也不像是妈，就是、
1: 嗯、
0: 对，就像是正义的，挺正义的，
1: 对。
0: 对
1: 对
0: 我觉得如果
1: 很大条，
0: 对，很大条的感觉，
1: 对，就没什么心眼儿，
0: 对，完全没心眼儿。
1: 对，那个老五还是老六了？老五就很讨厌
0: 啊，心眼多是吧？
1: 对，又很坏，
0: 嗯，
1: 他就是小娘的小妾的女儿嘛。
0: 是，嗯。七月说就没有喜欢江直树的吗？
1: 啊、
0: 哦，唯一一部看了20遍以上的电视剧，
1: 那个《恶作剧之吻》吧，
0: 嗯，
1: 和那个林依晨，
0: 林依晨现在也老了都，
1: 嗯、哎，但没有哎，
0: 是吗？
1: 都40多了，我觉得还是挺在线的。嗯、那个直树，就是他是一个医生，
0: 没看过这个。
1: 然后林依晨呢是一个他学妹，然后就很喜欢他，
0: 特别喜欢他，
1: 对，然后他们俩在一起，然后直树就很对，就很大，怎么说呢，就是很直男
0: 啊、
1: 嗯，嗯，但是很帅呀、啊嗯，因为他是谁演的来着？那个大帅哥，
0: 不知道，
1: 那个台湾大帅哥叫什么来着？
0: 嗯，那弗雷德说，如果说是影视剧的话，比较喜欢《成龙警察故事》里面成龙的女朋友阿美。
1: 哦，那第一部吗？
0: 我天哪，
1: 妈都不记得了。
0: 冰冰说，孙俪演的《芈月传》喜欢这个角色啊，要娶她是吗？那可厉害了，家伙，孙俪演的角色都……
1: 对呀、啊，你咋不喜欢嬛嬛呢？
0: 都霸气呀、啊，霸气！
1: 嬛嬛最后让你这个吐口老血，就给你整死，
0: 气死你都得，哎呀，太有心机了。
1: 我看刚才有人说想挑战一下子。谢永强，因为主要是想和他爹碰一下，既分高下也决生死。
0: 谁？
1: 谢永强，乡村爱情的永强，强哥。
0: 没看过谢永强爱情。
1: 乡村爱情的谢永强，那你知道他爹是谁吧？
0: 谁呀、啊？
1: 哎，谢永强的爹是谁呀、啊？谢永强的爹不是刘宁啊，广坤。
0: 广坤。
1: 谢广坤。
0: 啊说是可事儿了，
1: 广坤，你终于知道是谁了吧？对呀、啊，
0: 是特多那种。
1: 对对对，
0: 啊，谢广坤过过招。
1: 对，天天让小萌这事那事儿，又给他生孩子、嗯，然后又各种挑事儿那个。
0: 行行，啊，
1: 那你直接嫁给谢广坤不好吗？
0: 就是啊啊，来吧，大家可以继续加我微信进群了，广播汪洋拼音首字母跟上889。GBWY889GBWY889 就可以了哈，接下来时间我们听首歌休息一下啊，哎，那个、哦、来听首歌，王昭君，嗯，来自任素汐
1: 非常经典的那个电视剧里面的主题曲，是不是？
0: 对，有请。
2: 哎，亲爱的，你家还在喝那个重复回收的桶装水吗？换个新的吧，试试哈广电锐界饮用水。不管是给爸妈泡茶还是给宝宝冲奶，咱们哈尔滨广播电视台诚意推荐的水，喝着就是放心。一次性包装，只用新桶，绝不重复。免押金，无烦恼，把冰城的鲜活好水干干净净地装进家里，每一滴都是新鲜，每一口都是健康，给家人更好的，这才是咱们想要的生活。哈广电锐界，喝出鲜活生命力。热线电话0451-881-2038 0451-881-2038。
3: 生活里的一分钟你能做什么？
4: 抽完烟一定多等一分钟，确认烟头啊彻底熄灭，
5: 这一分钟掐灭的是隐患。
6: 出门前想着多花一分钟拔掉充电器插头，关闭电源开关，
5: 这一分钟切断的是危险。
7: 做完

0: 饭呢，多用一分钟关紧燃气阀门。
1: 这一分钟防止的是灾难。
2: 多花一分钟不会影响你的人生，错过一分钟却可能毁掉你的一生。
1: 所以这一分钟
2: 请别省略。五月的旗帜为劳动飘扬，五月的花海为青春绽放。
1: 知识型、技能型、创新型劳动大军正在为全面推进强国建设、民族复兴伟业提供智力与技能支撑。
2: 专注研发数字艺术 AI 创作平台，希望以前沿科技为城市注入更多文化活力。哈尔滨星寻科技创始人全一鸣：
3: 用世界的表达讲好中国故事，让人人都能享受智慧美好的科技生活。
1: 师从谭久斌院士长期致力于超精密仪器的自主研发，所在团队荣获2026年度中国青年五四奖章、哈尔滨工业大学仪器科学与工程学院副教授常迪。
4: 现在是信息爆炸的时代，更需要我们青年人有定力，个人理想与国家需要同频共振。
2: 全国劳动模范、全国五一劳动奖章获得者、东北清合金有限责任公司首席技师贾春成。
5: 我们守在的熔炉旁，铸造的每一块铸锭都代表着中国铝镁加工业的高度，都承载着铝基强国的使命担当。
1: 技能强我，成才报国，创新创造，实干担当。
2: 以劳动本色淬炼匠心，用青春底色定义未来。
1: 劳动者正青春。再攀文明创建新高峰，营造振兴发展好环境。
6: 下班万岁，八八九。

0: 下班好好工作，
1: 下班好好享受。
0: 这里是
2: 下班万岁。
0: Hello， 大家好，我是王阳，
1: 我是百合。
0: 来吧，说一说你想嫁给影视剧里面的哪个角色
1: 哪个角色呢？对，或者你想娶哪个角色呢？哪个角色是你的梦中情人呢？
0: 薄荷说的是这个江德福，父母爱情里面的江德福。
1: 父母爱情你有没有看过？
0: 没有哎。
1: 父母爱情呢，我本身也是没有看过的，但是呢，因为我的老父亲非常喜欢看，他大概呢要看了20遍
0: 啊。
1: 就是
0: 江德福这么厉害呢？
1: 对，我就是每次去了他们家，就是看我爸在看电视，永远都是父母爱情。我说爸，10年了，怎么还看这个片儿？我爸说啊，这个点儿没有什么好台。
0: 江德福确实跟百合爸爸很像
1: 啊，
0: 因为他是
1: 啊是军人，对，
0: 军人。
1: 父母爱情演的是海军，
0: 海军正团级的
1: 少校，上
0: 但级别可能没有百合爸爸级别高一点，对，
1: 他可能得差点吧，
0: 差不少呢，对。
1: 少胡说八道了你
0: 啊！
1: 江德福这个角色吧，就是他很长情
0: 啊，长情，
1: 他很专一。然后呢，他们因为在这个小岛都是军人啊，也没有那些花花事儿，不是像有些电视剧的，哎呀妈，小三玩小四，小四玩小五，他没有那些
0: 啊。这个很正的片儿，一定不会有这种花边新闻的。
1: 对，然后他正就正到他都不会跟人家处对象，他不会去追求一个女生
0: 啊。这就是父母爱情。
1: 对，就是那个年代很纯粹的感情，就是两个人像一个革命战友一样
0: 啊。你看看，行，
1: 钱从钱财滚滚来，他说我想赵一田儿。他要是卸我自行车脚蹬子，我肯定饶不了他。赵玉
0: 啊，这乡村爱情
1: 是刘英，刘英，
0: 刘英，
1: 对，
0: 是名医面对面那个刘英吗？
1: 是英子，是乡村爱情里面的刘英。
0: 好吧，行，大家可以继续加我微信啊，进群广播汪洋，拼音首字母跟上889啊 ，GBWY889，GBWY889 就可以了。
1: 眸子里那份温柔，他说为什么没有贺涵？贺涵有没有看过？
0: 贺涵
1: 30，我的前半生，
0: 啊，
1: 就是马伊琍，对，
0: 啊，看过，
1: 马伊琍和这个雷佳音，他们俩本人的两口子，雷佳音出轨了，然后就给马伊琍给蹬了，
0: 让马伊琍和贺涵在一块了，
1: 对，然后贺涵呢又是袁泉的

0: 男朋友，对，
1: 乱了，
0: 所以就是永远不会有人喜欢贺涵这种角色。你
1: 啊，确实是，
0: 你知道吧？对，
1: 闺蜜的，
0: 你是我闺蜜的
1: 男朋友
0: ，然后你无法自拔的爱上了我，这个怎么都不行，你长再帅也不行。
1: 嗯，贺涵。确实是一个特别暖的人，
0: 对，确实也很有魅力。
1: 而且呢，就是一到你遇到危险困难的时候，他都能帮你化解。
0: 他出现了，对，
1: 嗯，应该女生就是喜欢这种保护欲吧？
0: 嗯，对啊，英雄救美嘛。
1: 对，英雄救美，嗯，贺涵是
0: 救他的，你救我的时候，大概率都会喜欢。
1: 后来不都喜欢前夫哥吗？
0: 哦，对对，我喜欢雷佳音了，
1: 都喜欢雷佳音嘛？
0: 喜欢他大脑袋。
1: 对啊。你看，要我也
0: 干。咱就是说，他还是挺演绎的。
1: 对，这边说《钻石王老五》的《艰难爱情》里的邓超。
0: 啊，邓超，《艰难爱情》，我知道他演过那个《幸福像花儿一样》和孙俪。
1: 啊，幸福像花一样，这个天道丁元英，天道什么芮小丹，真的没看过啊，朋友们。
0: 对，
1: 啊，
0: 刚才我跟汪洋特意去搜了一下天道。
1: 欲望勾践说潘金莲，嗯。潘金莲行，漂亮，嗯，你就怕那个
0: 多狠呢，
1: 他弟弟
0: 大郎和药郎，大郎又卖炊饼去了，今天晚上别回来太早啊，我这屋里有事儿呢。
1: 天哪，太像了。车呢就是说没事儿，有的是人给小丹排队等着挑水，这些人那真是操碎了心，磨破了嘴，就等着给小丹挑桶水。
0: 是天道吗？
1: 啊，天道，
0: 天道真的我们俩都没看过，但是我看大家都挺有共鸣的。
1: 嗯，然后他就是说那个父辈的荣耀好像又让他火了一把，尤其是王云演了17年的小丽月，不如父辈里的一个大红花啊，父母爱情里的大红花是吧？哈，嗯，冰冰喜欢《爱情公寓》里的曾小贤。哎呀，我前两天前两天和朋友一起那个看追了一下五哈的第一季，在重庆。
0: 嗯，
1: 他们去了重庆交通广播。
0: 嗯。
1: 就是感受一下重庆的夜，就整个一晚上。
0: 嗯，
1: 然后那个曾小贤呢，就是在电波里，你知道他从0点一直播到早上5点，播了4-5个小时。
0: 是极限挑战吗？
1: 叫五哈。
0: 五哈。
1: 对，陈赫是在电台，因为他那个好像受伤了，
0: 哦，
1: 拄个拐，然后跟咱俩这种节目一样，然后在那个直播里，然后陈赫在那个晚上给大家说心灵鸡汤。
0: 嗯，
1: 然后邓超是司机，是出租车司机，然后。那个鹿晗和另外一个周正南吧，是送外卖的。
0: 五哈是 Running Man 吗？
1: 不是，
0: 就叫五哈，
1: 就叫五哈，对，
0: 哦，
1: 嗯。然后还有谁？还有王冕是街头卖唱的。
0: 哦，
1: 啊，就等等，好多明星
0: 挑战各种各样的职业，
1: 挑战重庆的夜。然后我们就说重庆为啥经济那么好？
0: 干一宿。
1: 那一宿都大半夜全是人，
0: 对对对，
1: 全都是人。
0: 15点比那个白天还
1: 热闹，白天人还多，对对对，
0: 嗯，
1: 这肯定。经济好呀，肯定行啊。
0: 那可不呗。
1: 哎，然后，哎，我就感觉真好，咱啥时候，咱节目也能整个这个啊。
0: 哦，冰冰说五哈好好看的综艺，而，啊，这综艺就叫五哈。
1: 对，叫哈哈哈哈哈。
0: 啊，哦，
1: 你没看过吗？
0: 没有哎。
1: 腾讯出品可以 看。
0: 这几年看综艺看的比较少。
1: 推荐一下哈哈哈哈。
0: 好。
1: 那个，然后我看完之后，我还挺喜欢王冕的。
0: 啊，你喜欢王冕？
1: 他不是脱口秀冠军吗？
0: 哦。
1: 然后他出口成歌。
0: 你不喜欢曾小贤啊？
1: 曾小贤在里，好男就是我就是。曾小贤啊，还打嗝还得，啊，曾小贤确实还不错，嗯，以前看那个《爱情公寓》，
0: 嗯，
1: 那个时候正好是刚来咱们哈尔滨广播电视台，天天晚上让我值夜班啊，
0: 哦，
1: 石伟老师呢老让我替他班，我就是成宿的刷《爱情公寓》，
0: 就是刷曾小贤老师的节目是坚持下来的，
1: 坚持下来的，要不然早就转行了，
0: 哦，
1: 太累人了。是不是
0: 就寻思自己能像曾小贤一样能火呢哈，
1: 主持个午夜节目，
0: 当个好男人。
1: 后来真主持午夜节目了，9点到10点晚上跟吃事儿，俺们的青春呢。
0: 我也做过9点到10点，
1: 啊，
0: 确实是
1: 挺累人，
0: 挺难。
1: 但我那个时候还是9点到10点，那个是校园节目，就是
0: 那时候年轻呢，对
1: 对，能扛住。
0: 我就
1: 现在一到九点，我开始打哈欠了，现在就
0: 对对。
1: 嗯，爱情公寓太好看了，是不是啊？现在看拿出来看也非常好看，真的是这样的，好看，嗯。弗洛伊德说，百合老师声音得带着胰岛素听。大佬，
0: 那你可别打多了啊，那玩意儿打多了也是对身体不好呢。
1: 天哪，
0: 蓝山梦他说，我想嫁给天龙八部里的乔峰、
1: 嗯，
0: 有没有想嫁给那个段王爷的
1: 段誉多帅啊，然后就
0: 没有，就是他爹，
1: 啊，段王爷啊，
0: 对，就是到处留
1: 情，
0: 哎呦，给他整好几个妹妹，好几个小妈妈那个。《
1: 天龙八部》我看的是书，
0: 啊，我看的是
1: 电视剧，
0: 港版电视剧。
1: 然后看完书看电视剧就特别有感觉，就港版拍的特别的好，
0: 对对，
1: 就跟书里特别的还原，
0: 哦，
1: 就超级还原。嗯，
0: 对，港版电视剧真的是封神，
1: 嗯，
0: 包括这个《神雕》啊，
1: 嗯，
0: 《射雕》啊，
1: 嗯，哎呀，这个铁锅炖大鹅说苏培盛必须是苏培盛，有钱大方会疼人，专一，还不用生孩子，
0: 哦，
1: 还没有婆媳矛盾。
0: 那反正现在找就是难点儿，咱就是说现在没有了，
1: 是
0: 绝种了，
1: 不是那个年代了。嗯，
0: 小花说没有人选盛长柏吗？我太喜欢盛长柏了。
1: 干啥的？
0: 盛长柏呢是《知否知否》里面的哥哥，盛家的长子。
1: 啊，长子，
0: 对，他是当年第一个高中的，也是他们家当官当的最大，后来就是已经四品了吧，还是几品。
1: 啊，
0: 然后非常的有正义感，就是全家人哎都说哎要远离那个顾二，他已经得罪皇上了，
1: 嗯，
0: 他还要去给他平反。
1: 啊，
0: 是正义感爆棚。
1: 嗯好大哥，
0: 然后又专一，
1: 哎，
0: 又不搞那个乱七八糟立根郎，长得又帅，
1: 哎，
0: 然后后来不是他妈妈把那个他们家的那个老太太给毒害了吗？
1: 啊，对，
0: 他能够，对，他能够公证到说我让我妈妈去佛堂里面，去祠堂里面，
1: 嗯，
0: 去跪拜念经十年，不让我妈妈回来，
1: 我的妈，
0: 回到老家里面，就是他连自己的妈妈都敢，
1: 这么正义感爆棚的人。
0: 对对，
1: 我的天哪，哈！
0: 反正太正了，我也不太敢嫁，
1: 太吓人了，
0: 有点啥事儿，对，他都不让着我。
1: 对，百合这个事情，我跟你说，你不能钻这空子，你要钻这空子，
0: 对，我必须要报警，必须要报官，
1: 抓走。好了，下面时间我们来听歌啊。最近乌兰托娅老师特别的火
0: 啊，是呢，
1: 超级喜欢他，因为我之前在节目当中
0: 你也看浪姐啦，
1: 我主持过节目，请过那个他的上一个版本，
0: 嗯，
1: 上一个版本叫王丽娜吧，是不是？也是乌兰托娅。他是乌兰托亚，乌兰托亚，乌兰托亚，反正都一。
0: 他改过名啊。
1: 就是一个经纪公司先签了第一位。
0: 啊，我知道了。
1: 对，然后又签了第二位，啊，他解约了，然后就乱七八糟事儿啊。我反正他俩现在有点分不清楚呢。嗯，咱们来听这首歌吧，《火红的萨尔朗》。

0: 上班好好工作，
1: 下班好好享受。
0: 这里是
2: 下班万岁。
0: 大家好，我是汪洋。
1: 我是百合。
0: 火红的萨尔朗，这个是原版的，就是第一版的那个乌兰托亚唱的啊。
1: 哦，
0: 我跟他做过节目。现在浪姐特火的那个是第二版。嗯，然后呢，
1: 那不是一人儿，
0: 不一人儿，就第一个版本的那个跟前经纪公司解约了，所以就不能用这个名字了，歌也不能用了。然后之后呢，就第二版，现在浪姐这版呢，浪姐这个乌兰托亚还托亚呀、啊，
1: 那俩声一样的呀，
0: 对呀、啊，名都一样啊、嗯，就差一个字儿，然后又签公司了，然后唱那些歌了，然后结果呢也解约了，然后第一版呢又和公司续约了。
1: 那现在到底是谁呀、啊？现在又变成第一版了，
0: 谁吧，
1: 就是现在。就是咱们说现在上浪姐的这个人不能唱火红的萨尔朗了，是不是可以这样理解？
0: 好像是吧，应该不能吧。他能唱，他唱的什么，我在草原看北京吧，那个是草原歌手歌曲，不是这个他的歌哈。
1: 哦哦哦，
0: 对对对，嗯，行啊。今天我们来说的是哈，你如果想特别喜欢影视剧的这个角色，你想嫁给他或想娶他吗？可以来说说为什么，他是谁啊。微信平台搜索关注冰城经济，
1: 是谁，他是谁。
0: 对，他呢就是说，我记得胡军版的乔峰是亲自得到
1: 了
0: 查老的首肯的。查老是谁？嗯，这不知道。嗯，然后火鸡说小龙女那个道士叫啥来着，秋天。就我知道这个秃头、那个、
1: 啊，我知道
0: 那
1: 个是叫什么平，尹志平。
0: 嗯，
1: 就是把那个小龙女那三个痣整没那个尹志平
0: 啊。他呢就是说，汪总你说的那个是乌兰图雅，我们喜欢的是乌兰托亚。
1: 他俩一个是李逵、
0: 啊、一个
1: 是
0: 李
1: 鬼。
0: 很明显当年大火的这位是效仿了
1: 乌兰托亚。
0: 嗯，仿还没仿好，整一个东西小品啊。
1: 哦，还是没整明白这俩人的关系。
0: 对，反正跟这首歌的原唱，刚才我们听的火红三郎原唱、
1: 哦、
0: 是来过咱们节目的。
1: 哦、
0: 啊、对，跟他做过节目。
1: 好吧，
0: 对对对。嗯，
1: 看看大家还喜欢谁啊。鸳鸯勾芡他是小龙女啊，他想娶小龙女，但我觉得小龙女性格有点太淡了、
0: 嗯、
1: 有点太冷了，有点太哀了，他一整就
0: 生气了。
1: 过儿，我们回到古墓里去好吗？我们两个人，就我们两个人在一起，我们两个人养蜜蜂，哎，我们谁也不见。我们到那个谷里面，到那个墓地里面去生活，多瘆人呐、啊！啊，他就不喜欢跟人交往，不喜欢社交，这个我觉得有点
0: 哀人。嗯，
1: 对，梅超风最痴情。梅超风跟谁来着？他有爱情吗？
0: 有吧？
1: 啊，
0: 是谁给他整疯了吧？
1: 好吧。哎呀妈呀！
0: 这个说是张栋梁演的何群，啊，张栋梁，这也都是那个港台剧，是不是？那时候港台剧特别多，有没有想嫁给 F4 的
1: ？F4 我还是挺喜欢
0: 那
1: 个道明寺的。
0: 你喜欢道明寺、
1: 啊、？F4 对，我觉得，对啊，那个谁谁谁谁。谁谁

0: 周渝民吗？不都是
1: 周渝民那个叫什么来着？啊，花泽类，
0: 对，
1: 他也有点太哀了啊，一整玩个倒立呀、啊。
0: 这样眼泪就不会流下来哦、
1: 啊、对，我觉得太矫情了，我还是喜欢傻傻多金的阿四
0: 啊、言承旭，
1: 对，
0: 言承旭反正跟他接触之后感觉我不太喜欢、吴建豪呢？
1: 吴建豪我对他这个人不是很了解，但是他也挺帅的，对，
0: 很 sexy 吗？
1: 对，
0: 那个
1: 你是说到底是说这个流星花园里面的角色
0: 呀？里面那个角色
1: 呀、
0: 啊、里面的角色吗？
1: 里面角色这个四个人其实只有阿四是最痴情的
0: 啊，就喜欢杉菜一个，
1: 对，
0: 嗯，好吧，
1: 而且从来没有谈过恋爱，
0: 嗯，
1: 其他人呢就是你像那个美作跟那个西门、咱就不用说了吧，他俩是一周换一个女朋友的，
0: 嗯、是，对，好了，10:53哈，也欢迎更多新朋友可以加我的微信哈，进群广播汪洋拼音首字母跟人889 JBWY889 加我微信哦，嗯，加我微信进入到咱们下班万岁的听友群就可以了哈。我再来读几条吧。
1: 好的，
0: 嗯，
1: 大家都喜欢的是，就是也有顾廷烨的，还有盛长柏的。你看知否真的就是如果你是一个恋爱脑，
0: 嗯，
1: 哦，你想学一学怎么恋爱，
0: 嗯，
1: 你可以去，一定要去看知否。
0: 这个诗心说喜欢红高粱里面那个于占鳌
1: 啊，姓张力那个男主角叫哎是谁来着，那个扮演者
0: 红高粱吗？
1: 对，就是和周迅那个版本的，
0: 是吗？没看过。
1: 哇，那老帅了啊。
0: 哎呀，这个说了士兵突击张译演的班长，哇，那个时候我也觉得特别好
1: 哦，
0: 张译这个出道吗？
1: 可能我真的
0: 三堆，
1: 我是不太喜欢张译老师的长相，单眼皮儿可能有点太大了。
0: 长得确实不帅，那也是咱哈尔滨的形象代言人，现在
1: 是
0: 文旅代言人。
1: 是
0: 他靠这个剧火，当时觉得怎么会有这么好的
1: 班长
0: ，怎么这么照顾人呢？
1: 哦、
0: 哎呀！
1: 但他演的所有角色都很好，都很就善良到骨子里了，
0: 对，母性光辉那种感觉，
1: 伟大到骨子里了。
0: 对，当时我看完之后就很喜欢张译，就一直喜欢张译。后来见这人。不太喜欢，
1: 为什么呢？
0: 不说了啊啊还有这边说这个想嫁给钟汉良，啊，
1: 钟汉良啥角色呀？我看好多人写那个何以琛，那个好像是何以、不是什么什么生肖末那个，
0: 没看过
1: 那个我没看过。
0: 嗯，哎呀，看来说这个剧看太少了，我好多年没有刷剧了，就是。
1: 对，而且我们两个都不太爱看那种小甜剧，
0: 对，太墨迹，
1: 受不了。
0: 对。我最
1: 尤其是那种霸道总裁爱上我的那种，实在是
0: 受不了。我喜欢就是百合推荐那些就是那个破案的那种
1: 悬疑的，
0: 我就愿意看那种、
1: 哦，
0: 就像那个开端那种。
1: 啊，开端我没看，因为你天天老跟我讲它是重复的剧情，天天爆个锅，锅姨怎么着？我不想看。
0: 开端第二部
1: 啥玩意儿老重复啊？
0: 第二部年初看完的，开端第二部。
1: 第二部呢？
0: 对。
1: 还是爆个锅、啊、
0: 也不是了，现在又是一个新的循环，他是个警察、
1: 哎、又天天循环，
0: 老循环，哎呦我的妈、
1: 哎、
0: 他那个循环是隔三差五循环一次
1: 啊、
0: 哦、嗯，对，
1: 嗯、还有人说猴哥的从小到大理想对象，
0: 猴哥你真了不得，
1: 哎，反正如果没有毛把你毛拔了的话我估计也能看
0: 你不能看了都吓人好了，以上就是咱们今天下班万岁全部内容了，感谢您的收听啊、也欢迎各位继续锁定889收听参与我们接下来更加精彩的节目内容。新朋友记得加我微信广播汪洋拼音首字母跟上889。

0: 城市是地图上经纬交错的名字，
1: 每一位劳动者都是这座城市独一无二的坐标。
2: 我的坐标在无影灯下，我会用手术台上的医者仁心守护生命的边界。
3: 我的坐标在脚手架上，我用一砖一瓦把我生活的城市不断往上托举。
4: 我的坐标在三尺讲台，我用思想之力智慧之火给学生的未来指引方向。
0: 还有更多的坐标定位于城市的每一个角落，每一个我是骨骼也是脉搏。
1: 我是你的坐标，千万个我为你写下时代答卷。
0: 你是我的回响，我和你同频共生，
5: 一起成长。
1: 北京时间18点整，这里是哈尔滨广播电视台经济广播。
6: 爱家，爱自己，爱生活。
0: 这里是 FM 889 AM 972哈尔滨广播电视台经济广播。
6: 你的财富 Radio，
7: 你的财富 Radio。
6: 游泳馆内下水的小伙儿已经划破水面的波澜，写字楼旁边的健身房里有独自跑步的姑娘，生活如常，如万物在这个季节里默默奋力的生长，迎着光向梦想奔跑。 FM 889哈尔滨广播电视台经济广播，你的财富 Radio。

0: 亲爱的，你家还在喝那个重复回收的桶装水吗？换个新的吧，试试哈广店锐界饮用水，不管是给爸妈泡茶还是给宝宝冲奶，咱们哈尔滨广播电视台诚意推荐的水，喝着就是放心，一次性包装，只用新桶，绝不重复，免押金，无烦恼，把冰城的鲜活好水干干净净地装进家里，每一滴都是新鲜，每一口都是健康，给家人更好的，这才是咱们想要的生活。哈广电锐界，喝出鲜活生命力。热线电话0451-881-2038，0451-881-2038。
1: 关注未成年人，就是关注我们的未来。
2: 用耳朵感受财经脉络，
3: 让音符讲述财富故事，
2: 新闻的智慧，
3: 音乐的魅力，
2: 尽在财经。

Hello， 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大家好！您现在收听到的是 FM 88.9哈尔滨经济广播啊。那在此时此刻为您播出的财经音符，我是主持人关旭。在今天的节目当中呢，会和大家分享好听的音乐啊。如果您特别喜欢这个某一首歌，或者是想要点某首歌给某个人听的话，都可以来关注哈尔滨经济广播的微信公众号啊，搜索关注哈尔滨经济广播，然后呢，把你想要这个听到的歌曲以留言的方式发送给我。

那今天我们要听到的第一首歌来自李玖哲的《夏天》。虽然说这个夏天已经过去了啊，但是呢，这两天天气还是非常不错的，所以让我们抓住夏天的小尾巴。我们一起来回忆一下这个夏天，你过得怎么样呢？有请李玖哲。

然了，这个夏天最重要的还是烤串和啤酒啊，陪我度过了整个夏天，真的非常感谢烤串和啤酒。那大家这个夏天是怎么度过的？有没有让你特别难忘的一些事情呢？欢迎大家来到哈尔滨经济广播的微信公众号啊，和我们一起来留言互动。想要点歌的朋友也可以来关注哈尔滨经济广播的微信公众号啊，搜索关注哈尔滨经济广播。那刚才说到了，现在已经是秋天了嘛，虽然说是初秋啊，但是呢这个天气还是非常不错的啊。然后我刚才有看到我们的听众朋友点了一首歌，叫做《恼人的秋风》。这现在秋风多凉快啊，是不是啊？好，我们一起来听一下啊，这首歌呢是由杨宗纬、张韶涵和夏日入侵企划合作演唱的这首《恼人的秋风》。

0: 用耳朵感受财经脉络，
1: 让音符讲述财富故事，
0: 新闻的智慧，
1: 音乐的魅力，
0: 尽在财经。

0: I'll always keep you close to my heart.
1: 好的，欢迎回来啊！刚才听到的这首歌是由张碧晨和李承铉合作演唱的《暮色回响》。有的歌创作出来就是为了让人感觉到放松，一种救赎的感觉。我觉得《暮色回响》这首歌真的是听出了一股，哎，那救赎，那股味儿啊！暮色回响呢是由吉星出租演唱啊 ，TI 作词作曲的一首歌，收录在《神啊可不可以让我感受一下》方兴于2024年的《神啊可不可以让我感受一下》这句话一唱出来的时候，简直是直击人心，能让我们能够在音乐当中找到共鸣，在故事当中寻找慰藉。好了，朋友们，想要听什么样的歌啊？欢迎大家呢把您的留言发送到哈尔滨经济广播的微信公众号当中。接下来要听到的这首歌来自苏运莹，《时候》。

欢迎回来啊！刚才听到的这首歌来自苏运莹带来的《时候》啊，我觉得在这个女歌手当中，有两位女歌手真的是让我听他们的歌有一种直击灵魂的感觉，一位就是苏运莹，还有一位就是黄龄啊。他们两个人唱歌呢，都有一种特别勾人魂魄的感觉。苏运莹唱歌呢很真诚，而且她的声线也非常的好听。我特别喜欢他刚才那首歌，还有一首叫做《生活倒影》。然后黄龄大家都知道嘛，这个他最出名的一首歌叫做《痒》啊，也是因为这首歌让很多的人认识了他。然后呢，大家在听他的歌声的时候，就会发现他的歌声呢特别的，用两个字来形容就是魅惑。唱歌的时候真的好像是在你的心里挠痒痒一样啊。那接下来我们要听到的这首歌呢，来自黄龄带来的《小雨》。

0: 用耳朵感受财经脉络，
1: 让音符讲述财富故事，
0: 新闻的智慧，
1: 音乐的魅力，
0: 尽在财经。

好的，朋友们，这里是财经音符，我是关旭啊。想要点歌的朋友呢，可以随时来关注哈尔滨经济广播的微信公众号啊，搜索关注哈尔滨经济广播，把你想要点播的歌曲以留言的方式发送给我。

看一下微信公众平台啊，我们的听众朋友小杰快跑想要点播一首《男孩别哭》啊。我们再来看一下啊，我们的听众朋友万有引力想要点播一首《世界上的另一个我》。还有很多的朋友都在我们的后台点歌，如果您也想要点播一首歌曲的话啊，可以来关注哈尔滨经济广播的微信公众号。那接下来的时间呢，我们先来听这首歌啊，海龟先生带来的《男孩别哭》。

0: 生活里的一分钟你能做什么？
1: 抽完烟一定多等一分钟，确认烟头啊彻底熄灭。
2: 这一分钟掐灭的是隐患。
3: 出门前想着多花一分钟拔掉充电器插头，关闭电源开关。
2: 这一分钟切断的是危险。
4: 做完饭呢多用一分钟关紧燃气阀门。
2: 这一分钟防止的是灾难。
0: 多花一分钟不会影响你的人生，错过一分钟却可能毁掉你的一生。
2: 所以这一分钟
5: 请别省略。
6: 这片土地上有许多名字，或许不会被写进书里。
0: 有人躬身把荒芜耕成沃野，掌心向下，碎芒向上，泥土记得它。
6: 有人授业把璞玉雕成栋梁，讲台方寸，背影悠长，桃李记得它。
0: 有人砌筑把砖石垒成广厦，俯身成基，仰首为梁，城市记得它。
6: 钢筋与数据撑起城市的天际，劳动承载生活的本真。
0: 粮米归仓，书生归窗，灯火归巷，他们归入每一个寻常。
6: 大地上的名字在土里生根，在风中传扬。
5: 沃土无言，自有回响。
0: 北京时间19:00，这里是哈尔滨广播电视台经济广播。
7: 爱家，爱自己，爱生活。
8: 这里是 FM 889 AM 972哈尔滨广播电视台经济广播。
7: 你的财富 Radio，
2: 你的财富 Radio。
7: 哪里有光？艳阳下劳动者的汗珠是光，代驾司机身上的反光条是光，深夜的士车辆的空车牌是光，楼下宵夜摊的炉火是光，家里亮灯守候的那扇窗是光。在奋力生长的日子里，我们是彼此的光，迎着光向梦想奔跑。 FM 889哈尔滨广播电视台经济广播，你的财富 Radio。

0: 给家人更好的，这才是咱们想要的生活。哈广电，锐界，喝出鲜活生命力。热线电话0451-881-20 838，0451-881-20 838。
1: 书本纸箱等可回收垃圾，经过处理，1000公斤可生产700公斤新纸。塑料饮料瓶等可回收垃圾，经过处理，1000公斤可生产700公斤二级原料。废旧钢铁等可回收垃圾，经过处理，1000公斤可冶炼600公斤好钢。剩菜剩饭等食物类垃圾，经过处理，1000公斤可生产600公斤有机肥料。分类产生价值，垃圾变成资源。垃圾分类是你我共同的责任。
2: 长在红旗下，生在春风里。
3: 我是草原小旗手，
4: 我爱我的家乡，这里的四季给你别样的。
5: 从17世纪开始制作冰淇淋，
6: 明月几时有，
7: 英雄逐鹿，万丈豪情，快意人生。
8: 人生有无数灿烂，以少年梦想作为开场。
9: 歌唱吧，
10: 舞蹈吧，
9: 朗诵吧，
10: 表演吧，
9: 绽放吧，
11: 槟城少年。
12: 好的，我们今天来说一说儿童经济。儿童经济呢，常常指3到14岁孩子为需求主体，包括儿童用品、儿童玩具、亲子娱乐、亲子服务、亲子教育和亲子医疗等在内的儿童整体消费需求的经济活动。根据第六次全国人口普查数据显示，此前每年出生新生儿1600万人左右，全国呢总共有儿童2.22亿，占总人口的16.6%。儿童人口规模。
13: 一座美丽的大森林里，住着狐狸和狼，他们是一对。狐狸回来取肉，狼故作伤心地说：“
14: 哦，狐狸老弟啊，哎呀，太不幸了，哦，我怕你留下来的肉丢了，就特意放在盒子里，可是没想到啊，这个肉竟然被那个该死的蚂蚁偷走了。”
13: 狐狸听完，愁眉苦脸地说：“
15: 哎呀，那也没关系啦，丢了就丢了吧，我还有事儿，我先回去了，大哥，不用送我。”
13: 狼本来对狐狸于心有愧，不好意思出去送他。狐狸独自走到院内，偷瞧着，哎，狼没跟出来，心里暗笑，呵呵，拿起腊肠撒腿就跑。第二天，狼慌慌张张地跑到狐狸家说：“
14: 哎呀，大兄弟，不好了，咱们这儿啊出贼了，我的腊肠被偷走了。”
13: 狐狸听完，不紧不慢地说：“
15: 狼大哥，哎呀，太不幸了，昨天我看见有几只苍蝇把你的腊肠叼走了，哎呀，可惜我跑得不快，我撵不上他们呀。”
13: 狼听完，瞪着眼睛大叫：“
14: 苍蝇怎么能叼走腊肠？”
13: 狐狸反问：“
15: 蚂蚁能拖走放在盒子里的肉，苍蝇为什么不能叼走腊肠呀？”
13: 唉，狼听完，羞愧地低下了头，不好意思地走掉了。狐狸看着狼的背影，皎洁的一笑。

0: 亮和星星。太阳哥哥在白天值班，月亮妹妹在晚上值班。这一天傍晚，太阳哥哥下班了，他对月亮妹妹说：“
1: 妹妹，你快去值班吧。”
0: 漂亮的月亮妹妹就是脾气不好，她说：“
2: 今天我不想值班了。”
0: 太阳哥哥急了：“
1: 哎呦，那可不行，你一定得去。”“
2: 偏不去，偏不去。”
0: 这时候，天上的星星们已经等急了，等着月亮妹妹来值班。可是过了好久，月亮妹妹还是没有来。天上没有月亮可不行啊，星星们说：“
3: 我们自己来想办法吧。”
0: 很多星星集中起来，拼成了一个圆圆的月亮。这个拼出来的月亮很是特别，因为它会一闪一闪地发亮。地上的人们从来没有见过这一闪一闪的月亮，觉得哇，美极了。月亮妹妹还待在家里，她以为大家一定会来请她，求她去值班。没想到，天上没有她也行。月亮妹妹难过地哭起来：“
2: 星星们拼出了

0: 美的月亮，肯定是不要我了。
1: 这时，有一颗小星星来了，对月亮妹妹说：“如果你按时值班，还是你去吧。”因为我们星星来拼月亮，很累的呢。月亮妹妹把自己的脸擦得亮亮的，高高兴兴地值班去了。月亮妹妹以后再也没有迟到过。现在她知道了，世界上不是缺了谁就不行的，所以不能摆架子哦。

0: 从前，所有动物的毛色都是白色的，动物们在一起啊，总觉得很单调。有一天，
1: 我在听蕊蕊姐姐讲故事，你呢？
0: 用幽默展示气节的齐白石。齐白石是我国著名画家、国画大师。抗日战争爆发后，齐白石虽然身在沦陷区，但对日本帝国主义非常痛恨，对于那些投靠日本人的汉奸极为不耻不化。而齐白石采取幽默的办法给这些起笔做起画来，转眼之间一只水墨螃蟹跃然纸上，围观的宾客赞不绝口，宣铁吾也喜形于色，极为得意。不料齐白石笔锋轻轻一挥，在画上提了一行字：横行到几时，后书铁吾将军，然后俯首而去。宣铁吾顿时脸色铁青，原来齐白石是在用画讽刺他，你这个汉奸头子就是一只横行霸道的螃蟹，抗战迟早会胜利，看你能够横行到什么时候。又有一个汉奸来向齐白石求画，齐白石百般推脱就是推不掉，他挥笔画了一幅涂着白鼻子头戴乌纱帽的不倒翁，然后在旁边写了一首诗：乌纱白扇掩然观，不倒原来泥半团，江庄忽然来打破，浑身何处有心肝。齐白石通过这幅画和画中题诗，把这个汉奸嘲讽了一顿，意思是说，你头戴着官帽，手拿着白色的扇子，看起来像个官员，其实你就是半团烂泥，将你打破了，你这个投敌卖国的无耻之人，哪有什么心肝呢？日本侵略军全面占领北平后，齐白石为了不被日本侵略者利用，也不想再被汉奸走狗们骚扰，每天坚持闭门不出，并且在门口贴了个告示：中外官长要买白石之画者，用代表人可以，不必亲驾到门。从来官不入民家，官入民家，主人不利，仅此告知，恕不接见。齐白石为了进一步表明心迹，画了一幅画，画中是一只翠鸟。一般人作画，画翠鸟一般都画鱼，翠鸟站在荷叶上，窥视着水中的鱼，随时等待时机将鱼吃掉。齐白石没有画鱼，而是在水中画了虾，他还在画的旁边提了一行字，大意是说，从来画家们画翠鸟都画鱼，我唯独画虾，我不出来，你这翠鸟能把我怎样？这一时期，齐白石很少画画。齐白石对日本人和走狗汉奸明嘲暗讽极为辛辣，还贴出这样的告示，显然将自己的生死置之度外了。他的做法让日本侵略者和汉奸走狗们非常恼火，但是齐白石享誉世界，他们不敢背负杀害他的骂名，才一直没有对他动手。抗日战争末期，日本帝国主义在战场上节节败退，齐白石得知抗战胜利指日可待后，经常以老鼠螃蟹为主题作画，讽刺日本侵略者横行不了多长时间，抱头鼠窜的日子不远了。抗日战争结束后，齐白石老人非常高兴地画了一幅七鸡图，七鸡图上有七只活泼的小鸡，齐白石通过这幅画纪念七七卢沟桥事变，庆祝抗日战争取得伟大胜利。幽默是有理有利有节的斗争，齐白石很巧妙地利用自己的特长，抓住对方附庸风雅的心态，拿起幽默这种犀利的头枪和匕首，一针

见血地刺向敌人，向敌人如鲠在喉，吞咽不得。讽刺性的体现是幽默中很有积极意义的部分，它不是愤世嫉俗，不是发泄个人情感，而是通过鞭挞假、恶、丑，弘扬真善美。用幽默回击特务头子和日本鬼子是有理、有利、有节的抗争，既表现了自己的民族大义、正义立场，又因为幽默都是隐在文中、画中，不会给敌人以直接的把柄，避免其干出杀人灭口的勾当。

0: 长在红旗下，生在春风里。
1: 我是草原小旗手，
2: 我爱我的家乡，这里的四季给你别样的感觉。
3: 从17世纪开始制作冰淇淋的，
0: 明月几时有，
4: 英雄逐鹿，万丈豪情，快意人生。
5: 人生有无数灿烂，以少年梦想作为开场。
6: 歌唱吧，
7: 舞蹈吧，
6: 朗诵吧，
7: 表演吧，
6: 绽放吧，
8: 槟城少年。
9: 我喜欢太阳，
10: 我喜欢玩积木，我喜欢听卡卡讲故事。
11: 孙亮明察老鼠屎。孙亮是三国时吴国国君孙权的小儿子，孙权死时孙亮只有10岁，由于他的几位兄长都已经去世，就由他做了国君。孙亮年纪虽小却非常聪明，一次园丁向孙亮献上一筐青梅，孙亮刚想吃，想到宫中仓库有蜂蜜，就吩咐太监去库房把蜂蜜取出来。这个太监心术不正，又心胸狭窄，是个爱记仇的人。他知道宫里收藏的蜂蜜味道特别好，曾经向掌管仓库的人讨要，却遭到了拒绝。太监一直把这件事情记在心里，总想着要好好教训那个酷吏。这次可让他逮着机会了，他从酷吏那里取了蜂蜜后，悄悄找了几颗老鼠屎放了进去，然后才拿去给孙亮。太监献上蜂蜜后，孙亮把青梅在蜜中浸了一下，刚要吃，猛然发现蜂蜜中有老鼠屎，立刻勃然大怒，
12: 是谁这么大胆，简直反了，
13: 常常四处闲逛，一定是他没注意破坏了主公的雅兴，又有损您的健康，
11: 有老鼠屎。他连连叩头，结结巴巴地为自己申辩道，
12: 是我给他的，可是我给他的时候里面肯定没有老鼠屎啊。
11: 太监一听忙跪下来狡辩说，
13: 不对，酷吏是在撒谎，老鼠屎早就在蜂蜜中了。
11: 两人争执不下，都说自己说的是真话。这时旁边的一位官员出主意说，
14: 既然太监和酷吏争不出个结果，分不清到底谁的罪责，不如把他俩都关押起来一起治罪。
11: 孙亮低头想了想，然后摆摆手说，
12: 不用，这件事情很容易弄清楚。
11: 的侍卫把老鼠屎捞出来，并叫人把老鼠屎用刀剖开。大家仔细一看，只见老鼠屎外面沾着一层蜂蜜，是湿润的，里面却是干的。孙亮笑着解释说，
12: 如果老鼠屎早就在蜂蜜中浸泡的时间长了，一定早湿透了，但这老鼠屎只是外面湿了，里面都是干燥的，说明是刚放进蜂蜜中不久，这说明是太监领出蜂蜜后自己放进去的，这样栽赃陷害他人实在太可恶了。
11: 太监听了这话，顿时吓得魂不附体，跪在地上如实交代了自己陷害酷吏欺君罔上的罪。

0: 小故事大道理。
1: 故事中，酷吏和太监各执一词，都极力为自己辩解。如果孙亮相信任何一方，都可能影响自己的判断。最终，他仔细观察，通过生活常识做出了正确判断。这个故事告诉我们，只要认真观察，全面分析，不被表面现象所迷惑，就能正确认识事物的本质。观察和分析是做出正确判断的重要条件，这两种能力也是成才所必备的素质。因此，我们在生活中要着力培养这两种能力。

0: 喜欢太阳，我喜欢玩积木，我喜欢听卡卡讲故事。
1: 曹冲称象。1000多年前，中国处于魏、蜀、吴三国鼎立的时代，有时候三国之间会发生战争，有时也会友好相处。有一天，孙权给曹操送来了一头大象，请曹操和他的属下观赏，一个月以后再奉还。长久居住在中原的曹操从来没有见过这种庞然大物，觉得十分好奇。大象运到许昌那天，曹操带领文武百官和小儿子曹冲一同去看。只见那大象又高又大，光腿就有大殿的柱子那么粗，人走近比一比，连他的肚子都摸不到。曹操对大家说：这头象真是大，可到底有多重呢？你们哪个有办法撑它？这么大个子的家伙怎么撑呢？大臣们纷纷议论。大将典韦说：依我看，将大象杀了，切成一块一块的，然后再用秤称就可以了。他的话刚说完，所有人都哈哈大笑起来。曹操也摆摆手说：大象从东吴来的时候是活的，还的时候却变成了肉馅儿，岂不让世人笑话？这时谋士蒋干站了出来，对曹操说：我们可以先依典韦所言，把大象杀了称重，然后再派人到南边去买一头活象回来，大象的模样都差不多，孙权未必认得出来。曹操想了想，最后还是摇摇头说：这个办法还是不行，一个月的时间太短，我们根本来不及到那么远的地方去买大象，而且只是为了称重就把这头大象杀了，那岂不是太可惜了吗？典韦和蒋干的办法都被否定后，大臣们又想了其他的办法，可都行不通。这时从人群里走出一个小孩，对曹操说：
2: 父亲，我有个主意可以称大象，您让我试一下吧。
1: 曹操低头一看，正是自己最心爱的小儿子曹冲，接着笑着说：
3: 呵呵呵，你小小年纪有什么法子？你倒是说，看有没有道理。
1: 曹冲把办法说了，曹操一听连连叫好，吩咐左右立刻准备称象，然后对大臣们说：
3: 走，咱们到河边看称象去。
1: 众大臣跟随曹操来到河边，只见河边停着一艘大船，曹冲叫人把象牵到船上，等船身稳定了，在船舷起水面的地方刻了一道线，然后叫人把象牵到岸边，再将石头一块一块的往船上装，船身就一点一点往下沉。等船身沉到刻线处，曹冲就叫人停止装石头。大臣们睁大了眼睛，起先还摸不清是怎么回事，看到这里不由得连声称赞。现在谁都明白，只要把船里的石头称一下，再把重量加起来，就知道象有多重了。曹操非常高兴，他看了看儿子，又得意洋洋地望了望大臣们，好像在说：
3: 你们啊，还不如我这个小儿子聪明呢。
0: 小故事大道理。
1: 面对问题，我们要学会对它进行分析，从中筛选出有用的信息， 由此确定简便实用的解决方法。当然，这种观察问题、分析问题的能力不是一朝一夕就能够拥有的，需要我们在日常生活中慢慢培养，学会对信息进行筛选、提取，同时培养自己认真观察、从不同角度思考问题的习惯，这样在面对困难时才能找到灵活的解决方案。

0: 有人说，工位只有几平米。
1: 我说，我的热爱无限大。
0: 这方小小的天地里，有人画出第一张图纸，有人写下第一行代码。
1: 工位可能很小，小到只能放下一台电脑，可梦想却很大。

0: 大到可以装下一座城市。
1: 我是教师，我希望我培育的每一粒种子都有它自己开花的方式。
2: 我是网络主播，我用热爱翻越山海，让更多美好洒满烟火人间。
3: 我是医生，我希望人人都有惬意醒来的清晨，拥抱每一个安稳日常。
0: 你不是被工位困住的人，你是从这里出发把梦想点亮的人。
4: 每一个认真伏案的身影，都是在为别人的远方铺路。小工位，大梦想，致敬
0: 每一位点亮梦想的劳动者。北京时间20:00，这里是哈尔滨广播电视台经济广播。
5: 爱家，爱自己，爱生活。
6: 这里是 FM 889 AM 972哈尔滨。

0: 发数字艺术 AI 创作平台，希望以前沿科技为城市注入更多文化活力。哈尔滨星寻科技创始人全一鸣：
1: 用世界的表达讲好中国故事，让人人都能享受智慧美好的科技生活。
2: 师从谭久斌院士，长期致力于超精密仪器的自主研发，所在团队荣获2026年度中国青年五四奖章，哈尔滨工业大学仪器科学与工程学院副教授常迪。
3: 现在是信息爆炸的时代，更需要我们青年人有定力，个人理想与国家需要同频共振。
0: 全国劳动模范、全国五一劳动奖章获得者，东北清合金有限责任公司首席技师贾春成。
4: 我们守在的熔炉旁，铸造的每一块铸锭都代表着中国铝镁加工业的高度，都承载着铝基强国的使命担当。
2: 技能强我，成才报国，创新创造，实干担当。
0: 以劳动本色淬炼匠心，用青春底色定义未来。
2: 劳动者正青春。再攀文明创建新高峰，营造振兴发展好环境。
5: 关爱生命，关爱健康，关爱您的每一天。FM 八八九 ，AM 九七二，哈尔滨经济广播，名医面对面。
6: 她是父母的女儿，她是孩子的妈妈，她是名医面对面的节目主播。
7: 大家好，我是刘英。都说健康是人生最大的财富，能通过我的工作为大家健康服务，我感到非常幸福。
8: 哈尔滨经济广播，我们一起爱上生活，爱上生活。
9: 观点，他表示聊八卦很重要，是一种社会活动支持，认为与其费尽心思的开发新药物，不如推动生活方式。所以呢，也希望大家听了今天的节目，把这些分享给身边的亲朋好友，愿我们都能有事可做，有可聊，心态超好，百岁不老。

0: 哈尔滨经济广播，
1: 你的财富 Radio，
0: 你的财富 Radio。 用心甘情愿的态度过随遇而安的生活，哈尔滨经济广播 FM 八八九，你的财富 Radio， 你的财富 Radio。念你冷暖，懂你悲欢。哈尔滨经济广播 FM 八八九，你的财富 Radio。FM 八八九，财富 Radio。
1: 幸运的人用童年治愈一生，不幸的人用一生治愈童年。成长在线，关注儿童青少年心理精神健康，专家陪伴，滋养心灵，护航成长。父母好好学习，孩子天天
2: 想。你不是说人要勇敢地说出自己想法吗？这孩子一副子站让孩子自己长出判断力这个位置。孩子真正纠结的不是老师对不对，或者是我有没有错，他纠结的是心里那套规则和外面的规则的碰撞。他在家里学的是有话就说，到学校发现要举手才能说，两套规则啊都是真的，但不一样。他不知道该听谁的，又不想丢掉任何一个自己，这就是内在秩序在摇晃。这个年龄啊，自我同一性是他们最重要的发展目标。我们做家长的要做的不是替他选一套规则扔掉留一套，而是陪他把两套规则都看清楚，然后让他自己决定怎么做。比如说前天晚上我女儿呢就跟我哈巴拉巴拉说了一些事儿，她一直在玩一个游戏，还强调社区。最近玩家社区对游戏公司的一些做法呀挺不满，开始打长城，就是不停的在社区里发帖刷屏盖高楼，还逮住一个人就要求转发加入，是这种会说看法。这句话好像在说我不关心别人怎么样，我关心你想什么。然后他开始整理了，孩子说他理解玩家们为什么生气，但这种做法太有破坏性了，那些真正有道理的声音就被淹在刷屏里了，那些只是想正常逛社区的人就被赶走了。他觉得这不是解决问题的方式。我注意到他其实特别在意一件事儿，心里有一套关于怎么做才是对的标准。他觉得抗议可以，但不能破坏社区环境。他觉得表达不满可以，但不能让正常的用户没地方待。这套标准是他自己的，不是谁教他的。但他呀，也看到了一个问题，那些刷屏的人并没有违反社区的明文规定，他们只是利用规则的空子，用人海战术制造了自己心里那套关于对错的标准。一面呢是外面那股看不见却被人感觉压得喘不过气来的集体情绪。他没有说出来的话是我不想下结论，又是问了一句，那假如这帮热血青年革命出一些成果，比如说游戏公司真的改了，你会高兴吗？想了想说，也不一定会感激他们吧。为了坚持自己

0: 你的立场它有状态事件理清楚，你再说一句，那你觉得除了当时那种反应还有没有别的办法？他自己得出的办法才是他的，他不一定完美，但他是在不丢掉自己心里那条标准的监控下啊，前提下找到了一个跟外部的规则相处的方式，这就是自己长出的判断力。女儿那天说完这句话，自己总结出一句，就是我不跟着刷就是了。她没有去对抗那些人，也没有被那些人带跑，最重要的是她的心有处安放了。她在自己的心里画了一条线，那条线不是别人教的，是她自己想清楚的。我们做家长的能给孩子的不是判断哪套规则对哪套规则错，当孩子内心秩序慢慢长出来，外面那些有形无形的规则就不再是压垮他的墙，而他呢，可以走进去，也可以有走出来的门。在听这些信息的时候，你有什么样的方式和方法，也欢迎呢，和我们交流探讨。
1: 成长热线由哈尔滨市精神卫生防治办公室、哈尔滨市第一专科医院、哈尔滨市未成年人心理健康指导中心、哈尔滨市精神心理健康讲师团支持播出。

0: 关爱生命，关爱健康，关爱您的每一天。 FM 八八九 AM 九七二，哈尔滨经济广播，名医面对面。
1: 念你冷暖，懂你悲欢。哈尔滨经济广播 FM 八八九
0: FM 八八九，
1: 你的财富 Radio
0: FM 八八九
1: FM 八八九，财富 Radio。
2: 还有一位家长哈，他给我们的留言，我们也是一起来看一看。我也会在节目中把专业心理咨询老师他的工作思路和方法哈、分享给大家，一起呢学习了解，希望呢对您的生活成长有帮助有借鉴。这位家长他的留言说，我知道孩子其实在好转，从之前总是崩溃到现在只是大考前崩溃，从之前整天闹着不上学到现在觉得在学校也有喜欢的人，从之前的整天打游戏到现在只是偶尔少做作业，我看到了这些进步。作为母亲，我打心眼里啊不再想给孩子压力了，可是呢面对屡屡下降的成绩，面对老师的催促，面对这个世界的卷，一想起来未来，自己内心就十分的恐慌，感觉此时此刻让他停下来会不会毁了他的未来，这是不是我们做家长的失职呢？假如孩子一事无成，我们又能托举他什么呢？几乎啊，所有面临孩子厌学休学的家长都曾经经历过这样一段暗无天日的日子，孩子的状态好像一场突如其来的风暴，把原本平静的生活搅得支离破碎，自己整天夜不能眠，觉得快要撑不下去了。而那些能快速从痛苦中抽身的家长，往往能快速地转变局面，那可能是一直陷在怎么办未来毁了这样的灾难化的思维里的家庭，真的只会越陷越深。其实想要转身不难，关键是接受当下的一切，把它当作人生的最低点，一个重新出发的起点，而非持续下沉的湖面。曾经在咨询中跟一个厌学也能找到有牵挂的人，从沉迷游戏到愿意完成大部分作业，这些都是他在历劫中积攒的力量，不该被成绩的暂时下滑和外界的催促所掩盖的。所以心理咨询师常听人抱怨水逆啊、运气差，却很少有人意识到把困境归咎于命运，本质呢也是在逃避责任。情绪是会传染的，更是会自我强化的。当你满心焦虑，把怕他一事无成的恐惧投射到身体上，那他能敏锐地感受到这份沉重，反而会退回原地。而当你被焦虑裹挟，否定现状，这种负面的能量也会让家庭氛围越来越压抑。有一位咨询师的弟弟曾经在青春年华的时候遭遇车祸，父亲离世，自己腿部残疾，这无疑是灭顶之灾。那这样的灭顶之灾，他从此并没有一蹶不振，也没有整日的怨天尤人，他呢把所有的不幸有一段时间是归咎于命运不公的。十多年来他不工作不养娃，靠老母亲和姐姐的

阶级度日，还时常的酗酒骂人，最终妻子离开，多次被警方处理，人生真是陷入了泥潭。但同样是这样的一个困境，另一个家庭父母却做出了不同的选择。孩子初二休学了，这对父母没有逼着孩子去补课，也没有逼着孩子在学习，而是先放下成绩决定未来的执念，陪着孩子玩些小时候喜欢玩的乐高，一起堆沙子，一起呢掏鸟窝，一起寻找儿时的地板时光。他鼓励孩子出去打工，鼓励孩子独自出门旅行，给他充分的信任，给他足够的时间。那位妈妈告诉孩子，在校读书这几年不过是人生的一小部分，人生很长，每一段路都不会白走，眼下这段路啊也很重要，爸爸妈妈愿意陪你一起走，我们一起迎接你的 2.0 时代到来。半年之后，这个孩子就主动提出要回学校，虽然成绩依旧中等，但他变得自信开朗了，还找到了自己的兴趣方向。这背后藏着心理学的接纳承诺疗法。当我们不再对抗现状，不再被灾难化的思维绑架，而是接纳孩子的节奏和暂时的不完美，才能减少内心的内耗，也给孩子足够的心理成长空间。同时呢，投射效应告诉我们，你对孩子未来的恐慌本质是自身安全感的缺失，你怕的不是孩子一事无成，而是怕自己无力托举，怕他重蹈你担忧的人生。但是孩子的人生啊，终究是他自己的，你的焦虑没有办法替他铺路，反而呢会成为他的枷锁。周末女儿回家，也会和父母讨论高中的选科说起未来的方向。作为家长会对他说，没有确定的人生，你控制不了，爸爸妈妈也控制不了，但当下做的决定呢，就是你当下想做的决定了，哪怕未来结果并不如你预期，不要陷入懊悔中，只要在那个刻度上努力提升就好了。是啊，作为母亲，我们也都会担心也都会怕托举不了，也担心自己会不会失职。然而无论我们如何想把结果抓在手中，每个人的一生总有不可抗拒性，当我们老去，孩子的人生总要他们自己去过，更何况想想我们自己，有多少人生的重大选择是和父母商量，经过父母允许的呢，还不是照样过得好。想要克服恐惧，和孩子一起以当下为起点前行，不妨试试这几个方法。第一，就是给进步做具体记录，每天写下孩子的一个优点，比如今天主动收拾了书桌，认真听了一节网课，每周和孩子一起回顾。当你聚焦于他的成长，焦虑呢会自然的减轻，孩子也能感觉被看见。像最近我就记录自己一天的饮食和活动，包括感受，当我把一个个时间点记录下来，才惊然地发现我是怎么花费我的时间的。原来呀，我每天喊着没时间，时间竟然都浪费在一些不经意的地方了。第二个就是和自己的恐惧对话。当你忍不住担心他未来怎么办时，你可以问问自己，这个担心是100%会发生的吗？就算成绩不好，他身上的善良韧性这个韧性我们广播中是坚韧的性格的意思游刃有余，难道不足以成为立足的资本吗？把抽象的恐惧具体化，你会发现大多是过度的担忧。有天傍晚我自己心情也不好，感觉一天过得很糟糕，就去翻自己的记录，发现原来我这一天心情都挺好的，仅仅是从傍晚的时候被猪队友气到了，就以偏概全给这一天都打上了糟糕的成绩。很多烦恼都敌不过一个具体，而大多数烦恼都来自模糊。第三，就是与孩子建立同盟关系，放下家长的权威，和孩子平等沟通。妈妈知道你现在压力大，成绩暂时下滑没关系，我们一起找找原因，能进步多少就进步多少，你不用一个人扛，让他知道你是他的后盾，不是他的审判者。第四个就是给孩子可控感，把学习的主动权还给孩子，不想学就不学，逼迫自己也会更不想学。如果想学，就让孩子自己决定怎么安排，每天背10个单词还是3天背10个单词，是通过背单词学英文还是通过听英文歌来学习，是用刷题来学习还是通过玩的方式来学习。可控感呢，能重建他的自信，让他从
被动的应付面对

主动的尝试。这第五个方面就是照顾好自己的情绪，经营好自己的婚姻。你可以找朋友倾诉，培养自己的兴趣爱好，去重新经营自己的夫妻关系，和另一半成为同盟，互相赋能，不要把所有注意力都放在孩子身上。只有你先稳住心态，家庭氛围才能平和，孩子才能安心前行。孩子的成长啊，就像植物生长，有的春天开花，有的秋天结果，没有固定的节奏。你呢，已经找的和做的挺好了，你看到了他的努力，没有放弃他，你克制住催促，选择理解他。现在啊，不妨再给自己和孩子多一点耐心，放下对完美未来的执念，接纳当下的每一步。那些你担心的托举，其实早已经藏在你对他的理解和陪伴中。当你不再恐慌，孩子自然会带着你的爱

0: 生活里面多花一分钟，拔掉充电器插头，关闭电源开关，
1: 是地图上经纬交错的名字。
2: 每一位劳动者都是这座城市独一无二的坐标。
3: 我的坐标在无影灯下，我会用手术台上的医者仁心守护生命的边界。
4: 我的坐标在脚手架上，我用一砖一瓦把我生活的城市不断往上托举。
5: 我的坐标在三尺讲台，我用思想之力，智慧之火，给学生的未来指引方向。
1: 还有更多的坐标定位于城市的每一个角落，每一个我是骨骼也是脉搏。
2: 我是你的坐标，千万个我为你写下时代答卷。
1: 你是我的回响，我和你同频共生，
6: 一起成长。
7: 北京时间21:00，这里是哈尔滨广播电视台经济广播。
8: 爱家，爱自己，爱生活。
1: 这里是 FM 889 AM 972哈尔滨广播电视台经济广播。
8: 你的财富 Radio，
9: 你的财富 Radio。
1: 在经济的浪潮中，总有一些身影引领潮流；在财富的世界里，总有无数故事扣人心弦。欢迎收听《财富风云》，这里有财经人物的传奇经历，有财富背后的精彩故事，还有创业之路上的艰辛与辉煌。让我们一同开启财富之旅，洞察财富。

聚焦财经热点，汇聚行业精英。听众朋友大家好，这里是 FM889 哈尔滨经济广播，你的财富 Radio， 欢迎收听财富风云，我是卢阳，也欢迎在节目中随时留言互动。当然在节目过程当中呢，我们给出的投资建议内容仅供参考，温馨提示您，创业有风险，投资需谨慎。如果巅峰留不住，那就重走来时路。蜂花1984年诞生在中国上海美妆的品牌，一代人刻在骨子里的记忆。而蜂花的历史要从创始人顾景文说起。1954年，创始人顾景文出生在上海市郊的一个农村家庭，因家境贫寒，没钱交学费读高中，所以中专毕业后呢，就进入到了社会打拼。然而他是幸运的，在20多岁的时候迎来了改革开放，顾景文所在的乡村建起了工厂，大量的村民进厂谋生，顾景文就是其中之一。时间来到了1985年，顾景文靠着资历和热情，已经在厂里升到了主任的位置。

欢迎回来啊！刚才听到这首歌来自鹿晗带来的《勋章》。那最近呢，鹿晗有开好多场的演唱会，在演唱会的过程当中，他会和下面的粉丝朋友啊一起互动合唱这首歌。有很多的朋友在下面留言啊，都说鹿晗出走半生归来仍是少年。当年那个他是顶流，然后呢，经过了很多年的沉淀，现在归来依然是顶流。或许你曾在追逐梦想的路上感到疲惫，或许你曾在面对挫折的时候想过放弃，但这首歌里面藏着一种带着痛奔跑的勇气。故事开始在最初的那个梦中，满天星光只因我而闪烁。鹿晗用清澈又坚定的嗓音唱出了每一个追光者心中的执着，那些受过的伤，那都将成为我胸前最亮的勋章。所以有的时候呢，一首旋律不仅仅是一首流行歌曲，更像是一封写给所有奋斗者的信，告诉我们哪怕跌倒，每一次站起来都是对自己的加冕。

刚才听到这首歌来自朴树带来的 New Boy， 不知道此刻的你是否也在期待一个全新的开始呢？就像刚才我们听到的这首歌一样，一首充满着对未来的憧憬和热忱的歌。99年的时候，朴树用他干净又充满少年气的嗓音唱出了一代人对新世纪的向往。那时候的世界正站在千禧年的门槛上，互联网刚刚兴起，一切都好像被按下了加速键，新鲜又滚烫。在这首歌的歌词当中呢，简单直白的歌词是对未知的好奇，是对以后的路不会再有痛苦的笃定，更是每一个年轻人心里都藏着的那股要变成更好的人的冲动。所以这么多年过去之后，再听这首歌依然能够在那份纯粹的乐观啊，被这样的一个状态所打动。它像一面镜子，照见我们曾经对未来的雀跃，又像一扇窗啊，让我们想起无论走了多远，心里都要留一块地方给重新出发的勇气。

最渺小的我有大大的梦啊。那这首歌呢是来自于陈奕迅带来的《让我留在你身边》，一首藏着温暖力量的歌。陈奕迅的嗓音总是裹着一层细腻的温度啊，在这首歌里面呢，他没有华丽的技巧，却用最平实的唱腔唱出了不想回头不想将就的执着，也唱出了就算很平凡也想陪你走到底的心意。歌词里的我或许是恋人是朋友，又或许是每一个普通人心里的那个最为重要的自己，哪怕力量微小也想站在对方的身边，把不安都交给我。这首歌不像情歌那样炙热，却像冬夜里一杯温暖的茶，慢慢暖透心底。无论你此刻是独行在路上，还是被人牵挂着，这首歌都像是在你身边轻轻地说，别怕，总有人愿意留在你身边，陪你把漫长的日子过成温暖的片段。

欢迎回来啊！在生活当中，有没有一种感觉，感觉好像生活被按下了重复键？有的时候可能还会想暂时抛开琐碎，跟着音乐去飞一次。刚才我们听到这首歌呢，就是来自飞儿乐队带来的《我要飞》。那这首歌呢，就是为这样的时刻所准备的。飞儿乐队标志性的爆发力嗓音，配上明快又充满张力的旋律，一开口就带着挣脱束缚的劲儿。我要飞，飞越悲伤，一种接近光的感觉。歌词里没有复杂的隐喻，只有最直接的渴望，渴望自由，渴望突破，渴望像风一样挣脱所有的疲惫。这样的一首歌能够让人忍不住跟着节奏摇摆的歌，就像是给这样沉闷的日常开了一扇窗，让风带着勇气灌进来。不论是堵在晚高峰的车流里，还是坐在堆满文件的书桌前，听到这样的音乐，总会有一种想立刻站起来向前冲的感觉。

不知道大家有没有留意过屋檐下面的麻雀呢？它们小小的，普通的，就像我们身边擦肩而过的每一个人。但是李荣浩的麻雀却把这种平凡唱成了一首动听的歌。李荣浩用他标志性的慵懒嗓音唱着：我飞翔在乌云之中，你看着我无动于衷，精准地戳中了每一个普通人的日常。我们或许渺小，像麻雀一样为了生活奔波，会有怕打扰谁的好梦的小心，也会有天会晴也会暗的感慨，但歌里藏着的更是一份平凡的任性。就算平凡，也要认真地活着，认真地追逐那自己的天空。它不像励志歌那样喊着口号，却像一个朋友在你耳边轻轻地低语：没关系啊，普通也没关系，你认真生活的样子本身就很珍贵。

欢迎回来啊！刚才听到的这首歌起风了啊，我们听到的是买辣椒也用券，这是一个人名啊，这个歌手的名字。是他演唱的版本啊，用清澈带着故事感的嗓音，把一段关于青春、关于回望的心事唱得格外动人。这一路走走停停，顺着少年漂泊的痕迹，歌词像一段漫不经心的自言自语，却精准地勾勒出了每一个人都曾经过往的模样。带着憧憬出发，在岁月里跌跌撞撞，在回头的时候才发现，风吹过的路依然很远。歌手在整首歌当中没有刻意的炫技，却像在耳边轻声的诉说，把那些藏在时光里的遗憾啊，释然和不舍都揉进了旋律当中。那这首歌呢，是改编自日本音乐人的一首作品啊，却被赋予了属于中文语境的细腻情感，关于成长里得到和放下，关于我曾在青春翻涌成他，也曾在指尖弹出盛夏的热烈和惆怅。在歌声里和曾经的自己好好道一声再见或重逢吧。

0: 用耳朵感受财经脉络，
1: 让音符讲述财富故事，
0: 新闻的智慧，
1: 音乐的魅力，
0: 尽在财经。

好的，我们听到的这首歌来自 Beyond 的乐队带来的《真的爱你》。也许提到 Beyond 的乐队，很多人都会想起他们对理想的呐喊，对时代的追问。那今天呢，和大家分享的这首歌是最朴素也最深沉的情感，来自《真的爱你》。1989年，黄家驹用一把吉他写出了他对母亲的感恩，无法修饰的一双手带出温暖永远的背后。歌词里没有特别华丽的词藻，却字字戳中人心。母亲的手或许布满岁月的痕迹，却总能够在我们需要的时候拖住所有的疲惫。母亲的爱从不说出口，却藏在温馨的目光里。Beyond 的摇滚在这里褪去了锋芒，多了一份柔软呢。黄家驹的嗓音里呢，有对母亲的愧疚，有不懂珍惜太内疚的自省，更有爱意宽大是无限的深情。后来这首歌不仅是写给母亲的歌，更成为无数人表达感恩的载体。其实最动人的情感从来都是藏在日常的琐碎里。

来自飞儿乐队和彭佳慧合作演唱的《心之火》啊，那这首歌呢，飞儿乐队标志性的大气编曲，在这里和彭佳慧极具穿透力的嗓音相遇，像是两股力量在旋律当中交锋又融合。歌词里藏着对爱的极致的孤勇，而飞儿乐队的创作呢，赋予了它史诗般的壮阔。彭佳慧的演绎则注入了更细腻的情感张力，从低吟到呐喊，每一句都像是在诉说心中的火焰，哪怕经历风雨，也会为真实的人燃到最后一刻。这首歌呢，曾经作为大热剧的插曲，它或许承载着许多人追剧的记忆，但抛开剧情，我们再来听这首歌，那份为爱焚身的炙热和坚定，依然能够击中每一个心中有过执着的人。

0: 生活的方式从来不换，早上到傍晚也一成不变。马路上的人们匆匆奔走，安静的路口在车门未换。每个人的梦里都存在焦虑，晚睡早起又白交替，书包装的也换成压力，在同事间却没共同话题。也许还有人坐在回家的路口等你，等你下班。木质的圆桌摆满了他给你做的大餐，千万不要放弃你所追求的东西。我始终相信每个人都有独特的美丽。
1: 大哥，你到底什么时候睡觉？
0: 快了快了快了，忙完这一点，忙完这一点。
1: 你做这些到底是要干什么？
0: 只是想让更多人看到。

你说你受到了不公平，可是大人的生活差不多，要走的路刚好又不同行，又被什么名其妙的过，想去看看世界的另一边，可是现在没钱没时间，往后要拿钱换时间，现在要拿时间换钱，为什么这世界如此的悲观，眼睛看到的自由黑暗，18年都没女孩喜欢，这种重聚相当极端，刚才好钱求学又涨价，又被朋友们讽刺的想法，幻想着被现实给绑架，小夜猫却只有桑塔纳，时间总不给我机会。

欢迎回来哈、啊！刚才听到的这首歌叫做《博虎说》啊，那这首歌呢，把江南的烟雨和现代的节奏巧妙地融在了一起。听到这首歌的时候，仿佛让人穿越到了那个风流的才子年代，但轻快的鼓点和流行的编曲又把我们拉回了当下。男生的洒脱和女生的戏腔碰撞出来的奇妙火花，像是一场跨越时空的对话，说着关于洒脱、关于心境的故事。那这首歌呢，不像传统古风歌那样晦涩，也没有流行歌曲的直白，反而像加了一杯加了冰的江南茶，清冽当中带着回甘，让人忍不住跟着节奏轻轻的点头。其实现在有很多的歌曲呢，都喜欢把一些戏腔加到歌曲当中，流行和戏腔相结合。其实我还是挺喜欢听这样的歌曲的，既保留了流行音乐的这样的一种轻快呀、啊，然后呢，也传承了中华的这样的一个瑰宝。好了，朋友们啊，还想要听什么样的歌呢？欢迎大家来关注哈尔滨经济广播的微信公众号。

0: 北京时间23点整，这里是哈尔滨广播电视台经济广播。
1: 爱家，爱自己，爱生活。
2: 这里是 FM 889 AM 972哈尔滨广播电视台经济广播。
1: 你的财富 Radio，
2: 你的财富 Radio。
1: 哪里有光？艳阳下劳动者的汗珠是光，代驾司机身上的反光条是光，深夜的士车辆的空车牌是光，楼下宵夜摊的炉火是光，家里亮灯守候的那扇窗是光。在奋力生长的日子里，我们是彼此的光，迎着光向梦想奔跑。 FM 889哈尔滨广播电视台经济广播，你的财富 Radio。

0: 喊高祖刘邦斩蛇起义，建基立业，一统了天下。
1: 清末内忧外患重重，
2: 听评书啊，我用这个单田芳、刘兰芳、袁阔成，想听谁的就听谁的，都是全本的，一集都不落。打着电话送货上门，货到付款，010-8410-9427，010-8410-9427。
1: 曲艺包罗万象，你看我这有一个评书机，生活当中希望您带着它，不管走到哪儿，您困了、烦了、不高兴了，听听它马上就高兴。特别里边有李金斗的相声，您得多听啊。
2: 打着电话送货上门，货到付款，010-8410-9427，010-8410-9427。
3: 老哥，听说你最近得到个新鲜玩意儿？
4: 对喽，新款的评书机，都是全本的，一集都不少，
3: 还能听相声，一句都不落，可以直接用数字进行点播，还能断点续播，
4: 不管听到什么时候，关机之后，下回一开机啊，还能接着听。有了我这个评书机，就有了伴儿喽。
3: 我是打电话给送来的，010-8410-9427。
4: 我也是打了电话就给送上门的，010-8410-9427。
3: 听众朋友们，你们也想要这么好的评书机吗？
4: 快打电话吧，010-8410-9427，
3: 010-8410-9427，
4: 010-8410-9427。评书记，
5: 玉堂酱菜鲜嫩脆甜，玉堂精神名不虚传，慈禧亲笔留下墨宝，京省驰名

0: 员，我要当面重谢。
1: 哎，我知道了。还有，苗贤弟啊，如果方便，你留意啊，查访一下那个湖上劫匪的行踪，看看咱们丢失那船酱菜是否有下落，要能找到就太好了。
0: 哎，苗天宇点点头，离开了玉堂酱园，出了州城，快马加鞭直奔南洋岛，一路奔波不再细说，单说来到岛上之后，下了船，接连问了几个人打听林金斗的住处，结果是众口一个词儿啊，岛上几十户人家根本就没有姓连的人家，看来那个小伙子没说实话，这便如何是好？小霞略略一思索，只好按照玉堂提供的另一条线索去寻找。啊，那个小伙子住着两间茅屋，门前有一棵大树，距离湖面不过一箭之地，还有一条两三尺宽窄的碎石小路直通湖边，路边草木青青，野花盛开。小霞转着看着，哎，岛上这那房屋太多了，一座挨一座呀，几乎家家门前都有大树，遍地草木青青啊，到底又是哪家啊？小霞在湖边小路上彷徨不定，正在为难之际，忽然听到银铃般的一声喊叫，哥哥等等我。接着一个大汉腾腾腾腾几步就出现在眼前，这个男的有28、29岁，身材魁梧，一张方方正正的国字脸，黑里透红，红里透黑，长胸露着怀，高网着裤腿，背着斗笠，肩上扛着两只船桨，一看就是打鱼的汉子。在他身后不远地方有个17、18岁的姑娘，连蹦带跳的追了上来。不用说，这是兄妹两个人呢，正准备下湖做什么营生。苗凤雨心想，何不再打听打听呢？于是迎了上前，深施一礼说，这位大哥，请稍稍耽误片刻，在下向您打听一个人。那个汉子笑着说，你问谁呀？有名的便知，无名的不晓，说吧，尊家打听哪一位呀？哦，这南洋岛上有没有一位名叫连金斗的小伙子？
2: 什么？连金斗？没听说。没有没有，这岛上几十户人家，姓张的，姓田的，姓苗的，姓韩的，除了我们姓窦的，还有几家姓范的。
0: 就在这阵儿，那个余家姑娘已经追了上来，一听两人这样问答，止住了脚步，抬头一看苗凤雨，忽然睁大了眼睛，惊叫一声，哎呀，是你呀，你怎么找到这儿来了？啊啊！苗凤雨也仔细的打量，当时双眼就直了，猛地机灵，浑身血液凝固一般，一颗心砰砰一阵的猛跳，接着也喊了起来，
1: 啊，怎么是你？
0: 两人都愣在那儿了，都不知道说什么好。双方互相都认出来，那位说了，这黑汉子和那余家姑娘是谁呀？您猜到了，正是窦金龙和妹妹窦金莲。这兄妹两人干什么去呢？前文我说过，窦金龙在父母的坟前听到妹妹的哭诉，不觉得良心发现，后悔自己愧对爹娘在天之灵啊，我怎么这么干，当起土匪打伤了人，而且把妹妹往火坑里推呢？他觉得对不起父母，对不起妹妹，跪在坟前大哭一场，而后就把妹妹背回家中。等金莲醒了之后，哥哥跪在地上指天明示，
1: 从今往

0: 我要痛改前非，重走正路，与那刁家一刀两断，再无瓜葛。妹妹啊，你别哭了，那个亲事啊，黄了黄了，咱们别提了。金莲这才破涕为笑。妹妹啊，我对不起你，哥哥闯大祸了，要坐大牢啊。你呀，可有个准备，以后哥哥不陪你了，你要保重。哥，你又干什么坏事了？哎，别提了，我上了刁管家的当，在黑风口带人打劫了黛玉堂，抢了人家一船的货物啊，我犯法了，非得蹲监坐牢不可。哎，弄不好得砍脑袋呀。
1: 哥哥，那船酱菜在哪儿呢？
0: 哎，我把它藏在芦苇深处，派两个弟兄日夜看守，一毫一两也没有丢失，可以物归原主。只是我把黛玉堂打落湖中，至今生死未卜。那天晚上那么大的风浪，八成凶多吉少啊，眼看就要摊上人命官司了。我呀，不敢跟你说，怕你害怕。不过昨天我听刁管家说黛玉堂没死，他的话也不知是真是假。金莲听这话笑了，哥哥呀，你不必担心了。
1: 啊，
0: 这就人命关天呢，哥哥能不担心吗？哥哥，你哪知道啊，那黛玉堂啊，不但不能记恨你告你，还得好好谢谢你呢。
1: 这什么意思啊？哎，我不明白，莫非那黛玉堂真还在人世？
0: 当然了，谁救的他？金莲这才把那天早晨怎么发现了漂流上岛的黛玉堂被他背回家，又弄草药给他糊伤口，灌他姜汤把他救醒之后，亲自划小船送到鲁桥码头，接下来自己又赶到济宁大闹太白楼，自己打不过那两个当差的，眼看性命不保，多亏一个小伙子出手相救，这才逃离险境。夜里又潜入刁家，看到刁德文和他的姨娘做那苟且之事，一气之下放把火，临走之时留下标记荷花大道的事儿，一五一十说了一遍。窦金龙听得目瞪口呆呀，半天伸出大拇指赞叹，好好啊，有胆有识，快意恩仇，不愧是我的妹妹哟，美的你，谁像你呀？哎，哥哥，你要痛改前非，何不把这一船酱菜到济宁给戴家送去？戴家失而复得，丝毫没有损失，看在哥哥是中了刁家的奸计，基于义气误上贼船，情有可原。你痛改前非，化敌为友，我想那黛玉堂不会记仇的，还得谢谢你呢。
1: 这妹妹啊，真能这样那可太好了，也多亏你救了他。既然这样，那咱们快走吧。
0: 快走上哪儿啊？给黛玉堂送货呀。哟，哥哥，天都什么时候了，明天早晨去吧。
1: 哎，第二天清晨，兄妹两人合计好了，高高兴兴出了家门，想到芦苇荡中把那一船酱菜送到济宁，没想到刚一出门正遇上小侠苗凤雨。
0: 苗凤雨来找恩人连金斗，正碰见窦金龙兄妹。金莲听见问话，走到近前一看，认识，不由得惊叫一声，怎么会是你呀？两人四目相视，互相都认出来了。苗凤雨一看眼前的人是个女孩，惊呆了，说不出话了。金莲挺大方，笑着说，怎么刚刚分手，难道你就不认识了？
1: 哎，认得认得，不过

0: 不过，这下子轮到斗金龙吃惊了，看看这个，瞧瞧那个，怎么，你们早认识啊？
1: 哥哥，我就是他找的那个连金斗啊。小姑娘倒挺干脆，什么？他找连金斗就是你
0: 哎呦！连金斗，连金斗，斗金莲。哎，你这个丫头真调皮，怎么把四人名字反过来了？快说说，你们俩到底是怎么认识的？
1: 哥哥，问啥呀？刚才我不是说了吗？这个人就是太白楼上出手帮我的那个公子。
0: 啊，哦，是你救我妹妹呀！哎呀，公子见义勇为，救了我妹妹，请示俺斗金龙一拜。说完，肃然起敬，抱腕当胸。小霞急忙还礼：“哎呀，小姐急人之难，还救了我家主人，理当受我一拜。
1: ”哎，金莲说：“等等，我救的那个人叫黛玉堂，你是黛玉堂家的人？”“
0: 是啊。”戴老板是我的主人，金龙说：“要那么说，那一船苏州酱菜就是你们家的了。”“是啊，我临来的时候，主人还告诉我，叫我到这儿啊，仔细查访。除了代替我家主人寻找救命恩人，顺便打听打听那一船酱菜的下落。”“大哥。”莫非你听到什么风声了？惭愧惭愧呀！哎，他正要回答，金莲说："哥哥，贵客临门，还是请到家中叙话吧。"
2: 哎，对对对，快到家里坐会儿，喝碗水。
1: 接下来的事情就简单多了。苗凤雨进门之后，三言两语做了自我介绍。斗金龙兄妹带着他划着小船儿来到芦苇塘深处，找到那船酱菜。事前，斗金龙派两个兄弟日夜看守，寸步未离，满船货物没有一点损失。苗凤雨感激不尽，连连致谢，又拿出5两银子赏给了看船的人。他们马上将货物送到芦桥码头，装上了车。运到济宁酱园，黛玉堂一看满船货物失而复得，大喜过望，果然不计前嫌，摆宴答谢，而且在席上从容为媒，让金莲与苗凤雨结为夫妇。窦金龙满口答应，苗大侠高兴得嘴都合不上了，一对年轻人更是欢喜得了不得。真是双喜临门呐！众人商量商量，择定吉日为他们办了喜事。不久，苗凤雨被任命为西酱园经理，夫妻联手打理玉堂，半壁江山。窦金龙那边呢，黛玉堂为了表示感谢，亲自率领泥工、木工一群匠人，浩浩荡荡来到南洋岛，扒掉了窦金龙的2间茅草屋。购买了砖瓦木料，盖起了5间瓦房，挂上了济宁玉堂酱园联络站的招牌，任命窦金龙为分号经理，在家门口招募了几名乡邻作为帮手，接待过往客商，就地收购莲子啊、莴笋呐、胡菜之类制作酱菜的原料。正如眼下倡导那样，一人致富不算富，全村走上脱贫路，可把当地老百姓高兴坏了。自发的请了一台大戏，热热闹闹的唱了3天3夜，也真是浪子回头金不换。窦金龙干得非常出色，他恪守玉堂一贯作风，讲究诚信，善待客户，在乡里之中有了好名声。当年的秋天，有人做媒，把同村的一个年轻寡妇收给他当了老婆。次年秋季，就生了个大胖小子，这是后话了。 光阴似箭，日月如梭，不知不

0: 觉十多年过去了，玉堂降元可不容易啊，时好时坏。玉堂的岳母还有杜老掌柜的都做古了，为这个买卖玉堂费尽心血，岁数大了落了一身病，再加上现在啊是嘉靖年间，官员腐败，横征暴敛，玉堂在济宁没有靠山，不管哪个官员来了都觉得是块肉，都得打点，不打点就找种种借口罚款。玉堂毕竟根基太浅，连遭重创，生意每况愈下，资金捉襟见肘，身体呢也不行了，被弄得疲惫不堪，就打算卖掉玉堂酱园，回归姑苏老家养老。那么大的买卖，还有门房加库存，只要了1000两银子。消息传出去，立刻来了很多人来买，怎么便宜啊？其中有人叫冷长莲，他把玉堂酱园给买下来了。玉堂发展史上这是个关键人物，冷长莲粉墨登场，力挽狂澜，开创了冷孙联手的一段光辉历程。咱说这书是玉堂春秋图，那么玉堂300年历史，多次换掌柜的很正常。冷长莲是第二任，他是干什么的？哎呦，他比戴玉堂可厉害，有名气，是济南有名的药材商人。他开了两处买卖，一个是德聚药材站，还有一个德聚钱庄，开钱庄的，堪称实力雄厚的商界高手。他一听说戴玉堂要卖酱菜园，他看好了，他认为姑苏戴玉堂这个招牌啊就已经创出来了，有人气儿，有客户，只是经营不当，我要接过来准能盘活。戴玉堂为啥干不了呢？没人撑腰，我得找个有权有势的给我撑着。找谁呀？就想到两江总督孙玉婷的次子叫孙荣仁，老孙家也是济宁人，不过孙荣仁现在住在曲阜，他父亲哥哥兄弟都是当官的，只有孙荣仁在家人称孙员外。冷长莲跟他很熟，跟他一说，很快一拍即合，合伙买下玉堂酱园。可是这两人都不能在这干活，用今天话说，两人当董事长得找个总经理来经营管理，找个可靠的。谁可靠？冷长莲的药店里有个算账先生叫徐子来，40多岁，也是济宁城本地人，为人忠厚，本分老实，在他家的药店里干了20多年，账目上是清清爽爽，身外之财一尘不染，从来没有出过差错，而且人缘极好，见人不笑不说话，上上下下呀都相处得非常和谐。对于这样的一个人才，作为他们的代理人，孙荣仁没有异议。接下来两家各出500两银子，买下了玉堂酱园。买卖双方前有约，代家卖店不卖伺候，冷长莲自然是满口答应，于是只将代字去掉，更名为姑苏玉堂。交接已毕，戴玉堂便收拾行装，带着妻小和最亲近的人坐上小船，回归故乡苏州老家。冷孙这边就选定良辰吉日，鸣放鞭炮，张灯结彩，挂牌经营。济宁城里和周围各县商界的同仁齐来贺喜呀，门庭若市，车水马龙，非常热闹。从这一天起，玉堂酱园步入第二个历史阶段，后人习称为冷孙联手姑苏玉堂。现在的老板财大气粗， 首先加大投入，买地皮，改建房舍，经营面积扩大到四亩方圆。过去前边是三间门脸，现在变成六间，周围的墙粉刷一新，原来的柜台是泥巴的，现在是用木料精心打造，黑漆照面，特意的金如意葫芦招牌上书姑苏玉堂四个大字高高悬挂在门口，后边盖起五间小楼作为白领阶级的办公之处，还开辟了两个作坊，大院里齐刷刷放着100多口大缸，斗笠一样的缸帽横竖成行，形成一道亮丽风景。在四乡八寨贴出告示招兵买马，原来员工10多人，现在100多人，分明是鸟枪换炮，规模远非昔日可比。眼看着死气沉沉的萧条景象一扫而光，玉堂酱园的兴盛指日可待。可是因为总经理徐子来的原因，又引起一段差事临头。
1: 刚才您收听的是长篇评书《玉堂春秋图》，由北京华夏汉译及山东玉堂酱园联合录制。

0: 汉高祖刘邦斩蛇起义，建基立业，一统了天下。
1: 清末内忧外患重重。
2: 听评书啊，我用这个单田芳。

0: 刘兰芳原破城，想听谁的就听谁的，都是全本的，一集都不落。打着电话送货上门，货到付款。010-8410-9427，010-8410-9427。
1: 曲艺包罗万象，您看，我这有一个评书机，生活当中希望您带着它。不管走到哪儿，您困了、烦了、不高兴了，听听它，马上就高兴。特别里边有李金斗的相声，您得多听它。
0: 打着电话送货上门，货到付款。010-8410-9427，010-8410-9427。
2: 老哥，听说你最近得着个新鲜玩意儿？
3: 对喽，新款的评书机，都是全本的，一集都不少，
2: 还能听相声，一句都不落，可以直接用数字进行点播，还能断点续播。
3: 不管听到什么时候，关机之后，下回一开机啊，还能接着听。有了我这个评书机，就有了伴儿喽。
2: 我是打电话给送来的，010-8410-9427。
4: 我也是打了电话就给送上门的，010-8410-9427。
2: 听众朋友们，你们也想要这么好的评书机吗？
4: 快打电话吧，010-8410-9427，
2: 010-8410-9427，
4: 010-8410-9427。评书机，
5: 玉堂酱菜鲜嫩脆甜，玉堂精神名不虚传，慈禧亲笔留下墨宝，京省驰名味压江南。
6: 欢迎收听新编长篇评书《玉堂春秋图》，作者杨清江、王印泉，由刘兰芳播讲。
5: 姑苏玉堂酱园换了第二任老板了，第二任老板呢，一个姓孙，一个姓冷，两个人不出头露面，派一个总经理徐子来给在这坐镇。由于两个老板财大气粗，翻盖了酱园，扩大了规模，商人出身的冷长莲还经常到店里视察，画龙点睛，指点一二，这个店就应该兴旺起来。开张头三天听火，到第十天降温，到一个月门前冷冷清清。为什么呢？倒霉倒在徐子来身上了。这个人是个好人，老实本分，可是胆小如鼠，走道生怕踩死个蚂蚁，树叶掉下来怕砸住了脑袋，凡事做不了主，无论大事小事都向两位东家请示，每天来往两家奔跑请命，脚不沾地啊，刷刷刷刷跑得不亦乐乎，甚至于才买几斤萝卜，订购多少花生，每种酱菜生产多少，都得两位东家点头拍板不可。若是苏刘两家意见一致，那倒好办了，若是意见不一致，一说往东一说往西，徐子来夹在中间就如同耗子钻到蜂箱里，免不了两头受气，很难做人。他既不想得罪了冷家，又不敢得罪孙家，往往把事情办得更糟，这样一来麻烦大了。世上事儿从来就这样，两头做好人，往往两头都做不了好人，一旦哪边出了纰漏，孙家以为是冷家的指使，冷家以为是孙家的主意，尽管口中不说，心里免不了造成裂痕。再说那些员工呢，一看这个总经理当不了家，做不了主，没主心骨，像软面条一样，就不把他放在眼里，没威信，说话不灵，办事不行，各种规章纪律成了一纸空文，偷工减料的事情屡有发生， 产品质量下滑，

0: 经营自然大受影响，眼睁睁玉堂酱园面临着又一次严峻的考验。也真是福不双至，祸不单行，麻烦还不止这样呢。就在开业一个多月之后，市场上突然出现了假冒伪劣玉堂酱菜，用的是玉堂的包装，贴的是玉堂的标签，却完全不是玉堂酱菜的口味，惹得城乡百姓是骂声不绝，怨气冲天。这下更热闹了，十几年前的那一幕闹剧再次重演呢。玉堂门口天天有人聚众滋事啊。十多年前大家还记得吧，刁管家抬口棺材放在了玉堂酱园门前，愣说他爹吃酱菜吃死了，结果大辣椒把棺材砸开一看，里边是条死狗。这次虽然没有抬棺材，闹的人呢比那还多呢，有人上蹿下跳，大喊大叫，哭哭闹闹，口口声声说吃坏了身体，非要讨个说法不可。几个小贩首当其冲拥进店铺，大喊大叫，如果不赔偿我们损失，我就砸坏你们的买卖，砸了玉堂的招牌。总经理徐子来急得浑身是汗，还是满脸陪笑，好话说尽，哪压得住阵脚啊。一时间烟雾弥漫，大有黑云压城欲摧之势，要这么闹下去，这块牌子真就砸了。就在这关键时刻，从玉堂后院作坊中走出一个年轻员工，小伙子长得帅派，精精神神的，此人姓梁，名叫盛明，栋梁之才的梁，孔圣人的圣，座有名的名。说起这个梁盛明，咱们得补上几句，这小伙子是大有来头啊。你知他母亲是谁吗？他的母亲不是别人，正是当初姑苏城中春秋班的当家花旦，倾倒江南千家万户的七岁红。他的父亲是个琴师，叫梁大勇，拉弦的。七岁红对黛玉堂家有恩，十多年前黛玉堂的未婚妻阿香被道台的儿子索德贵抢到府里，多亏了苗大侠派的儿子苗凤雨去到苏州找他姑姑七岁红，叫他帮忙救人。七岁红一身好武功，有勇有谋，他打扮成卖花之人，深入虎穴帮助阿香姑娘跳出火坑，送往济宁。那段事情不知不觉十多年过去了，他的儿子梁盛明也长大了。这个梁盛明啊，出落得一表人才，从小跟母亲练功，能文能武，也是个唱戏的料。到了14岁了，嗓子倒苍了，要按他的父亲呢，叫他继续在戏班子里唱戏，七岁红却不让他再走这条路，想将自己这半生年年月月四处奔走，居无定所，还被人下眼看待，地方豪强欺压敲诈，这日子早过够了，所以下决心非让儿子这一代改换门庭。七岁红年纪也大了，不唱了，和丈夫啊在家里教徒弟，随后亲笔写了封书信，让儿子到济宁投奔师伯苗天鹏苗大侠，希望儿子学点手艺自食其力，将来能够养家糊口。苗天鹏看罢书信就去找黛玉堂商量，黛老板感念当初的恩德，就想安排这个孩子在酱菜园当个副经理差事干干。苗大侠坚决不同意，俗话说得好， 不吃苦中苦，难熬人上人，像他这帮年龄还得多多历练历练，摔打摔打，就跟我们唱戏一样，根子不扎实，上台非丢人不可。这个孩子初来乍到，什么都没有学到手，你就安排一个清闲自在的活儿，将来怎么办呢？啊，不是坑了吗？这么办，叫他后边啊干活去，早晚跟我练武功，白天在这洗酱菜、腌制苋菜、搬搬扛扛，干点力气活。戴玉堂同意了，就这样把这个孩子安排在后院作坊里，拜陈若愚为师，学习酱菜制作手艺。就这样，不知不觉又几年过去了，陈若愚啊也故去了。这小梁子给顶丧驾灵，摔灵盆，入土为安。这个小子呢，这几年在后院啊已经顶上大功了。就在这阵儿，戴玉堂啊知难而退，一家人又返回苏州。临走问梁胜明，你跟不跟我走？也巧得很，一年半前梁胜明的父母双亡，自己不愿意回去，另外在这呢干得顺风顺手，他就留下了，跟着冷孙联手振兴酱园。这时候梁胜明刚刚二十出头，是一名优秀员工，不仅技术熟练，办事也沉稳，很有心计，遇事爱动脑筋，还有一身的好武功，跟苗天鹏学的。苗天鹏呢现在也走了，上哪去了，后文我自有交代。梁胜明这几天就看见了玉堂门前吵吵闹闹，是又生气又着急呀，后院没活做了，酱菜卖不出去，你还做什么呢，一个个都闲着，可是自己又不好出去阻拦，老这么闹不是个事儿啊，得平息下来。怎么平息呢？自己又没有权到前边去独挡一面。他一想啊，我看看这谁在这暗中挑唆，谁要想把玉堂酱园弄黄，我一定找着幕后者。他看了两天，他悄悄就要盯上一个人。刚才跳得最高吵得最凶的是个30多岁男人，这个男人闹完之后转身走了，梁胜明不声不响不远不近的悄悄的就跟了下来，很快来到城南的赵家庄。这个村子不大，稀稀拉拉的有这么20-30户人家，清一色的茅草屋，一看就是个贫困村。梁胜明看着那个汉子走进村头一家茅草房，估计啊这里是他家，便躲在了墙外，隔着窗子向里边观看。隔着窗子能看见呢，窗纸早就没了，呼哒呼哒的从外边往里边看得很清楚。屋子不大，一张床，一副案板，一座锅灶，屋里的空间呢就占去一多半了。床头地上还放着一副酱菜挑子，好像是他全部家当。灶台上放着一盏油灯，黄豆粒大小的灯光在风中摇摇摆摆，似乎随时就会熄灭。床上躺着一位老妇人，有气无力的呻吟不止，看那样子是十分痛苦，分明是大病在身呐，就像那盏油灯一样，随时都会走完他的人生旅程。那个大汉进了屋便扑通一声跪在床前，娘。就听床上那个老人有气无力地问一声，儿啊你回来了？
1: 啊，我回来了，弄点米没有，给娘熬口粥喝，娘饿得心发慌啊。这娘啊，儿子无能，没弄着钱，你再熬熬吧，侯爷答应过了，明天就拿到钱，我给您买米 熬稠粥，做馒头吃啊！啊，明天呢？啊，好。

0: 明天，门外的梁胜明一看，心头一震。侯爷答应过，明天就能拿到钱。看来这侯爷就是这帮闹事的幕后主使。那这侯爷是谁呀？是姓侯的，还是王侯当官的？他和玉堂有何仇何恨？为什么要自己花钱雇佣这些穷苦百姓上门闹事呢？再看看躺在床上那位呻吟不止、奄奄一息的老人，哎，太可怜了。梁胜明来不及多想，急忙转身离开村儿，疾步如飞，连夜回城。先到自己的住处，从箱子底下拿出仅有的10文私房钱，揣在怀里。又到伙房啊，要2个剩馒头，用油纸包包了点花生米和小咸菜，揣在怀里。在最近的竹竿巷，请了一位郎中一同赶往赵家庄，来来回回呀，有1个小时。到在那汉子门口，便推门就进来了，把那人吓一跳。他刚给他母亲烧了一碗热水，还没等叫老人喝呢，外边进来2个人，把他吓一跳。嘿，谁？深更半夜的，你们进来干什么？梁胜明抱腕当胸，这位大哥不要惊慌，是侯爷派我们来的，给老人家瞧病的。你看。郎中，我都请来了，啊！哎呀，那太好了，请进，请进。侯爷怎么知道俺娘有病啊？梁胜明说：“不必多问，看病要紧。是，看病要紧。娘啊，来了，先生给你看病来了。那个郎中坐在床头，一方望闻问切，给老人诊治。”然后呢，借着小油灯给他开药方子。这么个空，小梁子从身上拿出2个馒头和咸菜。哎，你把这馒头啊用热水泡泡，给你娘先垫吧垫吧，别让她饿着。
1: 哎，这娘啊，有馒头，你吃不吃？老太太说啊，吃吃。
0: 就这样说上。有碗热水，把馒头掰碎了，放在里边泡软了，用小勺子一口一口给老太太喂，还给点小咸菜。老太太真饿了。这个馒头泡了一碗，她都吃完了，还问呢：“还有吗？”“
1: 有，还有一个呢。
0: ”小梁子说：“别喂了，他老人家身体不好，这个留明天。”“
1: 哎，对，
0: 娘啊，今天就这样，明天吃啊。”这时，先生把药方子开完了，告诉他怎么煎熬，怎么用。梁胜明又不辞辛苦，交完了出诊费，把大夫送回去，再次到城中照单抓回药，又回到病人家里，帮助这个大个子把药熬完了，炖出来给老人喝下去。老人有病，也是饿的。吃了个馒头，再喝点药，一会儿就不再呻吟了，呼呼的睡着了。大汉一看，激动的眼中含泪呀、啊！
1: 多日我娘也没有睡好觉了。谢谢你呀、啊，谢谢。
0: 梁胜明又从怀里掏出10文铜钱放在桌子上，这位大哥，真不好意思，今晚我带钱不多。刚才抓药又用了一些，剩下这些呀、啊，你明天先买些米，让老娘吃几顿饱饭，好好调理调理。大哥，尽管放心，我还会来看你们的。
1: 哎呀，叫俺怎么说呢？哎，侯爷大恩大德，俺赵二牛没齿不忘。回去你转告一声，那个事情。包在俺身上，明天我非给那玉堂酱园砸个稀里哗啦不可，掀个底儿朝天！啊啊！梁胜明心的话
0: 我叫你妈吃饱了喝足了哦，你还撒我们酱园呢。哎，你说这小伙子有意思不？岁数不大，特别单事儿。听完刚才这话，一点儿也不吃惊，还是一副笑眯眯的样子。我说大哥呀，你说我怎么就弄不明白呢？俺家侯爷与玉堂酱园到底有什么深仇大恨？为什么下这么大的功夫，花钱雇了这么多人，非要将那玉堂酱园弄黄不可呢？这个大个子赵二牛啊，不禁又是一惊。怎么，你是侯爷身边人，怎么还不知道这个呀？梁胜明心的话，我要知道，我下这么大功夫啊。他不慌不忙回答，不怕你笑话，我也是刚刚啊，经一个亲戚介绍，才从乡下进城，来到侯爷身边混口饭吃。哪知道上工第一天就接到这份差事，又哪知道以前府里发生什么事啊。大哥要是愿意呢，就给小弟说说，要是觉得有不方便之处，小弟绝不勉强，回去再向别人打听就是。愿意愿意说，怎么不愿意呢？赵二牛说的这笑了。老弟啊，一进门我就看你是个大大好人，心眼好，实在，为了俺娘的病又花钱又跑腿，来回跑了好几趟，连口水都顾不上喝。你这个朋友啊，哥交定了，还有什么不能说的？好，哥知道的事儿啊，全告诉你。你知道侯爷为何死死揪住那玉堂酱园不放呢？事儿太大了，他和原来老板戴玉堂有杀父之仇，夺妻之恨呢。要没有他们酱菜园，侯爷不会落下残疾。戴老板走了，酱菜园子还在，得把它弄垮了，弄黄了，侯爷的父亲老侯爷才能闭上眼睛。梁胜明一听大吃一惊啊，什么杀父之仇夺妻之恨？梁胜明想，据我知戴玉堂老板为人忠厚诚信经商，怎么出这个事儿？你们侯爷是谁呀？说了半天你还不知道侯爷是谁呀？我家侯爷姓刁。姓刁？你知不知道刁家酱菜园呢？知道啊，他就在我们对面了，头些年还开呢，买卖不怎么好，最近这一两个月关门了。对了，我说的就是刁家酱园的掌柜的。说了半天，要想把玉堂酱园弄垮的是谁呀？正是刁家酱园老主人刁福顺的儿子，那个浪荡公子刁德文。说到这儿，你想起来了吧？说书的一张嘴难说两家话，咱们一直说玉堂酱菜园呢，就没有说刁家酱园的事儿。刁家酱园老掌柜的现在怎么样啊？因为想要弄垮戴玉堂的酱园，花了不少的钱，结果鸡飞蛋打，事情没办成，家里着把火。这把火把他的三姨太也给烧死了，儿子也带伤了，连妻带病卧床不起，在病床之上又听说窦金龙和他撕破脸儿，不但毁掉了婚姻，还把微山湖黑风口那个案子给抖了出来，把酱菜又归还了戴玉堂。他是又气又恨，悲悲切切喊了一声：戴玉堂啊，戴玉堂，你是我前世冤家，今天的对头，俺不报此仇，誓不为人。
2: 刚才您收听的是长篇评书《玉堂春秋图》，由北京华夏汉译及山东玉堂酱园联合录制。

0: 你还去香港吗？帮我看看有没有小犀牛鼻炎喷雾剂，我是几十年的鼻炎了，就这个好使，喷两下一天都不难受。
1: 不去啦，每次去都给大家带药，香港大药房人太多了，排队就得排一天了。
2: 你经不经过香港大药房？
1: 这药剂代购的话得加钱啊，这个药材香港也是非常少的，要是加钱我就去给你找找。
0: 你去香港了，真巧，帮我带几盒显咳胃散，加点钱都行啊。
3: 不是钱的事儿，让我代购要的太多了，真背不动。
0: 不用麻烦了，香港大药房全面覆盖，即日起正式开通港药直通车，将香港180年流传的惠民药、稀有药带到您身边。
4: 香港大药房拥有科技浓缩中药，同时香港大药房拥有全世界顶级药物资源，在这里让药物纯度回归80年代，让用药价格回归80年代。港药直通车带您去香港。
5: 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我是主持人杨迪，欢迎您收听今天的港药直通车。港药直通车栏目是1949年以来首次将香港大药房引进内地，做到两地药品互通，为您提供香港经典老牌惠民药，找惠民药，找稀缺药，就在港药直通车。港药直通车将顶级资源带到您身边，为您保低价、保质量，保证给百姓带来优质渠道。同时，本节目由副主任医师孙鹏坐诊。
4: 孙鹏53岁，副主任医师，曾担任辽宁、北京、广东及东南亚等海外多家医院院长。1995年以第一名的成绩毕业于大连医科大学，因成绩突出，医术精湛，28岁破格晋升为主治医师，32岁获得副主任医师职称，33岁升任为市级人民医院院长，后赴港进行学术研究，任香港豫园集团旗下3家医院院长，香港大药房药物研发负责人。
5: 下面有请孙主任。
6: 主持人好，听众朋友们大家好。
5: 您好，孙主任。
6: 哎，
5: 孙主任，其实我们也发现啊，在过去啊几十年的时间，包括像美国呀、德国、日本，还有其他一些很多医疗先进的地方啊，研制的新药，为什么说大家都选择在香港同步上市呢？
6: 因为香港啊是国际性自由贸易港，它是世界文化交流中心，在这里啊，一个医学界的俗称定义的东西，就是选择香港同步上市，
5: 大家共同的认知啊，
6: 就等于啊选择了一个全世界的跳板。
5: 是，就在这儿啊，它的复制性会更快，是不是？
6: 对，
5: 嗯，
6: 因为香港的这个特性，所以成就了现在香港的医疗。
5: 嗯，
6: 香港是全球的集散地，不管是金融还是医疗，或者是哪个企业想上市，打开香港渠道，就等于打开了世界窗口。
5: 没错。
6: 像是一个新药，一旦在香港上市了，马上啊就会复制到各个国家，所以说它是一个核心的跳板。
5: 嗯，
6: 给大家举个简单的例子，一个新药、新技术的研发，前期的投入啊可能是几十亿、几百亿。
5: 嗯，
6: 哎，比如说德国，才有啊8000万人口，靠自己国家想马上回流是非常慢的，
5: 人口太少了。
6: 哎，那美国的特点是什么呢？
5: 资本想赚钱。
6: 对，所以说你看呀，美国呀想打开国际市场、全球的市场，好的方式呢就是啊和香港同步上市。一旦进入香港，不管投入多少钱，都能啊几个月或者是啊几年，把钱快速的收回来。
5: 这个时间就会缩短很多啊。
6: 对，
5: 因为同步香港地区了，就等于是同步全球了。
6: 所以为什么香港是翘板呢？全球顶尖的医药企业像是拜耳、辉瑞、强生、罗氏等等，只要有新药上市，第一时间一定是香港同步。
5: 是的。
6: 给大家举个例子，美国在2019年研发的病变电场疗法就是在香港同步上市，是全球首创的新型病变治疗设备。 它干扰病变，细胞有丝分裂，所以当时在香港上市，迅速得到国际认可。
5: 嗯，
6: 先后。

0: 您说这个德国柏林夏里特，这是一个什么地方，什么机构？以前没听说过。
1: 一句话概括全世界诺贝尔奖获得最多的一个医疗机构。
0: 嗯，
1: 德国超一半的诺贝尔医学奖及生理学奖获得者，
0: 嗯，
1: 都是来自夏里特研究中心。
0: 哇，这也是一个名门啊。
1: 嗯，
0: 那前几天我们讲雷允上是中国的一个名门，这个夏里特也可以理解为是德国的名门或者是世界名门了。
1: 德国柏林夏里特是目前非常权威的一个医疗机构。
0: 嗯，
1: 你知道他从1901年到现在120多年，获得诺贝尔医学和生物学奖全球才200多人。
0: 嗯，
1: 而夏里特就占了13人。
0: 嗯，
1: 所以说你看以前说呀，美国先进，日本先进，但从诺贝尔奖医学奖这种新型医学研发上讲，夏里特是权威的。
0: 咱不说别的啊，就光这13位诺贝尔奖含金量一下子就上来了啊。
1: 而且夏里特很多研发成果我们现在都在用。
0: 嗯，
1: 就像大家呀都知道的破伤风疫苗。
0: 嗯，
1: 它就是夏里特在1890年研发出来的。
0: 哎呦，这个可太厉害了啊。而且这个破伤风疫苗也是大家伙非常需要的。
1: 他们还有啊尖端的技术。夏里特研究团队开发了人工智能模型。
0: 嗯，
1: 通过分析病变细胞的表现、遗传特征，在无需手术活检的情况下，实现快速无创的病变诊断。
0: 嗯，大家都知道，就是咱们很多地区想要检测病变，必须提取出来，然后化验。而这项技术，它就直接摒弃了手术开刀啊，这个差距就很大了。
1: 对，要不怎么是啊，尖端的研发中心呢？
0: 嗯，
1: 它是通过脑脊液等液体样本实现液体活检。
0: 嗯，
1: 已在临床病例中成功确诊中枢神经系统、淋巴病变等疾病，不光是快速无创，最重要的是准确性还高。
0: 嗯，
1: 对于脑部检测准确率高达 99%， 对于其他的170多种病变类型，总体识别准确率达 97.8%。
0: 嗯，都是很高的啊。有这技术直接就能检查出来病变，咱们就压根不需要再遭罪了。
1: 对呀，你看检测很厉害吧。那我告诉你，它还有更厉害的。
0: 哦，
1: 就是我刚才说了，它叫靶点抑制病变的产品。
0: 咱以前老是听说这个靶向啊，但还真是第一次听到靶点，这一下子也是提升了一个高度。
1: 按照你自己的理解，你感觉靶点和靶向有什么区别？
0: 嗯，我感觉靶向呢是有点指明方向的意思，但是呢咱们有可能在这个期间会走点弯路。靶点呢就是点对点，能够精准直达，走直线的。
1: 准确来说就是目标明确，
0: 嗯，
1: 针对性强，就像是给导弹装雷达一样，直接定点，而不是像之前只知道大概率的方向，
0: 对，
1: 然后一点点排查，最后再去针对。
0: 嗯，
1: 从效果上来说，靶点准确率高，见效快。
0: 嗯，
1: 它真正的厉害在于，它是从最基础的层面上去解决问题。你知道人最基础的单位是什么吗？
0: 哦，这个我知道，细胞。这细胞是人的这个基本组成单位。
1: 细胞是老生常谈了。
0: 嗯，
1: 但是细胞上有一种很核心的物质，这个物质在好的细胞上是保命。
0: 嗯，
1: 在坏的细胞上是催命，而且每颗细胞当中都有这个物质。
0: 那这个物质到底是什么呢？
1: 这个东西叫磷脂。
0: 磷脂，太熟悉了。之前咱不是讲过吗？它是保护血管的。
1: 没错，所有细胞它就一定有磷脂。
0: 嗯，
1: 因为没有磷脂，它就组成不了细胞。
0: 它很关键。
1: 磷脂就是细胞上啊所有的膜性成分的主要结构。
0: 嗯，
1: 细胞上啊会有细胞膜，把每个细胞隔开。
0: 嗯，
1: 把细胞和血液隔开，这层膜就是磷脂组成的。
0: 哦，
1: 而细胞里边呢还会有很多细胞器，每个细胞器也都有不同的功能。比如说线粒体是参加能量代谢的。
0: 嗯，
1: 比如说内脂网是合成脂肪的。
0: 嗯，
1: 哎，比如核糖体是合成蛋白质的。
0: 各干各的活。
1: 哎，那这些细胞器也都有自己的一个膜把它包起来。嗯，也都是由磷脂组成的。
0: 啊，不同的细胞它磷脂的作用也是完全不一样的啊。

0: 但咱能发现好细胞它发挥的作用一定是有好处的。那当然了，坏细胞它发挥的作用一定是有害健康的。
1: 坏细胞面上的磷脂就是催命符。
0: 嗯，
1: 比如说结节细胞，它表面的磷脂就是坏磷脂。
0: 嗯，
1: 它遇到炎症刺激的时候会产生很致命的物质，溶血磷脂酸。
0: 我想问问孙主任，它在这个结节啊、息肉啊、包括囊肿上能发挥什么样的作用呢？
1: 病变细胞的信号传感器。
0: 大家一定要注意一个关键词啊，叫病变细胞信号传感器。
1: 溶血磷脂酸是信号前提，增加病变细胞的信号传导，让细胞信号传导增快。增快的结果是什么？就是让所有的病变细胞增殖、迁移、侵袭和血管生成。
0: 嗯，这一听觉得就特别可怕的一件事儿啊，这个信号要是无限的复制下去，那这个病变细胞它不就是无限的增殖越来越多吗？
1: 不仅是无限增长，溶血磷脂酸还能抑制肿瘤细胞凋亡。
0: 嗯，
1: 临床上诱导病变细胞死亡，你会发现很多药物是不成功的。
0: 嗯，
1: 诱导不了它，就是因为这个溶血磷脂酸它就像不死药一样，它抑制病变细胞内的蛋白凋亡，蛋白不死，病变就不死了。
0: 前边呢是拼命的诱导，后边始终又给它提供动力来助力。所以说不是药不好啊，而是说真的是有人在给它拖后腿。
1: 对，
0: 嗯，
1: 溶血磷脂酸的浓度高，就能增强病变细胞的存活能力。你看正常细胞啊都有自己的分裂固定的次数。
0: 嗯，
1: 你比如说脑细胞一辈子就分裂一次。
0: 哦哦，
1: 心肌细胞也是分裂一次。而胃黏膜细胞每天都会分裂。
0: 哦，
1: 哎，而病变细胞的特点呢，它没有时间限制，它无限分裂。
0: 一直在分裂的状态。
1: 对，
0: 哦，
1: 那它背后的推手就是溶血磷脂酸。
0: 我可明白了，那这种物质说白了它越早清除掉咱大家伙才能越安心。病变细胞复制的这个速度非常快，在网上曾经看见过说这个卵巢病变的朋友人瘦的皮包骨，但是这个肚子特别大，就像是那个怀了三胞胎一样，里边全是病变细胞，清都清不掉。
1: 信号传导越快，病变细胞增殖的就越快，所以这个溶血磷脂酸不解决，病变就是解决不了。
0: 就算是现在有这么多抗病变的药，有这么多治疗的方法，也仅仅说是管一时啊。因为只要有溶血磷脂酸，病变细胞还能重新被激活，它继续增殖复制，没完没了的状态。
1: 现在在临床上这么多抗病变的方法，包括放疗、化疗等等，
0: 嗯，
1: 都想诱使病变细胞死亡，阻断病变细胞信号传导，很难做到。为什么？
0: 嗯，
1: 因为始终有人帮他作案，这个帮凶不解决，什么方法都白费。
0: 是的，
1: 而解决帮凶又是最难的，因为人每一颗细胞上都有磷脂，接触到炎症的时候，它都会释放溶血磷脂酸。它们浓度越高，病变的风险就越大。
0: 嗯，
1: 所以点对点去解决细胞病变的基础，每一个细胞都逃不掉，解决它就等于是从根本杜绝了病变的出现。
0: 所以说夏利特的这个最新的产品应该是主要针对于溶血磷脂酸。
1: 对，嗯，德国一开年就推出最新研究，它不是偶然，不是说突然间成功了。其实在去年的时候所有临床就已经全部结束了，开年第一时间推出，而且选择了全世界的金融中心，它的目的很明确，就为了快速的去复制到全球。
0: 是的，这样啊，病变患者也有了新的希望，点对点从细胞磷脂这个基础的层面解决问题，这是规避病变好的方法。如果大家对夏利特最新产品感兴趣，或者想找孙主任的，都可以拨打我们节目热线 400-090-5876 400-090-5876。 4005876 4000905876 4000905876 4000905876 4000905876。
2: 你吃一副中药多少钱？
3: 那得看啥配方啊，反正一般都得500-600。
2: 我昨天看一副中药450，医生还说让我长期喝汤药调理，这也消费不起呀。中药太贵不用愁，来港药直通车，香港大药房正式入驻内地，这里有科技浓缩中药，180年来伴随港区人民强身治病，同时香港大药房拥有全世界好的药物资源。
3: 香港大药房开启港药直通车，在这里一副中药最低核算至1元，复方多方可核算至2-10元不等，四季调理都能吃得起，体验港区老年人的四季调养。
2: 听人家说的我都着急了，怎么买呀？我们也去不了香港啊。
3: 是啊，别说去香港了，一辈子省都没出过。
2: 别着急，港药直通车已经全线开播，不需要代购，不需要去香港，最主要的品质好，价格低，喝中药再也不心疼钱了，香港大药房的正品保障。
1: 所以啊，医疗界都知道，溶血磷脂酸是病变的罪魁祸首，一直都在找解决办法，
0: 看看怎么对付它。
1: 对，那过去15年呢，美国、英国，包括我们国家所有的地方都在研究，但第一个领跑成功的是德国的夏利特，
0: 攻克了。
1: 对，他真正研究出了攻克溶血磷脂酸的物质，大家记住，它叫溶血磷脂酶，你看它同样带磷脂两个字，它也能够水解变性的磷脂，
0: 溶解这个磷脂酸的作用了啊。
1: 没错，那我们说任何地方其他的东西去溶解都很困难，只有溶血磷脂酶非常方便，
0: 能做到。
1: 就像是脂肪酶能溶解脂肪，蛋白酶能溶解蛋白，别的东西溶解不了，
0: 特定的。
1: 对，这就是人体的基础结构。所以说溶血磷脂酶在过去几十年当中人们都在研究它，为什么一直没有结果，就是因为它是细胞最基本的底物，想溶解它这个成分必须含这个底物，否则没有任何办法。
0: 所以这个溶血磷脂酶是新的突破，它终于找到这把钥匙，点对点来解决问题了。
1: 对，就是一把钥匙开一把锁，
0: 对，
1: 对不上就打不开。
0: 是的，
1: 溶血磷脂酶、溶血磷脂酸里边都有磷脂，它的底物是一样的。
0: 是的，
1: 磷脂酸就是溶血磷脂酶的底物，简单的说是同源同根，所以说才能实现点对点进行分解。
0: 这就容易了啊。
1: 就像我们中医的五行一样，相生相克。
0: 也就是老百姓所说的，说什么钥匙配什么锁啊，这个钥匙配对了，锁也就自然打开了。那孙主任，我想问一下，这个溶血磷脂酶它到底是怎么解决这个难题的？
1: 具体主要是三大作用。第一呢，就是直接切掉病变细胞的信号通路。溶血磷脂酶水解溶血磷脂酸，降低其在细胞外面细胞内液的浓度，减弱病变细胞的信号传导，切断病变细胞之间的信号传导，才能真正抑制病变细胞的增殖、迁移和侵袭。
0: 这就好像说双方交战一样，这头直接切断了敌方的通讯，让对方觉得就是依靠不了外边这个信息源，他什么也干不了了。
1: 所以说为什么它是一个伟大的成果？
0: 对
1: 于病变来讲，被列为病变的辅助用药，德国在做临床实验的时候，曾经有一期针对乳腺病变的治疗，发现常规治疗之后去检测溶血磷脂酸浓度，依然能达到 60% 以上。这就意味着只要是病变细胞没杀死，马上就会增值。
0: 哪怕剩一个都不行啊。所以很多时候病变即便是做了手术，大家会发现依然有复发的这种可能性。
1: 那溶血磷脂酶研究成功之后，德国做了大量的临床，如果常规治疗过程中

0: 搭配溶血磷脂酶，可以快速降低溶血磷脂酸的浓度。
1: 嗯，
0: 病变细胞之间不识别，信号不传导。
1: 嗯，
0: 乳腺病变五年的存活率啊，能超过 98%。
1: 嗯，以前啊，咱说病变细胞复制快，怎么干扰都很难啊。但真正把细胞上最主要的这个核心解决掉的时候，这种信号传导直接切断了，并且咱发现这种切断它是长久的。
0: 而且这只是作用的其中之一。
1: 嗯，
0: 还有第二大作用。
1: 是什么？
0: 可以诱导坏掉的细胞凋亡和自食。
1: 嗯，
0: 因为它可以水解溶血磷脂酸。它的浓度会在细胞里边直接降低，这个时候人体的自食意识就解除了。哎，然后病变细胞就被包围起来，给它严丝合缝的封闭起来。
1: 这种封闭啊，它也阻断了营养对这些细胞的一个供给了，因为直接给它封上了啊。
0: 对，封闭之后啊，营养就不会再提供给它了。
1: 嗯，
0: 断粮了。
1: 对，
0: 所以以前的时候我们说病变细胞为什么可怕，因为它会不断的消耗人自身的营养。
1: 是的，都供给它了啊。过去这大家说，哎呀，得这病跟这个病变细胞玉石俱焚，我不吃饭把这个病变细胞给它饿死。
0: 你认为可能吗？
1: 那肯定不可能啊。人要不吃，它还会消耗你自身的营养。你看病变患者吃的很多，但是依然有一些朋友是很瘦的啊。
0: 因为病变细胞抢营养是非常厉害的。
1: 对，
0: 它摄取营养的能力是正常细胞的20倍。
1: 嗯，
0: 举个例子，你吃一大碗米饭，病变细胞能抢去大半碗。
1: 嗯，
0: 所以在这种情况下，就是不吃饿死了，病变细胞也不会立刻死亡。
1: 是，
0: 因为病变细胞比正常细胞更耐受饥饿。
1: 嗯，它活得更久啊。所以病变细胞啊，咱既要把它封闭，又要阻断营养，这是一个最佳的一个方式。
0: 对，封闭之后的话，不仅是断了营养供给，还会在内部去消耗它。
1: 嗯，
0: 最后把它消耗到死亡了。
1: 这就相当于说外无救兵内无援手，它没有办法了。包括很多病变药物都是这个原理啊，但是有溶血磷脂酸在，就很难达到目的了。
0: 就拿呀息肉结节来说，只要是长一个，很快周围就出现好几个。都是割一茬又一茬，
1: 像韭菜一样。
0: 对，这是因为什么你知道吗？
1: 就是根儿没找到，咱大家光解决的是表面问题了。
0: 对，那根儿是什么？就是这些细胞啊自身自食不了，就会不断增大增多。
1: 嗯，
0: 所以说我们用了很多的药阻断营养的，阻断血流的，但效果都不理想。
1: 对，
0: 但是一旦治疗到磷脂层面的时候，就会解决到根上了。
1: 是的，点对点解决的就是细胞基础的物质，把病变的基础啊趁早给解决掉。
0: 所以对结节、息肉、囊肿、包块来讲，这个底物没有了，病变风险就没有了。
1: 是的，
0: 你不用长这个结节就去切。
1: 嗯，
0: 德国夏里特做临床的时候，给肺结节、血流信号丰富的人去用，吃溶血磷脂酶，把溶血磷脂水解之后，结节细胞会被自身的自食体包裹，形成封闭，并释放物质让细胞能量耗尽。一般吃一个月的时间，结节细胞的活跃度开始降低，三个月的时间，结节不再增长，
1: 控制住了。
0: 6个月的时间，结节内血流信号减弱甚至消失。这意味着什么？
1: 意味着结节不能再长了啊。
0: 没错。
1: 嗯，
0: 结节细胞已经凋亡了，它不需要血液的供应了，没有供血就不会发展到病变。
1: 是的，
0: 而且大家吃的药对于结节息肉没有任何作用。肺结节吃点抗生素，胆囊息肉小1厘米都不管，超过了才切除，没有一个是针对细胞自噬发挥作用的。
1: 嗯，所以这么多年下来啊，大家会发现切了又长，长了再切，反反复复的情况。
0: 但现在不同了，用了溶血磷脂酶以后，直接精准诱导坏细胞自我死亡。
1: 嗯，
0: 到时候有结节的结节不会变大，有息肉的不会再变多。
1: 嗯，
0: 切除以后不会再长，你也不用担心它病变。
1: 嗯，
0: 因为病变细胞的基础 已经清理掉了。
1: 是的，溶血磷脂酸呢，它这个水平降低之后啊，病变的朋友就避免了继续发展，包括像大家担心的这个转移的问题啊，也有可能就规避掉了。
0: 转移这个词啊，就说到核心上了。
1: 嗯，
0: 目前在全国病变上讲，真正病变死亡的原因 90% 以上就是远端转移。
1: 哦，你像我之前有一个同事，他家的亲属20多岁结肠病变，发现的时候说已经是淋巴转移了，最后就很遗憾啊，是没有救过来的。
0: 这种情况临床当中啊，我们经常看到很多患者，哎，因为年轻，治疗啊就非常积极，
1: 嗯，
0: 手术、放疗、化疗，
1: 对，
0: 靶向治疗一起都用了，
1: 能用全用了。
0: 但用了之后啊，效果经常是非常不理想的。
1: 嗯嗯。
0: 而且呢，病人呢会活得更痛苦。
1: 没错，其实当时医生也是这么讲，他们家后来也是把这个事儿就想开了，拿着钱出去旅游，一共是差不多将近3个月的时间，但这个事儿依然挺可惜的一个小伙子啊。
0: 所以为什么说溶血磷脂酶是伟大的研究成果？
1: 嗯。
0: 它是降低溶血磷脂的浓度，从底物上预防病变的出现，预防出现远端的转移。
1: 那咱有结节、息肉，包括囊肿等等这些朋友，甚至啊有一些是有家族遗传史的，咱可以提前把溶血磷脂酶用上，就可以规避病变的风险。而且我们借着港药直通车这个节目的东风，直接是和世界接轨。否则啊，真正到大家伙身边，至少估计啊，还得2年以上的时间。
0: 正是因为啊，溶血磷脂酶能够专门解决溶血磷脂的问题，
1: 嗯，
0: 能够从细胞磷脂方面去解决病变问题，预防病变的产生。德国夏利特耗时15年，成功研发出来的溶血磷脂酶，我们整个医疗界对它的认可度是非常高的。
1: 哎，
0: 所以在2025年通过临床验证结束之后，在今年一开年和香港同步上市，就是为了在全世界面前亮相，
1: 嗯，
0: 抢占市场，普及向全球。
1: 嗯，德国夏里特医学研究中心今年一开年推出的溶血磷脂酶，在新一年当中，对于所有像囊肿啊、结节啊、息肉啊这一类的靶向药来说啊，它是开年第一个亮眼的产品。所以溶血磷脂酶是一个值得一用的好产品，它的这种预防效果是超越了一般的用药。那么有结节、息肉、包块、囊肿的，害怕病变的朋友，有条件一定要用上溶血磷脂酶。如果大家对它感兴趣，或者想找孙主任的，都可以拨打节目热线 400-090-5876 400-090-5876 400-090-5876 400-090-5876 400-090-5876 400-090-5876 400-090-5876稍事休息。
2: 你吃一副中药多少钱？
3: 那得看啥配方啊，反正一般都得500-600。
2: 我昨天开一副中药450，医生还说让我长期喝汤药调理，这也消费不起呀。中药太贵不用愁，来港药直通车，香港大药房正式入驻内地，这里有科技浓缩中药，180年来伴随港区人民强身治病，同时香港大药房拥有全世界好的药物资源。
3: 香港大药房开启港药直通车，在这里一副中药最低核算至1元，复方多方可核算至2到10元不等，四季调理都能吃得起，体验港区老年人的四季调养。
2: 听人家说的我都着急了，怎么买呀？我们也去不了香港啊。
3: 是啊，别说去香港了，一辈子省都没出过。
2: 别着急，港药直通车已经全线开播，不需要代购，不需要去香港，最主要的品质好，价格低，喝中药再也不心疼钱了，香港大药房的正品保障。
1: 欢迎您继续收听，这里是港药直通车。好，下面时间接听今天的热线。您好，这位朋友。
0: 喂，你好。
4: 哎，你好，孙主任。
0: 哎，是我啊。
4: 就是给你打电话，我也想咨询一下我妹妹的一个病。
0: 啊，您说。
4: 啊，我妹妹今年51。
0: 嗯。
4: 她是这个乳腺吧？她是、她不是两左侧的，左侧是发现那个2公分的2厘米的那个肿块、
0: 嗯，
4: 说是叫乳腺粘液、
0: 嗯，
4: 这么给给判断的。
0: 嗯。
4: 然后我们在医院吧，就是说的给左侧就直接切了。
0: 嗯。
4: 切完以后，大夫因为他就是说的正处于未绝经，还没绝经呢。
0: 嗯。
4: 然后大夫就现在就给说的让吃那个，什么西芬那个叫那个你说我还
0: 那叫卵巢蓄滞。
4: 西芬。
0: 嗯。
4: 嗯，然后就是吃这个，然后说的让他打3年那个针绝经。
0: 嗯。
4: 但是吃这个药的副作用就是说的会子宫内膜增厚。
0: 嗯，对，
4: 增厚的时候，我的药师说的害怕还往那上转移。
0: 嗯，
4: 哎呀，你觉得自打发现这个病以后，我们也是心里头也非常担心。虽然说呢，就是当时大夫说这个不转移，但是你说这才过了有将近3个月，
0: 嗯，
4: 做完以后吧，但是我们去检查的时候，他那个子宫内膜增厚现在是10毫米了。
0: 嗯，
4: 然后就是。发现就是右侧，因为左侧右侧吧又有闪立结节，然后说他那又不规则。
0: 嗯。
4: 然后有血流信号，这是我们看的那个，然后大夫说也不是特别好。
0: 嗯。
4: 所以我就是真的就像天塌似的，挺害怕的。
0: 嗯。
4: 我是想，哎呀，孙主任就是也想让你给分析分析他这种病，我们应该怎么预防，或者是怎么做呀？呀，现在。你就总要去切吧，担心。然后、
0: 嗯，
4: 然后我们那个主治大夫还建议把这个子宫和卵巢也切掉。
0: 你这个哈，
4: 我就害怕转到那儿。
0: 嗯，哎，我跟你说，不是怕转到那儿子宫卵巢，那乳腺肿瘤是不会向子宫卵巢去转移的，啊。
4: 嗯。
0: 这个东西你完全理解错了。这个治疗手段呢，吃药，不管吃曲普瑞林还是亮丙瑞林还是。割舍瑞林这个药，这叫卵巢去势。实际什么意思呢？就是乳腺呐、啊，它是得有雌激素、泌乳素、孕激素，哎，来控制它的生长的。如果没有雌激素的话，乳腺是不生长的。所以说的话，乳腺肿瘤也一样，结节包块一样，它都要依赖雌激素。我们人体的雌激素啊，是卵巢分泌的，但是到绝经之后呢，雌激素就会分泌的越来越少。所以说医生啊，为什么想给他切卵巢呢？是想把他自身的雌激素分泌彻底阻断掉了。这样的话你就可以不用吃雌激素阻断剂了，你就不用担心药的副作用了。哎，他现在呀、这个年龄啊，治疗啊有3种选择。一种选择呢就是啊吃药。一种选择呢就是啊假孕状态补充孕激素。因为孕激素会抑制雌激素的，但这副作用更大。
4: 嗯，
0: 那再有一个呢，就是做手术切除卵巢。那我给你的建议，他这个年龄啊，我建议你选择第一种方法。为什么？因为他现在切卵巢的意义已经不大了，他已经马上就要绝经了，他自身的卵巢就要萎缩了。用药物去阻断雌激素，你再坚持个5年10年，也就下来了。只要坚持下去啊，它这个乳腺结节啊，它生长速度就会受到控制。哎，再有一个呢，它也不会啊四处乱跑。女性各个年龄段呢、长结节包块长肿瘤，它的部位是不一样的。年轻女性啊最容易出现长结节的地方是卵巢。哎，那到了壮年，也就是40来岁30-40岁的时候呢，是宫颈最常见。到了40多岁的时候呢，就是乳腺最常见了，但是绝经之后最常见的是宫体，记住是宫体，不是宫颈。那这么转回来，我们说了，你吃雌激素阻断剂会造成它早更，也就是更年期提前。哎，这个影响不大，因为它年龄在这摆着呢。哎，影响不大。增生现在是你最要关注的问题，因为宫体肿瘤的损伤风险治疗难度要远大于乳腺。哎，所以说那我们这边的方法是什么呢？就是坚持用雌激素阻断剂，这个没错，这绝对是他的首选。 再有一个呢，监测乳腺如果

0: 新出现的包块，你不用担心直接切掉，因为它这个年龄就在这摆着，乳腺已经进入萎缩的状态了。那子宫内膜那个地方怎么办？我给你推荐一个产品呢，你记住这个名字呀，哎，你问很多医生他都不知道，叫溶血磷脂酶。哎，这个溶血磷脂酶为什么很多人都没听说过？它太新了，它是今年才在香港同步上市的，而它是作为什么一种细胞传导调节剂，这个非常关键。我们人新生细胞长细胞的时候啊，它有一个自定的规律，我们医学上啊叫接触抑制，就是我身体上有个地方，比如说我手上被拉一刀，将来呢这个皮肤要长口，细胞要再生，两个细胞啊不断的再生，贴那口的时候，左边一个右边一个，当左右两个细胞碰到一起的时候，一接触马上啊细胞会传导哎一个信号，它就不会再继续长了，所以说长完的皮肤跟你原来的皮肤它就是一模一样的。但是如果没有这个接触抑制的话，它会不断的长，就变成啊一个疤了，一个斑痕了，那在体内就会变成结节。那如果这种接触抑制完全失控状态下，就变成恶变了。哎，所以说我们细胞能不能长结节，能不能恶变，关键的就是细胞的信号传导是不是正常的。如果这些细胞正常细胞长到一起不再继续长了，我们不用担心结节，也不用担心肿瘤。但是如果它长到一起，它还堆堆接着往上长，那就麻烦大了。这个是什么？我们身体在用谁调控呢？就是溶血磷脂酶。因为细胞膜的成分就是溶脂，当细胞膜接触之后，它就开始分泌这种酶，分泌这种酶之后，就把这种啊继续生长细胞的信号给阻断，它就不长了。那你这个人如果身上啊甲状腺也长结节，肺也长结节，肠子也长肌肉，哎，乳腺也长增生，那它的原因是什么？就是你自身的溶血磷脂酶不足了。现在呀，我们就可以通过补充自身磷脂酶解决这个问题。你记住这名字啊，
1: 溶血磷脂，嗯，我记住了。
0: 嗯，
1: 那啥，他现在就是右侧这边这个，
0: 嗯，
1: 我这还没有长大，就是说的有这个迹象，但是说的，嗯，我就现在吃还来得及，
0: 来得及。来得及，
1: 嗯
0: 啊，它已经
1: 然后就先不用，
0: 对对，
1: 又这么一个、啊、现在
0: 对，就是溶血磷脂酶再配合雌激素阻断，雌激素阻断，我建议你用药物就行啊，不用手术。
1: 他不吃粉、
0: 啊，
1: 现在他吃的是这个，
0: 嗯，手术有点太激进了。如果他再年轻十岁，我会建议你手术的啊。
1: 啊，那孙主任，你说他那个内膜增厚10毫米了，这个有危险吗？
0: 我不让你吃溶血磷脂酶吗？因为这个是你必须接收的。咱说了，天下哪有那么完美的治疗方法呀？你想抑制乳腺复发，你就得冒这个风险。但是这个风险我们可以把它压到最低啊！你把溶血磷脂酶吃上，它可以保证你这增生别恶变，不就完事儿了吗？
1: 行，
0: 对不对？
1: 我寻思建议给他吃点这个，我在哪儿能买到？
0: 这个你关注我港澳直通车，它是今年香港同步上市的药啊。
1: 啊，行，
0: 哎。
1: 行，那我关注节目。
0: 对，以后有什么问题还可以问我，你不用那么担心啊。
1: 行，明白了，那谢谢你啊，孙主任。
0: 哎，好，再见。嗯。
1: 哎，好，再见。
2: 好，再见，这位朋友。德国柏林夏里特医学研究中心今年开年推出的溶血磷脂酶是新一年亮眼的产品，它是点对点解决问题，可以水解溶血磷脂酸，从根上杜绝病变的出现。所以溶血磷脂酶是一个值得一用的好东西。咨询电话是 400-090-5876 400-090-5876 400-090-5876。好，继续有请下一位朋友。你好。
0: 喂，你好。
3: 喂，你好，孙主任。
0: 哎，是我啊。
3: 给你添麻烦了，我是你的忠实粉丝，我听你的讲座已经2年多了吧，
0: 嗯，
3: 有时候我就开始听、
0: 嗯、
3: 我就现在有点棘手的问题想你帮我解决一下、
0: 你说一下。
3: 就是我去年我那个我的老伴儿吧住院了，他是呛，他原来是脑中风，完了呢去年他又得的那是属于腔梗吧，他属于腔梗，完了住了7天医院，我可能是吃点辣的，我这个胃病就犯了，一直到现在吧，就是胃老打嗝，完了有的时候还反酸。
0: 嗯。

0: 完我去那个就咱这个小医院门诊，他说我是就说我是脾虚胃寒肝火大。
1: 嗯，
0: 完了他又说我是什么肝气犯胃呀、啊、
1: 嗯，
0: 我就吃了柴胡疏肝丸，就是龙胆泻肝丸、疏肝和胃丸，去年吃的还行，今年吃的就不见效了。完我又去了沈河中医院，完了开点中药，开点中药看效果也不算太明显，就是现在就是还是有点打嗝，打完嗝以后胃不舒服。完了前些日我就上医院体检去了，体检他说我那个呀好几种病，乳腺增生，那个甲状腺那个有 0.3 和 0.1 的小结节，他说问题不大。
1: 嗯，
0: 完了还说我有那个那叫幽门螺旋杆菌呢。
1: 你这个你这就典型的功能性胃肠病啊。
0: 啊，
1: 那因为照顾老伴儿累着之后造成的胃功能紊乱嘛。这个中医解释就属于五脏六腑不协调了。你这个单纯的一个解决疏肝的问题就已经不够了，脾功能肯定是虚了，心肾是肯定不交了，五脏六腑都联系到了。我建议你用这个香港养和医院的逍遥汤，完再有一个就是有一个新药抑制结节的，哎，到这个年龄了，脏器功能紊乱，容易长疙瘩、长结节的，哎，这个预防结节叫溶血磷脂酶，把这两个用上就可以了。
0: 溶血磷脂酶，磷脂酶啊，
1: 对，让我们身上这些细胞啊再生修补的时候长到一起，俩细胞一碰它就不再继续长了，这个功能就是溶血磷脂酶的功能，它就不会长结节，不会增生。你关键就是长期的心理焦虑，现在人这样情况很多的，有一点风吹草动自己承受不了，时间久了五脏六腑就都出问题了，就像我说了，心肾不交你肯定有，脾虚你肯定有，肝气不舒你还有。
0: 对对对，我都有。
1: 所以说的话，你这个单纯一个疏肝肯定不够，你关键一定要把这个五脏六腑协调起来。所以说，我就建议你用这个香港养和这个逍遥汤是最适合的。
0: 哎，施主任，那啥时候能有啊？就是现在有吗？
1: 现在我正在帮大家解决的是溶血磷脂酶，逍遥汤也快，因为溶血磷脂酶更急，这个呀刚刚在香港上市的，就是结节包块新的产品了，别的没什么事儿。
0: 那个我那个妇科呢还有点毛病，妇科就是我更年期的时候吧，完了就是他检查我，就俺们铁路部年体检嘛，他检查我有子宫肌瘤，完了大夫说不用做手术。现在那就出现，就是检查体检的时候又检查出来，他说我有一个什么囊肿包块，完了我又做的那个筛查，完他说那没问题，就是外表。
1: 你已经过得这病的岁数了。
0: 啊啊 啊,
1: 啊。想的太多了。
0: 是是是，我有点像我前些日子吧，孙总，我跟你说哈，我现在都用上那个什么了，安眠药了，就是。嗯，就是护理他这五年了吧，我一直就是从他有病以后我就睡眠不好，身体就一天不如一天的，睡眠也不好了，吃饭也不好了，两肋也胀了，完了也打嗝了，
1: 精神压力太大了。你用这个香港养和医院的逍遥汤，预防结节叫溶血磷脂酶，把这两个用上就可以了。
0: 啊，
1: 没大事儿，
0: 没大事儿哈。
1: 嗯
0: 啊，那谢谢孙主任啊，另添麻烦了啊。
1: 没事啊，好，
0: 嗯，
1: 好，再见。
0: 好，谢谢你啊，
1: 嗯，
2: 好，再见，这位朋友。溶血磷脂酶靶点病变抑制剂源自德国夏里特医学中心研发，点对点去解决细胞病变的基础，水解变性的溶血磷脂酸，抑制细胞迁移、血管生成等问题。攻克溶血磷脂酶，就等于从根本上攻克了每一颗细胞病变迁移的可能性。2026年开年，德国、香港同步上市，咨询电话是400-090-5876 400-090-5876 400-090-5876。好，继续有请下一位朋友。你好。
1: 喂，你好。
3: 哦，您就是孙主任对吧？
1: 啊，是我啊。
3: 孙主任你好。
1: 嗯，
3: 我呢就是想来找您看看啊。
1: 啊，你说。
3: 因为我呢年龄吧，今年也不大，我才52岁嘛。
1: 嗯。
3: 但是我跟你讲啊，我就是 有好几年了，一直呢就是。

0: 从44岁的时候吧，我这个妇科就一直有点问题。
1: 嗯。
0: 但是呢，问题不大。
1: 嗯。
0: 医生就说呢，就说长得有那个肌瘤，就是比较小。
1: 嗯。
0: 然后你说做手术吧，他好像又够不着那种，
1: 嗯，
0: 就是让我那个定期复查。然后呢，就是医生跟我讲呢，就是说，嗯，等到就是说，如果说哪天就是闭经了啊，
1: 嗯，
0: 就月经不来了，
2: 他自己就好了。
0: 那如果说他还，哎，他就是说没有长的话，他就肯定好了。
1: 因为肌瘤啊是这样的哈，第一个呀，它是由性激素来控制的，等到你绝经之后啊，
0: 嗯，
1: 没有性激素了。它也就不会再长了。再有个肌瘤的治疗啊，需要不需要治疗，就是两个标准。因为肌瘤是不可能恶变的。一个标准是什么呢？就是啊，会不会引起流产。年轻人想要孩子的，有的肌瘤啊长的位置不好，就有点像啊给你下个宫内节育器，它就会造成流产。那这种肌瘤呢需要治疗。那再有一种呢，就是有的肌瘤啊会引起月经量增大，造成贫血的，那这种情况呢也需要治疗。治疗的方法呀，要根据不同的人选择不同的方法。你比如说年轻人没有要孩子，你肯定啊以保子宫为核心。那你说40-50岁我不想要孩子了，那就以肌瘤治疗为核心。那如果没有生孩子要求，也不会啊引起过量的出血，或者是已经靠近绝经期了，就可以不管它。如果说的我这个肌瘤现在50多岁了，我还是怕它长，或者是出血量比较大，这个时候不用积极治疗，一个是用一些药物来阻断雌激素，你比如长效避孕药就行。再有，我给你推荐一个方法，非常好使，不光是肌瘤，因为你要长肌瘤，我告诉你，你肯定有甲状腺结节，我都不用问，乳腺增生、甲状腺结节、肌瘤这三个是一套的，因为肌瘤的病因是内分泌失调。那我们年轻人女性在育龄期最大的内分泌腺是甲状腺，所以说你那个长瘤了，甲状腺肯定好不了。那同时的话，你肌瘤是雌激素孕激素功能紊乱造成的，那雌激素孕激素功能肯定会造成乳腺的问题呀。所以说那就是说的三个一起来治疗，我给你推荐个药，你记住的名字叫溶血磷脂酶。
0: 溶血磷脂酶。
1: 对，为什么溶血磷脂酶可以把这三个一起给你治了？因为啊，第一个甲状腺是什么？甲状腺是管新陈代谢的。女性啊，内分泌失调都是心里有事了，家里有什么问题，工作不顺心了，她经常啊会情绪不稳定。情绪不稳定的时候，人呢、就有的人一生气就特别能吃，有的人一生气就吃不下去饭，对不对？
0: 对。
1: 有的人一紧张就会很胖。有的人一紧张就会很瘦，这些呀就是甲状腺功能在调，它紊乱造成的。我们都说甲亢的人是能吃瘦，甲减的人是不吃胖，因为甲状腺管吃管体重。所以说你的甲状腺一会儿工作强一会儿工作弱，它就一会儿增生一会儿萎缩，时间久了在甲状腺内也就会形成很多结节。那子宫肌瘤也同样道理，乳腺增生也是同样道理。那为什么会出现增生？很重要的，我们人细胞啊，正常在增生的过程中，两个新的细胞越来越大，当它俩碰到一起的时候，就会相互传递个信号，就不要再长了。那如果这个信号传不出去，它还会继续长。就像说一个屋子，我这里边呢能住10个人，我现在10个人都住进来了，他们会往外呀送一个信号，就这屋已经住满了，别再进人了。如果你的信号表达不出来，他会不断的往这屋里派人，这屋里的人就会10个、20个、30个，那换成细胞不就变成包块增生了吗？这个信号是什么呢？就是溶血磷脂酶。因为细胞膜是磷脂，如果磷脂达到一个满足正常条件之后，我们身体就会分泌溶血磷脂酶，让这个细胞啊不要再放增生的信号，细胞就不会再继续长了。你这个溶血磷脂酶放不出来，它就会不断的长结节、长包块。那这些结节啊，在你没有控制的时候，它会越长越多的。那再长突破性生长，那就是恶变了。所以说的话，我就让你啊用这个溶血磷脂酶，这样以后啊身体才会不长结节。现在长的结节以后也不会继续长，而且关键它不会恶变。
0: 那就好。其实我跟你讲，其实我也蛮害怕这个事儿的。我一直呢每年都定期检查，因为。

0: 这个是啥呢？它不是单个的，它是多发性的。
1: 那无所谓，你这年龄在这摆着呢嘛，你注意点甲状腺、乳腺的就行，尤其乳腺的，子宫的你可以不管它了。
0: 哦，另外呢，就是我这个腰椎也不太好啊，腰椎呢它就是有了个侧弯，哎，一直呢也就是腰疼，我有时候我就联想到一块了，我这是不是这个妇科的这个问题啊，又引起了腰了。有时候这么一想的话，就想上医院去查一查，看看有没有什么毛病。
1: 我很简单的去鉴别哈，妇科引起的腰疼啊，它有往下坠的感觉，而且会跟月经有关系，要不就排卵期疼，要不就是月经前疼，要不就月经后疼，它那时间呢特别准，而且每次都会有往下坠的感觉。而腰椎引起的疼啊，它是跟你姿势有关系的，躺着坐着弯腰扭身，哎，这时候疼，这是腰椎的疼，不用做检查，很好鉴别的。你五十多岁人做检查，那腰内弯突出几率太大了。你就按我说的方法，一到那每个月的这个时间就开始疼，或者一疼啊，那小肚子就往下坠，那就是妇科来的。哎，你说我不敢弯腰，我不敢捡东西，不敢转身，一转身一捡东西就疼，哎，一上下楼梯就疼，那是腰椎来的啊，好鉴别。
0: 那您这说的这真的是专业的人，还是啊，这个专业的事情还是得找你们这专业的人。你说我们自己给瞎琢磨着。
1: 你就记住这个溶血磷脂酶，你一定要吃上，要不将来呀，你身上那些疙瘩增长了，它会越长越多的。你是这个体质啊、哦？哎，
0: 嗯，好、
1: 哎，
0: 那就感谢您了啊，非常感谢。
1: 不客气，哎，好，再见。
0: 再见。
2: 好，再见，这位朋友。人的每一颗细胞啊，都是由磷脂构成。好细胞的磷脂对人体是具有保护作用的，比如血管内皮细胞保护血管壁的光滑，那坏细胞上的磷脂啊就是催命的啊，比如说结节细胞、息肉细胞、囊肿细胞、病变细胞，这些磷脂遇到炎症呢会形成溶血磷脂酸，这是细胞信号传导器，直接促进病变细胞的无限复制、增殖与存活。而溶血磷脂酶呢被称为是靶点病变抑制剂，直接水解溶血磷脂酸，截断病变细胞之间的信号传导，大程度抑制病变细胞的增殖、迁移和侵袭。咨询电话是 400-090-5876 400-090-5876 400-090-5876。好，继续有请下一位朋友。你好。
1: 喂，你好。
3: 哎，你好，孙主任。
1: 哎，是我。
3: 您辛苦了。
1: 啊，不客气啊。
3: 在百忙中接我的电话。表示感谢。孙主任。我是沈阳的患者。我是51年生人。我不占用你更多的时间。我就把我哈，就是直通车开始听节目以来，就是我受益匪浅。所以就想跟孙主任哈交流一下子我的身体状态。
1: 您说啊。
3: 我主要有颈椎病。完了那个就是腰不太好。腰不好。换季的时候吧，就是胃寒得一段时间才能就是适应这个环境。所以整个的脚啊和手都可凉了。完然后呢哈，这个颈我不知道哈，就是这个是颈椎带的呀还是怎么回事哈，我的头吧。有时候麻，完然后呢就是有时候疼，完了还有就是一胀一胀的感觉，好像是我以前做过检测吧，它属于就是脑血管痉挛。
1: 所有的症状都是血虚的症状啊。
3: 啊，是血虚的症状。
1: 对呀，你这没有血它身体能热吗？
3: 啊，
1: 没有血器官能有营养吗？
3: 啊，属于血虚是吧？
1: 对呀，所有的症状跟脑血管没有任何关系啊。
3: 那就是我这个颈椎对脑袋就是这方面有没有影响呢？
1: 你的脑袋是颈椎引起的，但是你的颈椎你所有的病都是血虚引起的，你不把血虚调理过来，这些症状你用药白用啊，到不了地方啊。
3: 你说的现在就是调理一下子血虚是吧？
1: 对呀，补脾。
3: 补脾。
1: 对，你胃肯定也不好，因为后天之血是来自于脾呀、你脾功能不好，脾虚这些问题都解决不了。
3: 然后呢哈，我还有个什么毛病呢，就是这个夏天吧，我觉得哈，就是比一般的同龄人呢，就是汗好像出的有点多，出汗以后吧就特别怕风吹，特别怕风、 就是夏天哈、啊，我在家里边哈、啊，就是什么空调啊，什么电风扇呢、啊，我都不能吹。
1: 血虚的人呢、啊、是必有气虚的，因为血为气之母啊。出汗这两个原因，一个是阴虚，一个是胃气不足。阴是在血，气是从血产生的，所以说当你血虚的人肯定守不住自己的汗呐。
3: 啊、哦，是这么回事儿。
1: 对呀、啊，所以说的话，你现在你说我补骨头，我可以用，就比如像我们说用骨胶原、补骨方都可以，关键你得先把血补上啊。
3: 那么我得用点什么药呢？
1: 70多岁了，归脾丸已经来不及了。你这样，你用养荣丸吧。补脾
3: 丸，
1: 哎，对，补心脾。
3: 啊，养荣丸。
1: 对，你这症状血虚，你血虚就用养荣丸，们同时啊，像骨胶原、辅骨方这些药你都可以用啊。但是你在血没补上来之前，这个药效果达不到。
3: 养荣丸，咱们这个那啥直通车有吗？有。
1: 到药店去买就行。
3: 啊，药店就可以是吧？
1: 对对啊。
3: 这个药好买吗？
1: 好买。
3: 养荣丸。
1: 对，
3: 这个荣是哪个荣呢？
1: 荣国府的荣，《红楼梦》里有这个药，就是林黛玉吃的那个药。你看你的症状多像林黛玉啊！
3: 脚凉。
1: 是这样，弱不禁风嘛、哦。林黛玉的典型表现就是弱不禁风嘛。
3: 就是我那个头麻的时候也都是属于这个气血不足，上不去，是不是？
1: 对，是血虚引起的，这是根儿啊。
3: 这个我这个知道这个根儿在哪地方就好那啥了、就好多了。
1: 行。
3: 另外吧，就是孙主任哈，就是我这个就是那个脑鸣，我觉得吧，就是好像是脑袋里头总有那个就是碎声，就是那就像好像是那个农村哈田野里头呢，就是那个知了，就那个碎、是不是脑鸣啊？那个我就最近发现的。
1: 你这种声音有没有规律啊？
3: 好像是吧，就一直就是那个声音。
1: 一直就没事儿，如果一直有的话那问题不大，这个东西怕有规律波动性的脑鸣，不是波动性脑鸣的话那也是血虚造成的。
3: 啊，
1: 哎，收不住阳就会出现这种现象。如果要是有波动性的那个声音呢，跟你脉搏是跳动一样的，那样的话要小心，那样的话要做一个脑血管造影，哎，要防止是动脉瘤。如果没有这种波动性特点不用去管它。
3: 没有，就好像是吧，就是一直哈，就像那个哈，就是那个蛐蛐响的那个动静就很小很小的。
1: 那你这个也是长期血虚造成的？
3: 也是血虚是吧？
1: 对对对，
3: 那好了，那我知道了。哎，孙主任，同一日吧哈，我发现一个这个现象，就我这个左眼哈，就是左眼睛的眼角哈，就好像是一个眼泪哈，就是把我这个眼睛哈挡了一点儿。挡了一点，当时吧，我的头也是不得劲儿，不得劲儿。我当时我心里头就没有底了，很害怕。我合计这完了，我说这眼睛是怎么的了？完了后来能有个一两分钟吧，那个劲儿就过去了。孙主任，这是怎么回事呢？
1: 岁数大了呀，偶尔会有小动脉阻塞的，就像你一做 CT， 肯定会有很多腔梗的。有一根小血管偶尔供血出现异常，很正常的，不用紧张。
3: 那好了，
1: 哎，好
3: 了，孙主任，谢谢你了啊，您辛苦了，辛苦了，再见。
2: 嗯，好的，这位听友，我们再见。这里是港药直通车，更是1949年以来首次将香港大药房引进内地，做到两地药品互通的便民节目。服务热线400-090-5876，400-090-5876，400-090-5876。时间关系哈，今天节目就到这儿了，明天同一。你还去香港吗？帮我看看有没有小犀牛鼻炎喷雾剂，我是几十年的鼻炎了，就这个好使，喷两下一天都不难受。
4: 不去了，每次去都给大家带药，香港大药房人太多了，排队就得排一天了。
5: 你经不经过香港大药房？
4: 这药是代购的话得加钱啊，这个药材香港也是非常少的，要是加钱我就去给你找找。
2: 你去香港了，真巧，帮我带几盒显咳胃散，加点钱都行啊。
6: 不是钱的事儿，让我代购要的太多了，真背不动。
2: 不用麻烦了，香港大药房全面覆盖，即日起正式开通港药直通车，将香港180年流传的惠民药、稀有药
6: 带到您身边。
7: 香港大药房拥有科技浓缩中药，同时

0: 香港大药房拥有全世界顶级药物资源，在这里让药物纯度回归80年代，让用药价格回归80年代。港药直通车带您去香港。
1: 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我是主持人杨迪，欢迎您收听今天的港药直通车。港药直通车栏目是1949年以来首次将香港大药房引进内地，做到两地药品互通，为您提供香港经典老牌惠民药，找惠民药，找稀缺药，就在港药直通车。港药直通车将顶级资源带到您身边，为您保低价，保质量，保证给百姓带来优质渠道。同时，本节目由副主任医师孙鹏坐诊。
0: 孙鹏53岁，副主任医师，曾担任辽宁、北京、广东及东南亚等海外多家医院院长。1995年以第一名的成绩毕业于大连医科大学，因成绩突出，医术精湛，28岁破格晋升为主治医师，32岁获得副主任医师职称，33岁升任为市级人民医院院长，后赴港进行学术研究，任香港豫园集团旗下3家医院院长，香港大药房药物研发负责人。
1: 下面有请孙主任。
2: 主持人好，听众朋友大家好。
1: 你好，孙主任。
2: 哎，
1: 孙主任，其实我们也发现啊，在过去啊几十年的时间，包括像美国呀、德国、日本，还有其他一些，
2: 香港是全球的集散地，不管是金融还是医疗，或者是哪个企业想上市，打开香港渠道就等于打开了呀世界窗口。
1: 没错，
2: 像是一个新药一旦在香港上市了，马上啊就会复制到各个国家，所以说它是一个核心的跳板。给大家举个简单例子，一个新药新技术的研发前期的投入啊可能是几十亿几百亿。比如说德国才有啊8000万人口。靠自己国家想马上回流是非常慢的。
1: 人口太少了。
2: 那美国的特点是什么呢？
1: 资本想赚钱。
2: 对。所以说你看呀，美国呀想打开国际市场全球的市场，好的方式呢就是啊和香港同步上市。一旦进入香港，不管投入多少钱都能啊几个月或者是啊几年把钱快速的收回来。
1: 这个时间就会缩短很多啊。
2: 对。
1: 因为同步香港地区了，就等于是同步全球了。
2: 所以为什么香港是翘板呢？全球顶尖的医药企业像是拜耳、辉瑞、强生、罗氏等等。只要有新药上市，第一时间一定是香港同步。
1: 是的。
2: 给大家举个例子，美国在2019年研发的病变电场疗法就是在香港同步上市，是全球首创的新型病变治疗设备。它干扰病变细胞有丝分裂，所以当时在香港上市迅速得到国际认可，先后被欧洲、亚洲等地区引进，仅仅不到一年时间，不光是研发人力成本收回，还存利创收6.05亿。
1: 所以港药直通车现在连通的是核心枢纽啊。咱们港药直通车节目开通之后，就等于是带着大家走在这个前沿了。
2: 2026年1月1日，开年第一天，德国柏林夏利特就在香港同步上市一个产品。这是夏利特研究15年的产品，上市的时候被誉为伟大的成果。因为它和现在所有抗病毒药技术都不同了。可以说是开创一个新时代。
1: 您说这个德国柏林夏里特这是一个什么地方，什么机构，以前没听说。

0: 前非常权威的一个医疗机构。
1: 嗯，
0: 你知道他从1901年到现在120多年，获得诺贝尔夏里特就占了13人。
1: 啊，
0: 所以说你看以前说呀，美国先进，日本先进，但从诺贝尔奖医学奖这种新型医学研发上讲，夏里特是权威的。
1: 咱不说别的啊，就光这13位诺贝尔奖含金量一下子就上来了啊。
0: 而且夏里特很多研发成果我们现在都在用。
1: 嗯，
0: 就像大家呀都知道的破伤风疫苗，
1: 嗯，
0: 它就是夏里特在1890年研发出来的。
1: 哎呦，这个可太厉害了啊。而且这个破伤风疫苗也是大家伙非常需要的。
0: 他们还有啊尖端的技术。夏里特研究团队开发了人工智能模型，
1: 嗯，
0: 通过分析病变细胞的表现、遗传特征，在无需手术活检的情况下，实现快速无创的病变诊断。
1: 嗯，大家都知道，就是咱们很多地区想要检测病变，必须提取出来，然后化验，而这项技术它就直接摒弃了手术开刀啊，这个差距就很大了。
0: 对。要不怎么是啊尖端的研发中心呢？
1: 嗯，
0: 它是通过脑脊液等液体样本实现液体活检，
1: 嗯，
0: 已在临床病例中成功确诊中枢神经系统、淋巴病变等疾病，不光是快速无创，最重要的是准确性还高。
1: 嗯，
0: 对于脑部检测准确率高达 99%， 对于其他的170多种病变类型总体识别准确率达 97.8%。
1: 嗯，都是很高的啊。有这技术直接就能检查出来病变，咱们就压根不需要再遭罪了。
0: 对呀，你看检测很厉害吧，那我告诉你它还有更厉害的。
1: 哦，
0: 就是我刚才说了它叫靶点抑制病变的产品。
1: 咱以前老是听说这个靶向啊，但还真是第一次听到靶点，这一下子也是提升了一个高度。
0: 按照你自己的理解，你感觉靶点和靶向有什么区别？
1: 嗯，我感觉靶向呢是有点指明方向的意思，但是呢咱们有可能在这个期间会走点弯路。靶点呢就是点对点，能够精准直达走直线的。
0: 准确来说就是目标明确，
1: 嗯，
0: 针对性强，就像是给导弹装雷达一样，直接定点，而不是像之前只知道大概率的方向，
1: 对，
0: 然后一点点排查，最后再去针对。
1: 嗯，
0: 从效果上来说，靶点准确率高，见效快。
1: 嗯，
0: 它真正的厉害在于，它是从最基础的层面上去解决问题。你知道人最基础的单位是什么吗？
1: 哦，这个我知道，细胞。这细胞是人的这个基本组成单位。
0: 细胞是老生常谈了。
1: 嗯。
0: 但是细胞上有一种很核心的物质，这个物质在好的细胞上是保命，
1: 嗯，
0: 在坏的细胞上是催命，而且每颗细胞当中都有这个物质。
1: 那这个物质到底是什么呢？
0: 这个东西叫磷脂。
1: 磷脂，太熟悉了，之前咱不是讲过吗，它是保护血管的。
0: 没错，所有细胞它就一定有磷脂。
1: 嗯，
0: 因为没有磷脂它就组成不了细胞。
1: 它很关键。
0: 磷脂就是细胞上啊所有的膜性成分的主要结构。
1: 嗯，
0: 细胞上啊会有细胞膜，把每个细胞隔开，
1: 嗯，
0: 把细胞和血液隔开，这层膜就是磷脂组成的。
1: 哦，
0: 而细胞里边呢还会有很多细胞器，每个细胞器也
1: 不一样的啊。但咱能发现好细胞它发挥的作用一定是有好处的。那当然了，坏
0: 它遇到炎症刺激的时候会产生很致命的物质，溶血磷脂酸。
1: 我想问问孙主任，它在这个结节啊、息肉啊、包括囊肿上能发挥什么样的作用呢？
0: 病变细胞的信号传感器。
1: 大家一定要注意一个关键词啊，叫病变细胞信号传感器。
0: 溶血磷脂酸是信号前提，增加病变细胞的信号传导，让细胞信号传导增快。增快的结果是什么？就是让所有的病变细胞增殖、迁移、侵袭和血管生成。
1: 嗯，这一听觉得就特别可怕的一件事儿啊，这个信号要是无限的复制下去，那这个病变细胞它不就是无限的增殖？

0: 越来越多吗？
1: 不仅是无限增长，溶血磷脂酸还能抑制肿瘤细胞凋亡，临床上诱导病变细胞死亡。你会发现很多药物是不成功的，诱导不了它，就是因为这个溶血磷脂酸，它就像不死药一样，它抑制病变细胞内的蛋白凋亡，蛋白不死，病变就不死了。
0: 前边呢是拼命的诱导，后边始终又给它提供动力来助力，所以说不是药不好啊，而是说真的是有人在给它拖后腿。
1: 对，溶血磷脂酸的浓度高，就能增强病变细胞的存活能力。你看正常细胞啊，都有自己的分裂固定的次数。你比如说脑细胞，一辈子就分裂一次。心肌细胞也是分裂一次。而胃黏膜细胞每天都会分裂。而病变细胞的特点呢，它没有时间限制。它无限分裂，
0: 一直在分裂的状态。
1: 对，那它背后的推手就是溶血磷脂酸。
0: 我可明白了，那这种物质说白了，它越早清除掉，咱大家伙才能越安心。病变细胞复制的这个速度非常快，在网上曾经看见过说这个卵巢病变的朋友，人瘦的皮包骨，但是这个肚子特别大，就像是那个怀了三胞胎一样，里边全是病变细胞，清都清不掉。
1: 信号传导越快，病变细胞增殖的就越快，所以这个溶血磷脂酸不解决，病变就是解决不了。
0: 就算是现在有这么多抗病变的药，有这么多治疗的方法，也仅仅说是管一时啊，因为只要有溶血磷脂酸，病变细胞还能重新被激活，它继续增殖复制，没完没了的状态。
1: 现在在临床上这么多抗病变的方法，包括放疗、化疗等等，都想诱使病变细胞死亡，阻断病变细胞信号传导，很难做到。为什么？因为始终有人帮他作案，这个帮凶不解决，什么方法都白费。
0: 是的。
1: 而解决帮凶又是最难的，因为人每一颗细胞上都有磷脂，接触到炎症的时候，它都会释放溶血磷脂酸，它们浓度越高，病变的风险就越大。所以点对点去解决细胞病变的基础，每一个细胞都逃不掉，解决它就等于是从根本杜绝了病变的出现。
0: 所以说夏利特的这个最新的产品应该是主要针对于溶血磷脂酸。
1: 对，德国一开年就推出最新研究，它不是偶然，不是说突然间成功了。其实在去年的时候，所有临床就已经全部结束了，开年第一时间推出，而且选择了全世界的金融中心，它的目的很明确，就为了快速的去复制到全球。
0: 是的，这样哈，病变患者也有了新的希望，点对点从细胞磷脂这个基础的层面解决问题，这是规避病变好的方法。如果大家对夏利特最新产品感兴趣，或者想找孙主任的，都可以拨打我们节目热线 400-090-5876 400-090-5876 400-090-5876 400-090-5876 400-090-5876 400-090-5876
2: 你吃一副中药多少钱？
3: 那得看啥配方啊，反正一般都得五六百。
2: 我昨天开一副中药450，医生还说让我长期喝汤药调理，这也消费不起呀。中药太贵不用愁，来港药直通车，香港大药房正式入驻内地，这里有科技浓缩中药，180年来伴随港区人民强身治病，同时香港大药房拥有全世界好的药物资源。
3: 香港大药房开启港药直通车，在这里一副中药最低核算至1元，复方多方可核算至2到10元不等，四季调理都能吃得起，体验港区老年人的四季调养。
2: 听人家说。

0: 说的我都着急了，怎么买呀？我们也去不了香港啊。
1: 是啊，别说去香港了，一辈子省都没出过。
0: 别着急，港药直通车已经全线开播，不需要代购，不需要去香港，最主要的品质好，价格低，喝中药再也不心疼钱了。香港大药房的正品保障。
2: 所以啊，医疗界都知道，
3: 嗯，
2: 溶血磷脂酸是病变的罪魁祸首，
3: 嗯，
2: 一直都在找解决办法，
3: 看看怎么对付它。
2: 对，那过去15年呢，美国、英国，包括我们国家所有的地方啊，都在研究，
3: 嗯，
2: 但第一个领跑成功的是德国的夏利特，
3: 攻克了，
2: 对，他真正研究出了攻克溶

0: 任何地方啊，其他的东西啊，去溶解都很困难。
1: 嗯，
0: 只有溶解磷脂酶非常方便。
1: 嗯，能做到。
0: 就像是脂肪酶能溶解脂肪，蛋白酶能溶解蛋白。
1: 嗯，
0: 别的东西溶解不了。
1: 特定的。
0: 对，这就是人体的基础结构。所以说，溶血磷脂酶在过去啊几十年当中，人们都在研究它。
1: 嗯，
0: 为什么一直没有结果？就是因为啊，它是细胞最基本的底物，想溶解它，这个成分呢、啊，必须含这个底物，
1: 嗯，
0: 否则没有任何办法。
1: 所以这个溶血磷脂酶是新的突破，它终于找到这把钥匙，点对点来解决问题了。
0: 对，就是一把钥匙开一把锁。
1: 对，
0: 对不上就打不开。
1: 是的，
0: 溶血磷脂酶、溶血磷脂酸里边都有磷脂，它的底物是一样的。
1: 是的。
0: 磷脂酸就是溶血磷脂酶的底物，简单的说呀，是同源同根，所以说才能实现呢点对点进行分解。
1: 嗯，这就容易了啊。
0: 哎，就像我们中医的五行一样，
1: 嗯，
0: 相生相克。
1: 嗯，也就是老百姓所说的，说什么钥匙配什么锁啊，这个钥匙配对了，锁也就自然打开了。那孙主任，我想问一下，这个溶血磷脂酶它到底是怎么解决这个难题的？
0: 具体啊主要是三大作用。
1: 嗯，
0: 第一呢就是直接切掉病变细胞的信号通路。
1: 嗯，
0: 哎，溶血磷脂酶水解呀溶血磷脂酸，降低其在细胞外面细胞内液的浓度，减弱病变细胞的信号传导。
1: 嗯，
0: 切断病变细胞之间的信号传导，才能真正抑制病变细胞的增殖、迁移和侵袭。
1: 嗯，这就好像说双方交战一样，这头直接切断了敌方的通讯，让对方啊觉得就是依靠不了外边这个信息源，他什么也干不了了。
0: 所以说呀，为什么它是一个伟大的成果？
1: 嗯，
0: 对于病变来讲，被列为病变的辅助用药，德国呀在做临床实验的时候，曾经有一期啊针对乳腺病变的治疗，发现常规治疗之后啊去检测溶血磷脂酸浓度，依然能达到 60% 以上。
1: 啊，
0: 这就意味着只要是病变细胞没杀死，马上就会增殖。
1: 嗯，哪怕剩一个都不行啊。所以很多时候病变即便是做了手术，大家会发现依然有复发的这种可能性。
0: 那溶血磷脂酶研究成功之后，德国做了大量的临床，如果常规治疗过程中搭配溶血磷脂酶，可以快速降低溶血磷脂酸的浓度。
1: 嗯，
0: 病变细胞之间不识别，信号不传导。
1: 嗯，
0: 乳腺病变五年的存活率啊能超过 98%。
1: 嗯，以前啊咱说病变细胞复制快，怎么干扰都很难啊，但真正把细胞上最主要的这个核心解决掉的时候，这种信号传导直接切断了，并且咱发现这种切断它是长久的。
0: 而且这只是作用的其中之一。
1: 嗯，
0: 还有啊第二大作用
1: 是什么？
0: 可以诱导坏掉的细胞凋亡和自食。
1: 嗯，
0: 因为它可以啊水解溶血磷脂酸，它的浓度会在细胞里边直接降低，这个时候啊人体的自食意志就解除了。哎，然后病变细胞就被包围起来，给它严丝合缝的封闭起来。
1: 这种封闭啊，它也阻断了营养对这些细胞的一个供给了，因为直接给它封上了啊。
0: 对，封闭之后啊，营养就不会再提供给它了。
1: 嗯，
0: 断粮了。
1: 对，
0: 所以以前的时候，我们说病变细胞为什么可怕？因为它会不断的消耗人自身的营养。
1: 是的，都供给。

0: 给他了啊。过去这大家说，哎呀，得这病跟这个病变细胞玉石俱焚，我不吃饭，把这个病变细胞给他饿死。
1: 嗯，因为可能吗？
0: 那肯定不可能啊。人要不吃，他还会消耗你自身的营养。你看病变患者吃的很多，但是依然有一些朋友是很瘦的啊。
1: 因为病变细胞抢营养是非常厉害的。
0: 对。
1: 它摄取营养的能力是正常细胞的20倍。
0: 嗯。
1: 举个例子，你吃一大碗米饭，病变细胞能抢去大半碗。
0: 嗯。
1: 所以在这种情况下，就是不吃饿死了，病变细胞也不会立刻死亡。
0: 是。
1: 因为病变细胞比正常细胞更耐受饥饿。
0: 嗯，它活得更久啊。所以病变细胞啊，咱既要把它封闭，又要阻断营养，这是一个最佳的一个方式。
1: 对，封闭之后的话，不仅是断了营养供给，还会在内部去消耗它。
0: 嗯，
1: 最后把它消耗到死亡了。
0: 这就相当于说外无救兵，内无援手，它没有办法了。包括很多病变药物都是这个原理啊，但是有溶血磷脂酸在就很难达到目的了。
1: 就拿呀息肉结节来说，
0: 嗯，
1: 只要是长一个，很快周围就出现好几个，
0: 嗯，
1: 都是割一茬又一茬，
0: 像韭菜一样。
1: 对，这是因为什么你知道吗？嗯，
0: 就是根儿没找到，咱大家光解决的是表面问题了。
1: 对，那根儿是什么？就是这些细胞啊自身自食不了，就会不断增大增多。
0: 嗯，
1: 所以说我们用了很多的药阻断营养的，阻断血流的，但效果都不理想。
0: 对，
1: 但是一旦治疗到磷脂层面的时候，就会解决到根上了。
0: 是的，点对点解决的就是细胞基础的物质，把病变的基础啊趁早给解决掉。
1: 所以对结节、息肉、囊肿、包块来讲，这个底物没有了，病变风险就没有了。
0: 是的，
1: 你不用长这个结节就去切。
0: 嗯，
1: 德国夏里特做临床的时候，给肺结节、血流信号丰富的人去用。
0: 嗯，
1: 吃溶血磷脂酶，把溶血磷脂水解之后，结节细胞会被自身的自噬体包裹，
0: 嗯，
1: 形成封闭，并释放物质让细胞能量耗尽。一般吃一个月的时间，结节细胞的活跃度开始降低。
0: 嗯，
1: 三个月的时间，结节不再增长，
0: 控制住了。
1: 六个月的时间，结节内血流信号减弱，甚至消失。嗯，这意味着什么？
0: 意味着结节不能再长了啊。
1: 没错。
0: 嗯，
1: 结节细胞已经凋亡了，它不需要血液的供应了，没有供血就不会发展到病变。
0: 是的。
1: 而且大家吃的药对于结节、息肉没有任何作用，肺结节吃点抗生素，胆囊息肉小一厘米都不管，超过了才切除，没有一个是针对细胞自噬发挥作用的。
0: 嗯，所以这么多年下来啊，大家会发现切了又长，长了再切，反反复复的情况。
1: 但现在不同了，用了溶血磷脂酶以后，直接精准诱导坏细胞自我死亡。
0: 嗯，
1: 到时候有结节的，结节不会变大，有息肉的不会再变多。
0: 嗯，
1: 切除以后不会再长，你也不用担心它病变。
0: 嗯，
1: 因为病变细胞的基础已经清理掉了。
0: 是的，溶血磷脂酸呢，它这个水平降低之后啊，病变的朋友就避免了继续发展，包括像大家担心的这个转移的问题啊，也有可能就规避掉了。
1: 转移这个词啊，就说到核心上了。
0: 嗯，
1: 目前在全国病变上讲，真正病变死亡的原因 90% 以上就是远端转移。
0: 哦，你像我之前有一个同事，他家的亲属20多岁结肠病变，发现的时候说已经是淋巴转移了，最后就很遗憾啊，是没有救过来的。
1: 这种情况临床当中啊，我们经常看到很多患者，哎，因为年轻，治疗啊就非常积极。
0: 嗯，
1: 手术、放疗、化疗，
0: 对，
1: 靶向治疗一起都用了，
0: 能用全用了。
1: 但用了之后啊，效果经常是非常不理想的。
0: 嗯嗯，
1: 而且呢，病人呢会活得更痛苦。
0: 没错，其实当时医生也是这么讲，他们家后来也是把这个事儿就想开了，拿着钱出去旅游，一共是差不多将近3个月的时间，但这个事儿依然挺可惜的一个小伙子啊。
1: 所以为什么说溶血磷脂酶是伟大的研究成果？

0: 它是降低溶血磷脂的浓度，从底物上预防病变出现，预防出现远端的转移。
1: 那咱有结节、息肉，包括囊肿等等这些朋友，甚至啊有一些是有家族遗传史的，咱可以提前把溶血磷脂酶用上，就可以规避病变的风险。而且我们借着港药直通车这个节目的东风，直接是和世界接轨，否则啊真正到大家伙身边，至少估计啊还得两年以上的时间。
0: 正是因为啊溶血磷脂酶能够专门解决溶血磷脂的问题，能够从细胞磷脂方面去解决病变问题，预防病变的产生。德国夏利特耗时15年成功研发出来的溶血磷脂酶，我们整个医疗界对它的认可度是非常高的。所以在2025年通过临床验证结束之后，在今年一开年和香港同步上市，就是为了在全世界面前亮相，抢占市场，普及向全球。
1: 德国夏里特医学研究中心今年一开年推出的溶血磷脂酶，在新一年当中，对于所有像囊肿啊、结节啊、息肉啊这一类的靶向药来说啊，它是开年第一个亮眼的产品。所以溶血磷脂酶是一个值得一用的好产品，它的这种预防效果是超越了一般的用药。那么有结节、息肉、包块、囊肿的，害怕病变的朋友，有条件一定要用上溶血磷脂酶。如果大家对它感兴趣，或者想找孙主任的，都可以拨打节目热线 400-090-5876 400-090-5876 400-090-5876 400-090-5876 400-090-5876 稍事休息。
2: 你吃一副中药多少钱？
3: 那得看啥配方啊，反正一般都得500-600。
2: 我昨天开一副中药450，医生还说让我长期喝汤药调理，这也消费不起呀。中药太贵不用愁，来港药直通车，香港大药房正式入驻内地，这里有科技浓缩中药，180年来伴随港区人民强身治病，同时香港大药房拥有全世界好的药物资源。
3: 香港大药房开启港药直通车，在这里一副中药最低核算至1元，复方多方可核算至2-10元不等，四季调理都能吃得起，体验港区老年人的四季调养。
2: 听人家说的我都着急了，怎么买呀？我们也去不了香港啊。
3: 是啊，别说去香港了，一辈子省都没出过。
2: 别着急，港药直通车已经全线开播，不需要代购，不需要去香港，最主要的品质好，价格低，喝中药再也不心疼钱了，香港大药房的正品保障。
1: 欢迎您继续收听，这里是港药直通车。好，下面时间接听今天的热线。您好，这位朋友。
0: 喂，你好。
4: 哎，你好，孙主任。
0: 哎，是我啊。
4: 就是给你打电话，我也想咨询一下我妹妹的一个病。
0: 啊，您说。
4: 啊，我妹妹今年51。
0: 嗯。
4: 她是这个乳腺吧？她是、她不是两左侧的，左侧是发现那个2公分的2厘米的那个肿块、说是叫乳腺粘液，这么给。给判断的，然后我们在医院吧，就是说的给左侧就直接切了，切完以后大夫，因为他就是说的正处于未绝经，还没绝经呢，然后大夫就现在就给说的让吃那个什么西芬，那个叫那个你说我还
0: 那叫卵巢蓄势，
4: 西芬，然后就是吃这个，然后说的让他打3年那个针绝经，但是吃这个药的副作用就是说的会子宫内膜增厚，
0: 对，
4: 增厚的时候说的要是说的害怕还往那上转移，哎呀，你觉得自打发现这个病以后，我们也是心里头也非常担心，既然说的就是当时大夫说这个不转移，但是你说这才过了有将近3个月， 做完以后吧，但是我们去检查的时候，他那个子宫内膜增厚现在是10毫米了。
0: 嗯。
4: 然后就是发现就是右侧，因为左侧右侧吧又有闪立结节，然后说他那又不规则。
0: 嗯。
4: 然后有血流信号，这是我们看的那个，然后大夫说也不是特别好。
0: 嗯。
4: 所以我就是真的就像天塌似的，挺害怕的。
0: 嗯。
4: 我是想，哎呀，孙主任就是也想让你给分析分析他这种病，我们应该怎么预防，或者是怎么做呀？呀，现在你就总要去切吧，担心。然后、然后我们那个主治大夫还建议把这个子宫和卵巢也切掉。
0: 你这个哈，
4: 我就害怕转到那儿。
0: 我跟你说。不是怕转到那子宫卵巢，那乳腺肿瘤是不会向子宫卵巢去转移的，啊，这个东西你完全理解错了。这个治疗手段呢，吃药，不管吃曲普瑞林还是亮丙瑞林还是戈舍瑞林这类药，这叫卵巢去势。实际什么意思呢？就是乳腺呢，它是得有雌激素、泌乳素、孕激素，哎，来控制它的生长的。如果没有雌激素的话，乳腺是不生长的。所以说的话，乳腺肿瘤也一样，结节包块一样，它都要依赖雌激素。我们人体的雌激素是卵巢分泌的，但是到绝经之后呢，雌激素就会分泌的越来越少。所以说医生啊，为什么想给它切卵巢呢？是想把它自身的雌激素分泌彻底阻断掉了。这样的话你就可以不用吃雌激素阻断剂了，你就不用担心药的副作用了。哎，他现在呀、这个年龄啊，治疗啊有三种选择。一种选择呢就是啊吃药。一种选择呢就是啊假孕状态补充孕激素。因为孕激素会抑制雌激素的，但这副作用更大。
4: 嗯。
0: 那再有一个呢就是做手术切除卵巢。那我给你的建议，他这个年龄啊，我建议你选择第一种方法。为什么？因为他现在切卵巢的意义已经不大了，他已经马上就要绝经了，他自身的卵巢就要萎缩了，用药物去阻断雌激素，你再坚持个5年10年也就下来了。只要坚持下去啊，他这个乳腺结节啊，他生长速度就会受到控制。哎，再有一个呢，他也不会啊四处乱跑。女性各个年龄段呢，长结节包块长肿瘤，它的部位是不一样的。年轻女性啊，最容易出现长结节的地方是卵巢。哎，那到了壮年，也就是40来岁、30-40岁的时候呢，是宫颈最常见。到了40多岁的时候呢，就是乳腺最常见了。但是绝经之后最常见的是宫体，记住是宫体，不是宫颈。那这么转回来，我们说了，你吃雌激素阻断剂会造成它早更。也就是更年期提前，哎，这个影响不大，因为他年龄在这摆着呢，哎，影响不大，早更一两年也无所谓。但关键就是子宫内膜增生，现在是你最要关注的问题，因为宫体肿瘤的损伤风险治疗难度要远大于乳腺，哎，所以说那我们这边的方法是什么呢？就是坚持用雌激素阻断剂，这个没错，这绝对是他的首选。再有一个呢，监测乳腺，如果新出现的包块，你不用担心直接切掉，因为它这个年龄就在这摆上，乳腺已经进入萎缩的状态了。那子宫内膜那个地方怎么办？我给你推荐一个产品呢，你记住这个名字呀，哎，你问很多医生他都不知道，叫溶血磷脂酶。哎，这个溶血磷脂酶为什么很多人都没听说过？它太新了。它是今年才在香港同步上市的，而它是作为什么一种细胞传导调节剂，这个非常关键。我们人新生细胞长细胞的时候啊，它有一个自定的规律，我们医学上啊叫接触抑制，就是我身体上有个地方，比如说我手上被拉一刀，将来呢这个皮肤要长口，细胞要再生，两个细胞啊不断的再生贴那口的时候，左边一个右边一个，当左右两个细胞碰到一起的时候，一接触马上啊，细胞会传导哎一个信号，它就不会再继续长了。所以说长完的皮肤跟你原来的皮肤它就是一模一样的。但是如果没有这个接触抑制的话， 它会不断的长，就变成啊一个疤了，一个瘢痕了，那在体内就会变成结节。那如果这种接触抑制完全失控状态下，就变成恶变了。哎，所以说我们细胞能不能长结节，能不能恶变，关键的就是细胞的信号传导是不是正常的。如果这些细胞正常细胞长到一起，不再继续长了，我们不用担心结节，也不用担心肿瘤。但是如果它长到一起，它还堆堆接着往上长，那就麻烦大了。这个是什么？我们身体在用谁调控呢？就是溶血磷脂酶，因为细胞膜的成分就是溶脂。当细胞膜接触之后，它就开始分泌这种酶，分泌这种酶之后，就把这种啊继续生长细胞的信号给阻断，它就不长了。那你这个人如果身上啊甲状腺也长结节，肺也长结节，肠子也长肌肉，哎，乳腺也长增生，那它的原因是什么？就是你自身的溶血磷脂酶不足了。现在呀，我们就可以通过补充自身磷脂酶解决这个问题。你记住这名字啊，
4: 溶血磷脂，嗯，我记住了。
0: 嗯，
4: 那啥，他现在就是右侧这边这个，
0: 嗯，
4: 我这还没有长大，就是说的有这个迹象，但是说的，嗯，我就现在吃还来得及，
0: 来得及，来得及，
4: 嗯
0: 啊。
4: 它已经然后就先不用，
0: 对对
4: 用这么一个、啊、现在
0: 对，就是溶血磷脂酶再配合雌激素阻断，雌激素阻断我建议你用药物就行啊，不用手术。
4: 他们基本现在他吃的是这个、啊、
0: 嗯，手术有点太激进了，如果他再年轻十岁我会建议你手术的啊。
4: 啊，那孙主任你说他那个内膜增厚十毫米了，这个有危险吗？
0: 我不让你吃溶血磷脂酶吗？因为这个是你必须接收的。咱说了，天下哪有那么完美的治疗方法呀？你想抑制乳腺复发，你就得冒这个风险。但是这个风险我们可以把它压到最低啊！你把溶血磷脂酶吃上，它可以保证你这增生别恶变，不就完事儿了吗？
4: 行，
0: 对不对？
4: 我寻思建议给他吃点这个，我在哪儿能买到？
0: 这个你关注我港药直通车，它是今年香港同步上市的药。
4: 啊、
0: 哦哦，
4: 行，
0: 哎，
4: 行。那我关注节目，
0: 对，以后有什么问题还可以问我，你不用那么担心啊。
4: 行，明白了，那谢谢你啊，这位。
0: 哎，好，再见。嗯，
4: 哎，好，再见。
1: 好，再见，这位朋友。德国柏林夏里特医学研究中心今年开年推出的溶血磷脂酶是新一年亮眼的产品，它是点对点解决问题，可以水解溶血磷脂酸，从根上杜绝病变的出现。所以溶血磷脂酶是一个值得一用的好东西。咨询电话是 400-090-5876 400-090-5876 400-090-5876。好，继续有请下一位朋友。你好。
0: 喂，你好。
5: 喂，你好，孙主任。
0: 哎，是我啊。
5: 给你添麻烦了，我是你的忠实粉丝，我听你的讲座已经2年多了吧，
0: 嗯，
5: 有时候我就开始听、
0: 嗯、
5: 我觉得现在有点棘手的问题想你帮我解决一下、
0: 你说一下。
5: 就是我去年我那个我的老伴儿吧住院了，他是呛，他原来是脑中风，完了呢去年他又得的那是属于腔梗吧，他属于腔梗，完了住了7天医院，我可能是吃点辣的，我这个胃病就犯了，一直到现在吧，就是胃老打嗝，完了有的时候会反酸。
0: 嗯，
5: 完我去那个就咱这个小医院门诊，他说我是，就说我是脾虚胃寒，肝火大。
0: 嗯，
5: 完了他又说我是什么肝气犯胃呀、啊。
0: 嗯，
5: 我就吃了柴胡疏肝丸，就是龙胆泻肝丸、疏肝和胃丸。去年吃的还行，今年吃的就不见效了。完我又去了沈河中医院，完了开点中药，开点中药看效果也不算太明显，就是现在就是还是有点打嗝，打完嗝以后胃不舒服。完了前些日我就上医院体检去了，体检他说我那个呀好几种病，乳腺增生，那个甲状腺那个有0.3和0.1的小结节，他说问题不大。
0: 嗯，
5: 完了还说我有那个，那叫幽门螺旋杆菌呢。
0: 你这个，你这就典型的功能性胃肠病啊。
5: 啊。
0: 那因为照顾老伴儿累着之后造成的胃功能紊乱嘛。 这个中医解释就属于五脏六腑不协调了，你这个单纯的一个解决疏肝的问题就已经不够了，脾功能肯定是虚了，心肾是肯定不交了，五脏六腑都联系到了。我建议你用这个香港养和医院的逍遥汤，完再有一个就是有一个新药抑制结节的，到这个年龄了，脏器功能紊乱，容易长疙瘩、长结节的，这个预防结节叫溶血磷脂酶，把这两个用上就可以了。
5: 溶血酶啊？
0: 溶血磷脂酶。
5: 磷脂酶啊？
0: 对，让我们身上这些细胞啊，再生修补的时候长到一起，俩细胞一碰，它就不再继续长了。这个功能就是溶血磷脂酶的功能，它就不会长结节，不会增生。你关键就是长期的心理焦虑，现在人这样情况很多的，有一点风吹草动自己承受不了，时间久了五脏六腑就都出问题了。就像我说了，心肾不交你肯定有，脾虚你肯定有，肝气不舒你还有。
5: 对对对，我懂。
0: 所以说的话，你这个单纯一个疏肝肯定不够，你关键一定要把这个五脏六腑协调起来，所以说我就建议你用这个香港养和这个逍遥汤是最适合的。
5: 哎，孙主任，那啥时候能有啊？就是现在有吗？
0: 现在我正在帮大家解决的是溶血磷脂酶，逍遥汤也快，因为溶血磷脂酶更急，这个刚刚在香港上市的，就是结节包块新的产品了，别的没什么事儿。
5: 那个我那个妇科呢还有点毛病，妇科就是我更年期的时候吧，完了就是他检查我，就俺们铁路不年体检嘛，他检查我有子宫肌瘤，完了大夫说不用做手术。现在那就出现就是检查体检的时候又检查出来，他说我有一个什么囊肿包块，完了我又做的那个筛查，完了他说那没问题，就是外表。
0: 你已经过得这病的岁数了。想的太多了。
5: 是是是，我有点像我前些日子吧，孙总，我跟你说哈，我现在都用上那个什么了，安眠药了，就是护理他这五年了吧，我一直就是从他有病以后我就睡眠不好。身体就一天不如一天的，睡眠也不好了，吃饭也不好了，两肋也胀了，完了也打嗝了，
0: 精神压力太大了。你用这个香港养和医院的逍遥汤，预防结节叫溶血磷脂酶，把这两个用上就可以了。
5: 啊，
0: 没大事儿，
5: 没大事儿哈。那谢谢孙主任啊，给你添麻烦了啊。
0: 没事
5: 啊，
0: 好，
5: 好，
0: 再见。
5: 谢谢你啊，
1: 好，再见，这位朋友。溶血磷脂酶靶点病变抑制剂源自德国夏里特医学中心研发，点对点去解决细胞病变的基础，水解变性的溶血磷脂酸，抑制细胞迁移、血管生成等问题。攻克溶血磷脂酶就等于从根本上攻克了每一颗细胞病变迁移的可能性。2026年开年德国香港同步上市，咨询电话是400-090-5876 400-090-5876 400-090-5876。好，继续有请下一位朋友。你好。
0: 喂，你好。
6: 哦，您就是孙主任对吧？
0: 啊，是我啊。
6: 孙主任你好。我呢就是想来找您看看啊。
0: 啊，你说。
6: 因为我呢年龄吧今年也不大，我才52岁嘛。但是我跟你讲啊，我就是有好几年了，一直呢就是从44岁的时候吧，我这个妇科就一直有点问题。但是呢问题不大。医生就说呢，就说长得有那个肌瘤，就是比较小。然后你说做手术吧，他好像又够不着那种，就是让我那个定期复查。然后呢就是医生跟我讲呢，就是说等到就是说，如果说哪天就是闭经了啊，就月经不来了，
0: 他自己就好了。
6: 那如果说他还，他就是说没有长的话，他就肯定好了。
0: 因为肌瘤啊是这样的哈，第一个呀，它是由性激素来控制的，等到你绝经之后啊，没有性激素了，它也就不会再长了。再有个肌瘤的治疗啊，需要不需要治疗，就是两个标准，因为肌瘤是不可能恶变的。一个标准是什么呢？就是啊，会不会引起流产？年轻人想要孩子的，有的肌瘤啊，长的位置不好，就有点像啊，给你下个宫内节育器，它就会造成流产。那这种肌瘤呢，需要治疗。 啊，那再有一种呢，就是有的肌瘤啊会引起月经量增大，造成贫血的。那这种情况呢也需要治疗。治疗的方法呀要根据不同的人选择不同的方法。你比如说年轻人没有要孩子，你肯定啊以保子宫为核心。哎，那你说四五十岁我不想要孩子了，那就以肌瘤治疗为核心。那如果没有生孩子要求，也不会啊引起过量出血，或者是已经靠近绝经期了，就可以不管它。如果说的我这个肌瘤现在五十多岁了，我还是怕它长，或者是出血量比较大，哎，这个时候不用积极治疗，哎，一个是用一些药物来阻断雌激素，你比如长效避孕药就行。再有，我给你推荐一个方法，非常好使。不光是肌瘤，因为你要长肌瘤，我告诉你，你肯定有甲状腺结节，我都不用问，乳腺增生、甲状腺结节、肌瘤这三个是一套的，因为肌瘤的病因是内分泌失调。那我们年轻人女性在育龄期最大的内分泌腺是甲状腺，所以说你那个长瘤了，甲状腺肯定好不了。哎，那同时的话，你肌瘤是雌激素孕激素功能紊乱造成的。那雌激素孕激素功能肯定会造成乳腺的问题呀、啊，所以说那就是说的三个一起来治疗。我给你推荐个药，你记住的名字叫溶血磷脂酶，啊，
6: 溶血磷脂酶。
0: 对，为什么溶血磷脂酶可以把这三个一起给你治了？因为啊，第一个甲状腺是什么？甲状腺是管新陈代谢的。哎，女性啊，内分泌失调都是心里有事了，家里有什么问题，工作不顺心了。他经常啊会情绪不稳定，情绪不稳定的时候，人呢、啊、就有的人一生气就特别能吃，有的人一生气就吃不下去饭，对不对？有的人一紧张就会很胖，有的人一紧张就会很瘦，这些呀、啊、就是甲状腺功能在调，它紊乱造成的。我们都说甲亢的人是能吃瘦，甲减的人是不吃胖，因为甲状腺管吃管体重，所以说你的甲状腺一会儿工作强，一会儿工作弱。它就一会儿增生，一会儿哎萎缩，时间久了，在甲状腺内也就会形成很多结节。那子宫肌瘤也同样道理，乳腺增生也是同样道理。那为什么会出现增生？很重要的，我们人细胞啊，正常在增生的过程中，两个新的细胞哎越来越大，当它俩碰到一起的时候，就会相互传递个信号，就不要再长了。那如果这个信号传不出去，它还会继续长。就像说一个屋子，哎，我这里边呢能住十个人，我现在十个人都住进来了，他们会往外呀送一个信号，就这屋已经住满了，别再进人了。如果你的信号表达不出来，他会不断的往这屋里派人，这屋里的人就会十个、二十个、三十个，那换成细胞不就变成包块增生了吗？这个信号是什么呢？就是溶血磷脂酶，哎，因为细胞膜是磷脂。如果磷脂达到一个满足正常条件之后，我们身体就会分泌溶血磷脂酶，让这个细胞啊不要再放增生的信号，细胞就不会再继续长了。你这个溶血磷脂酶放不出来，它就会不断的长结节、长包块。那这些结节啊，在你没有控制的时候，它会越长越多的。哎，那再长突破性生长，那就是恶变了。所以说的话，我就让你啊用这个溶血磷脂酶，这样以后啊身体才会不长结节，现在长的结节以后也不会继续长，而且关键它不会恶变。
6: 那就好。其实我跟你讲，其实我也蛮害怕这个事儿的。我一直呢每年都定期检查，因为我这个是啥呢？它不是单个的，它是多发性的。
0: 那无所谓，你这年龄在这摆着呢嘛，你注意点甲状腺、乳腺的就行，尤其乳腺的，子宫的你可以不管它了。
6: 另外呢，就是我这个腰椎也不太好啊，腰椎呢它就是有了个侧弯，一直呢也就是腰疼，我有时候我就联想到一块儿了，我这是不是这个妇科的这个问题啊，又引起了腰了，有时候这么一想的话，就想上医院去查一查，看看有没有什么毛病。
0: 我很简单的去鉴别哈，妇科引起的腰疼啊，它有往下坠的感觉，而且会跟月经有关系。要不就排卵期疼，要不就是月经前疼，要不就月经后疼。它那时间呢特别准，而且每次都会有往下坠的感觉。而腰椎引起的疼啊，它是跟你姿势有关系的，躺着坐着弯腰扭身，哎，这时候疼，这是腰椎的疼，不用做检查，很好鉴别的。你五十多岁人做检查，那腰椎突出几率太大了。你就按我说的方法， 一到那每个月的这个时间就开始疼，或者一疼啊，那小肚子就往下坠，那就是妇科来的。哎，你说我不敢弯腰，我不敢捡东西，不敢转身，一转身一捡东西就疼，哎，一上下楼梯就疼，那是腰椎来的啊，好鉴别。
6: 那您这说的这真的是专业的人，还是啊一个专业的事情，还是得找你们这专业的人。你说我们自己给瞎琢磨着。
0: 你就记住这个溶血磷脂酶，你一定要吃上，要不将来呀，你身上那些疙瘩增长了，它会越长越多的。你是这个体质啊、哦？哎，
6: 嗯，好，那就感谢您了啊，非常感谢。
0: 不客气，哎，好，再见。
6: 嗯，再见。
1: 好，再见，这位朋友。人的每一颗细胞啊，都是由磷脂构成。好细胞的磷脂对人体是具有保护作用的，比如血管内皮细胞保护血管壁的光滑。那坏细胞上的磷脂啊，就是催命的啊。比如说结节细胞、息肉细胞、囊肿细胞、病变细胞，这些磷脂遇到炎症呢，会形成溶血磷脂酸，这是细胞信号传导器，直接促进病变细胞的无限复制、增殖与存活。而溶血磷脂酶呢，被称为是靶点病变抑制剂，直接水解溶血磷脂酸，截断病变细胞之间的信号传导，大程度抑制病变细胞的增殖、迁移和侵袭。咨询电话是 400-090-5876 400-090-5876 400-090-5876。好，继续有请下一位朋友。你好。
0: 喂，你好。
7: 哎，你好，孙主任。
0: 哎，是我。
7: 您辛苦了。
0: 啊，不客气啊。
7: 在百忙中接我的电话。表感谢。孙主任。
0: 嗯。
7: 我是沈阳的患者。
0: 嗯。
7: 我是51年生人。我不占用你更多的时间。
0: 嗯、
7: 我就把我哈就是直通车开始听节目以来，就是我受益匪浅。
0: 嗯，
7: 所以就想跟孙主任哈交流一下子我的身体状态。
0: 您说啊，
7: 我主要有颈椎病。
0: 嗯，
7: 完了那个就是腰不太好，
0: 嗯、
7: 腰不好，换季的时候吧，就是胃寒，得一段时间才能就是适应这个环境。
0: 嗯，
7: 所以整个的脚啊和手都可凉了。
0: 嗯，
7: 完然后呢哈，这个颈我不知道哈，就是这个是颈椎带的呀还是怎么回事哈，我的头吧。有时候麻完然后呢就是有时候疼，完了还有就是一胀一胀的感觉，好像是我以前做过检测吧，它属于就是脑血管痉挛。
0: 所有的症状都是血虚的症状啊。
7: 啊，是血虚的症状。
0: 对呀、啊、你这没有血它身体能热吗？
7: 啊，
0: 没有血器官能有营养吗？
7: 啊，属于血虚是吧？
0: 对呀、
7: 啊、
0: 所有的症状跟脑血管没有任何关系啊。
7: 那就是我这个颈椎对脑袋就是这方面有没有影响呢？
0: 你的脑袋是颈椎引起的，但是你的颈椎你所有的病都是血虚引起的，你不把血虚调理过来，这些症状你用药白用啊，到不了地方啊。
7: 你说的现在就是调理一下子血虚是吧？
0: 对呀，补脾。
7: 补脾。
0: 对，你胃肯定也不好，因为后天之血是来自于脾呀、你脾功能不好，脾虚这些问题都解决不了。
7: 啊。然后呢哈，我还有个什么毛病呢，就是这个夏天吧，我觉得哈就是比一般的同龄人呢就是汗好像出的有点多，出汗以后吧就特别怕风吹，特别怕风、就是夏天哈，我在家里边哈就是什么空调啊什么电风扇呢、我都不能吹。
0: 血虚的人呢是必有气虚的，因为血为气之母啊，出汗这两个原因，一个是阴虚，一个是胃气不足。阴是在血，气是从血产生的，所以说当你血虚的人肯定守不住自己的汗呐。
7: 啊，是这么回事儿。
0: 对呀、所以说的话，你现在你说我补骨头，我可以用，就比如像我们说用骨胶原、补骨方都可以，关键你得先把血补上啊。
7: 那么我得用点什么药呢，孙主任？
0: 70多岁了，归脾丸已经来不及了，你这样你用养荣丸吧。补脾
7: 丸，
0: 哎，对，补心脾。
7: 啊，养荣丸。
0: 对，你这症状血虚，你血虚就用养荣丸，完同时啊，像骨胶原、补骨方这些药你都可以用啊。但是你在血没补上来之前，这个药效果达不到。
7: 养荣丸，咱们这个那啥直通车有吗？有，
0: 到药店去买就行。
7: 啊，药店就可以是吧？
0: 对对啊。
7: 这个药好买吗？
8: 好买。
7: 养荣丸。
8: 对，
7: 这个荣是什么荣呢？
8: 荣国府的荣，《红楼梦》里有这个药，就是林黛玉吃的那个药。你看你的症状多像林黛玉啊。
7: 脚凉。
8: 是这样，弱不禁风嘛，林黛玉的典型表现就是弱不禁风嘛。
7: 就是我那个头麻的时候也都是属于这个气血不足上不去，是不是？
8: 对，是血虚引起的，这是根儿啊。
7: 这个我这个知道这个根儿在哪地方就好那啥了，就好多了。
8: 行。
7: 另外吧，就是孙主任哈，就是我这个就是那个脑鸣，我觉得吧，就是好像是脑袋里头总有那个就是碎声，就是那就像好像是那个农村哈田野里头呢，就是那个资料就那个碎。是不是脑鸣啊？那个我就最近发现的。
8: 你这种声音有没有规律啊？
7: 好像是吧，就一直就是那个声音，
8: 一直就没事儿。如果一直有的话，那问题不大。这个东西怕有规律波动性的脑鸣，不是波动性脑鸣的话，那也是血虚造成的。
7: 啊。
8: 收不住阳就会出现这种现象。如果要是有波动性的那个声音呢，跟你脉搏是跳动一样的，那样的话要小心，那样的话要做一个脑血管造影，要防止是动脉瘤。如果没有这种波动性特点，不用去管它。
7: 没有，就好像是吧，就是一直哈，就是就像那个哈，就是那个蛐蛐响的那个动静就很小很小的。
8: 那你这个也是长期血虚造成的？
7: 也是血虚是吧？
8: 对对对，
7: 那好了，那我知道了。哎，孙主任，同一日吧，哈，我发现一个这个现象，就我这个左眼哈，就是左眼睛的眼角哈，就好像是一个眼泪哈，就是把我这个眼睛哈挡了一点。当时吧，我的头也是不得劲儿，我当时我心里头就没有底了，很害怕。我合计这完了，我说这眼睛是怎么的了？完了，后来能有个一两分钟吧，那个劲儿就过去了。孙主任，这是怎么回事呢？
8: 岁数大了呀，偶尔会有小动脉阻塞的，就像你一做 CT 肯定会有很多腔梗的，有一根小血管偶尔供血出现异常很正常的，不用紧张。
7: 那好了，
8: 好
7: 了，孙主任，
8: 好，再见，
7: 谢谢你了啊，您辛苦了，辛苦了，再见。
1: 好的，这位听友，我们再见。这里是港药直通车，更是1949年以来首次将香港大药房引进内地，做到两地药品互通的便民节目。服务热线 400-090-5876 400-090-5876 400-090-5876。时间关系哈，今天节目就到这儿了，明天同一时间。
2: 你还去香港吗？帮我看看有没有小犀牛鼻炎喷雾剂，我是几十年的鼻炎了，就这个好使，喷两下一天都不难受。
9: 不去了，每次去都给大家带药，香港大药房人太多了，排队就得排一天了。
10: 你经不经过香港大药房？
9: 这药是代购的话得加钱啊，这个药在香港也是非常少的，要是加钱我就去给你找找。
2: 你去香港了，真巧，帮我带几盒显咳胃散，加点钱都行啊。
11: 不是钱的事儿，让我代购要的太多了，真背不动。
2: 不用麻烦了，香港大药房全面覆盖，即日起正式开通港药直通车，将香港180年流传的惠民药、稀有药带到您身边。
12: 香港大药房拥有科技浓缩中药，同时香港大药房拥有全世界顶级药物资源，在这里让药物纯度回归80年代，让用药价格回归80年代。港药直通车带您去香港。
1: 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我是主持人杨迪，欢迎您收听今天的港药直通车。港药直通车栏目是1949年以来首次将香港大药房引进内地，做到两地药品互通，为您提供香港经典老牌惠民药，找惠民药，找稀缺药，就在港药直通车。港药直通车将顶级资源带到您身边，为您保低价，保质量，保证给百姓带来优质渠道。同时本节目由副主任医师孙鹏坐诊。
12: 孙鹏，53岁，副主任医师，
3: 曾担任辽宁、北京、广东及东南亚等海外多家医院院长。1995年，以第一名的成绩毕业于大连医科大学，因成绩突出，医术精湛。28岁破格晋升为主治医师，32岁获得副主任医师职称，33岁升任为市级人民医院院长，后赴港进行学术研究，任香港豫园集团旗下3家医院院长，香港大药房药物研发负责人。
1: 下面有请孙主任。
0: 主持人好，听众朋友大家好。
1: 您好，孙主任。
0: 哎，
1: 孙主任，其实我们也发现啊，在过去啊几十年的时间，包括像美国呀、德国、日本，还有其他一些很多医疗先进的地方啊，研制的新药，为什么说大家都选择在香港同步上市呢？
0: 因为香港啊是国际性自由贸易港，它是世界文化交流中心。在这里啊，一个医学界的俗称定义的东西，就是选择香港同步上市，
1: 大家共同的认知啊，
0: 就等于啊选择了一个全世界的跳板。
1: 是，就在这儿啊，它的复制性会更快，是不是？
0: 对，
1: 嗯，
0: 因为香港的这个特性，所以成就了现在香港的医疗。
1: 嗯，
0: 香港是全球的集散地，不管是金融还是医疗，或者是哪个企业想上市，打开香港渠道就等于打开了世界窗口。
1: 没错，
0: 像是一个新药一旦在香港上市了，马上啊就会复制到各个国家，所以说它是一个核心的跳板。给大家举个简单例子，一个新药新技术的研发前期的投入啊可能是几十亿几百亿，比如说德国才有啊8000万人口，靠自己国家想马上回流是非常慢的，
1: 人口太少了。
0: 哎，那美国的特点是什么呢？
1: 资本想赚钱。
0: 对，所以说你看呀，美国呀想打开国际市场、全球的市场，好的方式呢，就是啊和香港同步上市。一旦进入香港，不管投入多少钱，都能啊几个月或者是啊几年，把钱快速的收回来。
1: 这个时间就会缩短很多啊。
0: 对，
1: 因为同步香港地区了，就等于是同步全球了。
0: 所以为什么香港是跳板呢？全球顶尖的医药企业像是拜耳、辉瑞、强生、罗氏等等，只要有新药上市，第一时间一定是香港同步。
1: 是的，
0: 给大家举个例子，美国在2019年研发的病变电场疗法就是在香港同步上市，是全球首创的新型病变治疗设备。它干扰病变细胞有丝分裂，所以当时在香港上市迅速得到国际认可，先后被欧洲、亚洲等地区引进，仅仅不到一年时间，不光是研发人力成本收回，还纯利创收6.05亿。
1: 所以港药直通车现在连通的是核心枢纽啊，咱们港药直通车节目开通之后，就等于是带着大家走在这个前沿了。
0: 2026年1月1日，开年第一天，德国柏林夏利特就在香港同步上市一个产品。这是夏利特研究15年的产品，上市的时候被誉为伟大的成果。因为它和现在所有抗病毒药技术都不同了。可以说是开创一个新时代。
1: 您说这个德国柏林夏里特，这是一个什么地方，什么机构？以前没听说过。
0: 一句话概括全世界诺贝尔奖获

0: 准确性还高。
1: 嗯，
0: 对于脑部检测准确率高达 99%， 对于其他的170多种病变类型，总体识别准确率达 97.8%。
1: 嗯，都是很高的啊，有这技术直接就能检查出来病变，咱们就压根不需要再遭罪了。
0: 对呀，你看检测很厉害吧，那我告诉你它还有更厉害的。
1: 哦，
0: 就是我刚才说了，它叫靶点抑制病变的产品。
1: 咱以前老是听说这个靶向啊，但还真是第一次听到靶点，这一下子也是提升了一个高度。
0: 按照你自己的理解，你感觉靶点和靶向有什么区别？
1: 我感觉靶向呢是有点指明方向的意思，但是呢咱们有可能在这个期间会走点弯路。靶点呢就是点对点，能够精准直达，走直线的。
0: 准确来说就是目标明确，针对性强，就像是给导弹装雷达一样，直接定点，而不是像之前只知道大概率的方向，
1: 对，
0: 然后一点点排查，最后再去针对。从效果上来说，靶点准确率高，见效快。它真正的厉害在于，它是从最基础的层面上去解决问题。你知道人最基础的单位是什么吗？
1: 哦，这个我知道，细胞。这细胞是人的这个基本组成单位。
0: 细胞是老生常谈了。但是细胞上有一种很核心的物质，这个物质在好的细胞上是保命，在坏的细胞上是催命，而且每颗细胞当中都有这个物质。
1: 那这个物质到底是什么呢？
0: 这个东西叫磷脂。
1: 磷脂，太熟悉了，之前咱不是讲过吗，它是保护血管的。
0: 没错，所有细胞它就一定有磷脂。因为没有磷脂它就组成不了细胞。
1: 它很关键。
0: 磷脂就是细胞上啊所有的膜性成分的主要结构。细胞上啊会有细胞膜，把每个细胞隔开，把细胞和血液隔开。这层膜就是磷脂组成的。
1: 哦。
0: 而细胞里边呢还会有很多细胞器，每个细胞器也都有不同的功能。比如说线粒体是参加能量代谢的。比如说内脂网是合成脂肪的，比如核糖体是合成蛋白质的，
1: 各干各的活儿。
0: 哎，那这些细胞器也都有自己的一个膜把它包起来，也都是由磷脂组成的。
1: 啊，不同的细胞它磷脂的作用也是完全不一样的啊。但咱能发现好细胞它发挥的作用一定是有好处的。那当然了，坏细胞它发挥的作用一定是有害健康的。
0: 坏细胞面上的磷脂就是催命符。比如说结节细胞，它表面的磷脂就是坏磷脂。它遇到炎症刺激的时候会产生很致命的物质，溶血磷脂酸。
1: 我想问问孙主任，它在这个结节啊、息肉啊、包括囊肿上能发挥什么样的作用呢？
0: 病变细胞的信号传感器。
1: 大家一定要注意一个关键词啊，叫病变细胞信号传感器。
0: 溶血磷脂酸是信号前提，增加病变细胞的信号传导，让细胞信号传导增快。增快的结果是什么？就是让所有的病变细胞增殖、迁移、侵袭和血管生成。
1: 这一听觉得就特别可怕的一件事儿啊，这个信号要是无限的复制下去，那这个病变细胞它不就是无限的增殖越来越多吗？
0: 不仅是无限增长，溶血磷脂酸还能抑制肿瘤细胞凋亡。临床上诱导病变细胞死亡，你会发现很多药物是不成功的。诱导不了它，就是因为这个溶血磷脂酸它就像不死药一样，它抑制病变细胞内的蛋白凋亡，蛋白不死，病变就不死了。
1: 前边呢是拼命的诱导，后边始终又给他提供动力来助力。所以说不是药不好啊，而是说真的是有人在给他拖后腿。
0: 对，溶血磷脂酸的浓度高，就能增强病变细胞的存活能力。你看正常细胞啊，都有自己的分裂固定的次数。你比如说脑细胞，一辈子啊就分裂一次。心肌细胞也是分裂一次。 而胃黏膜细胞每天都

0: 会分裂。
1: 哦，
0: 哎，而病变细胞的特点呢，它没有时间限制，它无限分裂，
1: 一直在分裂的状态。
0: 对，
1: 哦，
0: 那它背后的推手就是溶血磷脂酸。
1: 我可明白了，那这种物质说白了，它越早清除掉，咱大家伙才能越安心。病变细胞复制的这个速度非常快，在网上曾经看见过说这个卵巢病变的朋友，人瘦的皮包骨，但是这个肚子特别大，就像是那个怀了三胞胎一样，里边全是病变细胞，清都清不掉。
0: 信号传导越快，病变细胞增殖的就越快，所以这个溶血磷脂酸不解决，病变就是解决不了。
1: 就算是现在有这么多抗病变的药，有这么多治疗的方法，也仅仅说是管一时啊，因为只要有溶血磷脂酸，病变细胞还能重新被激活，它继续增殖复制，没完没了的状态。
0: 现在在临床上这么多抗病变的方法，包括放疗、化疗等等，都想诱使病变细胞死亡，阻断病变细胞信号传导，很难做到。为什么？因为始终有人帮他作案，这个帮凶不解决，什么方法都白费。
1: 是的，
0: 而解决帮凶又是最难的，因为人每一颗细胞上都有磷脂，接触到炎症的时候，它都会释放溶血磷脂酸，它们浓度越高，病变的风险就越大。所以点对点去解决细胞病变的基础，每一个细胞都逃不掉，解决它就等于是从根本杜绝了病变的出现。
1: 所以说夏利特的这个最新的产品应该是主要针对于溶血磷脂酸。
0: 对，德国一开年就推出最新研究，它不是偶然，不是说突然间成功了，其实在去年的时候所有临床就已经全部结束了，开年第一时间推出，而且选择了全世界的金融中心，它的目的很明确，就为了快速的去复制到全球。
1: 是的，这样啊，病变患者也有了新的希望，点对点从细胞磷脂这个基础的层面解决问题，这是规避病变好的方法。如果大家对夏利特最新产品感兴趣，或者想找孙主任的，都可以拨打我们节目热线400-090-5876 400-090-5876 400-090-5876 400-090-5876 400-090-5876 400-090-5876。
2: 你吃一副中药多少钱？
3: 那得看啥配方啊，反正一般都得五六百。
2: 我昨天开一副中药450，医生还说让我长期喝汤药调理，这也消费不起呀。中药太贵不用愁，来港药直通车，香港大药房正式入驻内地，这里有科技浓缩中药，180年来伴随港区人民强身治病，同时香港大药房拥有全世界好的药物资源。
3: 香港大药房开启港药直通车，在这里一副中药最低核算至1元，复方多方可核算至2到10元不等，四季调理都能吃得起，体验港区老年人的四季调养。
2: 听人家说的我都着急了，怎么买呀？我们也去不了香港啊。
3: 是啊，别说去香港了，一辈子省都没出过。
2: 别着急，港药直通车已经全线开播，不需要代购，不需要去香港，最主要的品质好，价格低，喝中药再也不心疼钱了，香港大药房的正品保障。
0: 所以啊，医疗界都知道，溶血磷脂酸是病变的罪魁祸首，一直都在找解决办法，
1: 看看怎么对付它。
0: 对，那过去15年呢，美国、英国，包括我们国家所有的地方呢，都在研究。但第一个领跑成功的是德国的夏利特，
1: 攻克了。
0: 对，他真正研究出了攻克溶血磷脂酸的物质。大家记住，它叫溶血磷脂酶。你看，它同样啊带"磷脂"两个字， 它也能够啊曲解变性的磷脂，
1: 溶解这个磷脂酸的作用了啊。
0: 没错，哎，那我们说任何地方啊，其他的东西啊去溶解都很困难，
1: 嗯，
0: 只有溶解磷脂酶非常方便，
1: 嗯，能做到。
0: 就像是脂肪酶能溶解脂肪，蛋白酶能溶解蛋白，
1: 嗯，
0: 别的东西溶解不了，
1: 特定的。
0: 对，这就是人体的基础结构。所以说溶血磷脂酶在过去啊几十年当中人们都在研究它，
1: 嗯，
0: 为什么一直没有结果，就是因为啊它是细胞最基本的底物，想溶解它这个成分啊必须含这个底物，
1: 嗯，
0: 否则没有任何办法。
1: 所以这个溶血磷脂酶是新的突破，它终于找到这把钥匙，点对点来解决问题了。
0: 对，就是一把钥匙开一把锁，
1: 对，
0: 对不上就打不开。
1: 是的，
0: 溶血磷脂酶、溶血磷脂酸里边都有磷脂，它的底物是一样的。
1: 是的，
0: 磷脂酸就是溶血磷脂酶的底物，简单的说呀是同源同根，所以说才能实现呢点对点进行分解。
1: 嗯，这就容易了啊。
0: 哎，就像我们中医的五行一样。
1: 嗯，
0: 相生相克。
1: 嗯，也就是老百姓所说的说什么钥匙配什么锁啊，这个钥匙配对了，锁也就自然打开了。那孙主任，我想问一下，这个溶血磷脂酶它到底是怎么解决这个难题的？
0: 具体啊主要是三大作用。
1: 嗯，
0: 第一呢就是直接切掉病变细胞的信号通路。
1: 嗯，
0: 哎，溶血磷脂酶水解呀溶血磷脂酸，降低其在细胞外面细胞内液的浓度，减弱病变细胞的信号传导。
1: 嗯，
0: 切断病变细胞之间的信号传导，才能真正抑制病变细胞的增殖、迁移和侵袭。
1: 嗯，这就好像说双方交战一样，这头直接切断了敌方的通讯，让对方啊觉得就是依靠不了外边这个信息源，他什么也干不了了。
0: 所以说呀，为什么它是一个伟大的成果？
1: 嗯，
0: 对于病变来讲，被列为病变的辅助用药，德国呀在做临床实验的时候，曾经有一期啊针对乳腺病变的治疗，发现常规治疗之后啊去检测溶血磷脂酸浓度依然能达到 60% 以上
1: 啊。
0: 这就意味着只要是病变细胞没杀死，马上就会增值。
1: 嗯，哪怕剩一个都不行啊。所以很多时候病变即便是做了手术，大家会发现依然有复发的这种可能性。
0: 那溶血磷脂酶研究成功之后，德国做了大量的临床，如果常规治疗过程中搭配溶血磷脂酶，可以快速降低溶血磷脂酸的浓度。
1: 嗯，
0: 病变细胞之间不识别，信号不传导。
1: 嗯，
0: 乳腺病变五年的存活率啊能超过 98%。
1: 嗯，以前啊咱说病变细胞复制快，怎么干扰都很难啊，但真正把细胞上最主要的这个核心解决掉的时候，这种信号传导直接切断了，并且咱发现这种切断它是长久的。
0: 而且这只是作用的其中之一。
1: 嗯，
0: 还有啊第二大作用
1: 是什么？
0: 可以诱导坏掉的细胞凋亡和自食。
1: 嗯，
0: 因为它可以啊水解溶血磷脂酸，它的浓度会在细胞里边直接降低，这个时候啊人体的自食意志就解除了。
1: 嗯，
0: 哎，然后病变细胞就被包围起来，给它严丝合缝的封闭起来。
1: 这种封闭啊它也阻断了营养对这些细胞的一个供给了，因为直接给它封上了啊。
0: 对，封闭之后啊营养就不会再提供给它了。
1: 嗯，
0: 断粮了。
1: 对，
0: 所以以前的时候我们说病变细胞为什么可怕，因为它会不断的消耗人自身的营养。
1: 是的，都供给它了啊。过去这大家说，哎呀，得这病跟这个病变细胞玉石俱焚，我不吃饭把这个病变细胞给它饿死。
0: 啊，你认为可能吗？
1: 那肯定不可能啊。人要不吃它还会消耗你自身的营养。你看病变患者吃的很多，但是依然有一些朋友是很瘦的啊。
0: 因为病变细胞抢营养是非常厉害的。
1: 对，
0: 它摄取营养的能力是正常细胞的20倍。
1: 嗯，
0: 举个例子，你吃一大碗米饭，病变细胞能抢去大半碗。
1: 嗯，
0: 所以在这种情况下就是不吃饿死了，病变细胞也不会立刻死亡。
1: 是，
0: 因为病变细胞比正常细胞更耐受饥饿。
1: 嗯，它活得更久啊。所以病变细胞啊，咱既要把它封闭，又要阻断营养，这是一个最佳的一个方式。
0: 对封闭之后的话，不仅是断了营养，

0: 供给，还会在内部去消耗它，
1: 嗯，
0: 最后把它消耗到死亡了。
1: 这就相当于说外无救兵内无援手，它没有办法了。包括很多病变药物都是这个原理啊。但是有溶血磷脂酸在就很难达到目的了。
0: 就拿呀息肉结节来说，
1: 嗯，
0: 只要是长一个，很快周围就出现好几个，
1: 嗯，
0: 都是割一茬又一茬，
1: 像韭菜一样。
0: 对，这是因为什么你知道吗？
1: 嗯，就是根儿没找到，咱大家光解决的是表面问题了。
0: 对，那根儿是什么？就是这些细胞啊自身自食不了，就会不断增大增多。
1: 嗯，
0: 所以说我们用了很多的药阻断营养的，阻断血流的，但效果都不理想。
1: 对，
0: 但是一旦治疗到磷脂层面的时候，就会解决到根儿上了。
1: 是的，点对点解决的就是细胞基础的物质，把病变的基础啊趁早给解决掉。
0: 所以对结节、息肉、囊肿、包块来讲，这个底物没有了，病变风险就没有了。
1: 是的，
0: 你不用长这个结节就去切。
1: 嗯，
0: 德国夏里特做临床的时候，给肺结节、血流信号丰富的人去用，
1: 嗯，
0: 吃溶血磷脂酶，把溶血磷脂水解之后，结节细胞会被自身的自噬体包裹，
1: 嗯，
0: 形成封闭，并释放物质让细胞能量耗尽。一般吃一个月的时间，结节细胞的活跃度开始降低。
1: 嗯，
0: 三个月的时间，结节不再增长，
1: 控制住了。
0: 六个月的时间，结节内血流信号减弱，甚至消失。
1: 嗯，
0: 这意味着什么？
1: 意味着结节不能再长了啊！
0: 没错，
1: 嗯，
0: 结节细胞已经凋亡了。它不需要血液的供应了，没有供血就不会发展到病变。
1: 是的，
0: 而且大家吃的药对于结节、息肉没有任何作用。肺结节吃点抗生素，胆囊息肉小一厘米都不管，超过了才切除，没有一个是针对细胞自噬发挥作用的。
1: 嗯，所以这么多年下来啊，大家会发现切了又长，长了再切，反反复复的情况。
0: 但现在不同了，用了溶血磷脂酶以后，直接精准诱导坏细胞自我死亡。
1: 嗯，
0: 到时候有结节的，结节不会变大；有息肉的，不会再变多。
1: 嗯，
0: 切除以后不会再长，你也不用担心它病变。
1: 嗯，
0: 因为病变细胞的基础已经清理掉了。
1: 是的，溶血磷脂酸呢，它这个水平降低之后啊，病变的朋友就避免了继续发展。包括像大家担心的这个转移的问题啊，也有可能就规避掉了。
0: 转移这个词啊，就说到核心上了。
1: 嗯，
0: 目前在全国病变上讲，真正病变死亡的原因 90% 以上就是远端转移。
1: 哦，你像我之前有一个同事，他家的亲属20多岁结肠病变，发现的时候说已经是淋巴转移了，最后就很遗憾啊，是没有救过来的。
0: 这种情况临床当中啊，我们经常看到很多患者，哎，因为年轻，治疗啊就非常积极，
1: 嗯，
0: 手术、放疗、化疗，
1: 对，
0: 靶向治疗一起都用了，
1: 能用全用了。
0: 但用了之后啊，效果经常是非常不理想的，
1: 嗯嗯，
0: 而且呢，病人呢会活得更痛苦。
1: 没错，其实当时医生也是这么讲。他们家后来也是把这个事儿就想开了，拿着钱出去旅游，一共是差不多将近3个月的时间，但这个事儿依然挺可惜的一个小伙子啊。
0: 所以为什么说溶血磷脂酶是伟大的研究成果？
1: 嗯，
0: 它是降低溶血磷脂的浓度，从底物上预防病变的出现，预防出现远端的转移。
1: 那咱有结节、息肉、包括囊肿等等这些朋友，甚至啊，有一些是有家族遗传史的，咱可以提前把溶血磷脂酶用上，就可以规避病变的风险。而且我们借着港药直通车这个节目的东风，直接是和世界接轨，否则啊，真正到大家伙身边，至少估计啊，还得2年以上的时间。
0: 正是因为啊，溶血磷脂酶能够专门解决溶血磷脂的问题，能够从细胞磷脂方面去解决病变问题，预防病变的产生。德国夏里特耗时15年成功研发出来的溶血磷脂酶，我们整个医疗界对它的认可度是非常高的。
1: 哎，

0: 所以在2025年通过临床验证结束之后，在今年一开年和香港同步上市，就是为了在全世界面前亮相，抢占市场，普及向全球。
1: 德国夏里特医学研究中心今年一开年推出的溶血磷脂酶，在新一年当中，对于所有像囊肿啊、结节啊、息肉啊这一类的靶向药来说啊，它是开年第一个亮眼的产品。所以溶血磷脂酶是一个值得一用的好产品，它的这种预防效果是超越了一般的用药。那么有结节、息肉、包块、囊肿的，害怕病变的朋友，有条件一定要用上溶血磷脂酶。如果大家对它感兴趣，或者想找孙主任的，都可以拨打节目热线400-090-5876 400-090-5876 400-090-5876 400-090-5876 400-090-5876 400-090-5876。稍事休息。
2: 你吃一副中药多少钱？
3: 那得看啥配方啊，反正一般都得五六百。
2: 我昨天开一副中药450，医生还说让我长期喝汤药调理，这也消费不起呀。中药太贵不用愁，来港药直通车，香港大药房正式入驻内地，这里有科技浓缩中药，180年来伴随港区人民强身治病，同时香港大药房拥有全世界好的药物资源。
3: 香港大药房开启港药直通车，在这里一副中药最低核算至1元，复方多方可核算至2到10元不等，四季调理都能吃得起，体验港区老年人的四季调养。
2: 听人家说的我都着急了，怎么买呀？我们也去不了香港啊。
3: 是啊，别说去香港了，一辈子省都没出过。
2: 别着急，港药直通车已经全线开播，不需要代购，不需要去香港，最主要的品质好，价格低，喝中药再也不心疼钱了，香港大药房的正品保障。
1: 欢迎您继续收听，这里是港药直通车。好，下面时间接听今天的热线。您好，这位朋友。
0: 喂，你好。
4: 哎，你好，孙主任。
0: 哎，是我啊。
4: 就是给你打电话，我也想咨询一下我妹妹的一个病。
0: 啊，您说。
4: 啊，我妹妹今年51。
0: 嗯。
4: 她是这个乳腺吧？她是、她不是左侧是发现那个2公分2厘米的那个肿块、说是叫乳腺粘液，这么给。给判断的，然后我们在医院吧，就是说的给左侧就直接切了，切完以后大夫，因为他就是说的正处于未绝经，还没绝经呢，然后大夫就现在就给说的让吃那个什么西芬，那个叫那个，你说我还
0: 那叫卵巢蓄
4: 水西芬，然后就是吃这个，然后说的让他打3年那个针绝经的，但是吃这个药的副作用就是说的会子宫内膜增厚，
0: 对，
4: 增厚的时候说的要是说的害怕还往那上转移，哎呀，你这里自打发现这个病以后，我们也是心里头也非常担心，既然说的就是当时再说这个不转移，但是你说这才过了有将近3个月，做完以后吧，但是我们去检查的时候，他那个子宫内膜增厚现在是10毫米了。然后就是发现就是右侧，因为左侧右侧吧又有3粒结节，然后说他那又不规则。然后有血流信号，这是我们看的那个，然后大夫说也不是特别好。所以我就是真的就像天塌似的，挺害怕的。我是想，哎呀，是不是就是也想。让你给分析分析，他这种病我们应该怎么预防，或者是怎么做呀？现在你就总价去切吧，担心。然后、然后我们那个主治大夫还建议把这个子宫和卵巢也切掉。
0: 你这个哈，
4: 我就害怕转到那儿。
0: 我跟你说， 不是怕转到那子宫卵巢，那乳腺肿瘤是不会像子宫卵巢这转。

0: 的。
1: 啊，
0: 这个东西你完全理解错了。这个治疗手段呢，吃药，不管吃曲普瑞林还是亮丙瑞林还是鸽舌瑞林这类药，这叫卵巢去势。实际什么意思呢？就是乳腺呢，它是得有雌激素、泌乳素、孕激素，哎，来控制它的生长的。如果没有雌激素的话，乳腺是不生长的。所以说的话，乳腺肿瘤也一样，结节包块一样，它都要依赖雌激素。我们人体的雌激素啊是卵巢分泌的，但是到绝经之后呢，雌激素就会分泌的越来越少。所以说医生啊，为什么想给它切卵巢呢？是想把它自身的雌激素分泌彻底阻断掉了。这样的话，你就可以不用吃雌激素阻断剂了，你就不用担心药的副作用了。哎，他现在呀，这个年龄啊，治疗啊，有三种选择。一种选择呢，就是啊，吃药；一种选择呢，就是啊，假孕状态，补充孕激素，因为孕激素会抑制雌激素的，但这副作用更大。那再有一个呢，就是做手术，切除卵巢。那我给你的建议，他这个年龄啊，我建议你选择第一种方法。为什么？因为他现在切卵巢的意义已经不大了，他已经马上就要绝经了，他自身的卵巢就要萎缩了，用药物去阻断雌激素，你再坚持个五年十年也就下来了。只要坚持下去啊，他这个乳腺结节啊，他生长速度就会受到控制。哎，再有一个呢，他也不会啊四处乱跑。女性各个年龄段呢，长结节包块、长肿瘤，它的部位是不一样的。年轻女性啊，最容易出现长结节的地方是卵巢。哎，那到了壮年，也就是40来岁、三四十岁的时候呢，是宫颈最常见。到了40多岁的时候呢，就是乳腺最常见了。但是绝经之后最常见的是宫体。记住，是宫体，不是宫颈。那这么转回来，我们说了，你吃雌激素阻断剂会造成它早更，也就是更年期提前，哎，这个影响不大，因为他年龄在这摆着呢，哎，影响不大，早更一两年也无所谓。但关键就是子宫内膜增生，现在是你最要关注的问题，因为宫体肿瘤的损伤风险治疗难度要远大于乳腺，哎，所以说那我们这边的方法是什么呢？就是坚持用雌激素阻断剂，这个没错，这绝对是他的首选。再有一个呢，监测乳腺，如果新出现的包块，你不用担心直接切掉，因为它这个年龄就在这摆上，乳腺已经进入萎缩的状态了。那子宫内膜那个地方怎么办？我给你推荐一个产品呢，你记住这个名字呀，哎，你问很多医生他都不知道，叫溶血磷脂酶。哎，这个溶血磷脂酶为什么很多人都没听说过？它太新了。它是今年才在香港同步上市的，而它是作为什么一种细胞传导调节剂，这个非常关键。我们人新生细胞长细胞的时候啊，它有一个自定的规律，我们医学上啊叫接触抑制，就是我身体上有个地方，比如说我手上被拉一刀，将来呢这个皮肤要长口，细胞要再生，两个细胞啊不断的再生填那口的时候，左边一个右边一个，当左右两个细胞碰到一起的时候，一接触马上啊，细胞会传导哎一个信号，它就不会再继续长了。所以说长完的皮肤跟你原来的皮肤它就是一模一样的，但是如果没有这个接触抑制的话，它会不断的长，就变成啊一个疤了，一个斑痕了，那在体内就会变成结节。那如果这种接触抑制完全失控状态下，就变成恶变了。哎，所以说我们细胞能不能长结节，能不能恶变，关键的就是细胞的信号传导是不是正常的。如果这些细胞正常细胞长到一起不再继续长了，我们不用担心结节，也不用担心肿瘤。但是如果它长到一起，它还堆堆接着往上长，那就麻烦大了。这个是什么？我们身体在用谁调控呢？就是溶血磷脂酶。因为细胞膜的成分就是溶脂，当细胞膜接触之后，它就开始分泌这种酶，分泌这种酶之后，就把这种啊继续生长细胞的信号给阻断，它就不长了。那你这个人如果身上啊甲状腺也长结节，肺也长结节，肠子也长肌肉，哎，乳腺也长增生，那它的原因是什么？ 就是你自身的溶血磷脂酶不足了。现在呀，我们就可以通过补充自身磷脂酶解决这个问题。你记住这名字啊、哦？
1: 溶血磷脂酶，嗯，我记住了。
0: 嗯，
1: 那啥，他现在就是右侧这边这个，
0: 嗯，
1: 我这还没有长大，就是说的有这个迹象，但是说的，嗯，我就现在吃还来得及吗？
0: 来得及，来得及，
1: 嗯
0: 啊。
1: 然后就先不用
0: 对对
1: 用
0: 对对，就是溶血磷脂酶再配合雌激素阻断，雌激素阻断我建议你用药物就行啊，不用手术。
1: 他们提成现在他吃的是这个、啊、
0: 嗯，手术有点太激进了，如果他再年轻十岁我会建议你手术的啊。
1: 啊，那孙主任你说他那个内膜增厚10毫米了，这个有危险吗？
0: 我不让你吃溶血磷脂酶吗？因为这个是你必须接收的。咱说了，天下哪有那么完美的治疗方法呀？你想抑制乳腺复发，你就得冒这个风险。但是这个风险我们可以把它压到最低啊！你把溶血磷脂酶吃上，它可以保证你这增生别恶变，不就完事儿了吗？
1: 行，
0: 对不对？
1: 我寻思建议给他吃点这个，我在哪儿能买到？
0: 这个你关注我港澳直通车，它是今年香港同步上市的药。
1: 啊、
0: 哦
1: 哦，行，
0: 哎，
1: 行，那我关注节目。
0: 对，以后有什么问题还可以问我，你不用那么担心啊、
1: 哦。行，明白了，那谢谢你啊，这位。
0: 哎，好，再见。嗯，
1: 哎，好，再见。
2: 好，再见，这位朋友。德国柏林夏里特医学研究中心今年开年推出的溶血磷脂酶是新一年亮眼的产品，它是点对点解决问题，可以水解溶血磷脂酸，从根上杜绝病变的出现。所以溶血磷脂酶是一个值得一用的好东西。咨询电话是 400-090-5876 400-090-5876 400-090-5876。好，继续有请下一位朋友。你好。
0: 喂，你好。
3: 喂，你好，孙主任。
0: 哎，是我啊。
3: 给你添麻烦了，我是你的忠实粉丝、嗯、我听你的讲座已经2年多了吧，
0: 嗯，
3: 有时候我就开始听、
0: 嗯、
3: 我就现在有点棘手的问题想你帮我解决一下、
0: 你说一下。
3: 就是我去年我那个我的老伴儿吧住院了，他是呛，他原来是脑中风，完了呢去年他又得的要是属于腔梗吧，他属于腔梗，完了住了7天医院，我可能是吃点辣的，我这个胃病就犯了。一直到现在吧，就是胃老打嗝，完了有的时候还反酸。
0: 嗯，
3: 完我去那个就咱这个小医院门诊，他说我是，就说我是脾虚胃寒，肝火大。
0: 嗯，
3: 完了他又说我是什么肝气犯胃呀、啊。
0: 嗯，
3: 我就吃了柴胡疏肝丸，就是龙胆泻肝丸、疏肝和胃丸。去年吃的还行，今年吃的就不见效了。完我又去了沈河中医院，完了开点中药，开点中药看效果也不算太明显，就是现在就是还是有点打嗝，打完嗝以后胃不舒服。完了前些日我就上医院体检去了，体检他说我那个呀好几种病，乳腺增生，那个甲状腺那个有0.3和0.1的小结节，他说问题不大。
0: 嗯，
3: 完了还说我有那个，那叫幽门螺旋杆菌呢。
0: 你这个，你这就典型的功能性胃肠病啊。
3: 啊。
0: 嗯、那因为照顾老伴儿累着之后造成的胃功能紊乱嘛。这个中医解释，这属于五脏六腑不协调了。你这个单纯的一个解决疏肝的问题就已经不够了。脾功能肯定是虚了，心肾是肯定不交了，五脏六腑都联系到了。我建议你用这个香港养和医院的逍遥汤，完再有一个就是有一个新药抑制结节的，哎，到这个年龄了，脏器功能紊乱，容易长疙瘩、长结节的，哎，这个预防结节叫溶血磷脂酶，把这两个用上就可以了。
3: 溶血酶啊？
0: 溶血磷脂酶。
3: 磷脂酶啊？
0: 对。让我们身上这些细胞啊再生修补的时候长到一起，俩细胞一碰它就不再继续长了，这个功能就是溶血磷脂酶的功能，它就不会长结节，不会增生。你关键就是长期的心理焦虑，现在人这样情况很多的，有一点风吹草动自己承受不了， 时间久了五脏六腑就都出问题了。就像我说了，心肾不交你肯定有，脾虚你肯定有，肝气不舒你还有。
4: 对对对，我都有。
0: 所以说的话，你这个单纯一个疏肝肯定不够，你关键一定要把这个五脏六腑协调起来。所以说我就建议你用这个香港养和这个焦汤是最适合的。
3: 哎，孙主任，那啥时候能有啊？就现在有吗？
0: 现在我正在帮大家解决的是溶血磷脂酶，消汤也快，因为溶血磷脂酶更急。这个呀，刚刚在香港上市的，就是节节包块新的产品了，别的没什么事儿。
3: 那个我那个妇科呢还有点毛病，妇科就是我更年期的时候吧，完了就是他检查我，就俺们铁路不年年检体检嘛，他检查我有子宫肌瘤，完了大夫说不用做手术。现在那就出现，就是检查体检的时候又检查出来，他说我有一个什么囊肿包块，完了我又做的那个筛查，完他说的没问题，就是外表。
0: 你已经过得这病的岁数了
3: 啊啊 啊,
0: 啊，想的太多了。
3: 是是是，我有点像我前些日子吧，孙总，我跟你说哈，我现在都用上那个什么了，安眠药了，就是护理他这五年了吧，我一直就是从他有病以后我就睡眠不好。身体就一天不如一天的，睡眠也不好了，吃饭也不好了，两肋也胀了，完了也打嗝了，
0: 精神压力太大了。你用这个香港养和医院的逍遥汤，预防结节叫溶血磷脂酶，把这两个用上就可以了。
3: 啊，
0: 没大事儿，
3: 没大事儿哈、
0: 嗯。
3: 啊，那谢谢孙主任啊，给你添麻烦了啊。
0: 没事，嗯、
3: 啊，
0: 好，
3: 嗯，
0: 好，再见。
3: 嗯、好，谢谢你啊，
0: 嗯，
2: 好，再见，这位朋友。溶血磷脂酶靶点病变抑制剂源自德国夏里特医学中心研发，点对点去解决细胞病变的基础，水解变性的溶血磷脂酸，抑制细胞迁移、血管生成等问题。攻克溶血磷脂酶就等于从根本上攻克了每一颗细胞病变迁移的可能性。2026年开年，德国、香港同步上市，咨询电话是400-090-5876 400-090-5876 400-090-5876。好，继续有请下一位朋友。你好。
0: 喂，你好。
5: 哦，您就是孙主任对吧？
0: 啊，是我啊。
5: 孙主任你好。
0: 嗯，
5: 我呢就是想来找您看看啊。
0: 啊，你说。
5: 因为我呢年龄吧，今年也不大，我才52岁嘛。
0: 嗯。
5: 但是我跟你讲啊，我就是有好几年了，一直呢就是从44岁的时候吧，我这个妇科就一直有点问题。
0: 嗯，
5: 但是呢问题不大。
0: 嗯，
5: 医生就说呢，就说长得有那个肌瘤，就是比较小。
0: 嗯，
5: 然后你说做手术吧，他好像又够不着那种、
0: 嗯、
5: 就是让我那个定期复查。然后呢就是医生跟我讲呢，就是说等到就是说如果说哪天就是闭经了啊，
0: 嗯，
5: 就月经不来了，
0: 他自己就好
5: 了。那如果说他还，哎，他就是说没有长的话，他就肯定好了。
0: 因为肌瘤啊是这样的哈、第一个呀，它是由性激素来控制的，等到你绝经之后啊，没有性激素了，它也就不会再长了。再有个肌瘤的治疗啊，需要不需要治疗，就是两个标准，因为肌瘤是不可能恶变的，哎、一个标准是什么呢？就是啊，会不会引起流产？年轻人想要孩子的，哎，有的肌瘤啊，长的位置不好，就有点像啊，给你下个宫内节育器，它就会造成流产。那这种肌瘤呢，需要治疗。啊，那再有一种呢，就是有的肌瘤啊，会引起月经量增大，造成贫血的。那这种情况呢，也需要治疗。治疗的方法呀，要根据不同的人选择不同的方法。你比如说年轻人没有要孩子，你肯定啊以保子宫为核心。哎，那你说40-50岁我不想要孩子了，那就以肌瘤治疗为核心。那如果没有生孩子要求，也不会啊引起过量出血，或者是已经靠近绝经期了，就可以不管它。如果说的我这个肌瘤现在50多岁了，我还是怕它长，或者是出血量比较大，哎，这个时候不用积极治疗。哎，一个是用一些药物来阻断雌激素，你比如长效避孕药就行。再有我给你推荐一个方法非常好使，不光是肌瘤，因为你要长肌瘤，我告诉你，你肯定有甲状腺结节，我都不用问，乳腺增生、甲状腺结节、肌瘤这三个是一套的， 因为肌瘤的病因是内分泌失调、
5: 哦、
0: 那我们年轻人女性在育龄期最大的内分泌腺是甲状腺，所以说你那个长肌瘤了甲状腺肯定好不了，哎，那同时的话、
5: 哦、
0: 你肌瘤是雌激素孕激素功能紊乱造成的，那雌激素孕激素紊乱肯定会造成乳腺的问题呀、啊，所以说那就是说的三个一起来治疗、
5: 哦、
0: 我给你推荐个药你记住的名字叫溶血磷脂酶啊，
5: 溶血磷脂酶。
0: 对，为什么溶血磷脂酶可以把这三个一起给你治了，因为啊，第一个甲状腺是什么，甲状腺是管新陈代谢的，哎，女性啊、
5: 嗯、
0: 内分泌失调都是心里有事了，家里有什么问题，工作不顺心了，她经常啊会情绪不稳定，情绪不稳定的时候人啊，就有的人一生气就特别能吃，有的人一生气就吃不下去饭、
5: 嗯、
0: 对不 对,
5: 对，
0: 有的人一紧张就会很胖、
5: 嗯、
0: 有的人一紧张就会很瘦、嗯、这些呀、啊、就是甲状腺功能在调，它紊乱造成的、
5: 嗯、
0: 我们都说甲亢的人是能吃瘦，甲减的人是不吃胖，因为甲状腺管吃、
5: 嗯、
0: 管体重，所以说你的甲状腺一会儿工作强一会儿工作弱，它就一会儿增生一会儿哎，萎缩，时间久了，在甲状腺内也就会形成很多结 节。那子宫肌瘤也同样道理，乳腺增生也是同样道理。那为什么会出现增生？很重要的，我们人细胞啊，正常在增生的过程中，两个新的细胞哎越来越大，当它俩碰到一起的时候，就会相互传递个信号，就不要再长了。那如果这个信号传不出去，它还会继续长。就像说一个屋子，哎，我这里边呢能住十个人，我现在十个人都住进来了，他们会往外呀送一个信号，就这屋已经住满了，别再进人了。如果你的信号表达不出来，他会不断的往这屋里派人，这屋里的人就会十个、二十个、三十个，那换成细胞不就变成包块增生了吗？这个信号是什么呢？就是溶血磷脂酶，哎，因为细胞膜是磷脂。如果磷脂达到一个满足正常条件之后，我们身体就会分泌溶血磷脂酶，让这个细胞啊不要再放增生的信号，细胞就不会再继续长了。你这个溶血磷脂酶放不出来，它就会不断的长结节、长包块。那这些结节啊，在你没有控制的时候，它会越长越多的。哎，那再长突破性生长，那就是恶变了。所以说的话，我就让你啊用这个溶血磷脂酶，这样以后啊身体才会不长结节，现在长的结节以后也不会继续长，而且关键它不会恶变。
5: 哦，哦那就好，那就好。其实我跟你讲，其实我也蛮害怕这个事儿的。我一直呢每年都定期检查，因为我这个是啥呢？它不是单个的，它是多发性的。
0: 那无所谓，你这年龄在这摆着呢嘛，你注意点甲状腺、乳腺的就行，尤其乳腺的，子宫的你可以不管它了。
5: 嗯哦，另外呢就是我这个腰椎也不太好啊，腰椎呢它就是有了个侧弯、
0: 哦、
5: 哎，一直呢也就是腰疼，我有时候我就联想到一块了、嗯、我这是不是这个妇科的这个问题啊又引起了腰了，有时候这么一想的话就想上医院去查一查，看看有没有什么毛病。
0: 我很简单的去鉴别哈，妇科引起的腰疼啊它有往下坠的感觉，而且会跟月经有关系，要不就排卵期疼、
5: 嗯、
0: 要不就是月经前疼，要不就月经后疼，它那时间呢特别准，而且每次都会有往下坠的感觉。而腰椎引起的疼啊、
5: 嗯、
0: 它是跟你姿势有关系的，躺着坐着弯腰扭身哎的时候疼，这是腰椎的疼，不用做检查很好鉴别的。你五十多岁人做检查、
5: 哦、
0: 那腰内弯突出几率太大了，你就按我说的方法，一到那每个月的这个时间就开始疼，或者一疼啊那小肚子就往下坠，那就是妇科来的、
5: 嗯、
0: 哎，你说我不敢弯腰、
5: 哦、
0: 我不敢捡东西不敢转身，一转身一捡东西就疼，哎，一上下楼梯就疼、
5: 哦、
0: 那是腰椎来的啊，好鉴别。
5: 哦，那您这说的这真的是专业的人，还是啊这个专业的事情还是得找你们这专业的人。你说我们自己给瞎琢磨着。
0: 你就记住这个溶血磷脂酶、
5: 嗯、
0: 你一定要吃上、
5: 嗯、
0: 要不将来呀、啊、你身上那些疙瘩增生啊它会越长越多的。你是这个体质啊。哎，
5: 嗯，好好好、
0: 哎，
5: 那就感谢您了啊，非常感谢。
0: 不客气，哎，好，再见。
5: 嗯嗯，再见。
2: 好，再见，这位朋友。人的每一颗细胞啊，都是由磷脂构成。好细胞的磷脂对人体是具有保护作用的，比如血管内皮细胞保护血管壁的光滑。那坏细胞上的磷脂啊，就是催命的啊，比如说结节细胞、息肉细胞、囊肿细胞、病变细胞。 这些磷脂遇到炎症呢，会形成溶血磷脂酸，这是细胞信号传导器，直接促进病变细胞的无限复制、增殖与存活。而溶血磷脂酶呢，被称为是靶点病变抑制剂，直接水解溶血磷脂酸，截断病变细胞之间的信号传导，大程度抑制病变细胞的增殖、迁移和侵袭。咨询电话是400-090-5876 400-090-5876 400-090-5876。好，继续有请下一位朋友。你好。
0: 喂，你好。
4: 哎，你好，孙主任。
0: 哎，是我。
4: 您辛苦了。
0: 啊，不客气啊。
4: 在百忙中接我的电话。表示感谢。孙主任。我是沈阳的患者。我是51年生人。我不占用你更多的时间。我就把我哈，就是直通车开始听节目以来，就是我受益匪浅。所以就想跟孙主任哈交流一下子我的身体状态。
0: 您说啊。
4: 我主要有颈椎病。完了那个就是腰不太好。腰不好。换季的时候吧，就是胃寒得一段时间才能就是适应这个环境。所以整个的脚啊和手都可凉了。完然后呢哈，这个颈我不知道哈，就是这个是颈椎带的呀还是怎么回事哈，我的头吧。有时候麻，完然后呢就是有时候疼，完了还有就是一胀一胀的感觉，好像是我以前做过检测吧，它属于就是脑血管痉挛。
0: 所有的症状都是血虚的症状啊。
4: 啊，是血虚的症状。
0: 对呀，你这没有血它身体能热吗？
4: 啊，
0: 没有血器官能有营养吗？
4: 啊，属于血虚是吧？
0: 对呀，所有的症状跟脑血管没有任何关系啊。
4: 那就是我这个颈椎对脑袋就是这方面有没有影响呢？
0: 你的脑袋是颈椎引起的，但是颈椎你所有的病都是血虚引起的，你不把血虚调理过来，这些症状你用药白用啊，到不了地方啊。
4: 你说的现在就是调理一下子血虚是吧？
0: 对呀，补脾。
4: 补脾。
0: 对，你胃肯定也不好，因为后天之血是来自于脾呀、你脾功能不好，脾虚这些问题都解决不了。
4: 然后呢哈，我还有个什么毛病呢，就是这个夏天吧，我觉得哈就是比一般的同龄人呢、就是汗好像出的有点多，出汗以后吧就特别怕风吹，特别怕风。就是夏天哈，我在家里边哈，就是什么空调啊什么电风扇呢、我都不能吹。
0: 血虚的人呢是必有气虚的，因为血为气之母啊。出汗这两个原因，一个是阴虚，一个是胃气不足。阴是在血，气是从血产生的，所以说当你血虚的人肯定守不住自己的汗呐。
4: 哦，是这么回事儿。
0: 对呀、所以说的话，你现在你如果补骨头，我可以用，就比如像我们说用骨胶原、补骨方都可以，关键你得先把血补上啊。
4: 那么我得用点什么药呢？孙主任，
0: 70多岁了，归脾丸已经来不及了，你这样你用养荣丸吧。补脾
4: 丸，
0: 哎，对，补心脾。
4: 养荣丸。
0: 对，你这症状血虚，你血虚就用养荣丸，同时啊，像骨胶原、补骨方这些药你都可以用啊。但是你在血没补上来之前，这个药效果达不到。
4: 养荣丸，咱们这个那啥直通车有吗？有。
0: 到药店去买就行。
4: 啊，药店就可以是吧？
0: 对对啊。
4: 这个药好买吗？
0: 好买。
4: 养荣丸。
0: 对，
4: 这个荣是哪个荣呢？
0: 荣国府的荣，《红楼梦》里有这个药，就是林黛玉吃的那个药。你看你的症状多像林黛玉啊！
4: 脚凉。
0: 对呀、弱不禁风嘛、林黛玉的典型表现就是弱不禁风嘛。
4: 就是我那个头麻的时候也都是属于这个气血不足，上不去是不是？
0: 对，是血虚引起的，这是根儿啊。
4: 这个我这个知道这个根儿在哪地方就好那啥了、就好多了。
0: 行。
4: 另外吧，就是孙主任哈，就是我这个就是那个脑鸣，我觉得吧，就是好像是脑袋里头总有那个就是碎声，就是那就像好像是那个农村哈田野里头呢，就是那个知了，就那个碎、是不是脑鸣啊？那个我就最近发现的。
0: 你这种声音有没有规律啊？
4: 好像是吧，就一直就是那个声音，
0: 一直就没事儿。如果一直有的话，那问题不大。这个东西怕有规律波动性的脑鸣，不是波动性脑鸣的话，那也是血虚造成的。
4: 啊，
0: 哎，收不住阳就会出现这种现象。如果要是有波动性的那个声音呢，跟你脉搏是跳动一样的，那样的话要小心，那样的话要做一个脑血管造影，哎，要防止是动脉瘤。如果没有这种波动性特点，不用去管它。
4: 没有，就好像是吧哈，就是一直哈，就是就像那个哈，就是那个吹吹响的那个动静就很小很小的。
0: 那你这个也是长期血虚造成的？
4: 也是血虚是吧？
0: 对对对，嗯。
4: 嗯嗯嗯嗯，那好了，那我知道了。哎，十六人同日吧哈，我发现一个这个现象，就我这个左眼哈，就是左眼睛的眼角哈，就好像是一个眼泪哈，就是把我这个眼睛哈挡了一点儿，挡了一点儿。当时吧，我的头也是不得劲儿，不得劲儿。我当时我心里头就没有底了，很害怕。我合计这完了，我说这眼睛是怎么的了？完了，后来能有个一两分钟吧，那个劲儿就过去了。十六人，这是怎么回事呢？
0: 岁数大了呀，偶尔会有小动脉阻塞的，就像你一做 CT 肯定会有很多腔梗的，有一根小血管偶尔供血出现异常很正常的，不用紧张。
4: 哎哎哎，那好了，
0: 哎，
4: 好了，孙主任，哎，
0: 好，再见，
4: 哎，谢谢你了啊，您辛苦了，
0: 啊，
4: 辛苦了，再见。
2: 嗯，好的，这位听友，我们再见。这里是港药直通车，更是1949年以来首次将香港大药房引进内地，做到两地药品互通的便民节目。服务热线 400-090-5876 400-090-5876 400-090-5876。时间关系哈，今天节目就到这儿了，明天同一时间。
6: 你还去香港吗？帮我看看有没有小犀牛鼻炎喷雾剂，我是几十年的鼻炎了，就这个好使，喷两下一天都不难受。
7: 不去了，每次去都给大家带药，香港大药房人太多了，排队就得排一天了。
8: 你经不经过香港大药房？
7: 这药是代购的话得加钱啊，这个药材香港也是非常少的，要是加钱我就去给你找找。
6: 你去香港了，真巧，帮我带几盒显咳胃散，加点钱都行啊。
9: 不是钱的事儿，让我代购要的太多了，真背不动。
6: 不用麻烦了，香港大药房全面覆盖，即日起正式开通港药直通车，将香港180年流传的惠民药、稀有药带到您身边。
10: 香港大药房拥有科技浓缩中药，同时香港大药房拥有全世界顶级药物资源，在这里让药物纯度回归80年代，让用药价格回归80年代。港药直通车带您去香港。
2: 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我是主持人杨迪，欢迎您收听今天的港药直通车。港药直通车栏目是1949年以来首次将香港大药房引进内地，做到两地药品互通，为您提供香港经典老牌惠民药，找惠民药，找稀缺药，就在港药直通车。港药直通车将顶级资源带到您身边，为您保低价、保质量，保证给百姓带来优质渠道。同时本节目由副主任医师孙鹏坐诊。
11: 孙鹏53岁，副主任医师，曾担任辽宁、北京、广东及东南亚等海外多家医院院长，1995年以第一名的成绩毕业于大连医科大学，因成绩突出医术精湛，28岁破格晋升为主治医师，32岁获得副主任医师职称，33岁升任为市级人民医院院长，后赴港进行学术研究，任香港豫园集团旗下3家医院院长，香港大药房药物研发负责人。
2: 下面有请孙主任。
0: 主持人好，听众朋友大家好。
2: 你好，孙主任。
0: 哎，
2: 孙主任，其实我们也发现啊，在过去啊几十年的时间，包括像美国呀、德国、日本，还有其他一些很多医疗先进的地方啊，研制的新药，为什么说大家都选择在香港同步上市呢？
0: 因为香港啊是国际性自由贸易港，它是世界文化交流中心，在这里啊一个医学界的俗称定义的东西

0: 就是选择香港同步上市，
1: 大家共同的认知啊，
0: 就等于啊选择了一个全世界的跳板。
1: 是，就在这儿啊，它的复制性会更快，是不是？
0: 对，
1: 嗯，
0: 因为香港的这个特性，所以成就了现在香港的医疗。
1: 嗯，
0: 香港是全球的集散地，不管是金融还是医疗，或者是哪个企业想上市，
1: 嗯，
0: 打开香港渠道，就等于打开了世界窗口。
1: 没错，
0: 像是一个新药，一旦在香港上市了，马上啊就会复制到各个国家，所以说它是一个核心的跳板。
1: 嗯，
0: 给大家举个简单的例子，一个新药新技术的研发，前期的投入啊可能是几十亿几百亿。
1: 嗯，
0: 哎，比如说德国才有啊8000万人口，
1: 嗯，
0: 靠自己国家想马上回流是非常慢的，
1: 人口太少了。
0: 哎，那美国的特点是什么呢？
1: 资本想赚钱。
0: 对，所以说你看呀，美国呀想打开国际市场全球的市场，嗯，好的方式呢就是啊和香港同步上市。
1: 嗯，
0: 一旦进入香港，不管投入多少钱，都能啊几个月或者是啊几年，
1: 嗯，
0: 把钱快速的收回来。
1: 嗯，这个时间就会缩短很多啊。
0: 对，
1: 因为同步香港地区了，就等于是同步全球了。
0: 所以为什么香港是翘板呢？全球顶尖的医药企业像是拜耳、
1: 嗯、
0: 辉瑞、强生、罗氏等等，
1: 嗯，
0: 只要有新药上市，第一时间一定是香港同步。
1: 是的，
0: 给大家举个例子，
1: 嗯，
0: 美国在2019年研发的病变电场疗法就是在香港同步上市。
1: 嗯，
0: 是全球首创的新型病变治疗设备。
1: 嗯，
0: 它干扰病变细胞有丝分裂，所以当时在香港上市迅速得到国际认可。
1: 嗯，
0: 先后被欧洲、亚洲等地区引进，仅仅不到一年时间，不光是研发人力成本收回，
1: 嗯，
0: 还纯利创收 6.05 亿。
1: 嗯，所以港药直通车现在连通的是核心枢纽啊。咱们港药直通车节目开通之后，就等于是带着大家走在这个前沿了。
0: 2026年1月1日，
1: 嗯，
0: 开年第一天，德国柏林夏利特就在香港同步上市一个产品。
1: 哎，
0: 这是夏利特研究15年的产品，上市的时候被誉为伟大的成果。
1: 嗯，
0: 因为它和现在所有抗病毒药技术都不同了。
1: 嗯嗯，
0: 可以说是开创一个新时代。
1: 您说这个德国柏林夏利特，这是一个什么地方，什么机构？以前没听说过。
0: 一句话概括全世界诺贝尔奖获得最多的一个医疗机构。
1: 嗯，
0: 德国超一半的诺贝尔医学奖及生理学奖获得者，
1: 嗯，
0: 都是来自夏利特研究中心。
1: 哇，这也是一个名门啊。
0: 嗯，
1: 那前几天我们讲雷允上是中国的一个名门，这个夏利特也可以理解为是德国的名门或者是世界名门了。
0: 德国柏林夏利特是目前非常权威的一个医疗机构。
1: 嗯，
0: 你知道他从1901年到现在120多年，获得诺贝尔医学和生物学奖全球才200多人。
1: 嗯，
0: 而夏利特就占了13人。
1: 嗯，
0: 所以说你看以前说呀，美国先进，日本先进，但从诺贝尔奖医学奖这种新型医学研发上讲，夏利特是权威的。
1: 咱不说别的啊，就光这13位诺贝尔奖含金量一下子就上来了啊。
0: 而且

0: 了人工智能模型。
1: 嗯，
0: 通过分析病变细胞的表现、遗传特征，在无需手术活检的情况下，实现快速无创的病变诊断。
1: 嗯，大家都知道，就是咱们很多地区想要检测病变，必须提取出来，然后化验。而这项技术，它就直接摒弃了手术开刀啊，这个差距就很大了。
0: 对，要不怎么是啊，尖端的研发中心呢？
1: 嗯，
0: 它是通过脑脊液等液体样本实现液体活检。
1: 嗯，
0: 已在临床病例中成功确诊中枢神经系统、淋巴病变等疾病，不光是快速无创，最重要的是准确性还高。
1: 嗯，
0: 对于脑部检测准确率高达 99%， 对于其他的170多种病变类型，总体识别准确率达 97.8%。
1: 嗯，都是很高的啊。有这技术，直接就能检查出来病变，咱们就压根不需要再遭罪了。
0: 对呀，你看检测很厉害吧，那我告诉你，它还有更厉害的。
1: 哦，
0: 就是我刚才说了，它叫靶点抑制病变的产品。
1: 咱以前老是听说这个靶向啊，但还真是第一次听到靶点，这一下子也是提升了一个高度。
0: 按照你自己的理解，你感觉靶点和靶向有什么区别？
1: 嗯，我感觉靶向呢是有点指明方向的意思，但是呢咱们有可能在这个期间会走点弯路。靶点呢就是点对点，能够精准直达，走直线的。
0: 准确来说就是目标明确，
1: 嗯，
0: 针对性强，就像是给导弹装雷达一样，直接定点，而不是像之前只知道大概率的方向，
1: 对，
0: 然后一点点排查，最后再去针对。
1: 嗯，
0: 从效果上来说，靶点准确率高，见效快。
1: 嗯，
0: 它真正的厉害在于，它是从最基础的层面上去解决问题。你知道人最基础的单位是什么吗？
1: 哦，这个我知道，细胞。这细胞是人的这个基本组成单位。
0: 细胞是老生常谈了。但是细胞上有一种很核心的物质，这个物质在好的细胞上是保命，在坏的细胞上是催命，而且每颗细胞当中都有这个物质。
1: 那这个物质到底是什么呢？
0: 这个东西叫磷脂。
1: 磷脂，太熟悉了，之前咱不是讲过吗，它是保护血管的。
0: 没错，所有细胞它就一定有磷脂。
1: 嗯，
0: 因为没有磷脂，它就组成不了细胞。
1: 它很关键。
0: 磷脂就是细胞上啊所有的膜性成分的主要结构。
1: 嗯，
0: 细胞上啊会有细胞膜，把每个细胞隔开。
1: 嗯，
0: 把细胞和血液隔开，这层膜就是磷脂组成的。
1: 哦，
0: 而细胞里边呢还会有很多细胞器，每个细胞器也都有不同的功能，比如说线粒体是参加能量代谢的。
1: 嗯。
0: 比如说内脂网是合成脂肪的，
1: 嗯，
0: 哎，比如核糖体是合成蛋白质的，
1: 各干各的活儿。
0: 哎，那这些细胞器也都有自己的一个膜把它包起来，嗯，也都是由磷脂组成的
1: 啊。不同的细胞它磷脂的作用也是完全不一样的啊，但咱能发现好细胞它发挥的作用一定是有好处的，那当然了，坏细胞它发挥的作用一定是有害健康的。
0: 坏细胞面上的磷脂就是催命符。
1: 嗯，
0: 比如说结节细胞，它表面的磷脂就是坏磷脂。
1: 嗯，
0: 它遇到炎症刺激的时候会产生很致命的物质，溶血磷脂酸。
1: 我想问问孙主任，它在这个结节啊、息肉啊、包括囊肿上能发挥什么样的作用呢？
0: 病变细胞的信号传感器。
1: 大家一定要注意一个关键词啊，叫病变细胞信号传感器。
0: 溶血磷脂酸是信号前提，增加病变细胞的信号传导，让细胞信号传导增快。增快的结果是什么？就是让所有的病变细胞增殖、迁移、侵袭和血管生成。
1: 嗯，这一听觉得就特别可怕的一件事儿啊，这个信号要是无限的复制下去，那这个病变细胞它不就是无限的增值越来越多吗？
0: 不仅是无限增长，溶血磷脂酸还能抑制肿瘤细胞凋亡。
1: 嗯，
0: 临床上诱导病变细胞死亡，你会发现很多药物是不成功的。
1: 嗯，
0: 诱导不了它，就是因为

0: 因为这个溶血磷脂酸，它就像不死药一样，它抑制病变细胞内的蛋白凋亡，蛋白不死，病变就不死了。
1: 前边呢是拼命的诱导，后边始终又给它提供动力来助力。所以说不是药不好啊，而是说真的是有人在给它拖后腿。
0: 对，溶血磷脂酸的浓度高，就能增强病变细胞的存活能力。你看正常细胞啊，都有自己的分裂固定的次数。你比如说脑细胞一辈子就分裂一次。心肌细胞也是分裂一次。而胃黏膜细胞每天都会分裂。而病变细胞的特点呢，它没有时间限制，它无限分裂。
1: 一直在分裂的状态。
0: 对，那它背后的推手就是溶血磷脂酸。
1: 我可明白了，那这种物质说白了，它越早清除掉，咱大家伙才能越安心。病变细胞复制的这个速度非常快。在网上曾经看见过说这个卵巢病变的朋友人瘦的皮包骨，但是这个肚子特别大，就像是那个怀了三胞胎一样，里边全是病变细胞，清都清不掉。
0: 信号传导越快，病变细胞增殖的就越快，所以这个溶血磷脂酸不解决，病变就是解决不了。
1: 就算是现在有这么多抗病变的药，有这么多治疗的方法，也仅仅说是管一时啊。因为只要有溶血磷脂酸，病变细胞还能重新被激活，它继续增殖复制，没完没了的状态。
0: 现在在临床上这么多抗病变的方法，包括放疗、化疗等等，都想诱使病变细胞死亡，阻断病变细胞信号传导。很难做到，为什么？因为始终有人帮他作案，这个帮凶不解决，什么方法都白费。
1: 是的，
0: 而解决帮凶又是最难的，因为人每一颗细胞上都有磷脂，接触到炎症的时候，它都会释放溶血磷脂酸，它们浓度越高，病变的风险就越大。所以点对点去解决细胞病变的基础，每一个细胞都逃不掉，解决它就等于是从根本杜绝了病变的出现。
1: 所以说夏利特的这个最新的产品应该是主要针对于溶血磷脂酸。
0: 对，德国一开年就推出最新研究，它不是偶然，不是说突然间成功了，其实在去年的时候所有临床就已经全部结束了，开年第一时间推出，而且选择了全世界的金融中心，它的目的很明确，就为了快速的去复制到全球。
1: 是的，这样啊，病变患者也有了新的希望，点对点从细胞磷脂这个基础的层面解决问题，这是规避病变好的方法。如果大家对夏利特最新产品感兴趣，或者想找孙主任的，都可以拨打我们节目热线400-090-5876 400-090-5876 400-090-5876 400-090-5876 400-090-5876 400-090-5876
2: 你吃一副中药多少钱？
3: 那得看啥配方啊，反正一般都得500-600。
2: 我昨天开一副中药450，医生还说让我长期喝汤药调理，这也消费不起呀。中药太贵不用愁，来港药直通车，香港大药房正式入驻内地，这里有科技浓缩中药，180年来伴随港区人民强身治病，同时香港大药房拥有全世界好的药物资源。
3: 香港大药房开启港药直通车，在这里一副中药最低核算至1元，复方多方可核算至2到10元不等，四季调理都能吃得起，体验港区老年人的四季调养。
2: 听人家说的我都着急了，怎么买呀？我们也去不了香港啊。
3: 是啊，别说去香港了，一辈子省都没出过。
2: 别着急，港药直通车已经全线开播，不需要代购，不需要去香港， 最主要的品质好、价格低，喝中药再也不心疼钱了。香港大药房的正品保障。
0: 所以啊，医疗界都知道，溶血磷脂酸是病变的罪魁祸首，一直都在找解决办法，
1: 看看怎么对付它。
0: 对，那过去15年呢，美国、英国，包括我们国家所有的地方呢，都在研究，但第一个领跑成功的是德国的夏利特，
1: 攻克了。
0: 对，他真正研究出了攻克溶血磷脂酸的物质。大家记住，它叫溶血磷脂酶。你看它同样啊带磷脂两个字，它也能够水解变性的磷脂，
1: 溶解这个磷脂酸的作用了啊。
0: 没错，哎，那我们说任何地方啊，其他的东西啊去溶解都很困难，只有溶血磷脂酶非常方便，
1: 能做到。
0: 就像是脂肪酶能溶解脂肪，蛋白酶能溶解蛋白，别的东西溶解不了，
1: 特定的。
0: 对，这就是人体的基础结构。所以说溶血磷脂酶在过去啊几十年当中人们都在研究它，为什么一直没有结果，就是因为啊它是细胞最基本的底物，想溶解它这个成分呢，必须含这个底物，否则没有任何办法。
1: 所以这个溶血磷脂酶是新的突破，它终于找到这把钥匙，点对点来解决问题了。
0: 对，就是一把钥匙开一把锁，
1: 对，
0: 对不上就打不开。
1: 是的，
0: 溶血磷脂酶、溶血磷脂酸里边都有磷脂，它的底物是一样的。
1: 是的，
0: 磷脂酸就是溶血磷脂酶的底物，简单的说呀是同源同根，所以说才能实现呢点对点进行分解。
1: 这就容易了啊。
0: 哎，就像我们中医的五行一样，相生相克。
1: 也就是老百姓所说的，说什么钥匙配什么锁啊，这个钥匙配对了，锁也就自然打开了。那孙主任，我想问一下，这个溶血磷脂酶它到底是怎么解决这个难题的？
0: 具体啊主要是三大作用。第一呢，就是直接切掉病变细胞的信号通路。溶血磷脂酶水解呀溶血磷脂酸，降低其在细胞外面细胞内液的浓度，减弱病变细胞的信号传导，切断病变细胞之间的信号传导，才能真正抑制病变细胞的增殖、迁移和侵袭。
1: 这就好像说双方交战一样，这头直接切断了敌方的通讯，让对方啊觉得就是依靠不了外边这个信息源，他什么也干不了了。
0: 所以说呀，为什么它是一个伟大的成果？
1: 对
0: 于病变来讲，被列为病变的辅助用药，德国呀在做临床实验的时候，曾经有一期啊针对乳腺病变的治疗，发现常规治疗之后啊去检测溶血磷脂酸浓度，依然能达到 60% 以上。这就意味着只要是病变细胞没杀死，马上就会增值。
1: 哪怕剩一个都不行啊。所以很多时候病变即便是做了手术，大家会发现依然有复发的这种可能性。
0: 那溶血磷脂酶研究成功之后，德国做了大量的临床，如果常规治疗过程中搭配溶血磷脂酶，可以快速降低溶血磷脂酸的浓度，病变细胞之间不识别，信号不传导，乳腺病变五年的存活率啊能超过 98%。
1: 以前啊咱说病变细胞复制快，怎么干扰都很难啊，但真正把细胞上最主要的这个核心解决掉的时候，这种信号传导直接切断了，并且咱发现这种切断它是长久的。
0: 而且这只是作用的其中之一。还有啊第二大作用。
1: 是什么？
0: 可以诱导坏掉的细胞凋亡和自食。因为它可以水解溶血磷脂酸，它的浓度会在细胞里边直接降低，这个时候人体的自食意识就解除了，然后病变细胞就被包围起来，给它严丝合缝的封闭起来。
1: 这种封闭啊，它也阻断了营养对这些细胞的一个供给了，因为直接给它封上了啊。
0: 对，封闭之后啊，营养就不会再提供给它了，断粮了。
1: 对，
0: 所以以前的时候我们说病变细胞为什么可怕，因为它会不断的消耗人自身的营养。
1: 是的，都供给它了啊。过去这大家说，哎呀得这病跟这个病变细胞玉石俱焚，我不吃饭 把这个病变细胞给它饿死。
0: 你认为可能吗？
1: 那肯定不可能啊，人要

0: 要不吃，它还会消耗你自身的营养。你看病变患者吃的很多，但是依然有一些朋友是很瘦的啊。
1: 因为病变细胞抢营养是非常厉害的，
0: 对，
1: 它摄取营养的能力是正常细胞的20倍。
0: 嗯，
1: 举个例子，你吃一大碗米饭，病变细胞能抢去大半碗。
0: 嗯，
1: 所以在这种情况下，就是不吃饿死了，病变细胞也不会立刻死亡。
0: 是，
1: 因为病变细胞比正常细胞更耐受饥饿。
0: 嗯，它活得更久啊。所以病变细胞啊，咱既要把它封闭，又要阻断营养，这是一个最佳的一个方式。
1: 对，封闭之后的话，不仅是断了营养供给，还会在内部去消耗它。
0: 嗯，
1: 最后把它消耗到死亡了。
0: 这就相当于说外无救兵，内无援手，它没有办法了。包括很多病变药物都是这个原理啊。但是有溶血磷脂酸在，就很难达到目的了。
1: 就拿呀息肉结节来说，只要是长一个，很快周围就出现好几个，都是割一茬又一茬，
0: 像韭菜一样。
1: 对，这是因为什么你知道吗？
0: 就是根儿没找到，咱大家光解决的是表面问题了。
1: 对，那根儿是什么？就是这些细胞啊自身自食不了，就会不断增大增多。
0: 嗯，
1: 所以说我们用了很多的药阻断营养的，阻断血流的，但效果都不理想。
0: 对，
1: 但是一旦治疗到磷脂层面的时候，就会解决到根儿上了。
0: 是的，点对点解决的就是细胞基础的物质，把病变的基础啊趁早给解决掉。
1: 所以对结节、息肉、囊肿、包块来讲，这个底物没有了，病变风险就没有了。
0: 是的，
1: 你不用长这个结节就去切。
0: 嗯，
1: 德国夏里特做临床的时候，给肺结节、血流信号丰富的人去用，吃溶血磷脂酶，把溶血磷脂水解之后，结节细胞会被自身的自噬体包裹，形成封闭，并释放物质让细胞能量耗尽。一般吃一个月的时间，结节细胞的活跃度开始降低，三个月的时间，结节不再增长，
0: 控制住了。
1: 六个月的时间，结节内血流信号减弱甚至消失，这意味着什么？
0: 意味着结节不能再长了啊。
1: 没错，结节细胞已经凋亡了，它不需要血液的供应了，没有供血就不会发展到病变。
0: 是的，
1: 而且大家吃的药对于结节息肉没有任何作用，肺结节吃点抗生素，胆囊息肉小一厘米都不管，超过了才切除，没有一个是针对细胞自噬发挥作用的。
0: 嗯，所以这么多年下来啊，大家会发现切了又长，长了再切，反反复复的情况。
1: 但现在不同了，用了溶血磷脂酶以后，直接精准诱导坏细胞自我死亡。
0: 嗯，
1: 到时候有结节的，结节不会变大，有息肉的不会再变多。
0: 嗯，
1: 切除以后不会再长，你也不用担心它病变。因为病变细胞的基础已经清理掉了。
0: 是的，溶血磷脂酸呢，它这个水平降低之后啊，病变的朋友就避免了继续发展，包括像大家担心的这个转移的问题啊，也有可能就规避掉了。
1: 转移这个词啊，是说到核心上了。
0: 嗯，
1: 目前在全国病变上讲，真正病变死亡的原因 90% 以上就是远端转移。
0: 哦，你像我之前有一个同事，他家的亲属20多岁结肠病变，发现的时候说已经是淋巴转移了，最后就很遗憾啊，是没有救过来的。
1: 这种情况临床当中啊，我们经常看到很多患者，哎，因为年轻治疗啊就非常积极，手术、放疗、化疗，
0: 对，
1: 靶向治疗一起都用了，
0: 能用全用了，
1: 但用了之后啊，效果经常是非常不理想的。而且呢，病人呢会活得更痛苦。
0: 没错，其实当时医生也是这么讲，他们家后来也是把这个事儿就想开了，拿着钱出去旅游，一共是差不多将近3个月的时间，但这个事儿依然挺可惜的一个小伙子啊。
1: 所以为什么说溶血磷脂酶是伟大的研究成果？它是降低溶血磷脂的浓度，从底物上预防病变的出现，预防出现远端的转移。
0: 那咱有结节、息肉，包括囊肿等。

0: 等这些朋友，甚至啊，有一些是有家族遗传史的，咱可以提前把溶血磷脂酶用上，就可以规避病变的风险。而且我们借着港药直通车这个节目的东风，直接是和世界接轨，否则啊，真正到大家伙身边，至少估计啊，还得2年以上的时间。
1: 正是因为啊，溶血磷脂酶能够专门解决溶血磷脂的问题，能够从细胞磷脂方面去解决病变问题，预防病变的产生，德国夏利特耗时15年成功研发出来的溶血磷脂酶，我们整个医疗界对它的认可度是非常高的，所以在2025年通过临床验证结束之后，在今年一开年和香港同步上市，就是为了在全世界面前亮相，抢占市场，普及向全球。
0: 德国夏利特医学研究中心今年一开年推出的溶血磷脂酶，在新一年当中，对于所有像囊肿啊、结节啊、息肉啊这一类的靶向药来说啊，它是开年第一个亮眼的产品。所以溶血磷脂酶是一个值得一用的好产品，它的这种预防效果是超越了一般的用药。那么有结节、息肉、包块、囊肿的，害怕病变的朋友，有条件一定要用上溶血磷脂酶。如果大家对它感兴趣，或者想找孙主任的，都可以拨打节目热线400-090-5876 400-090-5876 400-090-5876 400-090-5876 400-090-5876。稍事休息。
2: 你吃一副中药多少钱？
3: 那得看啥配方啊，反正一般都得500-600。
2: 我昨天开一副中药450，医生还说让我长期喝汤药调理，这也消费不起呀。中药太贵不用愁，来港药直通车，香港大药房正式入驻内地，这里有科技浓缩中药，180年来伴随港区人民强身治病。同时，香港大药房拥有全世界好的药物资源。
3: 香港大药房开启港药直通车，在这里一副中药最低核算至1元，复方多方可核算至2到10元不等，四季调理都能吃得起，体验港区老年人的四季调养。
2: 听人家说的我都着急了，怎么买呀？我们也去不了香港啊。
3: 是啊，别说去香港了，一辈子省都没出过。
2: 别着急，港药直通车已经全线开播，不需要代购，不需要去香港，最主要的品质好，价格低，喝中药再也不心疼钱了，香港大药房的正品保障。
0: 欢迎您继续收听，这里是港药直通车。好，下面时间接听今天的热线。您好，这位朋友。
1: 喂，你好。
4: 哎，你好，孙主任。
1: 哎，是我啊。
4: 就是给你打电话，我也想咨询一下我妹妹的一个病。
1: 啊，您说。
4: 啊，我妹妹今年51。
1: 嗯。
4: 她是这个乳腺吧？她是，她不是左侧的，左侧是发现那个2公分、2厘米的那个肿块，说是叫乳腺粘液，这么给。给判断的，然后我们在医院吧，就是说的给左侧就直接切了，切完以后大夫，因为他就是说的正处于未绝经，还没绝经呢，然后大夫就现在就给说的让吃那个什么西芬，那个叫那个，你说我还
1: 那叫卵巢蓄
4: 水，西芬，然后就是吃这个，然后说的让他打3年那个针绝经，但是吃这个药的副作用就是说的会子宫内膜增厚，
1: 对，
4: 增厚的时候说的要是说的害怕还往那上转移，哎呀，你这里自打发现这个病以后，我们也是心里头也非常担心，既然说的就是当时大夫说这个不转移，但是你说这才过了有将近3个月，做完以后吧，但是我们去检查的时候，他那个子宫内膜增厚现在是10毫米了，然后就是 发现就是右侧，因为左侧右

0: 车吧又有旋律节节，然后说他那又不规则。
1: 嗯。
0: 然后有血流信号，这是我们看的那个，然后大夫说也不是特别好。
1: 嗯。
0: 所以我就是真的就像天塌似的，挺害怕的。
1: 嗯。
0: 我是想，哎呀，是不是就是也想让你给分析分析他这种病，我们应该怎么预防，或者是怎么做呀？呀，现在你这总价去切吧，担心。然后、然后我们那个主治大夫还建议把这个子宫和卵巢也切掉。
1: 你这个哈，
0: 我就害怕转到那儿。
1: 我跟你说，不是怕转到那子宫卵巢，那乳腺肿瘤是不会向子宫卵巢去转移的。这个东西你完全理解错了。这个治疗手段呢、吃药，不管吃曲普瑞林还是亮丙瑞林还是戈舍瑞林，这个药这叫卵巢去势。实际什么意思呢？就是乳腺呢、它是得有雌激素、泌乳素、孕激素来控制它的生长的。如果没有雌激素的话，乳腺是不生长的。所以说的话、乳腺肿瘤也一样，结节包块一样，它都要依赖雌激素。我们人体的雌激素啊是卵巢分泌的，但是到绝经之后呢，雌激素就会分泌的越来越少。所以说医生啊为什么想给它切卵巢呢？是想把它自身的雌激素分泌彻底阻断掉了，这样的话你就可以不用吃雌激素阻断剂了，你就不用担心药的副作用了。他现在呀、这个年龄啊治疗啊有三种选择。一种选择呢就是吃药。一种选择呢就是假孕状态补充孕激素。因为孕激素会抑制雌激素的，但这副作用更大。那再有一个呢就是做手术切除卵巢。那我给你的建议，他这个年龄啊，我建议你选择第一种方法。为什么？因为他现在切卵巢的意义已经不大了，他已经马上就要绝经了。它自身的卵巢就要萎缩了，用药物去阻断雌激素，你再坚持个五年十年也就下来了。只要坚持下去啊，它这个乳腺结节啊它生长速度就会受到控制。再有一个呢，它也不会啊四处乱跑。女性各个年龄段呢、长结节包块长肿瘤，它的部位是不一样的。年轻女性啊最容易出现长结节的地方是卵巢。那到了壮年，也就是40来岁三四十岁的时候呢，是宫颈最常见。到了40多岁的时候呢，就是乳腺最常见了。但是绝经之后最常见的是宫体。记住是宫体不是宫颈。那这么转回来，我们说了，你吃雌激素阻断剂会造成它早更，也就是更年期提前。这个影响不大，因为它年龄在这摆着呢。影响不大，早更一两年也无所谓。但关键就是子宫内膜增生，现在是你最要关注的问题。因为宫体肿瘤的损伤风险治疗难度要远大于乳腺。所以说那我们这边的方法是什么呢？就是坚持用雌激素阻断剂，这个没错，这绝对是它的首选。再有一个呢，监测乳腺，如果新出现的包块，你不用担心直接切掉。因为他这个年龄就在这摆上，乳腺已经进入萎缩的状态了。那子宫内膜那个地方怎么办？我给你推荐一个产品呢，你记住这个名字呀、你问很多医生他都不知道，叫溶血磷脂酶。这个溶血磷脂酶为什么很多人都没听说过？它太新了，它是今年才在香港同步上市的。而它是作为什么一种细胞传导调节剂，这个非常关键。我们人新生细胞长细胞的时候啊，它有一个自定的规律，我们医学上啊叫接触抑制。就是我身体上有个地方，比如说我手上被拉一刀，将来呢这个皮肤要长口，细胞要再生，两个细胞啊不断的再生填那口的时候，左边一个右边一个，当左右两个细胞碰到一起的时候，一接触马上啊细胞会传导一个信号，它就不会再继续长了。所以说长完的皮肤跟你原来的皮肤它就是一模一样的。但是如果没有这个接触抑制的话，它会不断的长，就变成啊一个疤了，一个斑痕了。那在体内就会变成结节。那如果这种接触抑制完全失控状态下，就变成恶变了。所以说我们细胞能不能长结节，能不能恶变，关键的就是细胞。

0: 的信号传导是不是正常的。如果这些细胞正常细胞长到一起不再继续长了，我们不用担心结节，也不用担心肿瘤。但是如果它长到一起，它还堆堆接着往上长，那就麻烦大了。这个是什么？我们身体在用谁调控呢？就是溶血磷脂酶。因为细胞膜的成分就是溶脂，当细胞膜接触之后，它就开始分泌这种酶，分泌这种酶之后，就把这种啊继续生长细胞的信号给阻断，它就不长了。那你这个人如果身上啊甲状腺也长结节，肺也长结节，肠子也长肌肉，哎，乳腺也长增生，那它的原因是什么？就是你自身的溶血磷脂酶不足了。现在呀，我们就可以通过补充自身磷脂酶解决这个问题。你记住这名字啊，
1: 溶血磷脂，我记住了。
0: 嗯，
1: 那啥，他现在就是右侧这边这个，我就是还没有长大，就是说的有这个迹象，但是说的，我就现在吃还来得及，
0: 来得及，来得及，他
1: 然后就先不用，
0: 对，
1: 右侧那个，
0: 对，就是溶血磷脂酶再配合雌激素阻断。雌激素阻断，我建议你用药物就行啊，不用手术。
1: 他们提前现在他吃的是这个，
0: 手术有点太激进了。如果他再年轻十岁，我会建议你手术的啊。
1: 啊，那孙主任，你说他那个内膜增厚10毫米了，这个有危险吗？
0: 我不让你吃溶血磷脂酶吗？因为这是你必须接收的。咱说了，天下哪有那么完美的治疗方法呀？你想抑制乳腺复发，你就得冒这个风险。但是这个风险我们可以把它压到最低啊，你把溶血磷脂酶吃上，它可以保证你这增生别恶变，不就完事儿了吗？
1: 行，
0: 对不对？
1: 我寻思建议给他吃点这个。我在哪儿能买到？
0: 这个你关注我港澳直通车，它是今年香港同步上市的药啊。
1: 啊，行，
0: 哎，
1: 行，那我关注节目。
0: 对，以后有什么问题还可以问我，你不用那么担心啊。
1: 行，明白了，那谢谢你啊，孙主任。
0: 哎，好，再见。
1: 好，再见。
2: 好，再见，这位朋友。德国柏林夏里特医学研究中心今年开年推出的溶血磷脂酶是新一年亮眼的产品，它是点对点解决问题，可以水解溶血磷脂酸，从根上杜绝病变的出现。所以溶血磷脂酶是一个值得一用的好东西。咨询电话是400-090-5876 400-090-5876 400-090-5876。好，继续有请下一位朋友。你好。
0: 喂，你好。
3: 喂，你好，孙主任。
0: 哎，是我啊。
3: 给你添麻烦了，我是你的忠实粉丝，我听你的讲座已经2年多了吧。
0: 嗯。
3: 讲座我就开始听。我觉得现在有点棘手的问题，想你帮我解决一下。
0: 你说一下。
3: 就是我去年我那个。我的老伴儿吧住院了，他是呛，他原来是脑中风，完了呢，去年他又得的那是属于腔梗吧，他属于腔梗，完了住了7天医院，我可能是吃点辣的，我这个胃病就犯了，一直到现在吧，就是胃老打嗝，完了有的时候还反酸，
0: 嗯，
3: 完我去那个就咱这个小医院门诊，他说我是，就说我是脾虚胃寒。肝火大，
0: 嗯，
3: 完了，他又说我是什么肝气犯胃呀，
0: 嗯，
3: 我就吃了柴胡疏肝丸，就是龙胆泻肝丸、疏肝和胃丸，去年吃的还行，今年吃的就不见效了。完，我又去了沈河中医院，完了开点中药，看效果也不算太明显，就是现在，就是。还是有点打嗝，打完嗝以后我也不舒服。完了，前些日我就上医院体检去了，体检他说我那个，呀，好几种病，乳腺增生，那个甲状腺那个有0.3和0.1的小结节，他说问题不大。
0: 嗯。
3: 完了还说我有那个，那叫幽门螺旋杆菌呢。
0: 你这就典型的功能性胃肠病啊。
3: 啊，
0: 那么因为照顾老伴儿累着之后造成的胃功能紊乱嘛，这个中医解释这属于五脏六腑不协调了。你这个单纯的一个解决疏肝的问题就已经不够了，脾功能肯定是虚了，心肾是肯定不交了，五脏六腑都联系到了。我建议你用这个香港养和医院的逍遥汤， 完再有一个就是有一个新药抑制结节的，到这个年龄了，脏器功能紊乱，容易长疙瘩、长结节的，这个预防结节叫溶血磷脂酶，把这两个用上就可以了。
3: 溶血酶啊？
0: 溶血磷脂酶。
3: 磷脂酶啊？
0: 对，让我们身上这些细胞啊，再生修补的时候长到一起，俩细胞一碰，它就不再继续长了。这个功能就是溶血磷脂酶的功能，它就不会长结节，不会增生。你关键就是长期的心理焦虑，现在人这样情况很多的，有一点风吹草动自己承受不了，时间久了五脏六腑就都出问题了。就像我说了，心肾不交你肯定有，脾虚你肯定有，肝气不舒你还有。
3: 对对对，我都懂。
0: 所以说的话，你这个单纯一个疏肝肯定不够，你关键一定要把这个五脏六腑协调起来。所以说我就建议你用这个香港养和这个焦汤是最适合的。
3: 哎，孙主任，那啥时候能有啊？就是现在有吗？
0: 现在我正在帮大家解决的是溶血磷脂酶，焦汤也快，因为溶血磷脂酶更急。这个呀，刚刚在香港上市的，就是结节包块新的产品了，别的没什么事儿。
3: 那个我那个妇科呢还有点毛病，妇科就是我更年期的时候吧，完了就是他检查我，就俺们铁路不年年检体检嘛，他检查我有子宫肌瘤，完了大夫说不用做手术。现在那就出现就是检查体检的时候又检查出来，他说我有一个什么囊肿包块，完了我又做的那个筛查，完他说那没问题，就是外表。
0: 你已经过得着病的岁数了。
3: 啊，
0: 想的太多了。
3: 是是是，我有点像于我前些日子吧，孙总，我跟你说哈，我现在都用上那个什么了，安眠药了，就是护理他这五年了吧，我一直就是从他有病以后，我就睡眠不好，身体就一天不如一天的，睡眠也不好了，吃饭也不好了，两肋也胀了，完了也打嗝了，
0: 精神压力太大了。你用这个香港养和医院的逍遥汤，预防结节叫溶血磷脂酶，把这两个用上就可以了。
3: 啊，
0: 没大事儿，
3: 没大事儿哈，那谢谢孙主任啊，给你添麻烦了啊，
0: 没事
3: 啊，
0: 好，
3: 好，
0: 再见，
3: 谢谢你啊，
2: 好，再见，这位朋友，溶血磷脂酶靶点病变抑制剂，源自德国夏里特医学中心研发，点对点去解决细胞病变的基础，水解变性的溶血磷脂酸，抑制细胞迁移、血管生成等问题。攻克溶血磷脂酶就等于从根本上攻克了每一颗细胞病变迁移的可能性。2026年开年，德国、香港同步上市，咨询电话是 400-090-5876 400-090-5876 400-090-5876。好，继续有请下一位朋友。你好。
0: 喂，你好。
4: 哦，您就是孙主任对吧？
0: 啊，是我啊。
4: 孙主任你好。我呢就是想来找您看看
0: 啊。啊，你说。
4: 因为我呢年龄吧今年也不大，我才52岁嘛。但是我跟你讲啊，我就是有好几年了，一直呢就是从44岁的时候吧，我这个妇科就一直有点问题。但是呢问题不大。医生就说呢，就说长得有那个肌瘤，就是比较小。然后你说做手术吧，他好像又够不着那种。就是让我那个定期复查。然后呢就是医生跟我讲呢，就是说等到就是说如果说哪天就是闭经了啊，就月经不来了。
0: 他自己就好
4: 了。那如果说他还他就是说没有长的话他就肯定好了。
0: 因为肌瘤啊是这样的哈，第一个呀它是由性激素来控制的，等到你绝经之后啊没有性激素了，它也就不会再长了。再有个肌瘤的治疗啊，需要不需要治疗就是两个标准，因为肌瘤是不可能恶变的。一个标准是什么呢，就是啊会不会引起流产。年轻人想要孩子的，有的肌瘤啊长的位置不好，就有点像啊给你下个宫内节育器，它就会造成流产。那这种肌瘤呢需要治疗。那再有一种呢，就是有的肌瘤啊会引起月经量增大，造成贫血的。那这种情况呢也需要治疗。治疗的方法呀要根据不同的人选择不同的方法。你比如说年轻人没有要孩子，你肯定啊以保子宫为核心。那你说40-50岁我不想要孩子了。

0: 那就以肌瘤治疗为核心。那如果没有生孩子要求，也不会引起过量的出血，或者是已经靠近绝经期了，就可以不管它。如果说的我这个肌瘤现在50多岁了，我还是怕它长，或者是出血量比较大，这个时候不用积极治疗，一个是用一些药物来阻断雌激素，你比如长效避孕药就行。再有，我给你推荐一个方法，非常好使，不光是肌瘤，因为你要长肌瘤，我告诉你，你肯定有甲状腺结节，我都不用问，乳腺增生、甲状腺结节、肌瘤这三个是一套的，因为肌瘤的病因是内分泌失调。那我们年轻人女性在育龄期最大的内分泌腺是甲状腺，所以说你那个长瘤了，甲状腺肯定好不了。那同时的话，你肌瘤是雌激素孕激素功能紊乱造成的，那雌激素孕激素功能肯定会造成乳腺的问题呀。所以说那就是说的三个一起来治疗，我给你推荐一个药，你记住的名字叫溶血磷脂酶。
1: 溶血磷脂酶。
0: 对，为什么溶血磷脂酶可以把这三个一起给你治了？因为第一个，甲状腺是什么？甲状腺是管新陈代谢的。女性啊，内分泌失调都是心里有事了，家里有什么问题，工作不顺心了，她经常啊会情绪不稳定。情绪不稳定的时候，人呢、就有的人一生气就特别能吃，有的人一生气就吃不下去饭，对不对？有的人一紧张就会很胖。有的人一紧张就会很瘦，这些呀就是甲状腺功能在调，它紊乱造成的。我们都说甲亢的人是能吃瘦，甲减的人是不吃胖，因为甲状腺管吃管体重。所以说你的甲状腺一会儿工作强一会儿工作弱，它就一会儿增生一会儿萎缩，时间久了在甲状腺内也就会形成很多结节。那子宫肌瘤也同样道理，乳腺增生也是同样道理。那为什么会出现增生？很重要的，我们人细胞啊，正常在增生的过程中，两个新的细胞越来越大，当它俩碰到一起的时候，就会相互传递个信号，就不要再长了。那如果这个信号传不出去，它还会继续长。就像说一个屋子，我这里边呢能住十个人，我现在十个人都住进来了，他们会往外呀送一个信号，就这屋已经住满了，别再进人了。如果你的信号表达不出来，他会不断的往这屋里派人，这屋里的人就会十个、二十个、三十个，那换成细胞不就变成包块增生了吗？这个信号是什么呢？就是溶血磷脂酶。因为细胞膜是磷脂，如果磷脂达到一个满足正常条件之后，我们身体就会分泌溶血磷脂酶，让这个细胞啊不要再放增生的信号，细胞就不会再继续长了。你这个溶血磷脂酶放不出来，它就会不断的长结节、长包块。那这些结节啊，在你没有控制的时候，它会越长越多的。那再长突破性生长，那就是恶变了。所以说的话，我就让你用这个溶血磷脂酶，这样以后啊，身体才会不长结节。现在长的结节，以后也不会继续长，而且关键它不会恶变。
1: 那就好。其实我跟你讲，其实我也蛮害怕这个事儿的。我一直呢，每年都定期检查，因为我这个是啥呢？它不是单个的，它是多发性的。
0: 那无所谓，你这年龄在这摆着呢嘛，你注意点甲状腺、乳腺的就行，尤其乳腺的，子宫的你可以不管它了。
1: 另外呢，就是我这个腰椎也不太好啊，腰椎呢它就是有了个侧弯，一直呢也就是腰疼啊。我有时候我就联想到一块儿了，我这是不是这个妇科的这个问题啊，又引起了腰了？有时候这么一想的话，就想上医院去查一查，看看有没有什么毛病。
0: 我很简单的去鉴别哈，妇科引起的腰疼啊，它有往下坠的感觉，而且会跟月经有关系。要不就排卵期疼，要不就是月经前疼，要不就月经后疼。它那时间呢特别准，而且每次都会有往下坠的感觉。而腰椎引起的疼啊，它是跟你姿势有关系的，躺着坐着弯腰扭身，的时候疼，这是腰椎的疼，不用做检查，很好鉴别的。你50多岁人做检查，那腰间盘突出几率太大了。你就按我说的方法，一到那每个月的这个时间就开始疼，或者一疼啊，那小肚子就往下坠，那就是妇科来的。你说我不敢弯腰，我不敢捡东西，不敢转身，一转身一捡东西就疼，一上下楼梯就疼，那是腰椎来的，好鉴别。
1: 那您这说的这真的是专业的人，还是啊，这个专业的事情还是得找你们这专业的人。你说我们。

0: 自己给瞎琢磨着。
1: 你就记住这个融雪磷脂酶，你一定要吃上，要不将来呀，你身上那些疙瘩增长啊，它会越长越多的。你是这个体质啊、哦，哎，
0: 嗯，好好好、
1: 哎，
0: 那就感谢您了啊，非常感谢，
1: 不客气，哎，好，再见，
0: 嗯，再见，
2: 好，再见，这位朋友，人的每一颗细胞啊，都是由磷脂构成，好细胞的磷脂对人体是具有保护作用的，比如血管内皮细胞保护血管壁的光滑，那坏细胞上的磷脂啊，就是催命的啊。比如说结节细胞、息肉细胞、囊肿细胞、病变细胞，这些磷脂遇到炎症呢，会形成溶血磷脂酸，这是细胞信号传导器，直接促进病变细胞的无限复制、增殖与存活。而溶血磷脂酶呢，被称为是靶点病变抑制剂，直接水解溶血磷脂酸，截断病变细胞之间的信号传导，大程度抑制病变细胞的增殖、迁移和侵袭。咨询电话是400-090-5876 400-090-5876 400-090-5876。好，继续有请下一位朋友。你好。
1: 喂，你好。
3: 哎，你好，孙主任。
1: 哎，是我。
3: 您辛苦了。
1: 啊，不客气啊。
3: 在百忙中接我的电话。表示谢孙主任。我是沈阳的患者。我是51年生人。我不占用你更多的时间。我就把我哈，就是直通车开始听节目以来，就是我受益匪浅。所以就想跟孙主任哈交流一下子我的身体状态。
1: 您说啊。
3: 我主要有颈椎病。
1: 嗯。
3: 完了那个就是腰不太好。腰不好，换季的时候吧，就是胃寒，得一段时间才能就是适应这个环境。所以整个的脚啊和手都可凉了。完然后呢哈，这个颈我不知道哈，就是这个是颈椎带的呀还是怎么回事哈，我的头吧，有时候麻，完然后呢就是有时候疼，完了还有就是一胀一胀的感觉，好像是我以前做过检测吧，它属于就是脑血管痉挛。
1: 所有的症状都是血虚的症状啊。
3: 啊，是血虚的症状。
1: 对呀，你这没有血他身体能热吗？
3: 啊，
1: 没有血器官能有营养吗？
3: 啊，属于血虚是吧？
1: 对呀，所有的症状跟脑血管没有任何关系啊。
3: 那就是我这个颈椎对脑袋就是这方面有没有影响呢？
1: 你的脑袋是颈椎引起的，但是你的颈椎你所有的病都是血虚引起的，你不把血虚调理过来，这些症状你用药白用啊，到不了地方啊。
3: 你说的现在就是调理一下子血虚是吧？
1: 对呀，补脾。
3: 补脾。
1: 对，你胃肯定也不好，因为后天之血是来自于脾呀、你脾功能不好，脾虚这些问题都解决不了。
3: 然后呢哈，我还有个什么毛病呢，就是这个夏天吧，我觉得哈，就是比一般的同龄人呢，就是汗好像出的有点多。出汗以后吧，就特别怕风吹，特别怕风。就是夏天啊，我在家里边哈、就是什么空调啊，什么电风扇呢、我都不能吹。
1: 血虚的人呢、是必有气虚的，因为血为气之母啊。出汗这两个原因，一个是阴虚，一个是胃气不足。阴是在血，气是从血产生的，所以说当你血虚的人肯定守不住自己的汗呐。
3: 是这么回事
1: 儿，对呀、所以说的话，你现在你说我补骨头，我可以用，就比如像我们说用骨胶原、补骨方都可以。关键你得先把血补上啊。
3: 那么我得用点什么药呢？
1: 七十多岁了，归脾丸已经来不及了。你这样，你用养荣丸吧。补脾
3: 丸。
1: 哎，对，补心脾。
3: 养荣丸。
1: 对，你这症状血虚，你血虚就用养荣丸，同时啊像骨胶原、辅骨方这些药你都可以用啊，但是你在血没补上来之前，这些药效果达不到。
3: 养荣丸咱们这个那啥直通车有吗？有，
1: 到药店去买就行
3: 啊。药店就可以是吧？
1: 对对啊。
3: 这个药好买吗？
1: 好买
3: 啊。养荣丸。
1: 对对，
3: 这个荣是哪个荣呢？
1: 荣国府的荣。《红楼梦》里有这个药，就是林黛玉吃的那个药。你看你的症状多像林黛玉啊！
3: 脚凉。
1: 对呀、弱不禁风嘛、林黛玉的典型表现就是弱不禁风嘛。
3: 就是我

0: 那个头麻的时候也都是属于这个气血不足上不去，是不是？
1: 对，是血虚引起的，这是根儿啊。
0: 这个我这个知道这个根儿在哪地方就好那啥了，就好多了。
1: 行。
0: 另外吧，就是孙主任哈，就是我这个就是那个脑鸣，脑鸣我觉得吧，就是好像是脑袋里头总有那个就是碎声，就是那就像好像是那个农村哈田野里头呢，就是那个资料就那个碎。是不是脑鸣啊？那个，我就最近发现的。
1: 你这种声音有没有规律啊？
0: 好像是吧，就一直就是那个声音，
1: 一直就没事儿。如果一直有的话，那问题不大。这个东西怕有规律波动性的脑鸣，不是波动性脑鸣的话，那也是血虚造成的。
0: 啊。
1: 哎，收不住阳就会出现这种现象。如果要是有波动性的那个声音呢，跟你脉波是跳动一样的，那样的话要小心，那样的话要做一个脑血管造影，哎，要防止是动脉瘤。如果没有这种波动性特点，不用去管它。
0: 没有，就好像是吧，就是一直哈，就是就像那个哈，就是那个蛐蛐响的那个动静就很小很小的。
1: 那你这个也是长期血虚造成的？
0: 也是血虚是吧？
1: 对对对，
0: 嗯，那好了，那我知道了。哎，孙主任，同一日吧哈，我发现一个这个现象，就我这个左眼哈，就是左眼睛的眼角哈，就好像是一个眼泪哈，就是把我这个眼睛哈挡了一点儿，挡了一点儿。当时吧，我的头也是不得劲儿，不得劲儿。我当时我心里头就没有底了，很害怕。我合计这完了，我说这眼睛是怎么的了？完了，后来能有个一两分钟吧，那个劲儿就过去了。孙主任，这是怎么回事呢？
1: 岁数大了呀，偶尔会有小动脉阻塞的，就像你一做 CT 肯定会有很多腔梗的，有一根小血管偶尔供血出现异常很正常的，不用紧张。
0: 行，那好了，
1: 哎，好
0: 了，孙主任，
1: 好，再见，
0: 谢谢你了啊，您辛苦了，辛苦了，再见。
2: 嗯，好的，这位听友，我们再见。这里是港药直通车，更是1949年以来首次将香港大药房引进内地，做到两地药品互通的便民节目。服务热线 400-090-5876 400-090-5876 400-090-5876。时间关系哈，今天节目就到这儿了，明天同一时间。
3: 你还去香港吗？帮我看看有没有小犀牛鼻炎喷雾剂。我是几十年的鼻炎了，就这个好使，喷两下一天都不难受。
4: 不去了，每次去都给大家带药，香港大药房人太多了，排队就得排一天了。
5: 你经不经过香港大药房？
4: 这药是代购的话得加钱啊，这个药在香港也是非常少的，要是加钱我就去给你找找。
3: 你去香港了，真巧，帮我带几盒显咳胃散，加点钱都行啊。
6: 不是钱的事儿，让我代购要的太多了，真背不动。
3: 不用麻烦了，香港大药房全面覆盖，即日起正式开通港药直通车，将香港180年流传的惠民药、稀有药带到您身边。
7: 香港大药房拥有科技浓缩中药，同时香港大药房拥有全世界顶级药物资源，在这里让药物纯度回归80年代，让用药价格回归80年代。港药直通车带您去香港。
2: 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我是主持人杨迪，欢迎您收听今天的港药直通车。港药直通车栏目是1949年以来首次将香港大药房引进内地，做到两地药品互通，为您提供香港经典老牌惠民药，找惠民药，找稀缺药，就在港药直通车。港药直通车将顶级资源带到您身边，为您保低价、保质量，保证给百姓带来优质渠道。同时，本节目由副主任医师孙鹏坐诊。
7: 孙鹏53岁，副主任医师，曾担任辽宁、北京、广东及东南亚等海外多家医院院长。1995年以第一名的成绩毕业于大连医科大学，因成绩突出医术精湛，28岁破格晋升为主治医师，32岁获得副主任医师职称， 33岁，升任为市级人民医院院长。

0: 后赴港进行学术研究，任香港豫园集团旗下三家医院院长，香港大药房药物研发负责人。
1: 下面有请孙主任。
2: 主持人好，听众朋友们大家好。
1: 您好，孙主任。
2: 哎，
1: 孙主任，其实我们也发现啊，在过去啊几十年的时间，包括像美国呀、德国、日本，还有其他一些很多医疗先进的地方啊，研制的新药，为什么说大家都选择在香港同步上市呢？
2: 因为香港啊是国际性自由贸易港，它是世界文化交流中心，在这里啊，一个医学界的俗称定义的东西，就是选择香港同步上市，
1: 大家共同的认知啊，
2: 就等于啊选择了一个全世界的跳板。
1: 是，就在这儿啊，它的复制性会更快，是不是？
2: 对，
1: 嗯，
2: 因为香港的这个特性，所以成就了现在香港的医疗。
1: 嗯，
2: 香港是全球的集散地，不管是金融还是医疗，或者是哪个企业想上市，打开香港渠道，就等于打开了世界窗口。
1: 没错，
2: 像是一个新药，一旦在香港上市了，马上啊就会复制到各个国家，所以说它是一个核心的跳板。
1: 嗯，
2: 给大家举个简单例子，一个新药、新技术的研发，前期的投入啊可能是几十亿、几百亿。比如说德国，才有啊8000万人口，靠自己国家想马上回流是非常慢的，
1: 人口太少了。
2: 哎，那美国的特点是什么呢？
1: 资本想赚钱。
2: 对，所以说你看呀，美国呀想打开国际市场、全球的市场，好的方式呢就是啊和香港同步上市。一旦进入香港，不管投入多少钱，都能啊几个月或者是啊几年，把钱快速的收回来。
1: 这个时间就会缩短很多啊。
2: 对，
1: 因为同步香港地区了，就等于是同步全球了。
2: 所以为什么香港是翘板呢？全球顶尖的医药企业，像是拜耳、辉瑞、强生、罗氏等等，只要有新药上市，第一时间一定是香港同步。
1: 是的，
2: 给大家举个例子，美国在2019年研发的病变电场疗法，就是在香港同步上市，是全球首创的新型病变治疗设备。它干扰病变细胞有丝分裂，所以当时在香港上市，迅速得到国际认可，先后被欧洲、亚洲等地区引进，仅仅不到一年时间，不光是研发人力成本收回，还纯利创收 6.05 亿。
1: 所以港药直通车现在连通的是核心枢纽啊。咱们港药直通车节目开通之后，就等于是带着大家走在这个前沿了。
2: 2026年1月1日，开年第一天，德国柏林夏利特就在香港同步上市一个产品。这是夏利特研究15年的产品，上市的时候被誉为伟大的成果。因为它和现在所有抗病毒药技术都不同了。可以说是开创一个新时代。
1: 您说这个德国柏林夏利特，这是一个什么地方、什么机构？以前没听说过。
2: 一句话概括全世界诺贝尔奖获得最多的一个医疗机构。德国超一半的诺贝尔医学奖及生理学奖获得者，都是来自夏利特研究中心。
1: 哇，这也是一个名门啊。
2: 那
1: 前几天我们讲雷允上是中国的一个名门，这个夏利特也可以理解为是德国的名门，或者是世界名门了。
2: 德国柏林夏利特是目前非常权威的一个医疗机构。你知道他从1901年到现在120多年，获得诺贝尔医学和生物学奖全球才200多人。而夏利特就占了13人。所以说你看以前说呀，美国先进、日本先进，但从诺贝尔奖、医学奖这种新型医学研发上讲，夏利特是权威的。
1: 咱不说别的啊，就光这13位诺贝尔奖含金量一下子就上来了啊。
2: 而且夏利特很多研发成果我们现在都在用。就像大家呀都知道的破伤风疫苗，它就是夏利特在1890年研发出来的。
1: 哎呦，这个可太厉害了啊。而且这个破伤风疫苗也是大家伙非常需要的。
2: 他们还有尖端的技术，夏利特研究团队开发

0: 活检。
1: 嗯，
0: 已在临床病例中成功确诊中枢神经系统、淋巴病变等疾病，不光是快速无创，最重要的是准确性还高。
1: 嗯，
0: 对于脑部检测准确率高达 99%， 对于其他的170多种病变类型，总体识别准确率达 97.8%。
1: 嗯，都是很高的啊，有这技术直接就能检查出来病变，咱们就压根不需要再遭罪了。
0: 对呀，你看检测很厉害吧，那我告诉你它还有更厉害的。
1: 哦，
0: 就是我刚才说了，它叫靶点抑制病变的产品。
1: 咱以前老是听说这个靶向啊，但还真是第一次听到靶点，这一下子也是提升了一个高度。
0: 按照你自己的理解，你感觉靶点和靶向有什么区别？
1: 嗯，我感觉靶向呢是有点指明方向的意思，但是呢咱们有可能在这个期间会走点弯路。靶点呢就是点对点，能够精准直达，走直线的。
0: 准确来说就是目标明确，
1: 嗯，
0: 针对性强，就像是给导弹装雷达一样，直接定点，而不是像之前只知道大概率的方向，
1: 对，
0: 然后一点点排查，最后再去针对。
1: 嗯，
0: 从效果上来说，靶点准确率高，见效快。
1: 嗯，
0: 它真正的厉害在于，它是从最基础的层面上去解决问题。你知道人最基础的单位是什么吗？
1: 哦，这个我知道，细胞。这细胞是人的这个基本组成单位。
0: 细胞是老生常谈了。但是细胞上有一种很核心的物质，这个物质在好的细胞上是保命，在坏的细胞上是催命，而且每颗细胞当中都有这个物质。
1: 那这个物质到底是什么呢？
0: 这个东西叫磷脂。
1: 磷脂，太熟悉了，之前咱不是讲过吗，它是保护血管的。
0: 没错，所有细胞它就一定有磷脂。
1: 嗯，
0: 因为没有磷脂它就组成不了细胞。
1: 它很关键。
0: 磷脂就是细胞上啊所有的膜性成分的主要结构。
1: 嗯，
0: 细胞上啊会有细胞膜，把每个细胞隔开，把细胞和血液隔开，这层膜就是磷脂组成的。
1: 哦，
0: 而细胞里边呢还会有很多细胞器，每个细胞器也都有不同的功能，比如说线粒体是参加能量代谢的。
1: 嗯，
0: 比如说内脂网是合成脂肪的，
1: 嗯，
0: 哎，比如核糖体是合成蛋白质的，
1: 各干各的活儿。
0: 哎，那这些细胞器也都有自己的一个膜把它包起来，也都是由磷脂组成的。
1: 啊，不同的细胞它磷脂的作用也是完全不一样的啊，但咱能发现好细胞它发挥的作用一定是有好处的，那当然了，坏细胞它发挥的作用一定是有害健康的。
0: 坏细胞面上的磷脂就是催命符。
1: 嗯，
0: 比如说结节细胞，它表面的磷脂就是坏磷脂。
1: 嗯，
0: 它遇到炎症刺激的时候会产生很致命的物质，溶血磷脂酸。
1: 我想问问孙主任，它在这个结节啊、息肉啊、包括囊肿上能发挥什么样的作用呢？
0: 病变细胞的信号传感器。
1: 大家一定要注意一个关键词啊，叫病变细胞信号传感器。
0: 溶血磷脂酸是信号前提，增加病变细胞的信号传导，让细胞信号传导增快。增快的结果是什么？就是让所有的病变细胞增殖、迁移、侵袭和血管生成。
1: 嗯，这一听觉得就特别可怕的一件事儿啊，这个信号要是无限的复制下去，那这个病变细胞它不就是无限的增殖越来越多吗？
0: 不仅是无限增长，溶血磷脂酸还能抑制肿瘤细胞凋亡。
1: 嗯，
0: 临床上诱导病变细胞死亡，你会发现很多药物是不成功的。
1: 嗯，
0: 诱导不了它，就是因为这个溶血磷脂酸它就像不死药一样，它抑制病变细胞内的蛋白凋亡，蛋白不死，病变就不死了。
1: 前边呢是拼命的诱导，后边始终又给他提供动力来助力。所以说不是药不好啊，而是说真的是有人在给他拖后腿。
0: 对，
1: 嗯，
0: 溶血磷脂酸的浓度高，就能增强病变细胞的存活能力。你看正常细胞啊，都有自己的分裂固定的

0: 次数。
1: 嗯，
0: 你比如说脑细胞一辈子就分裂一次。心肌细胞也是分裂一次。而胃黏膜细胞每天都会分裂。而病变细胞的特点呢，它没有时间限制，它无限分裂。
1: 一直在分裂的状态。
0: 对，那它背后的推手就是溶血磷脂酸。
1: 我可明白了，那这种物质说白了，它越早清除掉，咱大家伙才能越安心。病变细胞复制的这个速度非常快，在网上曾经看见过说这个卵巢病变的朋友，人瘦的皮包骨，但是这个肚子特别大，就像是那个怀了三胞胎一样，里边全是病变细胞，清都清不掉。
0: 信号传导越快，病变细胞增殖的就越快。所以这个溶血磷脂酸不解决，病变就是解决不了。
1: 就算是现在有这么多抗病变的药，有这么多治疗的方法，也仅仅说是管一时啊。因为只要有溶血磷脂酸，病变细胞还能重新被激活，它继续增殖复制，没完没了的状态。
0: 现在在临床上这么多抗病变的方法，包括放疗、化疗等等，都想诱使病变细胞死亡，阻断病变细胞信号传导，很难做到。为什么？因为始终有人帮他作案，这个帮凶不解决，什么方法都白费。
1: 是的，
0: 而解决帮凶又是最难的，因为人每一颗细胞上都有磷脂，接触到炎症的时候，它都会释放溶血磷脂酸。它们浓度越高，病变的风险就越大。所以点对点去解决细胞病变的基础，每一个细胞都逃不掉，解决它就等于是从根本杜绝了病变的出现。
1: 所以说夏利特的这个最新的产品应该是主要针对于溶血磷脂酸。
0: 对，德国一开年就推出最新研究，它不是偶然，不是说突然间成功了。其实在去年的时候，所有临床就已经全部结束了，开年第一时间推出，而且选择了全世界的金融中心，它的目的很明确，就为了快速的去复制到全球。
1: 是的，这样啊，病变患者也有了新的希望，点对点从细胞磷脂这个基础的层面解决问题，这是规避病变好的方法。如果大家对夏利特最新产品感兴趣，或者想找孙主任的，都可以拨打我们节目热线 400-090-5876 400-090-5876 400-090-5876 400-090-5876 400-090-5876 400-090-5876 400-090-5876
2: 你吃一副中药多少钱？
3: 那得看啥配方啊，反正一般都得五六百。
2: 我昨天开一副中药450，医生还说让我长期喝汤药调理，这也消费不起呀。中药太贵不用愁，来港药直通车，香港大药房正式入驻内地，这里有科技浓缩中药，180年来伴随港区人民强身治病，同时香港大药房拥有全世界好的药物资源。
3: 香港大药房开启港药直通车，在这里一副中药最低核算至1元，复方多方可核算至2到10元不等，四季调理都能吃得起，体验港区老年人的四季调养。
2: 听人家说的我都着急了，怎么买呀？我们也去不了香港啊。
3: 是啊，别说去香港了，一辈子省都没出过。
2: 别着急，港药直通车已经全线开播，不需要代购，不需要去香港，最主要的品质好，价格低，喝中药再也不心疼钱了，香港大药房的正品保障。
0: 所以啊，医疗界都知道，溶血磷脂酸是病变的罪魁祸首，一直都在找解决办法，
1: 看看怎么对付它。
0: 对，那过去15年呢，美国、英国，包括我们国家所有的地方啊，都在研究。但第一个领跑成功的是德国的夏利特，
1: 攻克了。
0: 对，他真正研究出了攻克。

0: 溶血磷脂酸的物质。
1: 嗯，
0: 大家记住，它叫啊溶血磷脂酶。
1: 嗯，
0: 你看它同样啊带磷脂两个字，它也能够啊水解变性的磷脂，
1: 溶解这个磷脂酸的作用了啊。
0: 没错，哎，那我们说任何地方啊，其他的东西啊去溶解都很困难。
1: 嗯，
0: 只有溶血磷脂酶非常方便。
1: 嗯，能做到。
0: 就像是脂肪酶能溶解脂肪，蛋白酶能溶解蛋白，
1: 嗯，
0: 别的东西溶解不了，
1: 特定的。
0: 对，这就是人体的基础结构。所以说溶血磷脂酶在过去啊几十年当中人们都在研究它。
1: 嗯，
0: 为什么一直没有结果，就是因为啊它是细胞最基本的底物，想溶解它这个成分啊必须含这个底物。
1: 嗯，
0: 否则没有任何办法。
1: 所以这个溶血磷脂酶是新的突破，他终于找到这把钥匙，点对点来解决问题了。
0: 对，就是一把钥匙开一把锁。
1: 对，
0: 对不上就打不开。
1: 是的，
0: 溶血磷脂酶、溶血磷脂酸里边都有磷脂，它的底物是一样的。
1: 是的，
0: 磷脂酸就是溶血磷脂酶的底物，简单的说呀是同源同根，所以说才能实现呢点对点进行分解。
1: 嗯，这就容易了啊。
0: 哎，就像我们中医的五行一样。
1: 嗯，
0: 相生相克。
1: 嗯，也就是老百姓所说的说什么钥匙配什么锁啊，这个钥匙配对了，锁也就自然打开了。那孙主任，我想问一下，这个溶血磷脂酶它到底是怎么解决这个难题的？
0: 具体啊主要是三大作用。
1: 嗯，
0: 第一呢就是直接切掉病变细胞的信号通路。
1: 嗯，
0: 哎，溶血磷脂酶水解呀溶血磷脂酸，降低其在细胞外面细胞内液的浓度，减弱病变细胞的信号传导。
1: 嗯，
0: 切断病变细胞之间的信号传导，才能真正抑制病变细胞的增殖、迁移和侵袭。
1: 嗯，这就好像说双方交战一样，这一头直接切断了敌方的通讯，让对方啊觉得就是依靠不了外边这个信息源，他什么也干不了了。
0: 所以说呀，为什么它是一个伟大的成果？
1: 嗯，
0: 对于病变来讲，被列为病变的辅助用药，德国呀在做临床实验的时候，曾经有一期针对乳腺病变的治疗，发现常规治疗之后啊去检测溶血磷脂酸浓度依然能达到 60% 以上。
1: 啊，
0: 这就意味着只要是病变细胞没杀死，马上就会增殖。
1: 嗯，哪怕剩一个都不行啊。所以很多时候病变即便是做了手术，大家会发现依然有复发的这种可能性。
0: 那溶血磷脂酶研究成功之后，德国做了大量的临床，如果常规治疗过程中搭配溶血磷脂酶，可以快速降低溶血磷脂酸的浓度。
1: 嗯，
0: 病变细胞之间不识别，信号不传导。
1: 嗯，
0: 乳腺病变五年的存活率啊能超过 98%。
1: 嗯，以前啊咱说病变细胞复制快，怎么干扰都很难啊，但真正把细胞上最主要的这个核心解决掉的时候，这种信号传导直接切断了，并且咱发现这种切断它是长久的。
0: 而且这只是作用的其中之一。
1: 嗯，
0: 还有第二大作用
1: 是什么？
0: 可以诱导坏掉的细胞凋亡和自食。
1: 嗯，
0: 因为它可以水解溶血磷脂酸，它的浓度会在细胞里边直接降低，这个时候人体的自食意识就解除了。哎，然后病变细胞就被包围起来，给它严丝合缝的封闭起来。
1: 这种封闭啊，它也阻断了营养对这些细胞的一个供给了，因为直接给它封上了啊。
0: 对，封闭之后啊，营养就不会再提供给它了。
1: 嗯，
0: 断粮了。
1: 对，
0: 所以以前的时候我们说病变细胞为什么可怕，因为它会不断的消耗人自身的营养。
1: 是的，都供给它了啊。过去这大家说，哎呀，得这病跟这个病变细胞玉石俱焚，我不吃饭把这个病变细胞给它饿死。
0: 啊，你认为可能吗？
1: 那肯定不可能啊。人要不吃，它还会消耗你自身的营养。你看病变患者吃的很多，但是依然有一些朋友是很瘦的啊。
0: 因为病变细胞抢营养是非常厉害的。
1: 对。
0: 它摄取营养的能力是正常细胞的20倍。
1: 嗯。
0: 举个例子，你吃一大碗米饭，病变细胞能抢去大半碗。
1: 嗯。
0: 所以在这种情况下，就是不吃饿死了，病变细胞也不会立刻死亡。
1: 是，
0: 因为病变细胞比正常细胞更耐受饥饿。
1: 嗯，它活得更久。

0: 啊。所以病变细胞啊，咱既要把它封闭，又要阻断营养，这是一个最佳的一个方式。
1: 对，封闭之后的话，不仅是断了营养供给，还会在内部去消耗它，
0: 嗯，
1: 最后把它消耗到死亡了。
0: 这就相当于说外无救兵内无援手，它没有办法了。包括很多病变药物都是这个原理啊，但是有溶血磷脂酸在就很难达到目的了。
1: 就拿呀息肉结节来说，只要是长一个，很快周围就出现好几个，都是割一茬又一茬，
0: 像韭菜一样。
1: 对，这是因为什么你知道吗？
0: 就是根儿没找到，咱大家光解决的是表面问题了。
1: 对，那根儿是什么？就是这些细胞啊自身自食不了，就会不断增大增多。所以说我们用了很多的药阻断营养的，阻断血流的，但效果都不理想。
0: 对，
1: 但是一旦治疗到磷脂层面的时候，就会解决到根上了。
0: 是的，点对点解决的就是细胞基础的物质，把病变的基础啊趁早给解决掉。
1: 所以对结节、息肉、囊肿、包块来讲，这个底物没有了，病变风险就没有了。
0: 是的，
1: 你不用长这个结节就去切。德国夏里特做临床的时候，给肺结节、血流信号丰富的人去用，吃溶血磷脂酶，把溶血磷脂水解之后，结节细胞会被自身的自噬体包裹，形成封闭，并释放物质让细胞能量耗尽。一般吃一个月的时间，结节细胞的活跃度开始降低，三个月的时间，结节不再增长，
0: 控制住了。
1: 六个月的时间，结节内血流信号减弱甚至消失，这意味着什么？
0: 意味着结节不能再长了啊。
1: 没错，结节细胞已经凋亡了，它不需要血液的供应了，没有供血就不会发展到病变。
0: 是的，
1: 而且大家吃的药对于结节息肉没有任何作用，肺结节吃点抗生素，胆囊息肉小一厘米都不管，超过了才切除，没有一个是针对细胞自噬发挥作用的。
0: 所以这么多年下来啊，大家会发现切了又长，长了再切，反反复复的情况。
1: 但现在不同了，用了溶血磷脂酶以后，直接精准诱导坏细胞自我死亡。到时候有结节的，结节不会变大，有息肉的不会再变多，切除以后不会再长，你也不用担心它病变。因为病变细胞的基础已经清理掉了。
0: 是的，溶血磷脂酸呢，它这个水平降低之后啊，病变的朋友就避免了继续发展，包括像大家担心的这个转移的问题啊，也有可能就规避掉了。
1: 转移这个词啊，就说到核心上了。目前在全国病变上讲，真正病变死亡的原因 90% 以上就是远端转移。
0: 你像我之前有一个同事，他家的亲属20多岁结肠病变，发现的时候说已经是淋巴转移了，最后就很遗憾啊，是没有救过来的。
1: 这种情况临床当中啊，我们经常看到很多患者，因为年轻，治疗啊就非常积极，手术、放疗、化疗，
0: 对，
1: 靶向治疗一起都用了，
0: 能用全用了。
1: 但用了之后啊，效果经常是非常不理想的。而且呢，病人呢会活得更痛苦。
0: 没错，其实当时医生也是这么讲，他们家后来也是把这个事儿就想开了，拿着钱出去旅游，一共是差不多将近3个月的时间，但这个事儿依然挺可惜的一个小伙子啊。
1: 所以为什么说溶血磷脂酶是伟大的研究成果？它是降低溶血磷脂的浓度，从底物上预防病变的出现，预防出现远端的转移。
0: 那咱有结节、息肉、包括囊肿等等这些朋友，甚至啊有一些是有家族遗传史的，咱可以提前把溶血磷脂酶用上，就可以规避病变的风险。而且我们借着港药直通车这个节目的东风，直接是和世界接轨。否则啊，真正到大家伙身边，至少估计啊，还得2年以上的时间。
1: 正是因为啊，溶血磷脂酶能够专门解决溶血磷脂的问题，能够从细胞磷脂方面去解决病变问题， 预防病变的产生，德国夏利特耗时15年成功研发出来的溶血磷脂酶，我们整个医疗界对它的认可度是非常高的。
0: 哎，
1: 所以在2025年通过临床验证结束之后，在近年一开年和香港同步上市，就是为了在全世界面前亮相，抢占市场，普及向全球。
0: 德国夏里特医学研究中心今年一开年推出的溶血磷脂酶，在新一年当中，对于所有像囊肿啊、结节啊、息肉啊这一类的靶向药来说，它是开年第一个亮眼的产品。所以溶血磷脂酶是一个值得一用的好产品，它的这种预防效果是超越了一般的用药。那么有结节、息肉、包块、囊肿的，害怕病变的朋友，有条件一定要用上溶血磷脂酶。如果大家对它感兴趣，或者想找孙主任的，都可以拨打节目热线 400-090-5876 400-090-5876 400-090-5876 400-090-5876 400-090-5876 400-090-5876。稍事休息。
2: 你吃一副中药多少钱？
3: 那得看啥配方啊，反正一般都得500-600。
2: 我昨天看一副中药450，医生还说让我长期喝汤药调理，这也消费不起呀。中药太贵，不用愁，来港药直通车，香港大药房正式入驻内地，这里有科技浓缩中药，180年来伴随港区人民强身治病。同时，香港大药房拥有全世界好的药物资源。
3: 香港大药房开启港药直通车，在这里一副中药最低核算至1元，复方多方可核算至2-10元不等，四季调理都能吃得起，体验港区老年人的四季调养。
2: 听人家说的我都着急了，怎么买呀？我们也去不了香港啊。
3: 是啊，别说去香港了，一辈子省都没出过。
2: 别着急，港药直通车已经全线开播，不需要代购，不需要去香港，最主要的品质好，价格低，喝中药再也不心疼钱了，香港大药房的正品保障。
0: 欢迎您继续收听，这里是港药直通车。好，下面时间接听今天的热线。您好，这位朋友。
1: 喂，你好。
4: 哎，你好，孙主任。
1: 哎，是我啊。
4: 就是给你打电话，我也想咨询一下我妹妹的一个病。
1: 啊，您说。
4: 啊，我妹妹今年51。
1: 嗯。
4: 她是这个乳腺吧？她是、她不是两左侧的，左侧是发现那个2公分的2厘米的那个肿块、说是叫乳腺粘液，这么给。给判断的，然后我们在医院吧，就是说的给左侧就直接切了，切完以后大夫，因为他就是说的正处于未绝经，还没绝经呢，然后大夫就现在就给说的让吃那个什么西芬，那个叫那个以后我还
1: 那叫卵巢蓄势
4: 西芬，然后就是吃这个，然后说的让他打3年那个针绝经，但是吃这个药的副作用就是说的会子宫内膜增厚，
1: 对，
4: 增厚的时候，所以要是说的害怕还往那上转移，哎呀，你这里自打发现这个病以后，我们也是心里头也非常担心。虽然说的就是当时再说这个不转移，但是你说这才过了有将近3个月，做完以后吧，但是。我们去检查的时候，他那个子宫内膜增厚现在是10毫米了。然后就是发现就是右侧，因为左侧右侧吧又有三粒结节，然后说他那又不规则。然后有血流信号，这是我们看的那个，然后大夫说也不是特别好。所以我就是真的就像天塌似的，挺害怕的。我是想，哎呀，孙主任就是也想。让你给分析分析，他这种病我们应该怎么预防，或者是怎么做呀？现在你就总要去切吧，担心， 然后我们那个主治大夫还建议把这个子宫。

0: 宫和卵巢也切掉。
1: 你这个哈，
0: 你很怕转到那儿。
1: 我跟你说，不是怕转到那子宫卵巢，那乳腺肿瘤是不会向子宫卵巢去转移的。这个东西你完全理解错了。这个治疗手段呢，吃药，不管吃曲普瑞林还是亮丙瑞林还是割舍瑞林这类药，这叫卵巢去势。实际什么意思呢？就是乳腺呢，它是得有雌激素、泌乳素、孕激素，来控制它的生长的。如果没有雌激素的话，乳腺是不生长的。所以说的话，乳腺肿瘤也一样，结节包块一样，它都要依赖雌激素。我们人体的雌激素啊是卵巢分泌的，但是到绝经之后呢，雌激素就会分泌的越来越少。所以说医生啊，为什么想给它切卵巢呢？是想把它自身的雌激素分泌彻底阻断掉了。这样的话，你就可以不用吃雌激素阻断剂了，你就不用担心药的副作用了。他现在呀，这个年龄啊，治疗啊，有三种选择。一种选择呢，就是啊，吃药；一种选择呢，就是啊，假孕状态，补充孕激素，因为孕激素会抑制雌激素的，但这副作用更大。那再有一个呢，就是做手术，切除卵巢。那我给你的建议，他这个年龄啊，我建议你选择第一种方法。为什么？因为他现在切卵巢的意义已经不大了，他已经马上就要绝经了，他自身的卵巢就要萎缩了，用药物去阻断雌激素，你再坚持个五年十年也就下来了。只要坚持下去啊，他这个乳腺结节啊，他生长速度就会受到控制，再有一个呢，他也不会啊四处乱跑。女性各个年龄段呢，长结节包块、长肿瘤，它的部位是不一样的。年轻女性啊，最容易出现长结节的地方是卵巢。那到了壮年，也就是40来岁、三四十岁的时候呢，是宫颈最常见。到了40多岁的时候呢，就是乳腺最常见了。但是绝经之后最常见的是宫体。记住，是宫体，不是宫颈。那这么转回来，我们说了，你吃雌激素阻断剂会造成它早更，也就是更年期提前，这个影响不大，因为他年龄在这摆着呢，影响不大，早更一两年也无所谓。但关键就是子宫内膜增生，现在是你最要关注的问题，因为宫体肿瘤的损伤风险治疗难度要远大于乳腺。所以说那我们这边的方法是什么呢？就是坚持用雌激素阻断剂，这个没错，这绝对是他的首选。再有一个呢，监测乳腺，如果新出现的包块，你不用担心直接切掉，因为它这个年龄就在这摆上，乳腺已经进入萎缩的状态了。那子宫内膜那个地方怎么办？我给你推荐一个产品呢，你记住这个名字呀，你问很多医生他都不知道，叫溶血磷脂酶。这个溶血磷脂酶为什么很多人都没听说过？它太新了。它是今年才在香港同步上市的，而它是作为什么一种细胞传导调节剂，这个非常关键。我们人新生细胞长细胞的时候啊，它有一个自定的规律，我们医学上啊叫接触抑制，就是我身体上有个地方，比如说我手上被拉一刀，将来呢这个皮肤要长口，细胞要再生，两个细胞啊不断的再生贴那口的时候，左边一个右边一个，当左右两个细胞碰到一起的时候，一接触马上啊，细胞会传导一个信号，它就不会再继续长了。所以说长完的皮肤跟你原来的皮肤它就是一模一样的，但是如果没有这个接触抑制的话，它会不断的长，就变成啊一个疤了，一个斑痕了，那在体内就会变成结节。那如果这种接触抑制完全失控状态下，就变成恶变了。所以说我们细胞能不能长结节，能不能恶变，关键的就是细胞的信号传导是不是正常的。如果这些细胞正常细胞长到一起不再继续长了，我们不用担心结节，也不用担心肿瘤。但是如果它长到一起，它还堆堆接着往上长，那就麻烦大了。这个是什么？我们身体在用谁调控呢？就是溶血磷脂酶。因为细胞膜的成分就是溶脂，当细胞膜接触之后，它就开始分泌这种酶，分泌这种酶之后，就把这种继续生长细胞的信号给阻断，它就不长了。 那

0: 你这个人如果身上啊，甲状腺也长结节，肺也长结节，肠子也长肌肉，哎，乳腺也长增生，那它的原因是什么？就是你自身的溶血磷脂酶不足了。现在呀，我们就可以通过补充自身磷脂酶解决这个问题。你记住这名字啊，
1: 溶血磷脂，嗯，我记住了。
0: 嗯，
1: 那啥，他现在就是右侧这边这个，
0: 嗯，
1: 我。那就还没有长大，就是说的有这个迹象，但是说的，嗯，我就现在吃还来得及，
0: 来得及，来得及，
1: 嗯
0: 啊，
1: 然后就先不用，
0: 对对，
1: 这么一个，
0: 对，就是溶血磷脂酶再配合雌激素阻断，雌激素阻断，我建议你用药物就行啊，不用手术。
1: 他不吃粉，现在他吃的是这个，
0: 嗯，手术有点太激进了，如果他再年轻十岁，我会建议你手术的啊。
1: 哦，那孙主任，你说他那个内膜增厚10毫米了，这个有危险吗？
0: 我不让你吃溶血磷脂酶吗？因为这是你必须接收的。咱说了，天下哪有那么完美的治疗方法呀？你想抑制乳腺复发，你就得冒这个风险。但是这个风险我们可以把它压到最低啊！你把溶血磷脂酶吃上，它可以保证你这增生别恶变，不就完事儿了吗？
1: 行，
0: 对不对？
1: 我寻思建议给他吃点这个我。嗯，在哪儿能买到？
0: 这个你关注我港澳直通车，它是今年香港同步上市的药，啊，
1: 啊行，
0: 哎，
1: 行，那我关注节目，
0: 对，以后有什么问题还可以问我，你不用那么担心啊。
1: 行，明白了，那谢谢你啊，这位。
0: 哎，好，再见。嗯，
1: 哎，好，再见。
2: 好，再见，这位朋友。德国柏林夏里特医学研究中心今年开年推出的溶血磷脂酶是新一年亮眼的产品，它是点对点解决问题，可以水解溶血磷脂酸，从根上杜绝病变的出现，所以溶血磷脂酶是一个值得一用的好东西。咨询电话是 400-090-5876 400-090-5876 400-090-5876。好，继续有请下一位朋友。你好。
0: 喂，你好。
3: 喂，你好，孙主任。
0: 哎，是我啊。
3: 给你添麻烦了，我是你的忠实粉丝，我听你的讲座已经2年多了吧。
0: 嗯。
3: 讲座我就开始听。我觉得现在有点棘手的问题，想你帮我解决一下。
0: 你说一下。
3: 就是我去年我那个我的老伴儿吧住院了，他是。像他原来是脑中风，完了呢，去年他又得的那是属于腔梗吧，他属于腔梗，完了住了7天医院，我可能是吃点辣的，我这个胃病就犯了，一直到现在吧，就是胃老打嗝，完了有的时候还反酸，
0: 嗯，
3: 完我去那个就咱这个小医院门诊，他说我是，就说我是脾虚胃寒，肝火大，
0: 嗯。
3: 完了他又说我是什么肝气犯胃呀、啊、
0: 嗯，
3: 我就吃了柴胡疏肝丸，就是龙胆泻肝丸疏肝和胃丸，去年吃的还行，今年吃的就不见效了，完我又去了沈河中医院，完了开点中药还效果也不算太明显，就是现在就是还是有点打嗝，打完嗝以后胃不舒服，完了前些日我就上医院体检去了，体检他说我那个呀好几种病，乳腺增生，那个甲状腺那个有 0.3 和 0.1 的小结节，他说问题不大，
0: 嗯，
3: 完了还说我有那个那叫幽门螺旋杆菌呢、
0: 啊、你这就典型的功能性胃肠病啊，
3: 啊、
0: 那因为照顾老伴儿累着之后造成的胃功能紊乱嘛，这个中医解释这属于五脏六腑不协调了，你这个单纯的一个解决疏肝的问题就已经不够了，脾功能肯定是虚了，心肾是肯定不交了，五脏六腑都联系到了，我建议你用这个香港养和医院的逍遥汤，完再有一个就是有一个新药抑制结节的，哎，到这个年龄了脏器功能紊乱容易长疙瘩长结节的，哎，这个预防结节叫溶血磷脂酶，把这两个用上就可以了。
3: 溶血酶啊，
0: 溶血磷脂酶。
3: 磷脂酶啊。
0: 对。让我们身上这些细胞啊再生修补的时候长到一起，俩细胞一碰它就不再继续长了。这个功能就是溶血磷脂酶的功能。它就不会长结节，不会增生。 你关键就是长期的心理焦虑，现在人这样情况很多的，有一点风吹草动自己承受不了，时间久了五脏六腑就都出问题了。就像我说了，心肾不交你肯定有，脾虚你肯定有，肝气不舒你还有。
4: 对对对，我懂。
0: 所以说的话，你这个单纯一个疏肝肯定不够，你关键一定要把这个五脏六腑协调起来。所以说我就建议你用这个香港养和这个焦汤是最适合的。
3: 哎，孙主任，那啥时候能有吗？就是现在有吗？
0: 现在我正在帮大家解决的是溶血磷脂酶，消消汤也快，因为溶血磷脂酶更急。这个呀，刚刚在香港上市的，就是节节包块新的产品了，别的没什么事儿。
3: 那个我那个妇科呢还有点毛病，妇科就是我更年期的时候吧，完了就是他检查我，就俺们铁路不年年检体检嘛，他检查我有子宫肌瘤，完了大夫说不用做手术。现在那就出现就是检查体检的时候又检查出来，他说我有一个什么囊肿包块，完了我又做的那个筛查，完他说的没问题，就是
0: 你已经过得这病的岁数了。想的太多了。
3: 是是是，我有点像我前些日子吧，孙总，我跟你说哈，我现在都用上那个什么了，安眠药了，就是护理他这五年了吧，我一直就是从他有病以后我就睡眠不好。身体就一天不如一天的，睡眠也不好了，吃饭也不好了，两肋也胀了，完了也打嗝了。
0: 精神压力太大了。你用这个香港养和医院的逍遥汤，预防结节叫溶血磷脂酶，把这两个用上就可以了。
3: 啊，
0: 没大事儿，
3: 没大事儿哈。那谢谢孙主任啊，给你添麻烦了啊。
0: 没事
3: 啊，
0: 好。
3: 好，
0: 再见。
3: 好了，谢谢你啊。
2: 好，再见，这位朋友。溶血磷脂酶靶点病变抑制剂源自德国夏里特医学中心研发，点对点去解决细胞病变的基础，水解变性的溶血磷脂酸，抑制细胞迁移、血管生成等问题。攻克溶血磷脂酶就等于从根本上攻克了每一颗细胞病变迁移的可能性。2026年开年，德国、香港同步上市，咨询电话是400-090-5876 400-090-5876 400-090-5876。好，继续有请下一位朋友。您好。
0: 喂，你好。
5: 哦，您就是孙主任对吧？
0: 啊，是我啊。
5: 孙主任你好。我呢就是想来找您看看啊。
0: 啊，你说。
5: 因为我呢年龄吧今年也不大，我才52岁嘛。但是我跟你讲啊，我就是有好几年了，一直呢就是从44岁的时候吧，我这个妇科就一直有点问题。但是呢问题不大。医生就说呢，就说长得有那个肌瘤，就是比较小。然后你说做手术吧，他好像又顾不着那种，就是让我那个定期复查。然后呢就是医生跟我讲呢，就是说等到就是说，如果说哪天就是闭经了啊，就月经不来了，
0: 他自己就好
5: 了。那如果说他还，哎，他就是说没有长的话，他就肯定好了。
0: 因为肌瘤啊是这样的哈，第一个呀，它是由性激素来控制的，等到你绝经之后啊，没有性激素了，它也就不会再长了。再有个肌瘤的治疗啊，需要不需要治疗，就是两个标准，因为肌瘤是不可能恶变的，哎，一个标准是什么呢？就是啊，会不会引起流产？年轻人想要孩子的，哎，有的肌瘤啊长的位置不好，就有点像啊给你下个宫内节育器，它就会造成流产。那这种肌瘤呢需要治疗啊。那再有一种呢，就是有的肌瘤啊会引起月经量增大，造成贫血的。那这种情况呢也需要治疗。治疗的方法呀要根据不同的人选择不同的方法。你比如说年轻人没有要孩子，你肯定啊以保子宫为核心。哎，那你说40-50岁我不想要孩子了，那就以肌瘤治疗为核心。那如果没有生孩子要求，也不会啊引起过量出血，或者是已经靠近绝经期了，就可以不管它。如果说的我这个肌瘤现在50多岁了，我还是怕它长，或者出血量比较大，哎，这个时候不用积极治疗。哎，一个是用一些药物来阻断雌激素，你比如长效避孕药就行。再有，我给你推荐一个方法，非常好使， 不光是肌瘤，因为你要长肌瘤，我告诉你，你肯定有甲状腺结节。
5: 嗯，

0: 我都不用问，乳腺增生，假如那些肌瘤这三个是一套的，因为肌瘤的病因是内分泌失调。那我们年轻人女性在育龄期最大的内分泌腺是甲状腺，所以说你那是长瘤了，甲状腺肯定好不了。哎，那同时的话，你肌瘤是雌激素、孕激素功能紊乱造成的，那雌激素、孕激素功能肯定会造成乳腺的问题呀。所以说那就是说的三个一起来治疗，我给你推荐个药，你记住的名字叫溶血磷脂酶啊。
1: 溶血磷脂酶，
0: 对，为什么溶血磷脂酶可以把这三个一起给你治了？因为啊，第一个甲状腺是什么，甲状腺是管新陈代谢的，哎，女性啊内分泌失调都是心里有事了，家里有什么问题，工作不顺心了，她经常啊会情绪不稳定，情绪不稳定的时候，人呢，就有的人一生气就特别能吃，有的人一生气就吃不下去饭，对不对？有的人一紧张就会很胖，有的人一紧张就会很瘦，这些呀就是甲状腺功能在调，它紊乱造成的。我们都说甲亢的人是能吃瘦，甲减的人是不吃胖，因为甲状腺管吃管体重，所以说你的甲状腺一会儿工作强一会儿工作弱，它就一会儿增生一会儿哎，萎缩，时间久了，在甲状腺内也就会形成很多结节。那子宫肌瘤也同样道理，乳腺增生也是同样道理。那为什么会出现增生？很重要的，我们人细胞啊，正常在增生的过程中，两个新的细胞哎越来越大，当它俩碰到一起的时候，就会相互传递个信号，就不要再长了。那如果这个信号传不出去，它还会继续长。就像说一个屋子，哎，我这里边呢能住十个人，我现在十个人都住进来了，他们会往外呀送一个信号，就这屋已经住满了，别再进人了。如果你的信号表达不出来，他会不断的往这屋里派人，这屋里的人就会十个、二十个、三十个，那换成细胞不就变成包块增生了吗？这个信号是什么呢？就是溶血磷脂酶，哎，因为细胞膜是磷脂。如果磷脂达到一个满足正常条件之后，我们身体就会分泌溶血磷脂酶，让这个细胞啊不要再放增生的信号，细胞就不会再继续长了。你这个溶血磷脂酶放不出来，它就会不断的长结节、长包块。那这些结节啊，在你没有控制的时候，它会越长越多的。哎，那再长突破性生长，那就是恶变了。所以说的话，我就让你啊用这个溶血磷脂酶，这样以后啊身体才会不长结节，现在长的结节以后也不会继续长，而且关键它不会恶变。
1: 那就好。其实我跟你讲，其实我也蛮害怕这个事儿的。我一直呢每年都定期检查，因为我这个是啥呢，它不是单个的，它是多发性的。
0: 那无所谓，你这年龄在这摆着呢嘛，你注意点甲状腺乳腺的就行，尤其乳腺腰椎来的啊，好鉴别。
1: 那您这说的这真的是专业的人，还是啊这个专业的事情，还是得找你们这专业的人。你说我们自己给瞎琢磨着。
0: 你就记住这个溶血磷脂酶，你一定要吃上，要不将来呀你身上那些疙瘩增生了，它会越长越多的。你是这个体质啊、哦？哎，
1: 嗯，好，
0: 哎、
1: 那就感谢您了啊，非常感谢。
0: 不客气，哎，好，再见。
1: 再见。
2: 好，再见，这位朋友。人的每一颗细胞啊，都是由磷脂构成。好细胞的磷脂对人体是具有保护作用的，比如血管内皮细胞保护血管壁的光滑，那坏细胞上的磷脂啊就是催命的啊，比如说结节细胞、息肉细胞、囊肿细胞、病变细胞，这些磷脂遇到炎症呢会形成溶血磷脂酸，这是细胞信号传导器，直接促进病变细胞的无限复制、增殖与存活。而溶血磷脂酶呢被称为是靶点病变抑制剂，直接水解溶血磷脂酸，截断病变细胞之间的信号传导，大程度抑制病变细胞的增殖、迁移和侵袭。咨询电话是 400-090-5876 400-090-5876 400-090-5876。好，继续有请下一位朋友。你好。
0: 喂，你好。
3: 哎，你好，孙主任。
0: 哎，是我。
3: 您辛苦了。
0: 啊，不客气啊。
3: 在百忙中接我的电话。表示感谢。孙主任。我是沈阳的患者。我是51年生人。我不占用你更多的时间。我就把我哈，就是直通车开始。

0: 听节目以来，就是我受益匪浅，所以就想跟孙主任哈交流一下子我的身体状态。
1: 您说啊。
0: 我主要有颈椎病。
2: 完了那个就是腰不太好，
0: 腰不好。换季的时候吧，就是胃寒得一段时间才能就是适应这个环境，所以整个的脚啊和手都可凉了，完然后呢哈，这个颈我不知道哈，就是这个是颈椎带的呀还是怎么回事哈，我的头吧有时候麻，完然后呢就是有时候疼，完了还有就是一胀一胀的感觉，好像是我以前做过检测吧，它属于就是脑血管痉挛。
1: 所有的症状都是血虚的症状啊。
0: 啊，是血虚的症状。
1: 对呀，你这没有血它身体能热吗？
0: 啊，
1: 没有血器官能有营养吗？
0: 啊，属于血虚是吧？
1: 对呀，所有的症状跟脑血管没有任何关系啊。
0: 那就是我这个颈椎对脑袋就是这方面有没有影响呢？
1: 你的脑袋是颈椎引起的，但是颈椎你所有的病都是血虚引起的，你不把血虚调理过来，这些症状你用药白用啊，到不了地方啊。
0: 你说的现在就是调理一下子血虚是吧？
1: 对呀，补脾。
0: 补脾。
1: 对，你胃肯定也不好，因为后天之血是来自于脾呀，你脾功能不好，脾虚这些问题都解决不了。
0: 然后呢哈，我还有个什么毛病呢？就是这个，就是这个夏天吧，我觉得哈，就是比一般的同龄人呢，就是汗好像出的有点多。出汗以后吧，就特别怕风吹，特别怕风。就是夏天哈，我在家里边哈，就是什么空调啊，什么电风扇呢，我都不能吹。
1: 血虚的人呢，是必有气虚的，因为血为气之母啊。出汗这两个原因，一个是阴虚，一个是胃气不足。阴是在血，气是从血产生的，所以说当你血虚的人肯定守不住自己的汗呐。
0: 哦，是这么回事儿。
1: 对呀、啊，所以说的话，你现在你如果补骨头，我可以用，就比如像我们说用骨胶原、补骨方都可以。关键你得先把血补上啊。
0: 那么我得用点什么药呢？孙主任，
1: 70多岁了，归脾丸已经来不及了。你这样，你用养荣丸吧。补脾
0: 养丸，
1: 哎，对，补心脾。
0: 啊，养荣丸。
1: 对，你这症状血虚，你血虚就用养荣丸，同时啊，像骨胶原、补骨方这些药你都可以用啊。但是你在血没补上来之前，这个药效果达不到。
0: 养荣丸，咱们这个那啥直通车有吗？有，
1: 到药店去买就行。
0: 啊，药店就可以是吧？
1: 对对啊。
0: 这个药好买吗？
1: 好买。
0: 养荣丸。
1: 对，
0: 这个荣是哪个荣呢？
1: 荣国府的荣，红楼梦里有这个药，就是林黛玉吃的那个药。你看你的症状多像林黛玉啊。
0: 脚凉。
1: 对对呀、啊、弱不禁风嘛、林黛玉的典型表现就是弱不禁风嘛。
0: 就是我那个头麻的时候也都是属于这个气血不足上不去是不是？
1: 对，是血虚引起的，这是根儿啊。
0: 这个我这个知道这个根儿在哪地方就好那啥了、就好多了。
1: 行。
0: 另外吧，就是孙主任哈，就是我这个就是那个脑鸣，我觉得吧，就是好像是脑袋里头总有那个就是碎声，就是那就像好像是那个农村哈田野里头呢，就是那个知了，就那个碎、是不是脑鸣啊？那个我就最近发现的。
1: 你这种声音有没有规律啊？
0: 好像是吧，就一直就是那个声音。
1: 一直就没事儿，如果一直有的话那问题不大，这个东西怕有规律波动性的脑鸣，不是波动性脑鸣的话那也是血虚造成的。收不住阳就会出现这种现象。如果要是有波动性的那个声音呢，跟你脉波是跳动一样的，那样的话要小心，那样的话要做一个脉血管造影，要防止是动脉瘤。如果没有这种波动性特点不用去管它。
0: 没有，就好像是吧哈，就是一直哈，就是就像那个哈，就是那个蛐蛐响的那个动静就很小很小的。
1: 那你这个也是长期血虚造成的。
0: 也是血虚是吧？
1: 对对对，
0: 那好了，那我知道了。哎，孙主任，同些日吧哈，我发现一个这个现象，就我这个左眼哈，就是左眼睛的眼角哈，就好像是一个眼泪哈，就是把我这个眼睛哈挡了一点儿。挡了一点，当时吧我的头也是不得劲儿，不得劲儿，我当时我心里头就没有底了，很害怕，我合计这完了，我说这眼睛。

0: 你是怎么的了？完了后来能有个一两分钟吧，那个劲儿就过去了，孙主任，这是怎么回事呢？
1: 岁数大了呀，偶尔会有小动脉阻塞的，就像你一做 CT 肯定会有很多腔梗的，有一根小血管偶尔供血出现异常很正常的，不用紧张。
0: 哎哎哎，那好了，
1: 哎，好
0: 了，孙主任，哎，谢谢你了啊，您辛苦了，辛苦了，再见。
2: 嗯，好的，这位听友，我们再见。这里是港药直通车，更是1949年以来首次将香港大药房引进内地，做到两地药品互通的便民节目。服务热线 400-090-5876 400-090-5876 400-090-5876。时间关系哈，今天节目就到这儿了，明天同一时间。
3: 你还去香港吗？帮我看看有没有小犀牛鼻炎喷雾剂，我是几十年的鼻炎了，就这个好使，喷两下一天都不难受。
4: 不去了，每次去都给大家带药，香港大药房人太多了，排队就得排一天了。
5: 你经不经过香港大药房？
4: 这药是代购的话得加钱啊，这个药在香港也是非常少的，要是加钱我就去给你找找。
3: 你去香港了，真巧，帮我带几盒显咳胃散，加点钱都行啊。
6: 不是钱的事儿，让我代购要的太多了，真背不动。
3: 不用麻烦了，香港大药房全面覆盖，即日起正式开通港药直通车，将香港180年流传的惠民药、稀有药带到您身边。
7: 香港大药房拥有科技浓缩中药，同时香港大药房拥有全世界顶级药物资源，在这里让药物纯度回归80年代，让用药价格回归80年代。港药直通车带您去香港。
2: 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我是主持人杨迪，欢迎您收听今天的港药直通车。港药直通车栏目是1949年以来首次将香港大药房引进内地，做到两地药品互通，为您提供香港经典老牌惠民药，找惠民药，找稀缺药，就在港药直通车。港药直通车将顶级资源带到您身边，为您保低价、保质量，保证给百姓带来优质渠道。同时本节目由副主任医师孙鹏坐诊。
8: 孙鹏53岁，副主任医师，曾担任辽宁、北京、广东及东南亚等海外多家医院院长，1995年以第一名的成绩毕业于大连医科大学，因成绩突出医术精湛，28岁破格晋升为主治医师，32岁获得副主任医师职称，33岁升任为市级人民医院院长，后赴港进行学术研究，任香港豫园集团旗下3家医院院长，香港大药房药物研发负责人。
2: 下面有请孙主任。
1: 主持人好，听众朋友大家好。他干扰病变细胞有丝分裂，所以当时在香港上市，迅速得到国际认可，先后被欧洲、亚洲等地区引进，仅仅不到1年时间，不光是研发人力成本收回，还存利创收6.05亿。
2: 所以港药直通车现在连通的是核心枢纽啊。咱们港药直通车节目开通之后，就等于是带着大家走在这个前沿了。
1: 2026年1月1日，开年第一天，德国柏林夏利特就在香港同步上市一个产品。
2: 哎，
1: 这是夏利特研究15年的产品，上市的时候被誉为伟大的成果。因为它和现在所有抗病毒药技术都不同了。可以说是开创一个新时代。
2: 您说这个德国柏林夏利特，这是一个什么地方，什么机构，以前没听说过。
1: 一句话概括全世界诺贝尔奖获得最多的一个医疗机构。德国超一半的诺贝尔医学奖及生理学奖获得者，都是来自夏利特研究中心。
2: 哇，这也是一个名门啊。
1: 嗯，
2: 那前几天我们讲雷允上是中国的一个名门，这个夏利特也可以理解为是德国的名门或者是世界名门了。
1: 德国柏林夏里特是

0: 目前非常权威的一个医疗机构。
1: 嗯，
0: 你知道他从1901年到现在120多年，获得诺贝尔医学和生物学奖全球才200多人。
1: 嗯，
0: 而夏里特就占了13人。
1: 啊，
0: 所以说你看以前说呀，美国先进，日本先进，但从诺贝尔奖医学奖这种新型医学研发上讲，夏里特是权威的。
1: 咱不说别的啊，就光这13位诺贝尔奖含金量一下子就上来了啊。
0: 而且夏里特很多研发成果我们现在都在用。
1: 嗯，
0: 就像大家呀都知道的破伤风疫苗。
1: 嗯，
0: 它就是夏里特在1890年研发出来的。
1: 哎呦，这个可太厉害了啊。而且这个破伤风疫苗也是大家伙非常需要的。
0: 他们还有啊尖端的技术。夏里特研究团队开发了人工智能模型，
1: 嗯，
0: 通过分析病变细胞的表现、遗传特征，在无需手术活检的情况下，实现快速无创的病变诊断。
1: 嗯，大家都

仓储不怕过期，让代理们卖就行了，卖好了就能挣钱。一个卖洗衣粉的会关心流量吗？卖洗衣粉只关心他的销售人员是不是在推销。我们的用户是逐渐累积上来的，而不是漏斗漏下来的。知识付费要想从流量中把用户洗出来特别难，如果用流量思维变现，产品的客单价需要非常便宜，甚至免费。现在樊登读书和百度网盘合作，把我过去讲的知识剪成小课程，定价10块钱左右，卖得很好。在我们拿到300万天使融资时，通过收代理费，账上已经有300万了。我们从来没花过融资的钱，全部买理财产品了。5年间，我们通过投资控股了10多家公司。我们的投资逻辑是只投100万，超过100万我就撤。100万之内你去解决融资问题或者收代理费，把钱收上来。在我看来，100万干不起来的事儿，1000万照样干不起来。创业有时钱多呀就是个灾难，钱多就会做错事儿，会追求公式，从线上导到线下。洗流量，因为你只有那么点钱，根本没机会去考虑那些奇奇怪怪的说法，赶紧挣钱，赶紧活下去。最优客户的发展方法，让客户带来客户。我们的势能是靠讲书，每一本书是积累而来的。滴滴天使投资人王刚曾专门从杭州跑到北京来找我，我以为他要投资我们，我说我们不需要投资，他说我是来对你表示一下感谢。他说我一直觉得自己的阅读能力挺强的，但我听完你讲的这些书之后，大幅提高了学习效率，你所讲的都是书里的精髓。王刚在加入樊登读书会后还推荐给家人和所投资的企业。学习是反人性的，我们所做的就是降低用户的学习难度。在我看来，书就像是一个监狱，当知识被印在纸上的时候，同时也就被关了起来。大多数人把书买回来往书架上一插就不读了，知识就被终身监禁。我们的任务就是解放知识，通过音频、视频等方便的途径让用户来获取。我们也欢迎用户去读纸质书，去探探尖。数据显示，我们讲过的书销量会增加10倍。比如说，《刻意练习》这本书就是我们讲红的，现在已经卖了上百万册了，成为2018年的畅销书。创业的核心在于能不能让客户带客户。用户听到我所讲的书会感动，主动转发给身边的朋友，形成指数型组织。产品不好，你在研究什么客户服务、提醒服务、提醒机制、用户转化、洗脑的招一点用都没有，饮鸩止渴。我和王刚聊天时，他说觉得王阳明很一般，我问为什么会如此认为，他回答说以前在某平台上听过王阳明的书觉得很一般，我就把自己讲的王阳明哲学给他听，他听完说王阳明真的是很厉害。这好比同样是讲数学，你的数学老师和别人家差别很大，对孩子的启发和学习热情完全不一样。这就是樊登读书的竞争力，核心在于我对一本书的理解要比普通人高，还不是高一点，要高很多，用户才愿意从我这里吸收内容。说实话，我认为讲故事没什么价值，有的地方免费讲同类内容不要钱，我凭什么能向用户收钱呢？我们一定要靠知识落差来向用户收费，而不是绘声绘色的表演。拥有好秘密，降低风险的武器。问题决定着市场的大小，而秘密决定着创业风险的大小。如果一个公司没有秘密，就没有护城河，就会时刻处于危险境地，谁想来抢都行。创业到现在，樊登读书从选书到讲书都是我一个人完成的，公司的壁垒完全基于我个人，有这样一个壁垒是非常舒服的一件事。当然我也成了樊登读书的风险之一，但大量的公司都是如此。乔布斯对苹果来说多重要，任正非对华为来说多重要，现在两家公司都好。

好好的。我和很多投资人也谈过这一点，我说别投，万一我出个什么事儿就完了。投资人说我们愿意承担这样的风险。现在也有很多人学习我讲书，有哪个卖得好的呢？好的创业秘密是什么？就是告诉你，你也学不会。很多人学习海底捞，海底捞后厨全部敞开，还开商学院做培训，有谁超过海底捞了呢？知识付费的门槛从来都不在垄断，而在于内容。他们没有我讲的好，这一点就够了。况且，就算冒出来两个人比我讲的好，又能怎么样呢？这个市场容纳得下足够多的企业。说评述还三足鼎立呢，有单田芳、刘兰芳、袁阔成、田连芳。你听田连元，你就不听袁阔成了？企业的壁垒一定是逐渐迭代的，我没有听过哪个公司这辈子靠一个壁垒就能活下来。可口可乐最早的秘密是配方，需要高度保密，但可口可乐不断地转化秘密，从配方慢慢地转化成瓶子、用户、品牌效应。现在海底捞的壁垒也已经变成科技和物流了。樊登读书也在不断构建新的壁垒，譬如张展辉《掌控》这本书，讲完能卖课，靠的肯定不是我，而是用户信任度以及樊登读书做内容的能力。赋能生物态团队，让所有可能长出来。我们是一家内容公司，核心是把知识产权做成各式各样的产品。2018年，我们在线下开了300家樊登书店，其中呢有十几家直营店，其余都是加盟店，成为了除新华书店外中国第二大书店体系。实际上，我们一共才花了180万元。我们开书店的逻辑是反脆弱的商业结构，哪里需要樊登书店吸引客流、送好位置、送装修，我们才开。现在我们也签约外部作者，樊登读书就像艺人公司一样，外部作者就是我们的艺人，我们帮助他们做客、建立 IP。 樊登读书也在通过内容为别人赋能，这是和微软学的。近年来，微软市值能重回世界第一，靠的就是用技术为人和组织，靠的就是用技术为人和组织赋能。譬如，我们和万达广场合作了个百乘万顶帐篷，在读书日的时候，在广场里放100顶帐篷，里边放个垫子，再放本书，所有逛街的人都可以钻到帐篷里边读书。和饿了么合作了长知识下午茶，我们和滴滴合作了无忧专车，上班路上听本书，一天心情好。我的员工在不断的操心，他们现在想出来的招都比我想的强。在我看来，互联网创业往往需要像生物态一样，让所有可能长出来，最后把好的成果放大。企业要想构建一个能将失败的成本控制在最低限度，同时不断放大收益的上限的反脆弱的商业结构，必须要有复杂体系，而不是像汽车公司一样的简单体系。下一步，我们还会做大量的非 APP 收入，孵化更多的 IP。 譬如有可能会做 K12 方向，把中小学教育做得更有趣，也有可能往生活方面的尝试。樊登读书会做一大堆尝试，哪个跑出来算哪个，跑不出来的就关掉。公司从成立到现在这么长时间，除了董事会签字之外，我没有在公司签过字，报销什么的我从来没有问过。我们公司一年花多少钱我都不知道，我完全相信我的团队。最关键的是，我这个人能凑合，员工做不好我也会看到他好的一面，他们做完我会告诉他好在哪儿。我一般不会说不好，如果真的有想法和建议的话，我会说我有一个想法，同时我也会说别把我的想法太认真，如果我说的话都执行，公司就完了。每次我都要和他们强调这一点。我们公司的董事长是郭俊杰， CEO 是吴江，我是首席内容官。公司的事我会帮他们出出主意，讨论一下，但我不参与决策。
当老板要学会做公司和外部世界的连接器，而不是公司内部的连接。

接器。当老板成为公司内部连接器的时候，整个公司的效率就会下降，发展会减缓，缺乏资源。我的任务就是往群里面丢资源，譬如这是创业黑马，你们合作一下。但是即使是我对接的合作，也会小窗告诉我的员工说，虽然是我对接的，也未必一定能谈成，核心是你自己的判断。很多创始人会觉得我说的话都不听，这个团队完了，没有执行力了，他们就开始焦虑。实际上就是他弄得大家没有执行力。创始人如果追求自己说的话都要实现，企业就不是一个生物态。大自然什么时候说过哪个物种必须强大？大自然的办法是长呗，我只需要爱你们就行了。创业者要反脆弱，拥抱不确定性。现在我已经把第二年要讲的书都录好了，很轻松。在我看来，轻松是一个人的习惯。如果一个人习惯于做事轻松，那他可能做什么事都轻松。一个人习惯沉重，习惯贩卖沉重，或者觉得不沉重好像不正经，那他做什么事都要做出很沉重的样子，这是心理疾病。我在读了大量的心理学书籍，以及和很多心理学专家沟通后发现，当你认为一件事一定很难、很痛苦、压力很大的时候，你的行为就会使得这件事向那个方向发展。创始人如果觉得员工很难搞、代理商很难搞、客户很难搞、都不讲理，心中有所防备的时候，所有的动作就是防备员工、防备代理商、防备用户。在我看来，员工都想过好日子，想成为更好的人，代理商也是喜欢干这个事儿才做的，客户才交365，不行就退给他就完了，怕什么呢？我所有的动作都是开放的，都假设他是好的。前天在杭州遇到著名畅销书作家凯文·凯利，他向我推荐了一本书，叫《有限与无限的游戏》。有限游戏者会问什么时候赢，什么时候上市成功，无限游戏者玩的根本不是游戏，而是游戏的边界。通过不断的拓宽游戏的边界，让更多的人玩下去。这本书的最后一句是，这个世界有且只有一种无限游戏。所以如果你能够天天玩无限游戏，你就会发现生活就美好了很多，在哪儿都是玩。我樊登是一个好好过日子的人，公司就算倒闭了，我照样过日子。你读历史就会发现啊，大量的人都会被杀死得很惨，比如说被砍头。我没有被杀死，我还有什么焦虑呢？我最近啊读这个宋徽宗，看到最后啊都想哭。宋徽宗那么美好，那么可爱，到最后那么惨。你多读一点历史，就会觉得一个公司的兴衰倒闭算不了什么，公司倒了，说不定另外有一个事儿就起来了，说不定你成为了一个写书的人，一个做公益事业的人。我为我们团队说，如果公司因为不可抗力倒了，出事了，只有200个用户，还干不干？回答是干。我们本来就是从200人开始的，怕什么？我们为的是这个事儿的意义。其实啊，人都是烦恼皆因读书少，从书中学习创业。实际上我们是一帮业余的创业者，属于教科书式的创业，书里怎么写的我们就怎么做。我们没有经验，学习书里的知识总比自己瞎琢磨强。有6本书对我的影响非常大，推荐给大家。第一本书是《复杂》。简单体系是，如果某件东西在被拆分为足够细小的若干模块之后，还能依照特定的因果关系原封不动地予以还原，那么这件东西就属于简单体系。譬如汽车制造，复杂体系认为事物之间的关系不可追溯，譬如南美洲的蝴蝶扇翅膀，北京下大雨，两者之间的原因追溯不到，但肯定有关系。针对体系的不同，又产生了两种迥异的管理思维，机械态管理和生物态管理，这是完全不一样的概念。譬如腾讯360大战之前是一个简单体系，之后腾讯变成了一个复杂体系，丰田汽车是一个简单体系，谷歌则是复杂体系。
第二本书

关于创始人的领导力的书叫《哈佛商学院最受欢迎的领导课》，第三本关于传播的叫《风传》，第四本关于组织架构的书叫《赋能》，第五本书关于裂变的书叫《指数型组织》，第六本书关于沟通的书叫《掌控谈话》。我跟合伙人股东几乎都不吵架，整理股权的时候我收购了很多人的股权，涉及到很大的利益问题，但是我们没有吵架，用的都是梳理的沟通方法。人们拥有的知识含量本身是一个非常有用的东西，千万不要以为我们读了一些诗，读了一些哲学，似乎在生活中起不到什么作用。其实他们会在底层影响我们对事物的判断。书里讲，人之痛苦来自无明，所以必须靠知识来破除。所以说，创业是一门手艺，你可以像学走钢丝一样，通过大量的刻意练习，成为专业人士。

在经济的浪潮中，总有一些身影引领潮流，在财富的世界里，总有无数故事扣人心弦。欢迎收听财富风云，这里有财经人物的传奇经历，有财富背后的精彩故事，还有创业之路上的艰辛与辉煌。让我们一同开启财富之旅，洞察财富风云。在经济的浪潮中，总有一些身影引领潮流，在财富的世界里，总有无数故事扣人心弦。欢迎收听财富风云，这里有财经人物的传奇经历，有财富背后的精彩故事，还有创业之路上的艰辛与辉煌。让我们一同开启财富之旅，洞察

洞察经济脉搏，把握投资方向。听众朋友，您这里收听到的是 FM889 哈尔滨经济广播，你的财富 Radio， 我是卢阳，欢迎收听财富风云。巴菲特曾经说过，每个人终其一生只需要专注做好一件事就足以了。在浩瀚的商业宇宙中，无数知名的品牌因为这份纯粹的专注而熠熠生辉，成为了时代的标杆。比如可可香奈儿女士，以她对时尚的无尽热爱与独到的见解，一手创建了香奈儿品牌，将小黑裙与香水男波舞变成了永恒的经典。而康赛尼集团董事长、总裁薛经理同样以一份近乎虔诚的专注投身于羊绒奢侈品品牌的塑造，用匠心与热情编织出了康赛尼的辉煌篇章。今天我们就走进为世界级中国奢侈品品牌崛起而奋斗的薛经理。11月5号，康赛尼第四次亮相中国国际进口博览会，在参加开幕式，一整天在展位忙碌接待政府官员、国际品牌、海内外客商之后，薛经理接受了记者的采访，讲述了他如何以一种近乎艺术家的执着书写他和康赛尼的经典故事。今天的薛经理凭借着对羊绒品质的极致追求和对市场趋势的敏锐洞察，以一根羊绒纱从零起步，一步步带领康赛尼闯进了世界奢侈品舞台中心。从农村娃到羊绒王子，薛经理1974年6月出生于陕西宝鸡扶风，1995年在宝鸡文理学院国际贸易专业毕业后，他不远千里追随心爱之人的脚步，从黄土地来到东海之滨。起初通过宁波市政府的人才招聘，薛经理成为了一名公务员，随后他被派到香港工作。在这期间了解到国际上对高端的纺织产品需求很大，而内地在这方面还是一个空白。彼时由于国有企业改革、产业结构调整，纺织行业出现了减产压定、下岗分流的局面，一时间被贴上了夕阳产业的标签。而薛经理却善于将复杂的问题简洁化，认为人可以不用手机、不用电脑，但总不能不穿衣服，要穿衣服就离不开纺织。当时国家对纺织业压定重组，很多技术工人下岗，正好成为了我们的宝贝。薛经理回忆道，还有一件事对我触动很大，当时宁波生产的棉毛衫一个集装箱才赚2-3千美元，而一套阿玛尼的西装就要10000多美元，再加上我在香港看到奢侈品市场相当兴旺，而且它的附加值非常高，这些事情让我坚定了打造中国自己的奢侈品的想法。虽然一时没有做奢侈品的条件，但是可以做奢侈品的原料啊。就这样，1999年，薛经理辞职下海，排除万难，在宁波创办了一家贸易公司。创业伊始就明确了企业发展目标，选择世界上最优质的山羊绒为原料，主攻高端市场，坚持做精品、做品牌，把传统行业做精、做专、做出新意，为世界级中国奢侈品品牌的崛起而奋斗。今年是康赛尼创立25周年，25年来，薛经理坚守主业，不忘初心，把康赛尼建设成了集染色、粗纺、精纺、半精纺、花式纱、高档面料、进出口贸易、数字化物流、智能制造、信息化平台于一体的绿色先进制造业产业集团，
今天的康赛尼年生产高档纱线面料近10000吨，其中100%的羊绒纱线超过3000吨，占世界纯羊绒原料产量的20%以上，是香奈儿、路易威登、拉夫劳伦、华伦天奴、巴宝莉等30多个一流品牌和顶级设计师指定的专用纱线供应商，也是业界公认的世界高档纱线的优质供应商之一，而薛经理也被行业人士誉为羊绒王子。薛经理给康赛尼的产品定位是为世界顶级奢侈品提供原料，然而要实现这一目标又谈何容易呢？众所周知，这些百年品牌自有其固定的供应和销售渠道，非特殊情况轻易是不会改变的。那么康赛尼是如何打动这些奢侈品品牌的？薛经理给出的答案是原料定天下，料做方长久。薛经理深知，作为奢侈品品质的基石，无论是顶级皮革、稀有羊绒，还是珍贵的宝石，原材料都是奢侈品制造中不可或缺的要素。它既能保证奢侈品的卓越质感和耐用性，又能让消费者感受到无与伦比的舒适和品味。25年来，正是基于康赛尼对高端原料的追求，坚持原料定天下，才使众多国际一线品牌认识康赛尼、信任康赛尼、选择康赛尼。康赛尼也成为亚洲地区首个加入世界奢侈品联盟并受邀参加意大利纱线展展会的企业。但这份荣耀来得并不容易。意大利纱线展设在意大利佛罗伦萨一座有着700多年历史的古堡里，在大多数国际买家及时尚设计师眼里，它是世界上最专业的纱线展会，必须要有欧洲奢侈品联盟的邀请才能参加。在加入意大利纱线展之前，薛经理带着助手在离古堡1公里外的一家酒店里安营扎寨。他一边把带去的羊绒纱线样品摆在大堂里展示，一边拿着色卡、产品目录，在路上拦下从古堡里出来的外国兵商，请他们进酒店来看看康赛尼的产品。薛经理现在回忆着笑着说，刚开始是没有任何人关注的，我们甚至遭到了当地诸多复杂因素的影响，不过呢，这倒是激起了我的好胜心。中国自古就有只要功夫深，铁杵磨成针的古训。每当两手空空回来的时候，薛经理总是用这句话来勉励自己，并且再接再厉。几个月后又筹划再赴意大利，就这样来来回回，薛经理整整坚持了12年，1年2次，总计去佛罗伦萨24次。终于在2019年，康赛尼集团作为首家亚洲企业受邀参加了意大利纱线展，结束了展会自举办83届以来没有中国企业参展的历史。康赛尼的参展面积从最初的50平方米扩大到如今的150平方米，拥有了与香奈儿、迪奥、华伦天奴等品牌在时尚界的同等地位，成为亚洲毛纺行业发展史上一个重要的里程碑。凭羊绒纱线闯进世界奢侈品舞台中心是我们企业的一小步，却是中国时尚产业迈向国际前沿的一大步，这不仅鼓舞了我们的士气，也给国内整个行业树立了信心，薛经理骄傲地说道。纽约时装周作为全球历史最悠久的时装周之一，历来是各大高端奢侈品牌争相汇聚展示风采的平台。
薛经理深刻认识到，纽约时装周对于提升品牌知名度、拓展国际市场以及引领潮流趋势的不可估量的价值。他一直在深入思索并积极探寻如何能让康赛尼在这一国际时尚舞台上绽放耀眼光芒。为此，薛经理带领团队在2018年与2019年连续两年与纽约繁华的华尔街55号精心策划并成功举办了《入线之间》与《时间之旅》两场盛大的国际时尚秀。这两场秀以精彩绝伦的呈现方式，全方位多维度地向世界展示了康赛尼在制造工艺、纱线原料以及时尚成衣设计等领域的卓越成就与创新精神，赢得了广泛的赞誉。而紧接着的2020年，康赛尼更是迎来了其发展历程中的高光时刻。这一年，康赛尼首次荣登纽约时装周官方日程，通过创新的云秀形式向全球时尚界人士展现了来自中国纱线的独特魅力与无限可能。这一里程碑式的成就不仅标志着康赛尼在追求时尚之路上迈出了坚实的一步，更彰显了其作为中国时尚力量的崛起与自信。成功接踵而至，从2021年开始，康赛尼连续参展中国国际进口博览会，与轩尼诗路易威登集团、世界上最大的奢侈品集团之一开云集团、利丰集团等顶级奢侈品品牌同台亮相。在这里呢，跟大家普及一下 LVMH， 它是轩尼诗路易威登集团。其实我们平时熟悉的奢侈品牌 LV， 它只是轩尼诗路易威登旗下的一个子品牌而已。特别是刚刚结束的第七届进博会上，更是拿下了与轩尼诗路易威登集团面积相当的特装展位。康赛尼在国际时尚界的影响力可见一斑，可以说今天的康赛尼在时尚界已经站稳了脚跟。但在薛经理看来，这25年仅仅是迈入奢侈品行列的一个基础。

为什么爱马仕、LV 等世界顶级名牌能够拥有持久的生命力？原因就在于他们100多年来一直专注于自己的领域，并不断地完善和发展。中国品牌走向世界还需要沉淀与积累，还有很长的路要走。现在薛经理提出了做精做专做出新意做最具优势的纱线供应商，成为世界级中国奢侈品品牌的三步走战略，为康赛尼描绘出了一幅百年发展战略蓝图。他希望康赛尼的再经历一代人可以成为百年品牌。宁波红邦裁缝教会了我两个字，料与做。康赛尼接下来就是踏踏实实践行这两个字，用世界上最好的原料，世界上最好的设备，仿世界上最好的纱，做世界上最好的中国品牌。当然，除了对原料甄选的严苛把控与制作工艺的精雕细琢，薛经理的做更彰显于他以前的前瞻性视野和非凡的胆识，领行业之先，成功建设了中国毛纺领域内首家智能化黑灯工厂。这一创举不仅是对传统生产模式的一次革命性的颠覆，更是把科技创新与绿色制造深度融合，为行业树立了智能化自动化生产的全新标杆。当走进康赛尼的智能纺纱车间，你一定会被眼前的景象所震撼。一栋6层的智能工厂，占据近8万平方米面积。新启用的智能纺纱车间占1楼和2楼2层，有27000多平方米。一进车间大门，完全颠覆了一般人对工厂的概念，一派空山不见人的情景。放眼看去，竟然找不到一个工人，只有一辆运料车缓缓驶来，停在了车间门口。这时车间内一辆辆看上去像小小货架的无人小车驶到运料车前，一只机械手把一包包原料抓到小车上，装上原料的小车自动来到流水端一端，再由机械手把原料送到流水线一端。接下来的每一步，从合毛梳毛开始，直到装箱包装，全部自动完成。最后机器人把一箱一箱的成品按规格颜色分门别类送进仓库，一层层堆放整齐，等接到发货通知，再由机器人按部就班去货架上提取，然后再送出车间大门，直至装车运输。整个过程有条不紊，衔接天衣无缝，毫不差差离。康赛尼集团从2017年到2021年累计投入资金超12亿元，与德国西门子公司携手合作，联手打造了世界毛纺行业首家智能化黑灯工厂，目前已成为中国纺织行业智能制造试点示范项目，标准年产可达到羊绒毛纱2000吨以上，产值新增15亿到20亿元，不仅大幅提升了生产效率，提高产品质量，还实现了能耗下降35%。康赛尼也因此先后被评为智能制造标准应用试点项目，浙江省未来工厂2023年度中国毛纺织行业智能制造典型范例等。打造黑灯工厂的意义并不是简单的节省成本提高效率，更多的是出于保证产品质量的考虑。薛经理介绍说，再熟练的工人也会有偏差，比如纺织业最普遍的接头工作，传统的人工接头严格意义上说每个接头都是不一样的，而自动接头却能做到完全一样，达到标准化要求。再比如检验这道工序，人工检验只能做到抽检，而智能工厂则是通过智能化实行全面检验，不允许放过一丝一毫的瑕疵。去过康赛尼的人都会为纺纱车间的环境

睛惊叹，这是国内最干净整洁先进的纺纱车间，全竹木地板一通到底，车间内恒温恒湿，圆绒散纤有条不紊地变成精美绒线，给人一种这不是生产车间，而是艺术制作室的感觉。给人一种这不是生产车间，而是艺术创作室的空间感觉。打造这样的工厂，我们也是想让外界对纺织业有新的认识，想给行业信心，我们纺织业不输任何制造业。薛经理在运营康赛尼的同时，心里还始终装着为行业创新、做行业引领、给行业信心的行业使命。进博会上，国际品牌的琳琅满目让薛经理深感震撼，也让他意识到中国本土品牌需要更多的展示机会。为此，他呼吁国家能搭建更多平台，让中国品牌更好地展示自身魅力。回忆起儿时国内品牌，像中华牙膏、飞人缝纫机、蝴蝶手表等遍地开花的盛景，薛经理感慨万分。然而随着改革开放的深入，一些本土品牌逐渐被外资雪藏，这让他深感痛心。他强调，这些品牌不仅承载着几代人的记忆，更是中华文化和智慧的结晶。因此，薛经理通过媒体向广大的80后、90后和00后发出呼吁，希望年轻人挺身而出，为弘扬民族品牌与大国工匠精神而努力。他表示，我们应当从日常生活的满足中追求更高层次的精神追求，为传承中国的文明、中国的品牌贡献自己的力量。同时，他也呼吁每个人都严格要求自己，不生产劣质的产品，不使用假冒伪劣，以实际行动支持国货品牌的发展。值得一提的是，康赛尼集团也在积极践行这一理念。2023年上海时装周期间，康赛尼与上海时装周国色东方新中装系列发布活动互链，携手知名设计师用康赛尼纱线演绎中国海派时尚，举办康赛尼之夜等一系列活动，展现了康赛尼集团对国货品牌发展的坚定信念和实际行动。人才兴则时尚盛，薛经理带领康赛尼启动了火凤凰计划，旨在通过企业的力量，通过提供平台资源与指导，持续不断地为纺织行业注入新鲜的血液，更助力青年设计师与行业人才的成长与蜕变。打造中国奢侈品品牌的道路虽然漫长而艰难，但薛经理说他一定能做到，因为他背后的全体康赛尼人让他有信心、有动力。作为一名成功的企业家，薛经理深知员工对企业发展的重要性，他非常重视员工的工作环境，时刻想着如何提升员工的幸福感，如在车间铺设竹木地板，空气六分钟换一换，24小时恒温恒湿，这种对工作环境的高标准要求极大地提高了员工的工作满意度和幸福感。为退休员工举办欢送会，颁发康赛尼集团功勋奖、证书和奖金，出资千万元中奖优秀职工，包括现金奖励、豪华汽车等丰厚的奖品，定期举办团队拓展、文艺演出、体育比赛等各种员工活动和技能培训，帮助他们提升专业技能和职业素养，为职业发展打下坚实的基础。在员工们的心目中，薛经理不仅是一位有担当、负责任的领导，更是一位兼具魄力与实干精神的杰出领袖。他那种择一业、终一生的坚定信念，如同一座灯塔，照亮了每一位员工的心灵，激发着他们内心深处的归属感与凝聚力。在他的影响下，
公司汇聚了一批和他一样有共同人生价值的佼佼者，包括两位纺织行业大国工匠，年近80还在努力工作的总工，高管层半数以上是行业内的资深专家，还有一批批充满活力敢于创新的年轻员工。薛经理深情地表示，每一位员工不仅仅是企业运作的螺丝钉，更是他内心深处最宝贵、最引以为豪的财富。他们构成了康赛尼集团25年发展历程中最为核心的价值所在，是集团稳健前行的坚实基石。正是这些才华横溢、勤勉敬业的员工，用他们的智慧与汗水，一步步奠定了康赛尼在纺织行业的领先地位，更为集团未来打造中国本土奢侈品品牌铺设了坚实的道路。他们是这一宏伟蓝图的奠基者，也是康赛尼集团不断攀登新高峰的不竭动力。薛经理与康赛尼的故事是对专注二字最生动的诠释。他深知只有对一件事极致追求，才能成就非凡。正如他所言，我这一生就只做一件事，就是要把毛纺这个传统行业做出新意，打造一个能在世界上叫得响的属于我们中国人的奢侈品品牌。这份坚持与热爱不仅让康赛尼成为了行业的标杆，更激励着每一个追梦人勇往直前，不忘初心。我们相信在这份坚持与热爱下，康赛尼的百年品牌梦必将实现。见到薛经理是在位于国家会展中心对面的康赛尼上海中心，当天正值第7届中国国际进口博览会开幕首日。参加完进博会开幕式，一整天接待来访客人后，薛经理才回到这里。只见他身着简约而不失品味的红色新中装，略显疲惫，眼神却充满兴奋。在得知记者一直等待采访时，他连连说抱歉，并立刻投入到访谈之中。在记者与薛经理的侃侃而谈中，深深地感受到他的真诚、坦白和思想的高度。为行业创新、做行业引领、给行业信心的使命，源自于深植于内心的行业情怀。他用实际行动诠释了什么是真正的企业家，做精、做专、做出新意，做最具优势的纺纱供应商，成为世界级中国奢侈品品牌三步走的战略，是深思熟虑的结果。他走得扎实而稳健，在这个五彩斑斓、充满诱惑的世界里，他坚守初心，择一业，终一生，以身作则，带领员工朝着一个目标奋斗。他就是这样一个有梦想、有担当、有远见的企业家。虽然工作繁忙，但薛经理经常和员工讲，人到这个世界来是来生活的，要懂得平衡工作与生活，要学会在忙碌中寻找乐趣，在奋斗中享受生活。闲暇时，薛经理会亲自下厨为家人做出一顿美味佳肴。他还是个直播达人，开设有自己的视频号、抖音号，为康赛尼带货，也分享自己的所思所想。他还能和员工打成一片，和员工一起跳蹦擦擦。他更在2022年通过全国统考，考取了东华大学的博士，眼下正在为开题报告而忙碌。他就是这样一个热爱生活、平易近人、极富感染力的邻家大哥。康赛尼上海中心是一座整体设计充满流动感、未来感和艺术感，似乎就要扬帆远航的船型建筑，置身其中，仿佛看见薛经理这位富有远见卓识的企业家，正站在这艘梦想之舟的舵手位置，以他那不屈不挠的意志和深邃的战略眼光，引领着康赛尼集团穿越市场的波涛汹涌，向着打造世界级中国奢侈品品牌的宏伟目标破浪前行。

其实在这个充满机遇与挑战并存的年代，每一位创业者都是时代的弄潮儿。刚刚呢，我们收听到的是康赛尼集团薛经理的创业故事，为世界级中国奢侈品品牌崛起而奋斗。

0: 北京时间7点整，这里是哈尔滨广播电视台经济广播。
1: 一盒三明治，一杯牛奶，对自己好一点。现在是早上7点。

0: 爱家，爱自己，爱生活。
1: 这里是 FM 889 AM 972哈尔滨广播电视台经济广播，
0: 你的财富 Radio。
1: 你的财富 Radio。
0: 复古的道外老街区镌刻着哈尔滨的旧时光，朝阳里的老教堂锁住了一抹北国冰城的好时光，向着阳光，我要奋力生长，每一次光合作用都给予我能量，迎着光，
2: 迎着光，
0: 向梦想奔跑，
2: 向梦想奔跑。
0: FM 八八九，哈尔滨广播电视台经济广播，你的财富 Radio。

0: 关注未成年人，就是关注我们的未来。打造诚信旅游，创建文明城市。书本纸箱等可回收垃圾，经过处理，1000公斤可生产700公斤新纸。塑料饮料瓶等可回收垃圾，经过处理，1000公斤可生产700公斤二级原料。废旧钢铁等可回收垃圾，经过处理，1000公斤可冶炼600公斤好钢。剩菜剩饭等食物类垃圾，经过处理，1000公斤可生产600公斤有机肥料。分类产生价值，垃圾变成资源。垃圾分类是你我共同的责任。
1: 这片土地上有许多名字，或许不会被写进。

0: 梳理。
1: 有人躬身把荒芜耕成沃野，掌心向下，碎芒向上，泥土记得他。
0: 有人授业把璞玉雕成栋梁，讲台方寸，背影悠长，桃李记得他。
1: 有人砌筑把砖石垒成广厦，俯身乘机，仰首为梁，城市记得他。
0: 钢筋与数据撑起城市的天际，劳动承载生活的本真。
1: 粮米归仓，书生归窗，灯火归巷，他们归入每一个寻常。
0: 大地上的名字在土里生根，在风中传扬。
2: 沃土无言，自有回响。
3: 清晨起床，赶走城市起床气，上班途中拿捏快乐好心情。新闻我只听飞驰组合。

资讯飞驰，把住新闻脉搏，三言两语点出生活滋味，元气满满，早上好，这里是新闻早班车。

来关注新闻早班车。五一假期全社会跨区域人员流动量预计超15亿人次，日均超3亿人次，创历史同期新高。五月四号，全国铁路发送旅客2038.3万人次。至此，4月29号五一假期运输启动以来，全国铁路累计发送旅客1.17亿人次。截至5月4号，2026年消费品以旧换新汇集8620.4万人次，带动销售额6292.7亿元。4月份中国大宗商品价格指数为 132.1 点，环比上涨 1.7%， 同比上涨 20.2%。 5号第139届广交会闭幕，本届展会累计吸引超31万名境外采购商线下参会。来关注社会消息，中央气象台发布大风蓝色预警，6号京津冀等10多个省区市部分地区阵风可达7到8级。公安部消息，五一假期全国刑事治安警情同比分别下降 22.7% 和 7.6%。 日前中国海关总署进出口食品安全局网站发布关于新西兰 A2 公司部分婴幼儿配方奶粉的消费提示。截至5号的19点53分，2025年电影五一档总票房含预售突破7.5亿元。5号成渝中线高铁全线销量价任务圆满完成，为项目全线早日通车运营奠定了坚实的基础。针对近日网传福建泉州职业技术大学一学生走路玩手机被劝退，5号泉州市教育局发布通报，学校对涉事学生和相关教师进行谈心谈话，并未实际劝退学生，辞退教师。近日 G324 次列车上一名婴儿误吞水果块导致窒息，危急时刻列车员丁阳立即用海姆立克急救法施救，不到2分钟婴儿将水果吐出，呼吸和

0: 展，只有让消费者评价回归真实，让诚信经营成为主流，才能让每一笔消费都明明白白，每一份口碑都干干净净。
1: 听遍天下新闻，感知身边冷暖。新闻早班车。

来关注热点新闻。五一小长假叠加哈尔滨文旅消费券的发放呢，冰城五一文旅消费热度再次攀升。五号基于这个大平台数据总结了这一次假期消费的一个新趋势新特点，哈尔滨重点景区酒店预订热度、预订量、预订速度还有搜索量的综合数据下通，那么与去年同期相比都出现了上涨。那么还有就是五一假期哈尔滨重点景区预订热度同比增长超了50%，全市酒店预订热度同比增长超30%。亲子游啊，是这一次假期较为热门的长线亲子游目的地，全市酒店亲子房的预订热度同比增长48%。冰雪大世界举办第二届风筝节，太阳岛推出了国宝游园会，多元化的场景满足不同游客的需求。同时呢，票根经济带动效应凸显，李荣浩世界巡回演唱会、哈尔滨站等演艺活动吸引了大量年轻游客赶赴我们哈尔滨，带动了周边餐饮、住宿和消费升级。那除此之外，哈尔滨周边的短途游同样表现亮眼，县域目的地乡村民宿预订量同步提升，露营城市漫步的松弛感体验也是受到了追捧。黑龙江的包车游订单量也同比增长了3倍，线路游订单量同比增长了160%，实时用车订单量同比增长80%。

0: 北京时间的7:26，共同来关注体彩。
1: 公益体彩，乐晒人生，中国中体育彩票。
0: 五月的风带着初夏的温度，吹过青春的田野，是属于每一个人追梦人的节日。一双运动鞋踏过翠绿的草地，阳光从地平线洒下，将前路染成金色。每一步落下呢，都有鲜花在脚下绽放，都是努力的印记，是坚持的馈赠，是迎风奔跑时扬起的衣角，是汗水滴落时坚定的眼神，也是跌倒后依然选择站起来的勇气。中国体育彩票陪伴在侧，见证着无数青年用脚步丈量梦想，用汗水浇灌希望。只要迈开步，每一步都会生花，不必问终点在哪里，路上的风景本身就是答案。那么在这里致敬每一个不曾放弃的你，愿我们都能迎风向前，步步生花。
2: 孩子，你家还在喝那个重复回收的桶装水吗？换个新的吧，试试哈广电锐界饮用水，不管是给爸妈泡茶还是给宝宝冲奶，咱们哈尔滨广播电视台诚意推荐的水，喝着就是放心。一次性包装，只用新桶，绝不重复。免押金，无烦恼，把冰城的鲜活好水干干净净地装进家里，每一滴都是新鲜，每一口都是健康，给家人更好的，这才是咱们想要的生活。哈广电锐界，喝出鲜活生命力。热线电话0451-881-20838，0451-881-20838。
3: 有人说，工位只有几平米。
4: 我说，我的热爱无限大。
3: 这方小小的天地里，有人画出第一张图纸，有人写下第一行代码。
4: 工位可能很小，小到只能放下一台电脑。可梦想却很大，大到可以装下一座城市。
5: 我是教师，我希望我培育的每一粒种子都有它自己开花的方式。
6: 我是网络主播，我用热爱翻越山海，让更多美好洒满烟火人间。
7: 我是医生，我希望人人都有惬意醒来的清晨，拥抱每一个安稳日常。
4: 你不是被工位困住的人，你是从这里出发把梦想点亮的人。
3: 每一个认真伏案的身影，都是在为别人的远方铺路。小工位，大梦想，致敬
4: 每一位点亮梦想的劳动者。
8: 生活里的一分钟你能做什么？
9: 抽完烟一定多等一分钟。

0: 确认烟头啊彻底熄灭。
1: 这一分钟掐灭的是隐患。
2: 出门前想着多花一分钟拔掉充电器插头，关闭电源开关。
1: 这一分钟切断的是危险。
3: 做完饭呢多用一分钟关紧燃气阀门。
1: 这一分钟防止的是灾难。
4: 多花一分钟不会影响你的人生，错过一分钟却可能毁掉你的一生。
1: 所以这一分钟
4: 请别省略。
5: 来关注2026老字号嘉年华黑龙江省巡回展平房站的活动，4月26号盛大开幕啊。那么参展商品有各种老字号，比如说双美红肠、秋林食品、月亮八珍、马蒂尔冰棍，还有各种名特优商品的展区，含各种食品、农产品、南北特产、干鲜水产、各种进口食品，吃穿用，哎，应有尽有。营业时间早上9点到晚上9点啊，活动时间4月26号开始到5月6号啊，地点平房区红旗茂购物广场。这个地方啊，可以说是非常的有意思，以国货潮品换彩换新为主题，以中华老字号、地方老字号为重点，兼顾了黑土优品啊、九珍十八品这些龙江的优质特色产品。所以大家如果有兴趣啊，在这个活动期间可以去看一看、逛一逛，非常有意思。刚才说到了国潮好货、非遗有戏、万品来潮，还有寻味龙江，邀请到的老字号饮食啊，以及各地特色的小食、网红甜品参展，民以食为天呀。各地美食小吃都会来，而且有巨大的人流量，让当地消费者在家门口就能够享受舌尖上的龙江味道。而且这一次的这个老字号嘉年华龙江巡回展暨龙江特色商品惠民消费周啊，也是国家级的消费平台落地龙江，那么政府搭台赋能品牌的重磅惠民工程，那么也诚挚的邀请全省的中华老字号、龙江老字号、非遗传承企业、黑土优品、地理标志农产品、特色餐饮以及优质文创商家踊跃入驻，共享政策红利，抢占市场先机，共筑国潮新生。

0: 我爱漂亮，
1: 我爱小猪佩奇，
2: 我爱我老婆，
0: 我啊就是爱汽车，爱汽车。
3: 下面有请八八九，集美丽与智慧，可爱与疯癫的汽车女神池蕊闪亮登场。

0: Hello， 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大家早！这里是 FM 八八九哈尔滨广播电视台经济广播，就是爱汽车的节目。各位好，我是池蕊，
1: 我是小谷，
0: 在节目当中问候各位早安。我们来了，休了一个五一假期，你们过咋样啊？哎，谷大夫，你过咋样啊？
1: 我还行，挺充实的。
0: 挺充实的，那个有没有去露营啊？我看大家都已经按捺不住了，露营的人应该是乌泱乌泱的吧，是不是啊？今年家室门躺后备箱，让我们这帮牛马来回狂奔京哈3000公里，火了，真是全国男人都一样啊。我怎么没听懂什么意思啊？就上北京去了是吗？这意思啊，上北京去了啊，真是，我想调一个调职啊，真是出乎意料啊，今天竟然没有赖一天假期，谁是这样子的人呀？谁呀？你说小谷啊，他没出去，他没出门，他赖不上，他没出去。他早上好，欢迎大家，一会儿给你看照片就懂了啊。对呀，我没太明白你什么意思。哎，当前网络较差，大家往视频号进一下啊。哎呦，昨天竟然立夏了，竟然现在是夏天了，我绒裤还没脱呢，都夏天了啊，都夏天了。谷大夫穿啥呢？里边
1: 岁数大的都不脱
0: 啊。我没脱，你脱了吗？
1: 我早就脱了。
0: 我以为你跟我一样呢，咱俩不是一个年代的吗？你咋脱那么早呢？
1: 我火力旺，
0: 我当时还没脱呢。谁有谁跟我一样，绒裤还没脱呢？我感觉这天儿脱不掉绒裤啊啊！竟然立夏了，就夏天了。AI 美好期，你说美假期好 ，AI 美假期好，什么叫 AI 美啊？整了半天我假人啊，我在这说半天话了。大家往直播号进一进啊，直播间搜索大美说车，大美早上快乐啊，冬雨哥上线了。冬雨哥上线了，欢迎大家啊！说谁不知道吗？那心里没点数吗？我没脱呢，你看看有没脱的吧？我现在就想问问各位啊，现在在听节目的没脱绒裤线裤的举个手冒泡，我看看。我就不信了，怎么整个听节目的，咱别说整个哈尔滨啊，就现在此时此刻咱们在讨论这个话题的人，我不信就我一人没脱绒裤。哎呦天哪！真是开玩，真是笑死人了，简直，我不信你们都那么扛冻呢。咱都是早上出门挺早的牛马，你跟我说你脱了，我怎么，哎呦我天，我不信啊，我一点也不信啊。风说欢迎失踪人口回归，谁失踪了？我正常放假，整得我好像我逃班我翘班我怎么地了似的。我正常我放假啊，你们放假我不放假啊？我也正常放假呀，我呀，昨晚19:48立夏，绒裤还在，举手。你看，我就觉着肯定有没脱绒裤的，跟我一样的。但这天我真感觉脱不了啊，也脱不了。发我了，发我啥了？是发我那个什么？我刚才看了一眼，是发我抖音号是不是？发了个抖音。蕊姐，我车我想要评估，二手车评估找一下谷大夫就行啊。开心吗？本来我昨天脱了，我今天又穿上了。哎呦，今天这天儿我感觉不咋地啊，还是冷，还是冷啊！赶紧发，还是得这个，就是怎么说呢？咱们现在这个年纪啊，就是你不能让自己感冒是大前提啊，不能有病，然后再说以后。你要是说经常没事老有病，感冒、咳嗽啥的，你真的，你这体质、免疫力全完蛋啊！黑子说我还穿线裤呢，昨天我媳妇刚刚嘲笑完我。他凭啥嘲笑你啊？他脱了。都在后备箱，真是看完这那个梗了啊。我一会儿看一下，我现在手机直播我看不了。谁正经上班一个礼拜放6天呢？怎么的，你在直播间这举报我是不是啊？实名举报我了呀。差不多先生说我没脱，我举手啊，我在单位我还小太阳呢，嘎嘎冷。真的现在屋里好像比外面冷啊，屋里比外面冷。这两天你们出去露营了吧？都我听说那个就是那个大剧院30号晚上有人去扎帐篷。妈呀，我真觉着 这也太疯狂了，30号晚上去扎的帐篷，五一在那扎了五天营，昨天晚上刚给起开，刚给那个帐篷起开，你这要干啥呀？啊，霸占地盘也没有这么霸占的呀，就在那个哪儿大剧院，我是没去大剧院啊，我是没往那儿扎。岳峰说前天啊，什么我跟人家是明星，我跟人比啥呀，我呀，我有那个自知之明啊，我可不跟人比。来说车吧，然后那个今天早上路况怎么样，是不是都不咋愿意上班，今天都有点那个，有点假期综合症，今天早上上班起床都心慌闹心，是不是啊，起床都有点闹心。这假期有时候就是咱也不能就是休得太肆无忌惮，真的你休得特别肆无忌惮的时候吧，影响你上班，影响真影响咱上班，有时候这假就可放可不放，实在不行就别放了，真影响咱上班。你说你放5天8天的，你说就整的吧，就是哎呀好像也没太休够，上班好像有点不情不愿，你要不然就给咱歇，就是给咱休到就是那种，就休到那种就是让你觉得哎呀就没意思了，哎呦赶紧想上班那种感觉，那也行啊，是不是，你就是5天8天这种感觉，就是哎有点意犹未尽哈，是不是有点意犹未尽，不如不休了，你们说呢，就不如在家，就不如上班了，是不是，都不如上班了。我怎么说的这个违心的话我也不知道。来说车，有没有问正经车问题的，路况有没有报一报路况的，各位啊，报一报路况啊。我的个人微信是池蕊的全拼889，大家加我微信啊，池蕊的全拼889。有没有开着你们新车今天上不是，就是那个5天都没睡上20个小时，除了开车就是走路，还整2个违章，那你这不是自己找罪受吗，真是这自己找罪受。电影票那个啥，我电影票没到手呢，我电影票没到手，到手告诉你们啊。就像这种假期，我之前放假之前我就跟你们说不能出太远门，尤其是咱自驾不能走太远，你要是走你就是飞机来回，不然的话真是太累了，太累啊。张天爱东北的，怎么感觉他东北人，他东北的，对，他东北的。大美你知道吗，本来五一休5天感觉挺美好，但出去玩碰见吉林人，人家额外多休1天，辽宁人额外多休2天，你说咋一点不开心了呢，就用点啥呀，他们咋都多休了呢，他们是啥，是啊，放春假了，怎么回事，古代不知道吗，
1: 我听说
0: 他们为啥多休啊，
1: 别的地区多休假，
0: 为什么呢，
1: 不知道，
0: 他们为点啥呀，总归是因为点什么呢，咱们啥时候放春假，他们是放春假吗，梅老师你五一去哪儿了，哎呀你也知道有孩子的人五一能去哪儿，星途 ET5 怎么样，可以买吗，问一下古大夫，
1: 如果要是对于他的这个颜值特别喜欢的情况下倒是可以考虑，但是整个的这个销量表现一般，最终能卖出多少辆这个不好说，而且他的这个定位怎么讲呢，中型 SUV 这个价位当中竞品太多了，我觉得他跑量不太容易。
0: 我一开始以为他是叫什么什么什么爱，就张天爱啊，以为他东北的，我10年前吧，他那个他的妹妹要给他当经纪人。吉利帝豪的混动怎么样，什么时候上市，变速箱怎么样，谢谢。
1: 应该这次北京车展已经上了吧。省油是卖点和销量吧。但是到底这个能不能经得住市场的考验和耐用度如何不好说，但是具体什么时间应用到帝豪这个车型上现在不确定，但是它的这个混动已经上了
0: 混动上了，也就是意味着就是怎么说呢，就是能不能买呢，至少
1: 这个可能现在，如果你要是想省油，买帝豪这个车型来讲，可能买之前的这个甲醇，直接就是原车烧甲醇那个，可能能直接入手。但是如果要是等混动的情况下，得等一等。
0: 需要等一下啊，我看。啊，就是把后备箱给弄成了一张床，说你说1200公里闭着眼睛干，原来是你闭着眼睛，我一个人干，媳妇儿在后备箱睡觉呢，是吧？他们好像是放春假啊。张欣说：“人本幸福，对比则苦，所以要知足。还有没休息的人呢？看上高度了啊，这上高度了，肯定五一假期我没休息。我今天，我前两天就看见那个五一期间嘛，交警就五一期间就是那个，哎呀，就堵车嘛，然后交警就很辛苦在那儿，我还在那儿说呢，我说你看这些交警啊，真的是。”就是逢年过节，就是必不休息，必不休息啊！就感觉他们真的是挺辛苦的。当时觉得，我当时也在开车，我还跟我车里家里人还感慨一下，买二手车练手20000左右的，买什么车好呢？
1: 2万左右的，你就是挑一个相对皮实耐用一点的。这个，老旧的合资，算是耐用车吧。别选一些功能比较多的，然后这个特别花哨的东西，比如丰田、本田了、大众了、日产了，年限老一点的，只要是车况过得去都可以，因为相对保有量大，配件便宜。然后呢，你练手之后还有的出手。如果你要是买特别冷门的车型，然后可能你觉得功能多，然后或者是怎么样的，你最后可能不太好出手了，而且维修起来会比较麻烦。
0: 是不是啊？说老惨了，我就那么静静咔咔开，人到地方下车溜达，我连眼睛都没闭。谁呀？谁这么没？哦，我就觉得有些人就是天生的，就是服务型的。就比如说那个，我们出去露营，总有一个人得烤串儿吧，对不对？就你们想想，你们出去露营的时候，烤串那个人是谁？就他甘愿付出的那种人格，真的。然后累苦哈哈的那种，就甘愿付出型。我出去露营，我观察了，烤串的，就是不是轮班烤，就几乎每家都是就那么有一个固定的人烤串，不是轮班烤的。同样东三省，嘿嘿，多让人笑话呀！30万买个新能源，有好的建议吗？
1: 好的建议就是先不买。这
0: 为
1: 个，
0: 啥呢？
1: 因为
0: 预算太高了。
1: 整体趋势上看，今年会上市的这个新能源车型比较多，而且，领跑的 D19 上市之后，会打破30万级别的大型 SUV 的这种新能源的格局和价格，包括续航的体制，所以说。我个人觉得，现在买30万级别的新能源的 SUV 一点都不明智，甚至是可能，你可以不考虑这个二手车保值率啊。这个可能有很多人觉得，那我没想过卖这个东西，就是个增购或者是当个玩具。但是实际上呢，对咱们的影响就是，其他人花同样的价格，可能后买的车上配备的东西更全了，然后续航更多了，功能更强大了，所以说你的这个手里的产品可能瞬间就会不香了，所以说避免你的心理出现落差，建议可以等一等。
0: 建议等一等。还有15万预算 SUV 家用通勤推荐一下，15万预算 SUV。
1: 15万 SUV 的情况下，其实各个品牌都有这个通勤，看你的通勤距离。如果通勤距离大，然后又有充电条件的情况下，可以考虑插电式混动，找个自主品牌。如果要是通勤距离比较短，那就买个传统的这个主流的合资品牌，或者是配置稍高的咱们自主品牌都可以。
0: 那就等吧，明年再研究一下。嗯，还要等新能源的市场再稍微稳定，因为你预算还是相对高一些。
1: 嗯，如果要是你想买个15万以内的新能源插电式混动之类的，这个我就不劝你了，你随时可以买了。
0: 嗯，对，你30万的话预算就相对来说比较多啊。我们在稍后啊整点报时过后，欢迎大家继续锁定节目。
2: 抽完烟一定多等一分钟，确认烟头啊彻底熄灭，
3: 这一分钟掐灭的是隐患。
4: 出门前想着多花一分钟拔掉充电器插头，关闭电源开关，
3: 这一分钟切断的是危险。
5: 做完饭呢多用一分钟关紧燃气阀门，
3: 这一分钟防止的是灾难。
6: 多花一分钟不会影响你的人生，错过一分钟却可能毁掉你的一生。
3: 所以这一分钟
6: 请别省略。
7: 城市是地图上经纬交错的名字，
6: 每一位劳动者都是这座城市独一无二的坐标。
8: 我的坐标在无影灯下，我会用手术台上的医者仁心守护生命的边界。
9: 我的坐标在脚手架上，我用一砖一瓦把我生活的城市不断往上托举。
10: 我的坐标在三尺讲台，我用思想之力智慧之火给学生的未来指引方向。
7: 还有更多的坐标定位于城市的每一个角落，每一个我是骨骼也是脉搏。
6: 我是你的坐标。